0: 是光盘行动，他光盘了的话，我会给他扫脸，一共是8分。如果是步行，他是20分。
1: 还有，如果正确垃圾分类的话，也会积攒8分。在定期举办的特色碳币节，同学们可以把积攒的碳币自由兑换各类物品。
2: 我目前碳币本学期的话是已经有3000多个碳币了，就魔方还有书，
3: 兑换了一个新的铅笔盒，还有一盒切纸，我觉得非常好看。
1: 除了日积月累的低碳行动，校园里还随处可见绿色节能设施。
4: 根据孩子们的建议啊，咱们光伏做成太阳花的形式放在咱们那个花坛当中，都是给这个喷泉供电用的。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光伏座椅最新的一代的这个产品，上面呢是微风发电系统，那么这个亭子上面您看到的就是光伏板，它随时的可以接受太阳光转化成电能。您看座椅里面放的蓄能的电池，孩子或者家长来了以后可以去充电，储能以后可以既休闲又娱乐。这些教学楼上面的光伏板都是我们自2021年以后陆续建设的，它所发的电已经能满足我们学生日常生活用电，也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学生用的电都是光伏的绿电。
1: 学校将低碳理念、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到了学校的课程中，
5: 是把我们的绿色低碳教育融入到我们的国家课程、社团课程、实践课程，包括我们的原学课程等，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绿色低碳的行为的好习惯。
1: 学校就正在举办生态文明我在行动绿色低碳 AI 赋能创意展颁奖活动。
6: 除了大兴区碳中和联盟这60所学校参加，包括高校参加之外，有135所学校参加。因为这个比赛它是分成几块，用 AI 作画，有这个小制作，制作的一些作品。这个目的和初衷呢，就是将来他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低碳人士。
1: 活动中，同学们积极展示了自己变废为宝、低碳创新的实践作品。
7: 它的名字叫做太阳能水肥塔。然后呢，我们用了一个废弃的塑料箱子和一个废弃的 PVC 管，还有一些 3D 打印的小物件组成的。我们这个底下是营养液，然后从这个太阳能往这里供电，然后就可以从这个水泵往上抽。
8: 这个是我们大兴八小建模社团所制作的投石车，2019年投石车项目取得了国赛一等奖的好成绩。这个是废弃的 PVC， 它的那个材质相对较硬，可以适合做我们车身。这个呢是我们废弃的水管，然后呢这个是自行车上那个车条。
9: 这些花是从学校春天时掉落花，我们把它制作成了干花，粘在了一个快递纸箱上，给它裁剪好，粘上去就能变成一幅美丽的画框。
1: 其实这种垃圾减量、节约低碳的氛围已经遍布整个校园，老师指导小宣讲团的学生们练习如何做好垃圾分类主题宣讲。劳动实践课上，师生在用厨余垃圾堆肥。在大兴八小，垃圾减量和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学、可做、可感的生活日常。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今天呢，依旧是降雨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时间交给思思。 好的，那么时间呢接近9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最新情况。从昨天下午到夜间的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6毫米。那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怀柔的西湾子站点，累积雨量是

0: 43.6毫米。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呢，目前降雨云团正在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北京的大部分地区。那么今天白天高空低涡的影响还将会持续，北京仍会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降雨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么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今天有雷阵雨，外出时呢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另外，进入汛期，朋友们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最近西湖断桥、曲院风荷、后孤山等河区的荷花初步绽放，雨中赏荷带来独特的烟雨江南韵味。那跟随我们镜头去邂逅这份夏日的浪漫。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是吗？
2: 是这种。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怎么说？
1: 莫队长说了，虽然我们不能行使警察的权利，但必须要有正义感。
2: 市长，这都两天了，梅雪还没有消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3: 你怎么比骗子还着急啊？
1: 相信我，

0: 一定找出他的马脚。
1: 就算找到了，可咱们也不能行使权利啊，你说的呀。
2: 还有，万一我们把梅雪救了，还有别人受骗怎么办？
0: 愚钝呐，愚钝呐，班长姐，你可是咱们警院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警花啊！哎呦我天，我带你打通一下，跟我一起感受脑回路旋转的感觉。来，深呼吸。哎，很好啊。

0: 脸红了，
1: 一肚子坏水，不看了，走开。
2: 看见没？虽然我们没有行使爱情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一颗敢于直面爱情的心。
3: 市长，哎，你到底还有多少招没有教给我呀？
2: 那我也带你感受一下。
3: 行啊，你以后要再这样，咱们兄弟都没得做。
4: 哎，他的脸怎么也……
2: 那我带你感受一下。
3: 啊，谢谢。
2: 等等我。
5: 哟，刁哥，这身可以啊！你这周末还真准备跟他去演出去啊？
6: 这脑子长着呀，得用。我现在就和他见面，咱不露馅了吗？
5: 要我说，你不如换个人聊。他一个在校学生，能有什么钱？
4: 你知道咱们中州一半的香水和化妆品店，都是他家的吗？
5: 啊？那这回还真让咱眼露套肥拙？
4: 不是咱，是我。
6: 起开。
4: 他现在身份啊，是个学生，所以啊。咱们一次不能弄太多钱，先弄个几千块钱，够花就行，细水长流。
7: 你看，刁哥，
5: 你这格局还是不够大呀。
4: 你格局大，骗他妈去。
5: 不是，他没钱，咱可以让他变得有钱啊，是不是？套路贷听说过？
4: 套路贷，这不好弄吧？
5: 有弟弟，我全力配合你，什么山头拿不下来啊？
4: 这么玩容易让警察发现啊？
5: 款是他带的，钱是他主动转的。哎，警察来了能咋地？我们又没强迫他。
4: 我觉得还有点悬。
5: 哥，你常说你当着他口头禅是什么？
4: 怕，你就说了。
5: 哎，干就完了。
8: 谢谢你啊，我最好的好朋友，回头请你吃大餐。

0: 市长，市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梅雪的信用卡套现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1: 你急什么急啊？你没看他正想办法呢吗？
2: 哎，宝儿，你上回说服装店什么的有线索吗？
0: 三天了，三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市长，会不会是我们的方向错了？
3: 你还记得梅雪之前说过什么吗？
1: 什么？
3: 梅雪说，这个周末那个人会带她去看芭蕾舞的演出。
0: 要真是看演出，不就没事了吗？这傻猪！
3: 你说的没错，但在之前他肯定不会露面。我觉得他们在拖，目的是为了把猪养得更肥，
0: 然后再痛下狠手。
1: 可是他们一直不露面怎么办呢？
3: 这是杀猪盘的自然属性，梅雪为了证明他自己是对的，一定会坚持跟他见面。所以
0: 我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沉住气，对不对？
3: 沉得住也得沉，沉不住也得沉。不过幸好信用卡过几天才能寄到。
4: 杨哥，

0: 早点回来呀，我这两天特别难过。
1: 哎，他说他心情不好，我就这么回了。
2: 再等两天，我这边是还进展不顺利，公司有点小麻烦。
3: 嗯，
2: 行吧。
3: 嗯，
0: 我申请了信用卡，这两天就能寄过来了，里面有6万的额度，再加上我手里有的，能凑8万，我就只能帮你这些了。
1: 我找了8万，赶紧汇款。
4: 小
3: 曹，
4: 哎，
3: 彪哥，
4: 你这么回哪儿行啊？这不说明你就是奔着钱去的吗？
1: 我就奔着钱去的呀。
4: 彪哥呀，彪爷呀，你现在什么人？你现在是金融海归投行经理，区8万块钱，能让你兴奋成这样？
1: 能啊，我很兴奋啊。
4: 格局放大点行不行？看我呢。丫头，谢谢你帮助我，由衷的感谢。不过我不希望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我知道现在我遇到些困难，你要给我一些时间，我不会连累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处理好。
1: 不是，你这还得，
4: 你就得这么发。
1: 你能发8万你都不要？你真以为自己是老板呢？
4: 别急，你看，
2: 我感谢你，我没有看错人。无论多久，我永远等你回来，爱你的丫头。这能说明什么？
4: 这能说明什么？这能说明8万的一半已经到手了，
2: 是吧？
4: 哥呀，格局，爱你的丫头没看到了吗？啊，4万，44万都是你的，来庆祝一下吧。
2: 真的吗？44万。
4: 哎呀，彪哥呀，
5: 找到了，兄弟们快走啊。
1: 啊，找到什么了？
5: 那个骗子的信息找到了。
1: 啊，
6: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换衣服。
5: 去。
6: 哎，小伟，我们请假出去，你把那个人的身份信息找出来。

0: 是啊，查到了。这个杨先生本名刁思茂，绰号刁死毛，家住南关街一带。
1: 小钱总，这里的衣服都快被他试了个遍，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是呀，是呀。
3: 根据我们之前的分析，刁思茂这个人不应该是有钱人，置办这么好的行头，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怎么知道？
3: 换个角度，不管梅雪有多喜欢他，他毕竟是个学生。
5: 然后呢？
3: 你想想，怎么能让梅雪变得有钱？
4: 哎，跟家里要，向同学借。
3: 跟家里要，向同学借。哎，人不问他干什么呀？我看你真是个牛脑子。现在搞钱，有这么麻烦吗？
4: 你是说套路贷？
3: 杀猪盘加套路的，是不是绝配？
4: 不可能，宣传套路贷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我不相信梅雪会被骗。
3: 那如果是遇到一件危机的事情，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了。我提醒你，从梅雪的反应看，猪养的差不多了，该杀了。
4: 啊！稳住，稳住，稳住！梅雪。

0: 出来后没发现异常，现在进了商场。
1: 好，跟上去看看。
2: 先生，有什么需要？啊，又是你，
3: 想我了吧？你们家衣服啊，我特别喜欢，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换几件。
2: 先生，你已经在我们家换过很多次衣服了。
3: 哎，顾客是上帝，怎么能这样跟上帝说话呢？
4: 狭路相逢，
3: 遇到的问题
4: 居然被咱们给遇上了。这个骗子，大王八还敢冒充海龟。
5: 苏小东，后边好像有他的团伙。
4: 放心吧，我有分寸。
6: 就这扣子，这扣子之间这距离啊，我觉得谁可以上。
7: 兄弟，这个呢是我家的店，咱买得起咱就买，买不起呢咱就别穿啊。
4: 别给他换了，走。
5: 你去盯着他们仨，我盯刁子毛。
8: 报告作队，有三个人跟刁四毛出现在同一家店里。
9: 什么情况？
8: 刁四毛刚进去，他们三个就出来了，好像是在故意伪装什么。尤其是那个带头的，他的眼神非常的不对。如果他们三个跟刁四毛是一伙的，那就证明他们发的长线起作用。
9: 好，先盯着吧，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打草惊蛇。
8: 收到。

0: 三个会是什么人呢？
1: 王梅啊，你查一下这三个是什么人。
2: 哎呦，我突然想起来了，那楼上有一家饭团倒了。傻子，这人干什么那么奇怪？哎呀，这年头啊，总有点人有些特殊的癖好。走吧。
3: 哎呦，好人请客，多么幸福。
2: 这三个小子还挺有反侦察能力的。
4: 不太好干了。
5: 自己想辙，三个毛头小子都对付不了啊。
6: 市长，这饭团在哪儿呢？
7: 有个人一直在跟踪我们。
6: 啊，跟踪谁啊？
7: 就是刚才那个有特殊癖好的男人。别看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对方的底细，我们先得找个机会摆脱他。哎，你们在警校完美冲刺的记录是多少？
8: 12秒88。
6: 我1分多吧。
2: 多少？
6: 我哪知道，我开玩笑。
7: 行了，不说了，咱得打破世界纪录。
8: 世界纪录是多少？
7: 9秒58。
6: 啊，
7: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我倒数3声啊。3，哎，我。

0: 市长，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事情变得复杂，这个家伙肯定不是单独作案，在商城里至少两个人跟他有关，而且还盯上了我们。
0: 那刚才咱们在店里直接把他揭穿了不得了吗？
1: 退换货又不犯法。
0: 对啊，宝，退换货不犯法的。然后呢？怎么办啊？我们就看着美雪被骗吗？
2: 老冯，这几个人一看就受过专业训练，你那边什么情况？
3: 瞎逛呢，快出商场了。
2: 他们上车了，马上就要走，咱们车上去。
3: 行，他也快出去了啊。
1: 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0: 是啊，你就想这么算了？
1: 二宝，我问你，如果这个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的多，你敢不敢扛？
0: 我第一个上，毫无怨言。
1: 走，我们出去堵他，看他什么时候出来。

0: 后面那车一直跟着和布兰子呢，奇怪啊。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把这些信息拍给梅雪，能救她就行。
2: 我先下去试探，你俩别露面，录好视频就行。这几个人果然有猫腻。
3: 说不定啊，真能钓着条大鱼。走吧，盯着他。
4: 赵哥，
0: 哥们儿，我就换你几件衣服，不至于吧？
4: 真是你啊！刚才在店里我看着就像，我没敢认，还记得我不？我爱人，咱们在一块儿喝过酒。
0: 我酒喝多了，我知道你是。
4: 咱们在那个中州饭店的夜总会，和几个大长腿的妹妹，老漂亮了。那天你们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谁输了就喝瓶啤酒，你把自己给喝大，喝吐了。哦，还有长海儿，
0: 哦，就那个网上组牌局那长海
4: 儿。嗯呐，
0: 嗨，你跟他熟啊？
4: 但是太熟了呀，他之前带着我做生意，现在不带我玩了。你刚才在店里看到的，就是我跟我少东家，没办法，你这是。
5: 他们三个是什么人？怎么又跟踪又拍照？
3: 看着不像是同伙。
4: 刁哥，你最近在哪儿发财？
0: 嗨。我发什么财？做点小生意。
4: 哦，你这一身名牌的也不像发小财呀、啊。那进出这么奢华的店，是不是？你这带带弟弟呗。你看我这整天跟人跑腿打杂的，没发展。
0: 想跟我啊？嗯。行，我这生意吧比较高级。
4: 哦，
0: 那得交学费。
4: 交。
0: 哎，现在差不多。
4: 哎，三百。5块，给我个车位吧。我剩下的回头拿给你。
0: 行。
4: 哎
0: 呀，这么说吧，我们这活呢，方法交给你，能不能成，看你自己悟性。
4: 好，你说一说。
0: 就是用专业的技巧和方式，让女人心甘情愿的把钱塞到你兜里。
4: 哎呀，那属于杀猪盘。
0: 什么杀猪盘？你那是学名。民间叫谈恋爱。
4: 谈恋爱，
0: 对，
4: 谈恋爱。那这谈恋爱，但要是被抓的话，这可能会判刑哦。
0: 判什么刑？我谈恋爱判什么刑？违法了吗？
4: 没有，
0: 警察就找着我也查不清楚，那是情感纠纷，有问题吗？
4: 没问题。大哥，那你这儿的姑娘给兄弟我也发一个呗。
0: 我给你发一车呗。
4: 哎呀，那太谢谢了，谢谢刁哥。
0: 谢个毛，你以为相亲呢？我到现在聊了半天，就聊了一舞蹈学院的。
4: 舞蹈学院？那舞蹈学院呢？那是极品啊。
0: 哎呀，这么说吧，
4: 啊，
0: 光骗钱，可惜了。
1: 我该死，
0: 混混也看不上。
4: 刁哥，你刚才不是都说都聊上了吗？怎么又看不上了？你到底你又忽悠弟弟呢？哎、
0: 这会儿划重点了。
4: 哦。
6: 这一切都是包装，假的。
0: 行了，就差不多了，接钱也就这点课，下回再交钱再上。
4: 别，刁哥，别走呀！你再跟我知道知道呗。这个谈恋爱，我怎么才能让女孩更加的接近我？我怎么能更吸引到她？
0: 不是你这是上我课呢，还是套我话呢？
4: 我套你话啊，Mr. 杨，我和那个舞蹈学院的那个童美雪是同学。
0: 你不长耳兄弟吗？
4: 我是他兄弟啊，我也是他同学啊，不搭嘎呀。
0: 我还是你爹呢，你们有病吧你？
1: 别走，
0: 回动。
1: 骗子，全给你录下来，你个骗美雪混蛋。
7: 刁四毛，你说的所有的话都被录下来。
0: 哎，
8: 别动！
7: 情感大师，感谢你的免费授课，拜拜。走，
1: 你个骗子，你别让我遇见你！
0: 哼，骗子！
1: 走，
0: 我是不是得报警了？
4: 这个就危险了。
6: 这是啥？
0: 杀猪盘。
3: 刁四毛怎么又跟杀猪盘搞一起了？你盯着刁四毛，我跟他们。
1: 师长，你太牛了，能把这骗子给骗了。
8: 有了这个，梅雪肯定相信。
9: 这刁四毛是抓住了，可跟在后面的人还没解决呢。
4: 哎，对，我就感觉他们不像是一伙的。咱们刚才把刁四毛都围成那个样子，他们都没动手。
1: 对呀，师长，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一直跟着咱们？
9: 三妞，这回你还真说对了。他们不但不是坏人，很可能还是咱们的前辈。
8: 前辈？你们亲戚吗？
7: 警察，这刁四毛不简单啊，连外勤都盯上了，他身上肯定有大案子。
8: 大案子？哎，
4: 他不会坏他们计划吧？
7: 那怎么办？任由他继续骗梅雪吗？
1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不管别的，我只担心梅雪不会再……
7: 别担心了，回学校自然就清楚了。
11: 进。
12: 同志，
11: 跟踪有了新的发现，刁四王身边冒出来三个人。
13: 三个人？什么人？
11: 据东波说，这三个人很年轻，开的是跑车。
13: 年轻多金，还这么张扬，不应该啊！如果他们跟案子有关，这么明目张胆的露头，太不合理了。
11: 东波说，这三个人的反侦查、反跟踪的能力很强，像是老手。
13: 这就更不对了，他们这么年轻，哪儿来的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
14: 报告，
12: 请。黄之，走队查出来了，是警院的学生。
13: 警院学生？
14: 是。

0: 了这么多天，可惜了。
1: 邹队啊，我刚才问了，这哥几个还真是人物啊。
2: 我听同学们说呀，714套路贷和共享单车套路贷都是那哥几个协助破的，
1: 尤其是那个叫高人的，可真是个人物啊。
3: 你确定是他们几个了吗？
2: 嗨，
1: 我刚才还在想呢，有没有这么神呢，就打电话给南关派出所，所长罗军说这几个小子他盯了很久了，
2: 个个身怀绝技。
3: 嗯，好，我知道了。那个刁思茂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刚才给东波打电话了，还在金马园没出来，
3: 盯着吧。
1: 行，知道了。
3: 凤芝，接下来怎么办？有必要让他们退出吗？
4: 杀猪盘可轻易摸不到人，他们是怎么找到刁思茂的？只要不越线，我倒是想看看这几个学生接下来想干什么。
5: 立正！想明白了吗？
6: 想明白了。
5: 我怎么警告你们，你们就是不听。现在事情闹大了，惊动市区精灵支队了。
7: 穆队长，我们是在您的授权下秘密行动的。
5: 在我的授权下？你怎么张口就来啊？
7: 穆队长，我觉得我们弘扬正义，惩奸除恶没有错呀。
8: 对，没错，我们是在帮助同学。
5: 什么意思啊？你们的意思是我妨碍你们进步了是吧？
7: 不，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出发点是好的，
8: 我们不能让里面背上毫无正义感的名头。
5: 这大帽子给我扣上了。行，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们，
7: 你们就不会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
5: 再跑20圈，
7: 还跑？
8: 还跑？
5: 30圈。
7: 三，
9: 哎，等等我。
10: 报告，莫队，周院长有急事找您，让您现在过去一趟。
5: 现在吗？
10: 现在。莫队，您看我总不能拿周院长来骗您吧？
5: 那你在这儿好好盯着他们。
10: 是。
11: 来，院长，你找我呀？
12: 学生的情况你比我清楚，你给邹队介绍一下。
10: 谢谢你啊，周院长。
12: 哎，不客气。好，你们聊啊。哎，坐。
10: 哎。
5: 哎，邹队啊，你这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10: 莫队长，跟我你就别客气了。哎，距离咱们上次一起在省厅开会，这一晃半年多了吧？
5: 有，半年有了。
10: 嗯。
5: 啊，什么情况啊，邹队？
10: 不愧是警院的铁血教官呀，跟您带出来的学生一个风格。
5: 哦，你说那几个呀？
10: 嗯。
5: 要我说呀，那几个简直就是胆大包天。我这教了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样的学员。好，一见他们几个，我特别头疼。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你说遇到同学被欺负啊，有什么违法犯罪行为，他们都不管的话，我更头疼。
10: 您这对学生的表扬可真是不留痕迹哈，一看就是老凡尔赛了。
5: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啊，在很多突发事件下，我们一线民警面对的都是医管敌众的学员。他们为什么还能冲上去啊？因为他们内心有信仰，有我们警队独有的正义感。
10: 你的意思是说，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有很强的信仰和正义感？
5: 钢是锻出来的，警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他们。
10: 早就听凤芝说过，警院的老师护犊子，这回我算是彻底领教了。
5: 哎，邹队，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不是来教训这几个学生的？
10: 嗯，在处理这几个学生的问题上，我不会越俎代庖。我来是想了解一下他们几个最近正在追的那件事儿。
5: 我的妈！你吓死我！你早说呀！就这个事情，
10: 嗯，
5: 我最有发言权了。
7: 哎，吓死我了！以为这次真过不去了。
13: 英雄救美哪有那么容易啊？水，倒上。
14: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15: 行了，别给自己增加难度系数了。
7: 老高，你说今天的人已经盯上了，
16: 那他身上肯定还有别的案子。
7: 哎，何牛，今天你的智商又占领了高地了。
13: 要我说，不但有事情，还不小。
5: 哎，那咱还跟吗？经侦的人盯上他了，那没水应该不会被骗了。
14: 是啊，不行，我们赶紧告诉他，让昨天他挖出来了。
13: 虽然你们家准失足少女正等着你去找他，但也不是现在去。
14: 不是，市长，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3: 我告诉你，
15: 我说你们稍微动动脑子，他们选择跟踪而不是抓捕，那肯定是案情不明，还不方便出面啊。
13: 你看看，人家小伟分析的多到位，你瞅你俩这猪脑子，僵尸来了都不看你一眼，猪脑子，猪脑子。嗯，
10: 那这么说，还真是杀猪盘。
5: 对呀、啊，一开始啊还不具备立案条件，一是他们刚刚开始，没有过多的资金交往；二是单凭推断无法固定证据，所以说呢，他们只能秘密调查。不过这几个小子还真查出点证据啊！
1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详细说说他们是怎么查的。
5: 哎，非常非常简单，微信头像和照片，还有女同学的口述。
10: 然后呢？
5: 然后就没了。
10: 单凭口述和照片，这么快就能锁定嫌疑人的位置？
5: 这里面啊，有个人能力的原因，也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啊，我这几个学生绝对没有使用警察的权利，绝对符合宪法里啊这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10: 我没别的意思，你不用这么上纲上线的强调了。那这么说，这几个学生还真有两把刷子，
5: 至少三把。但是我敢保证，他们可以随时停止。他们虽然调皮捣蛋不服管，但
10: 这么好的苗子，干嘛不帮一把呢？
6: 你们学校不是不让进吗？干嘛非让我来呀？
16: 哎呀，你就跟我走吧。到底怎么了呀？
3: 梅雪，你一定要放平你的心态。还是因为那杀猪盘的事儿？
16: 我都说了不可能。
3: 我们调查了，那个人就是南关的一个小混混，叫刁四毛。
16: 刁四毛，
3: 人家姓杨。
17: 这一切都是包装，都是假的。我这生意吧比较高级，就是用专业的技巧和方式，让女人心甘情愿的把钱塞到你兜里。我聊到现在就聊着一个舞蹈学院的，光骗钱。可惜了，
16: 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真不是这样的。
10: 同学，事已至此，
18: 希望你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16: 我不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8: 我们非常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对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
16: 哎，梅雪，
3: 走走。
13: 看一下，
18: 一个小姑娘被欺骗了感情，恐怕是要还几天了。我也该走了。
13: 行，那我送送你。
18: 哦，对了，对于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
13: 行，放心吧，组队。
18: 另外，让那几个学生也收手吧。虽然能力没问题，但毕竟是学生，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同样重要。
13: 明白。
16: 梅雪，
3: 就算你不相信我们，难道你还不相信刚才那位警官吗？
16: 玲玲，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0: 你快告诉我呀，你说呀。
1: 美雪，我知道遇上一个喜欢的人特别难，但是我也真心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个白马王子。但那个什么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
2: 左队，经常来。
3: 左队长，
4: 左队，
3: 左队。
5: 姐姐你好。
6: 想必这位就是景苑的名人高大师吧？
5: 呀，想不到我这么火啊！
7: 高人，严肃一点。谁呀？
5: 不认识。
2: 这位啊，是我。哎，
6: 莫队长，咱们景苑的学生什么时候也这么嬉皮笑脸了？
5: 这一不是在课堂上，二不是面对犯罪分子，不用那么严肃吧？
7: 闭嘴。
6: 莫队长，看来你学生的素质有待提高啊。
2: 哎，我送
8: 你。姐姐。
7: 哎，你站着别动，回来我收拾你。
5: 市长，嗯，他是警官啊。他不仅是警官，警衔还不低。
9: 女警。太丧了，是我的菜。
5: 老刘，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花痴啊？啊，我跟你们说啊，估计咱们这次的娄子捅大了，赶紧溜。
7: 哎，穆队长让你等着。哎，走走，咱们走，咱们走。
2: 哎，高人，
7: 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5: 知道，
7: 他是经侦支队的，专门来查你的档案啊。
5: 这个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我就问你，你想不想进公安队伍？
5: 想。
7: 想你还这么说话？
5: 我总不跟他说两句话，他就不让我进队伍了吧？
7: 行，你厉害，你优秀，你应该直接进公安部。
8: 我走了，各位。
0: 玲玲，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6: 好，明天是周末，我约上高人和钱宝几个，咱们一块去散散心。
5: 散心好啊，那我们一起去海边野营烧烤怎么样？
0: 谁要跟你野营啊？不去。
5: 那我开车带你去兜风，逛街散心，好不好？
0: 我说我不去。
9: 行行行，你不去，你干什么我都陪着你，行吗？
0: 就是因为有你，我才哪儿都不想去的。
6: 咱哪儿都不去啊，咱就在学校待着啊。
5: 我又说错了，
7: 怎么感觉我说什么都是错的呀？
5: 生气了？
7: 活该！
5: 谁让你把我撂下自己跑的呀？这就是对你的惩罚。还有你，
10: 周五了，我要回家陪我老爷子去喽。
9: 咱们先走吧。
10: 活该！你挤啥呀？你挤，自己反省。
11: 哎，廖哥。怎么没跟美女聊呢？
12: 出事儿了啊！今天三个人找我说是那女的同学给我录了像，还套我话。
11: 同学？我觉得没事儿，不就三个学生嘛，怕啥？再说了，明天就把这个猪给杀了，事成之后他们上哪儿找你去？没事儿。
12: 没事吗？
11: 没事没事，九十九白都完蛋了，你还差这一哆嗦。
12: 那再哆嗦哆嗦。一个人的夜，总感觉很孤独。难道爱就能这么轻易被怀疑吗？
13: 仿佛又像刚到意大利的感觉，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11: 这小三可以的呀，
12: 多学习，看看网络小说。现在回国了，依旧感觉那么陌生，尤其是你给我的感觉。
13: 当然，人只会喜欢别人美好的一面。
12: 再拽一句啊，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哎，嗯，好，
5: 哎，
3: 明天我会准时赴约的，等我。
5: 哆嗦成了，
11: 还得是你刁哥，厉害！
12: 哎，给你给的勇气啊！

0: 你确定？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0: 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1: 你闭嘴！
0: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1: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瘦骨嶙峋的皮囊？
1: 咋了？没精打采的。
3: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1: 给你就精神了。
3: 这是啥？
1: 我不要。差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痹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2: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4: 这是模拟好卡。
2: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反应。
3: 我要吃药。
1: 你咋了想？
3: 我要吃药
1: 啊。我的
3: 啥药啊？
2: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4: 这麻痹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5: 过量滥用麻痹药品就是吸毒。
1: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2: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贴身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3: 你闭嘴！
1: 求求你别说了，我好累啊。
2: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我们不用管了，不管出什么事儿，他自己都能承担。
1: 宝儿，芭蕾舞的票买了吗？
2: 这梅雪上次说了要跟骗子一刀两断，我就没买。你快点，牛牛。
3: 哎，先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我记得之前梅雪说过，芭蕾舞演出是6点钟开始。
1: 现在几点了？
3: 4:30。我到了。
4: 好的，好的，你先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就到。
3: 好，你别着急，我在这儿等你。
4: OK 了。
5: 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看。
3: 这个很贵吧？
5: 价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会儿见面，我要亲手给我的小美女戴上。
4: 小妹，你好骚啊，
5: 符合你的人设。
3: 好，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场呢，我在这边转转。
6: 欧了，
7: 妥了。

0: 晴儿，你去问一下谢雨没有开场。哎，好。我在打个电话。
1: 快，你再给梅雪打一个电话。是啊，没有。喂，玲玲。哎，梅雪，你在哪儿呢？我们到处找你呢。我在外面。放心吧。
0: 没事儿，你们不用担心。我想听他亲口解释。
1: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来。
0: 我这边信号不好，听不清，我先挂了。
1: 那你到底在哪儿？挂了，怎么办？
2: 他肯定就在这附近，走，接着找。
0: 好。

0: 杨哥，他们说你是骗子，
1: 我不信。我想听你跟我亲口解释。
2: 这怎么的？
3: 俺之前设计的，现在开眼，给他打语音通话。
2: 来了啊，
3: 来来。
0: 杨哥。
2: 哎，小雪，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突然出现了一点状况，我今天可能得爽约了。
0: 杨哥，你是不是不想见我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我都准备好了。
0: 我想听你跟我说，你需要我做什么？
2: 没有，没事，就是一点小问题。

0: 直在乎你。
1: 雕哥，魅力大呀！继续。
0: 我能帮你还钱，只是我想听你亲口跟我说。
2: 哎呀，到我了。
3: 小雪，对不起啊，其实我不是想故意瞒你的，我之前一直没告诉你，就是怕你多想。其实我从意大利回来以后一直发展的不太顺利，我连开了两家公司都倒闭了，欠了不少钱。
4: 没关系，杨哥，我只在乎你在不在乎我。
5: 我相信你，只要努力拼搏，什么都会有的。
3: 但是我欠的真挺多的，就算把钱都给我，还差不少呢。
4: 没事儿，等我毕业了，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还。
3: 行，那就算我借你的。你放心，等我挣了钱以后，我一定还你，我加倍还你。
4: 我不用你还我，我相信你。
0: 你那边还欠多少钱啊？
3: 怎么样？
1: 妥了，指定妥了。
3: 明儿就等着他转钱吧。换衣服，走，吃饭。
1: 得嘞，走，吃好吃的喽。
4: 别着急，我现在就给你转钱。转
6: 律师，钱不能转。
7: 你胆儿真大呀，你自己就敢来啊？
4: 你们怎么都来了？其实我看过那个视频以后，再加上那位警官的话，我就知道他们是骗子了。可是我还是想听他亲口跟我说，我想给这段感情画个句号。
6: 不是，你跟一个骗子讲究什么标点符号啊？咱们去海边烧烤吧，东西我都买齐了。
7: 我不去也不想去，我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才没被骗的。那其他人呢？有我这么幸运吗？我就想看看他们真正目的。
1: 你看看人家梅雪同学的觉悟。宝啊，你得学着点。
6: 可是我们没有执法权，我们怎么抓他呀？
4: 钱宝，你要是能抓住他们，我就答应跟你去烧烤。
6: 得嘞，今天这个句号我给你画。
4: 其实我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助，我才想帮别人的。
6: 市长，你拿个主意吧，咱们怎么办？
1: 昨天他在金马园附近下的车，应该住在那一片。梅雪，你继续给他发信息拖住他。走，咱们去抓他个现行。
8: 走。杨哥，我现在手头钱不够，你把卡号发给我，我明天再转给你。
9: 发过来卡号了。
1: 确定是下属派。
10: 市长，这金马园可大了，咱们昨天也没跟到他住的地方，怎么找啊？
1: 现在马上到饭点了，咱们顺着金马园附近的小吃店、快餐厅还有小摊找一找。
11: 好嘞。
1: 哎呀，吃好吃的喽。大哥，
12: 想吃啥点？
1: 肉筋，
12: 好嘞，
1: 板筋一样20个。
12: 哎，好嘞，哎，先坐下，先坐下。
1: 好嘞，
12: 喝啥？
1: 啤酒一箱啊。
12: 哎，好。
13: 哎，给您搁这儿。
1: 谢谢老板。
13: 来来来，我来。
1: 咱们再到附近的找找看，走。
14: 梅雪，你继续给刁四毛发信息，走，我们三个去前面找找。
4: 杨哥，你现在在哪儿啊？
12: 别说话啊。雪儿，我现在出来吃点东西，喝口酒。哎呀，一个人喝酒啊，就是没滋味，还是想和你一起。想你了，好好吃饭啊。
15: 真够肉麻的呀，刁哥。
12: 我们是动真情。
15: 呵。

0: 杨哥，信用卡我已经办好了，但是每个月只能给你2000，两年给完。
1: 不是怎么了，彪哥？
2: 他说一个月给2000，分期付款。算一下，一个月2000，
1: 你还算什么呀？他不玩你呢吗？
2: 对啊，怎么也得让他一次性付清。
1: 看来还得接着演。
3: 天快黑了，晚了就不好找了。那边去看看，走。
4: 杨哥，你现在在哪儿吃饭呀？
5: 怎么来俩女的？
3: 不是让他们挺久了吗？怎么还来啊？
5: 我跟周队说一声吧，别让他们搅和出什么事儿来。
6: 什么？他们又去了？
5: 啊，看样子现在找人。
6: 刁四毛那边还有别的人吗？
5: 有人跟着他，看样子像是同伙。
6: 好，你们定住了，如果他们有危险马上保护。
5: 行，知道了。

0: 啊，吃吧。又是烧烤又是啤酒的啊，哼。
1: 彪哥少喝点，
2: 没了，
3: 少来两个酒。
4: 是，别，不要了，不要了。
2: 是他们，
1: 彪哥别喝了，咱们赶紧把事儿给解决了啊！
2: 就是他们。
5: 现在不宜动手，人太多了。
0: 走，靠近点，听他们说什么。来，
1: 赶紧打电话，
2: 爸爸。
1: 喂，妹妹啊，我已经够给你面了啊，你别玩我呀。
6: 可是我只有10万不到。
1: 10万也行啊，赶紧给我。
6: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
1: 剩下的就是我跟他的事儿了，啊，跟你没关系。今天必须一次性把钱给完啊，如果给不了，他再跑到意大利，我上哪儿找他？是不是？啊，杨先生，
5: 跟你他妈说话，哎、我去。
6: 你别动手，你说到底怎样才能放过他？
1: 哟，心疼了？
6: 你直说怎么办？
1: 往上贷点就行。
6: 网贷？
1: 用你的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都可以申请，他那个额度早都用完了。
6: 杨哥，我想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呀？
1: 行了，赶紧打钱，转到我银行卡里。
6: 好，这笔钱我帮你还。但还完之后，我们从此就一刀两断。
1: 演的够不够真，小哥？
2: 你演的太真了，你
1: 我。我自拍，自拍。
0: 还是听不清说什么，但是好像是什么贷款转卡的事，应该是碰见杀猪盘了。
1: 他们几个还敢直接找来，胆子不小啊！
2: 老板，结账。
7: 280。
3: 没多少。
7: 没有，这还打折呢。
1: 我先等你啊。
7: 哎，好嘞，谢谢。
3: 挨个揍还请客，
5: 走，跟上他们，
0: 应该没那么简单。走，盯着他们。
3: 哎，
1: 彪哥，彪哥，
2: 差多少顿饭啊？200多还行啊，我跟你说。
5: 美雪，你跟我去跟他们对决。丹妞，看住钱包，千万不要出错。明亮，报警，走。

0: 什么能力？
1: 哎，还得。
2: 要不要给你俩发个奥斯卡呀？
0: 奥斯卡？
1: 站住！
3: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他什么人？劝你少管闲事啊！
4: 这事儿我还真管。杨先生，他这属于暴力催债。我刚才看他用啤酒瓶子蹭你头，看来咱们得去派出所解决了。
1: 闭嘴！我告诉你，我没有用啤酒瓶。
5: 你闭嘴！你进派出所了还聊啤酒瓶呢？
0: 兄弟，咱们也算见过，不打不相识。
6: 你闭嘴吧！
7: 杨哥，很感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陪伴，也谢谢你这段时间给予我从未有过的幸福。但是，屌丝毛，
6: 你完了！
0: 小雪，别打了！
1: 你们干嘛呀？
4: 闭嘴！千讲不露相，露相非千讲。小子，就你伪造剑条这一条，就够你入刑的了。
1: 小子什么人？
4: 听说过马世芳吗？
1: 骗子！
8: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他们就在里面。
1: 谁是骗子呀？不是，警方同志，他欠我钱，我有欠条。
9: 松手。欠条在哪儿？
10: 在我屋。
9: 带我们上去看。
11: 在这等着。
9: 你们几个都在这等着。走。
11: 哎呀，这搜队还让咱保护呢。哼，人家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9: 梅雪，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儿，我还没打够呢。
4: 傻宝，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借此机会，赶紧表白。
9: 表白啊？市长怎么表白啊？
4: 怎么表白需要我教你呢？你平时那些电影看到哪儿去了？
9: 那个，梅雪，这阵子最担心你的人啊，其实是钱宝。梅雪。
4: 我们在一起吧。
6: 谁要跟你在一起啊？你别跟着我。
9: 还害羞了。
2: 月色撩人，说的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吧。林亮，你觉不觉得我们之间缺了点什么？
7: 高老师，你觉不觉得咱们两个之间多了点？
5: 有人呢，有人。
2: 你干嘛呢？你想跟我俩一块儿斗地主呢？
5: 可以吗？
2: 你说呢？
5: 哼，不愿搭你。
12: 干嘛呀，高老师？你也想谈恋爱了？
2: 说实话，你对我动过心没？
7: 你就用这样的话来打动一个女生啊？没诚意。
2: 是，打是打不动了，打得动就不至于在大学当了四年单身狗了。
7: 那有的时候单身跟恋爱，它不就差一个表白吗？

0: 你想跟谁表白，我替你安排。
1: 笨蛋，你这大傻蛋，你！
2: 是啥？
0: 啊？怎么了？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女人就是这样。
3: 你们几个也得跟我回派出所一趟。
4: 为什么呀？
0: 跟警察同志回所里配合调查。
3: 走吧。

0: 糟了。
1: 处理的不错，没有过激的行为。
0: 我是真担心他们坏了我们的事儿。
1: 我觉得没有。
2: 哼，我反倒觉得是他们帮了咱们。盯了刁四毛这么多天，这个李小怪始终没有露面，要不是他们，咱们不知道盯多久呢。
0: 走，咱们去派出所一趟。
3: 走
0: 走。
3: 问你话呢，这借条到底从哪儿来的？
4: 我借钱了，打个借条很正常的。再说了，我也是受害者呀，你们光审我了，他们出手那么重，我这医疗费、误工费，那得赔我吧？
5: 梅轩，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我们都担心死了。
6: 哎呀，其实告人那天已经跟我说好了，他给我发信息说，
7: 梅轩。我知道现在我们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只有你亲身感受到才行，所以现在选择权在你，你别怕，明天你按时赴约，我们都会保护你的。

0: 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但我还是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谢谢你，高人，我听你的。
1: 蜜雪，别怕，以后有我在，我保护你。

0: 是啥？这是冤家路窄，怎么哪儿都有他呀？
1: 说不定对咱有意思呢。
2: 会不会拘留咱们？
3: 你们别考虑那么多了，这件事由我而起，人也是我打的，要拘留也是拘留我，跟你没关系。
0: 还有我，我陪着你。
4: 好死我了，好死我了！
1: 别谈了，你真是。
5: 邹队，这个刁四毛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了，这回怎么着？和你们经侦又挂上了？
6: 目前案件还在涉密阶段。
4: 明白。
6: 从笔录上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以批评教育为主吧。
5: 那这几个学生呢？这刁四毛可是哭着喊着要求赔偿的。
6: 他要是想待，就在里面待着吧。伪造欠条，他还有理了。
5: 这种街面上的小毛片啊，最不好处理。犯的那个事儿，总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可是呢，每一回都是踩着这个刑事犯罪的边缘上走。
6: 哦，对了，那个李小拐呢？
5: 啊，没什么问题，应该是近两年来的中州，没学历，没技术，整天呢游手好闲，就和这个刁四毛混在一起。
6: 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呢？
5: 是个孤儿，没什么朋友，也没有案底。我估计是刁四毛不在中州这两年认识的。
6: 行，谢谢啰嗦了。如果李小拐这边再有什么情况的话，您随时告诉我。
4: 没问题，别客气。
6: 谢谢。
4: 辛苦了，不错，你们辛苦吗？
6: 走了。
0: 我是真信的。
7: 都有我。
8: 这个就放了。
9: 是啊，市长，这怎么回事啊？
10: 是好事，就到此为止吧。
0: 这是好事儿。
10: 他走了，说明咱就没事了。
4: 你接着撒狗粮，我去玩。

0: 这还公平执法了？这明显袒护那几个小王八蛋吧？
1: 马石芳，你知道谁？
0: 我还刁石芳。
1: 你听过马石芳吗？你
0: 还马时髦呢？哎呦，陈哥，哎，
2: 陈哥，
0: 你来接我们。
1: 陈哥，
2: 慢走啊，陈哥，
0: 开车去。哎。

0: 姚思毛，你是活腻了吧？
1: 兰姐，我错了，我就是最近比较闲，想找点事儿，不是找事儿，是找点事儿干。我的话，您就当耳旁风了是吗？
0: 没有，不敢。兰姐，我最近真的是手头有点紧，就想挣点小钱。其实我们已经快成了，就是那富二代。
1: 他把事给搞黄了，
2: 兰姐，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再也没有下一次了。
0: 没有，没有。
1: 下次，你们两个已经让警察给盯上了，知道吗？知道，知道。
0: 对，我们是进那趟派出所，但这不也是常事吗？
2: 这次是金针。
0: 你们两个要是不想活的，随时给我滚！哎，好，兰姐说的是不要命的滚。哦，对，不管。大肌肉，大肌肉是。
2: 干什么呢？站好了！在校学生打架斗殴，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3: 报告警官，我们都是警校的好学生，做好事儿是我们一贯的行为准则。遇见不平之事儿，肯定拔刀相助。
2: 拔刀相助？
3: 对，
2: 拿自己当什么了？
3: 大侠还是陆林好汉啊！你们以后都是要进公安队伍的人，知不知道你们今天的行为很有可能会毁了你们的前途？
4: 警官说的对，但是前途跟正义比起来，有的时候得把正义放在第一位。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3: 成全大我是吧？好，你这个成全大我，就等着挨处分吧。
5: 市长。 你是对小我大我的总结，这听着我浑身发光啊！
6: 我感觉你全身在发烫。
7: 发什么光？

0: 生。
1: 是，
2: 他俩说这里面有个叫高人的，不简单。
0: 有点意思。
1: 兰姐，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啊，这万一……
0: 没有万一，明天听我安排。

0: 你们真是给我长脸啊，
1: 英雄啊，楷模啊，
0: 我是不是每人给你发一面锦旗表彰一下啊？
2: 报告，
1: 废什么话，全体立正，一个小时后学生出风了。
2: 是，
3: 好，武装。
0: 这帮小子气死我了。
1: 哎，罗罗，给你添麻烦了啊。
4: 你呀也别太较真儿，毕竟还是孩子嘛。
1: 我较真儿了吗？我不是说了他们给我长脸了吗？
5: 得了，在我这儿还卖什么事儿，赶紧走。我较真儿，我较什么真儿了？
6: 怎么了，
7: 班长姐？
4: 你得跟莫队长解释一下，这事儿真不怪我们，这好说歹说，我们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你再说了，你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我。
7: 班长，学校不会给咱记过吧？这要是装档案里，可麻烦了。
3: 本来明天开大会是要表扬你们的，现在好了，全泡汤了。总之呢，明天道歉的时候，积极一点，诚恳一点。莫队长还是很护着咱们的。莫队电话。莫队。啊。啊。好。
7: 怎么说？
3: 你看我说的吧。莫队长说让我们养足精神，好好休息，明天上午接受处理。
7: 哦，那就是不用去学生处了是吧？嗯，行。
4: 市长，这一杆子得等明天上午去了，这处罚轻不了。哎，
7: 那要是毕不了业，当不了警察，宝，那我可就吃你的喝你的了啊！
8: 看把你们一个个急的，我是那个带头的，要罚也是先罚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们啊，先回去睡一觉，明天自然就会有解决的办法。走吧，班长姐，你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3: 行，晚安啊，那我走了。哎，晚安。
7: 晚安，
4: 晚安，班长姐。不是不是，市长，你赶紧想个办法呀！这功过相抵了也行。这么着，咱不全赔进去了吗？
8: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睡一觉起来，明天就有解决的方式了。OK， 好了，别担心了，有我在。赶紧的，我们也回宿舍了。
4: 走吧走吧。
9: 周队，我们判断的没错。不是换了辆车，还真就被发现了。
10: 真是帮老狐狸啊！你们一定得注意安全。照片拍到了吗？
9: 东坡拍了，就是有点模糊。我们马上传回去。
10: 好，快点啊！
9: 好嘞。
10: 风之这招引蛇出洞见效了，看来这刁死毛身上还真有事儿。难道这醒雷计划还真有从这几个人身上做文章？
4: 小点声！哎，哎，真没想到，这么快大学四年就结束了。
7: 是啊，回想起咱们刚入学那会儿，就跟昨天似的。
11: 二七哥，毕业以后你没有什么打算吗？
7: 肯定还是当警察呀，天天抓坏人，多威风啊！哎，宝，你呢？
4: 我也想当警察呀，可是人家能要我吗？
7: 没出息。
4: 反正不管怎么样，能守着我家美雪就行。
7: 没出息。哎，你别说我啊，你呢？你想干嘛？
12: 现在新型网络犯罪越来越多了，公安系统肯定急需计算机人才。只要还能让我搞计算机，哪个就能去。
11: 既然你去哪儿都行，不如跟老牛交个伴儿。
12: 就他，还是算了，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连护保镖都不顾着。
13: 哎，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忘恩负义啊！前段时间你跟校外那几个混混干什么？谁救的你？
7: 要不是我老牛，
14: 就你那破腿，石膏能打到现在。
4: 哎， 市长，你想干什么呀？我感觉我们整天混在一块儿，你心里像藏着事儿似的。
11: 我能藏什么事儿啊？我当然想去当警察了，但我不想去业务队。
4: 你这么好的脑子不去干，太可惜了。
11: 那是我贪生怕死吧？
12: 贪生怕死还带我们抓骗子？我们编回去。
11: 家下有本难念的经，人的命运往往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家的那本经太难念了，随心而行吧。学校，梦里什么都有。关灯。
2: 终于把墙刷干净了，可累死我了，不行，我要歇
8: 了。你闭嘴吧你！这一大上午的，你竟搁那儿洗抹布了？看看你自己的衣服，你再看看我的衣服。
2: 市长，你说声共对是不是对咱有意见啊？大早上五点叫我们起来干这个。
8: 你要不跟茂队理论理论去，让他给咱配点啤酒加小烧烤。
6: 别吧，他脾气上来了，咱给烤了。

0: 左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副职。
2: 你好，你好。哎呀，
1: 莫队长，不用这么客气，咱们是老校友了。哎呀，
2: 我一入学的时候啊，就听说过你的事迹，你比我高几级，你是学姐啊。哎、
1: 这称呼真亲切啊，多少年没听人这么喊过我了。哎呀，好久没来学校看看了，变化真大。哎，
3: 今天学生情况怎么样？
2: 有你这学姐这标杆在这竖着啊，肯定差不了。就是有个别几个调皮捣蛋的，都被我整治的服服帖帖的。
1: 那昨天差点坏了我们计划那几个，你怎么收拾的？
2: 这不一大早在那刷标语吗？这就叫认识到错误之后主动劳动思过去了啊！等他们干完了啊，
0: 我再罚他们义务劳动一段时间，现在让他们受点苦没关系，
2: 就怕他以后多受罪，对吧？走办公室说吧。哎，
1: 不着急，我想先看看他们现在的情况。
2: 你放心，这四个小子是我这四年整治的最狠的。
0: 走吧，这边请。
1: 好。

0: 精卫士，
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2: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

0: 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0: 没选。
1: 辛巴，下一个。
2: 我们橘色是戒备森严的，你怎么进来的？
3: 我专门跟你们学校申请来送锦旗的。
4: 任美雪是来感谢反诈英雄，你呢，范正姐？
5: 我这朋友圈太平淡了，趁着你们今天集体义务劳动，给你们配图撰文，好好大力宣传一下，别白费了你们的义务劳动。来，高大师，看我。
6: 美雪，
7: 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用我这一辈子的时间，我带你去旅游，咱们一起吃。
8: 你给我正常点吧。
5: 爸爸，以后毕业没了我，可就没人疼你们喽。
4: 那可不行，你可以不疼他们，但是你得疼我。
0: 没事，你们聊。
7: 谢谢啊，班长姐。
6: 嗯，毕业会有什么打算吗？
5: 看到那边藏蓝银灰，青春无悔了吗？
6: 你写的，厉害。嗯，
4: 要是我高人这辈子就服俩人，一个就是曹操，
6: 一个就是你。
5: 高大师，奥运会要是能有个臭贫比赛，你保证三连冠。
6: 十连冠。
5: 少废话了，你看邹队英姿飒爽的，那才让人羡慕。
6: 这么说他是你的榜样？
5: 当然了，一个风之一个邹队，这不是我们全体景苑女生的榜样吗？
0: 偶像，偶像，绝对的偶像，就像美雪在我心中一样。
1: 钱宝，你再这样咱俩的缘分就此结束。
7: 不是美雪，我到现在还没有感动到你吗？
1: 干活去吧你。
9: 哎，你们能不能干点活？
10: 那几个劳动改过的成绩怎么样啊？
11: 全国公安联考通过了，体测也达标了，他们的成绩没什么问题。
12: 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高人的这个思想包袱。
10: 毛，说说。
12: 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啊，他肯定是个好苗子，但是有时候我就想啊，我就看不透他。有时候呢，我感觉他太适合干国安工作了。这个那股子灵气啊，是学校里教不出来。嗯，但是有时候呢，我又感觉他心里面老是藏着点事情。你比如说这次我问他纷纷意见，他说他最喜欢干的就是基层单位的内勤岗。你说这么好的苗子干一个内勤岗，这不开玩笑吗？他怎么想的？
5: 文志，您看，让我说中了吧？就冲他那油嘴滑舌那劲儿，将来也不见得上当。
12: 哎，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觉得跟他家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10: 他家里什么情况？
12: 他家里啊，哎呀，挺复杂的。小时候啊，他家里被骗得倾家荡产，他妈受不了打击就离家出走了。他爸爸出去找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回来以后呢就开始酗酒，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了。从那个时候啊，这个家就靠高人养家赚钱。
10: 那时候他多大？
7: 也就十多岁吧。
10: 那他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大师傅吧？
7: 对，那时候我做外调，这些事情啊都是从他那老邻居打听出来的。
12: 好，要是从他嘴里嘛，一辈子你也问不出什么来。
10: 那后来呢？
7: 后来他就一直跟着马世芳玩了。

0: 再后来就长大了，打工赚钱了。
1: 按照他原生家庭的经历，他应该是非常憎恨骗子的。那他为什么还跟马世芳走这么近呢？
0: 这我就不知道原因了。不过这个孩子啊，跟别的孩子真不一样。他考上警校之后啊，利用空闲时间就开始打工赚钱，什么导游、酒保、雪茄郎，还干过保安。听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还干上保安队长了。
2: 他这个经历倒是挺丰富的啊。那他在学校有没有什么不良行为？
0: 那太多了啊！他在警校干这些事儿啊，都给我写本书了。逃课啊，迟到，还被骗子找上门来。不过呢，都被他一一化解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因为他父亲，就是因为他同学和朋友被骗，帮着人家反骗去了。
2: 这跟着马世芳这个大骗子学反骗啊，有点意思啊。
0: 来，那走着说吧。哎，对。
2: 等等，咱们看看，
0: 回头我再教育他们。
3: 停！
0: 莫队长在那儿看着呢，散了吧。
4: 那我还是赶紧回去吧。
5: 啊，那我送送你。哎，走外面去。
2: 走吧。这莫队长真有意思，一边护着，一边教训着，两不耽误。
1: 真得好好制止他们，再不严加管教，他们捅的娄子女娲都补不了。
2: 我觉得挺好的。
1: 莫队长，
6: 来，
1: 我听说他们这个小团体是四个人，怎么就见了三个呀？
6: 另外一个喜欢计算机啊，每次干什么坏事呢，总是这三个出头。那个呢，在家提供技术支持，算是他们的军师吧。
1: 主内主外分工挺明确呀。
2: 哎，莫队长，咱们呀先别去办公室了，先去看看这个军师吧。
6: 行吧，他这个时间啊应该是在宿舍，这是个宅男，走这边请。

0: 不行了，我不行，我干不动了。我现在就要撤，你根本跟我一起。
1: 我老公一个人留这儿不合适吧？
0: 这家伙，树长一个人能完成？不好，
1: 没什么好不好的，我反正不干了。海鲜自助跟这个，你选一个。
0: 什么？
1: 宝哥一言，八马难追。
0: 那我选海鲜。
1: 好。报告。
0: 咱这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咱这屋顶恐怕要留一辈子了。是啊，我要再这样下去，梅雪就不会喜欢我了。别进香，
1: 你家梅雪了。再说，她都看见了，你还怕她不喜欢啊？赶紧的干活吧，干完就可以回去歇着了。
0: 啊，我不管，我不管，我干不下去了，我身上都是臭烘烘，我要去洗个澡。
1: 哎，市长，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当场去世。
0: 行。
1: 你厉害，你先给我表演一个。哎，原来真的，起来。那我也不干了。
0: 老牛，摸着你的良心说，这四年我对你怎么样？
1: 好，好，那就干活去。
0: 那我也不说了。
1: 我饿了。没想到啊，这四年的兄弟情还不如一堵墙。
2: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行吧？你们俩嫌累嫌热是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哎，
3: 好嘞，走。
2: 我们网站是宣传反骗的，报警不归我们管。
4: 莫
2: 队，
4: 市局经侦支队的领导啊，找你来聊一下。
5: 坐吧，别站着了。别愣着了，一会儿真被同学们当成耍猴的了。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刚才是没雪在，没办法参与劳动。
1: 没想到你还是心疼我的。
2: 算了，我自己来吧，这没剩多少了。
0: 不行，昨天的行动我也参加了，我也得劳动。
1: 我说我来就我来呗，
0: 我来吧，我。
3: 一、二、三、四。
0: 会什么？
4: 嗯 ，C 语言、爬虫、XML、Word Series、Java、Linux、Windows。
0: 大学四年你就学了这么多？
4: 当然不是，还有好多是初中时候就开始学的。
5: 坐对，别绕弯子了，直接问。
0: 好，我问你，雕丝帽头像的原图和素材分层是你做的？
4: 那些都是低阶，不值一提。
5: 刚刚进来的时候，听你在那说什么报案，什么情况？
4: 哦。有个人误会我们网站是报案机关了，您看，这是我新开发的反骗联盟网站，已经有3000多个会员了。社长他们在社会上抓骗子，我就在虚拟世界里帮帮忙呗。
5: 莫队，你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6: 还行吧，还有一个大运会的三打冠军。
5: 有事吗？说来听听。
7: 哎，我这位跟着你飞太老高了，你可不能反悔啊。以后海鲜自
6: 冠军回来了，
7: 自由成型。我跟你说，能用钱解决那都不叫事儿。跟着宝哥混，以后衣食无忧，只是刚起步。
8: 我宝哥是，
7: 哟喂，是的，我莫不得。
6: 这什么这？把衣服穿好了再进来。
7: 没带礼物。
9: 不好意思啊，魔队。
7: 小美，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有你爹也不跟我说一下。
10: 哎呀，
7: 知道
10: 他们来呀，别墨迹了，赶紧换好进去吧。
8: 你俩真是大白天的太有伤风化，啥毛病啊？
7: 老公，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里边
8: 来了两位女警官呗。
7: 哎，你怎么知道？
8: 别遇见点事儿，就跟丢了魂似的。以后跟着我，得习惯众星捧月的感觉，明白吗？
7: 好好好，
10: 他们来找我
8: 啊！
10: 你想多了，
6: 磨蹭什么呢？穿好衣服就进来吧。
7: 快！
11: 坐垫你好，包队好，啊，警官你好，
0: 高大师，我们又见面了。
11: 哎呦，什么大事不大事的？坐垫，您今天又带来了一位
6: 高人啊。
5: 蒙乳不惊，面不改色。这位同学心理素质不错。
11: 你不是一般人啊，我只是莫队长想逮住的那只蝉，您才是莫队长身后的那只黄雀。
5: 哦，那我这只黄雀倒是很想听听你这只蝉的看法。
11: 要说我们敢逮住那雕丝猫，还得靠您派的那两位外勤大哥给我们壮胆。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哪敢正面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对不对？
12: 要说后来，我觉得你们还是徇私了。明知道我们抓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骗子，为什么还跟我们过意不去呢？
5: 照你这么说，我还应该表扬你们私自找他报复了。
11: 没有，
13: 领导，私自报复是不对。可是我们抓住了一个大骗子，
12: 没什么很错。
13: 我要不是警院的学生，我能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
5: 哎，这生在新时代，可惜了你这个当大侠的心了。
14: 不过你是散打冠军不假，
5: 但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靠武力解决的。
12: 两位领导，有件事情我真不明白，明知道他们是骗子，为什么还把他们放走呢？
15: 借故询问涉案机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11: 对不起，邹队，我替这位同学向你道歉，对不起。
5: 行了，莫队，这趟不白来，我先回去了。
6: 那行，那我送送你们。
5: 走了啊。
6: 好，
16: 欢迎两位领导再次莅临。
17: 欢迎，
18: 来，
19: 欢迎。
17: 在没有任何警务资源可以调用的情况下，在有着5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他们居然能够准确地锁定，这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8: 好啊，这说明我们中州公安后继有人呐！
19: 啊，是啊。
18: 子英啊，你特意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发现了几个好苗子啊？
17: 真是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于吉宁的法眼。我确实是有事儿。您看啊，我们特侦大队刚成立不久，这个重心案又压他们肩上了，这实在是缺人，所以我想能不能把他们这几个调整到我们这儿。
18: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小算盘啊。
20: 小春啊，小春，两瓶白的。
21: 哈哈，你爸刚拿到两瓶你还拿呀？
20: 啊，
21: 你爸都喝得那样的，你也不说说他。
20: 嗨，你们不知道他，我哪管得住他呀。
21: 好好说说他，这么喝可不行啊。
20: 放心吧，我一周就这么回来一次，我不得陪他好好喝点吗？
21: 啊，好孩子，
20: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少喝点的。
21: 好，
20: 好了，赵叔放好了，
21: 好，
20: 先走了。
21: 好，走，
20: 拜拜，赵叔。
21: 好，再见。
22: 一如此呵斥。嗯，怎么
20: 回事？爸爸，爸爸，爸爸，你回来了。
23: 好，等你回来的。
20: 哎，哎呀，黄瓜皮蛋花生米，白酒下肚没有底。小弟吧，今儿改喝大杯子了。
23: 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呀，儿子，就等你了。
20: 那您到底是想我还是想酒啊？
23: 那是肯定。
20: 行。来吧，
23: 来，儿子。哎呦，好，
20: 别急，
23: 来，
20: 我最近新学了两招，
23: 嗯，
20: 来划了两拳，十五二十会吗？
23: 怎么个比法？
20: 谁赢了谁会。十五二十没有。
23: 是谁赢了谁喝吧？
20: 是。哎，少喝点，少喝点。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你怎么又一口喝完了？吃点菜，吃点菜。
23: 来，倒酒啊！
20: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嗯，
23: 倒，倒，倒，倒，倒。
20: 哎，好了，好了，完美。
23: 接着来啊，
20: 接着来。十五二十，
23: 十。哎，试试吧。
20: 是，
23: 试试吧。来来，举起来。
20: 确实嘞，这是我的好。哎，小辫啊，咱们这次输了喝。
23: 嗯，来了
20: 啊，十五二十，
23: 十五呀，又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20: 爸爸输了，我陪你。
23: 不用陪，不用，
20: 我可以陪。
23: 不用，不用，
20: 你说你别到我呀，
23: 等等。够了，
20: 哎哎哎哎，好了，
23: 慢点，
20: 慢点，慢点啊，慢点啊，
23: 十五，
20: 五二十，喝完了，爸，我喝完了，没了，还空瓶的，爸，十五二十赢不过你，
24: 是遇到你爸最恨骗他的人。

爱的毕业生同学们，毕业是一种离别，毕业也是新的起航。藏蓝银辉，青春无悔，祝你们都能成为优秀的人民警察，人民的安危由我们守护。

0: 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想想我们从当初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彼此的好兄弟，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毕业了，我们又要重新出发，各奔前程了。但我们牢固的友谊和坚定的志向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 渤海警察学院，我亲爱的母校，
0: 昨天我们以你为荣，明天我们会是你的骄傲。

0: 毕业了，那就是大人了。来一杯，庆祝咱们儿子顺利毕业。
1: 来
0: 来
1: 来，庆祝毕业了。儿子，跟妈说说，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2: 当警察呀。
1: 当什么警察呀？我觉得呀，你可以先给爸爸当个副总。
2: 当什么副总啊？我就当警察。我们班女同学都当警察，我为什么不能？
1: 你这孩子，我和你爸拼死拼活的干，咱们家这么大产业，你不接，我们扔给谁呀？
2: 我不管。哎，
0: 你都不懂。哎，我说清楚了，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先消消气儿。
3: 妈回来了。
4: 哎呀，我的好儿子回来了。呀，妈看看，又黑了，又瘦了，怎么弄的？
3: 这不是吃着您做的饭饿了吗？
4: 都给你准备好了。哎，还没洗手呢。
3: 哎，我爸呢？
4: 出去了，还没回来了。
3: 哎，这你多了个按摩椅啊？
4: 你爸弄来的。
3: 我爸弄的。
4: 嗯，
3: 那这是干什么？
4: 他知道我腰痛，为了缓解我这个腰痛买的。

0: 我回来了。
1: 啊，来，坐这儿来。
0: 怎么了？
1: 说吧，毕业以后准备干什么呀？
0: 现在还说不好，得等分配信息下来。
1: 哎，你少糊弄我。我告诉你啊，你爸这辈子最恨别人骗他。
0: 家里来人了。
1: 要是他们不来，我还真被你骗住了。我再告诉你一遍，你爸这辈子最恨别人骗他。
0: 哎呀，爸，咱们能不能不提以前那些事儿了？
2: 凤芝，通过今天一天的走访，我对高人又有了新的看法。
3: 你要是同情他，可就错了。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
2: 一个人的肩膀上扛了这么多事儿，还真没看出来。
3: 不扛点事儿，哪能护得住一家老小？将来又怎么能护得了万千百姓？
1: 你爸呢？没工作又好喝酒，但是你爸不希望别人说是因为你爸把你给耽误了，知道吗？
0: 我知道，我听你的。可是当警察不是也得等分配信息下来吗？是不是？
1: 行，你别说这些没用的。我就问你一句，是你想当还是因为我？
0: 当然是我自愿的呀。我要是不想当警察，我当年为啥考警校啊？
1: 行，男子汉说话算数啊！我高伟明的儿子一点也不会比任何人差，
0: 那是一定的。
1: 行，来喝酒。哟，
0: 你买这么好的酒啊？
1: 怎么了？我儿子毕业了，我不能买瓶好酒喝啊？
0: 等我拿俩杯子去。哎呀，刘队，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是专程向您跟风芝来表示感谢的。刚才我看风芝没有在办公室，所以就先来谢谢你了。
6: 姐，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成老朋友了。
5: 咱们都见过好几回了，今天我送您一个小礼物，表示我对您的感谢，您千万不要眨眼啊。送给你。
4: 干什么呢？这不是你变戏法的地方。
5: 那我就正式向你们表示感谢。要是没有你们的家访，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心里藏了那么多心思。
4: 哦，那看来是你爸跟你谈过了。
5: 谈过了，他也向你们表示感谢。还有，代我向那两位外勤大哥表示感谢。要是没有他们，我们还真没有勇气做那件事儿。
2: 你可真会给自己挖坑啊！临毕业了，
4: 干出来这么违法校纪的事儿，你说你就不怕影响分配吗？
5: 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同违法犯罪做斗争，既是公民的权利，更是公民的义务。而我呢，不仅仅是一位公民，还是一位想要或者说即将成为人民警察的公民。我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告诉我做的是对的。
4: 高人，我告诉你，不要以为擦边不过界是本事，这是很危险的。
5: 对于这件事儿，我们的确做得有点出格，就算因为这件事儿将来无法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但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受骗而坐视不理。所以我要感谢警院，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感谢莫队长对我的教导，感谢同学们在一起，我们能互帮。
2: 哎，行了行了啊，你要感谢学校，你回学校去，这里是经侦支队。
5: 邹队，刚才我说的有点太煽情了，行了，我就不打扰你的工作了。这个花儿我给您放在这儿，您记得按时浇水。哦，对了，麻烦你把这朵花儿交给凤芝。
2: 他这是表忠心来了还是试探来了？

0: 慢一点，别摔了。高人啊，还等什么呢？快点啊！
1: 哎，来了，李姐。
0: 加油！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拜拜。
2: 拜拜。
3: 彪哥，我呀，那个和我们作对的学生让我给碰上了，他带女性团去南郊景区了。
4: 哎，我这是不是盯上高人了？
5: 他是打击报复吧？
4: 哎，没招啊，貂子毛不露，咱也没法露。
6: 这小子还真跟他们有缘分。
7: 老原则，暗中保护，不要轻举妄动。
8: 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大家都知道啊，这首诗是李白写的。好，我们看一看位于我们左手边的那个小亭。传说啊，我们李白诗人在那个亭下也做了一首诗。你们可以在这儿拍拍照片。好，来，大家跟紧一点。

0: 什么？
1: 谁让你看看去？怎么了？
2: 哟，两位大哥，咱们是真有缘啊，哪儿都能遇上。
0: 坏我事还扎我车，你丫长得挺肥啊。
2: 不是，我这晚上出来吃碗馄饨，你看这附近连个监控都没有，你别诬陷我。
0: 少他妈废话，小管干他！哎，
3: 峰志，他们要动粗。
4: 先别急，让我们看看警院格斗课都上了些什么。
0: 这么傻，连个棍儿都甩不出来。
2: 来来来，我来。
5: 看看人家
2: 来，
5: 再试。
0: 先再来一遍，对，对嘛，这不出来了，一甩，
1: 你俩干啥呢？我让你俩下来跟人聊天啊！
4: 哎，这个人是谁？
3: 老冯，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6: 不知道这人是谁，但是我们已经录下来了。
1: 不是，刚才棍出不来了。
0: 棍什么棍？
1: 跑了！他们给我追着！
0: 我追！上车追！
1: 上什么车追？车胎给我们扎了！上车追！
0: 车胎上了，
1: 他俩废物，一点用都没有。
3: 这就全身而退了。
4: 这小子够机灵的。行了，收队吧。
3: 是。
1: 好。
3: 老冯、东波，收队。
6: 明白。都录下来了吧？
7: 录下了。
8: 车里另一个是什么人？刁思毛和李小怪都听他的，想从我身上发现什么，外勤拍一下他的脸。我今天会不会又打乱了警察的部署？
9: 呀，小高来了。
8: 晶晶姐，哎呀，您又变漂亮了，这肌肤真是跟鸡蛋一样，吹弹可破。那都能掐出水。
9: 行了，
8: 还有这事，
9: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8: 还是金姐懂我。那老规矩，你拿大头，我拿小头。
9: 那走呗。
10: 张老板，来啊，坐。
11: 魏老板，晚上好。
6: 哎，金姐，来。
11: 张老板，
6: 来，坐。
11: 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
9: 哎呀，酒可以喝，但是您得照顾一下我小弟的生意呀、啊。
12: 哎，老板，您看看，我这儿有高希霸、特里尼达、阿波罗这款限量版的阿波罗，特别适合您。
9: 是啊，
6: 买表拿一颗吧。
9: 哎呀，一只哪够啊？这么多老板呢，是不是？来，大家都分一下，一人一只。
12: 老板，多留几只抽。
9: 这特别香、哎，我跟您说。
12: 来，老板，您拿着。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愉快的玩耍了，祝各位老板度过一个愉快美妙的夜晚。
11: 来，老板，我敬您，姐妹们，大家一起吧。
6: 来，
11: 干杯！
6: 干杯！
11: 玩得开心吗？
12: 干一杯！
13: 这小子绝对不简单，我觉得比我都强。
14: 老陈，你不会看走眼了吧？他也就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已。
13: 我没见过这么老江湖的学生。兰姐，要不要让霍江出手？
14: 不用，贸然处理只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13: 那也得赶紧想个办法呀，等咱这局要是开了，他再过来捣乱可就麻烦了。
14: 等我消息吧。

0: 樊姐，
1: 怎么选这么个地儿啊？
0: 老陈说有人跟到别墅了，我这也是为了兰姐你的安全
1: 啊。你说这俩蠢货怎么回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兰姐，这你放心，他们两个就是弃子，随时可以弃掉。
2: 打扰了，老板，
3: 来一瓶雪茄吧。
2: 我这儿有高希霸、特立尼达、阿波罗，您看。
1: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啊、哦，
2: 行，那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1: 哎，老蒋，你说这刁四毛跟李小拐被警察盯上，倒也不算是件坏事。
0: 安姐，不能再等了，深圳和上海那边已经开始了。那警察追着刁四毛玩去吧。
4: 这俩是什么人？刁四毛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1: 我还是觉得这么快开局，还是有些太冒险了。

心细。可是不冒险，这个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你今天太漂亮了，我情不自禁，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要离去，我要离去，哎！
1: 神经病！
0: 你现在就走，快！
2: 给老陈打个电话。

0: 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我怀疑两个人在策划企图诈骗犯罪。您赶紧联系一下凤芝，他们现在在西部球场。哎，赵总，出事了！
1: 你小子火急火燎的，怎么了？
0: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男的在咱们夜总会偷偷录像，把每个房间都录了个遍。
1: 多大个屁事儿！敢在我的地盘搞事情，我借他十个胆子。
0: 小狗，你想想，现在查得这么紧，他要是把这个视频偷偷传到网上去，公安一来把咱们店给封了，那得造成多大损失？
2: 他在哪一包？
0: 813。
2: 走，快！
3: 高人马上就要去派出所报到了，怎么还惹事儿啊？
4: 你想错他了，他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就没想惹事儿。
5: 别唱了，怎么样？我们过来看看。呀哈，
6: 又是你啊？
5: 认识？
0: 不认识，假装认识，有问题。
6: 啊，对，不认识，请你喝一杯。
7: 不喝，
5: 等会儿再喝。麻烦二位把手机拿出来一下。
6: 手机？检查我们手机啊？
5: 检查一下，麻烦二位理解。
6: 凭什么？
5: 别废话，把手机拿出来。
6: 你别废话。
8: 嘿，波哥警告你们啊，我们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如果你要强行查看呢，别怪我报警。
5: 跟我玩这招，带走。
6: 哎哎，
8: 去哪儿？
9: 爸，
6: 没完了啊。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部分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在夜间会随意进入机动车道行走，无视自身和道路安全，极易引发突发的险情，严重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湾子路口附近的广安路，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一位男士竟然趁着夜色闯进了这条由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道，而且他专门挑了中间车道，慢条斯理地向前走着，全然没有半分紧张。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沿着车道开了过来，当他发现前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碰撞事故，仔细看看，白色面包车的前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出现相撞后，两辆事故车赶紧停了下来，而两位当事司机则心情郁闷地走下车来。这起两车相撞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秩序，尽管这两辆事故车的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0: 大路朝天又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端午小长假聚会是一项重要内容啊，再加上正值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免不了喝两口，这个时候有人就不自觉了。我这里还真有个数据，小长假三天，北京交管部门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其中啊就包括下面这位。
1: 啥时候喝的？
2: 喝了一会儿，
1: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2: 对。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0: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1: 端午假期3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0: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说了，给自己、给家庭、给朋友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接下来就说说伤害。下面要说的其中一位，现场吹出180多的数值，他驾驶的车辆是冲破了隔离带，撞入了对向车道。另外一位司机，血液酒精检测达到每百毫升194.5毫克，他驾驶的银色小客车是撞倒护栏，引发了4车连撞，2起事故，2种失控，指向同一个元凶——醉酒驾驶。那现场的画面是有多么触目惊心呢？来看看。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2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2: 倒吸一口凉气啊，事故发生的惊险，事故后果的严重，不知道刚才这两位有没有想过。也想问问各位辛苦干活的货运司机师傅啊，在辛苦运输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一个不经意的疏忽造成的遗洒会带来哪些隐患？为了根治建筑垃圾运输乱象，北京多部门在夜间开展了严查行动，来看看具体是什么行动。
3: 5月23日深夜，在朝阳区的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厂内渣土运输车 GPS 定位常年掉线，车辆冲洗设备形同虚设，不少车辆沾满泥土直接上路。针对 GPS 离线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出500元罚单，要求所有出厂车辆冲洗干净，达标才能上路。同时督促企业建立车辆出厂检查、厂内扬尘管控长效制度。
4: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啊，不光是通过线下的啊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啊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啊，进行一个对渣土车遗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 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3: 四环、五环、高速路都是渣土车主要的通行路段。5月28日晚10点，交通、交管、城管多部门在丰台区堪丹南路开展渣土运输专项检查，逐项核对司机资质、车辆手续、企业备案、车辆改装、超载超限以及 GPS 在线状态。检查中，一辆挂车暴露多项违法，车辆不仅加装了翻牌器，没有正规道路运输证，还存在严重超载问题。
5: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3: 最终，交通执法部门对涉事企业使用无证货车运输的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司机驾驶超载车辆上路的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针对车辆号牌未按规定安装的问题，交管部门对司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本次联合整治行动从2026年5月15日正式启动，交通执法总队联合交警、城管成立联合检查组，瞄准夜间23点至凌晨3点渣土违法高发时段，先后开展11轮集中夜查。整治一个月，各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100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倒查195家工地与运输企业，查实违规行为80余起。北京台报道。
2: 一个月的时间，现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多起啊，也再次印证行动的必要性。路面一旦掉落渣土，看着不起眼，却是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渣土路面对于刹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场做了一组真实对比实验。
6: 今天我和杜波老师在封闭的实验场地，分别用轿车和 SUV 车，在没有渣土遗洒的路面以及有渣土遗洒的情况下紧急制动。
3: 我们先拿普通轿车，在干净无渣土的路面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做紧急制动测试，随后又在散落渣土的路面保持同样60公里的时速重做一遍紧急制动。两次测试下来，制动距离足足差了5.35米，这个数据足以直观体现渣土遗洒的隐患。
6: 两个车制动距离相差了5.35米，有渣土遗洒的路面会增加我们车的制动距离。那如果说在路面当中有危险情况，多出来的5.35米的制动距离，那大家可以想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可能有人说SUV 相对来说制动距离可能会好一些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7: 6.6米
8: 啊，
6: 因为 SUV 它车重车身高，所以惯性大，尽管 SUV 它的稳定性好，制动距离还是增加了6.6米。所以根据上述实验，我们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什么车型，当遇到路面有渣土遗洒的时候，都是有安全隐患，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这是我们实验给大家得出的一个结论。
3: 北京台报道。
2: 少点疏忽，多点上心，大家才能都实现出入平安。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

0: 畅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追尾事故是在路上常见的事故类型，而造成追尾的诱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大多都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3: 黄灯亮起，前车选择停下，这是守法；后车跟得太近，刹不住，这是隐患。接近路口，司机朋友们就要提前预判，信号灯可能会变，前车可能会停。如果没有预判这个提前亮，就只能手忙脚乱。这里是上午10点多，延庆区经银路跟玉海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那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绿灯转向黄灯之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立即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一位大货车司机却因为跟车距离过近，只得向左掰轮躲闪。大货车险些跟一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白色小客相撞不说，他的右侧车身最终还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由于相撞的位置刚好是大货车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导致罐体破损，一些天然气随之泄露出来。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对行驶到此处的车流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人员则对那辆大货车的天然气储罐进行喷水，以防出现更大的险情。幸亏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情况最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起相撞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给自己留足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交通信号灯一旦出现变化，自己要是跟车距离较近，将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对此，司机朋友们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主路骑行的行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多次，非机动车稳定性差，缺少防护，骑车行驶在机动车的高速车流中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旦发生事故，势必会对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里是凌晨2点多的玉亭桥，在主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是一位女士，此时的她已经停止骑行，正推着自行车。这位女士的旁边是一辆接一辆开过来的机动车，这情况十分危险。这会儿，女骑车人推着自行车，从一处隔离护栏的缝隙处进入了对向车道。随后，她再次骑上自行车，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奔向了景泰桥方向。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骑车人沿着景泰桥附近的一处匝道桥向北骑去。我们本以为她离开了二环主路，没成想女骑车人很快就折返回来，再次闯进了二环主路。她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西骑去，把行驶中的司机们弄得是又惊又怕，纷纷向旁边车道并线，力求与那位女骑车人越远越好。这会儿一辆警车赶到现场。

0: 辅警人员要求这位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赶紧离开，于是这位女骑车人登上自行车向西骑去，最终在民警的监督下，她离开了二环主路。这位女骑车人擅自闯入主路骑行的做法非同小可，未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只是侥幸而已。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如果冒险闯入，将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请骑车的朋友们不要再擅闯主路了。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和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晚上12点多，在德胜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一大片遗洒物出现在了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它们像是一些口袋和化纤棉一类的东西，不知是因为分量太轻，还是因为捆绑得不够牢靠的缘故，他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那辆车却并未停留。虽然这些麻袋、化纤棉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车辆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可这些飞来飞去的化纤棉还是会形成安全隐患。最终，环卫工人们把这些碍事的麻袋和化纤棉收到了环卫车上运走，请货运司机朋友们将所装的货物捆绑牢靠。
1: 不知不觉的雨洒给后车司机打来险情，甚至是事故。还是那句话，不仅要保证驾驶状态，还要保证车辆的状态。我们再换一话题啊，这摩托车驾驶图方便嫌麻烦，乱走车道，不戴证件和安全头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驾驶陋习都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我们看看翱翔警官对待这种情况怎么说怎么看。
2: 公户验车麻烦，交违章麻烦。
3: 在车水马龙的来广营北路，翱翔警官在非机动车道拦下了一名不速之客。
2: 你从哪儿过来的呀？
4: 我从顺义。
2: 咱聊岔了。我说呀、啊，这个叫机动车道，走这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你看吧，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他们走的。
4: 他们走这条。
2: 对，走那边去。摩托车都在那边。要处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5: 您是不知道摩托不能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4: 忘了，
5: 忘了。还是因为路上堵，走了个近道。
2: 那那边有一牌子，就那个路口那都画着呢，机非这个各行其道的牌子。
3: 摩托车虽然看着跟电动自行车差不多，但无论是质量、动能、速度等都远远高于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不仅要持证上路，车辆检验、交强险等手续也必须齐全有效。
2: 想着该验车得验车啊，25年10月31号就应该验车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100元不记分。然后这个没验车，驾驶万一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200，然后驾驶证呢记1分。
3: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贴着实习标识的摩托车，因为后座乘客未按要求佩戴头盔。
2: 姐儿俩吧。啊，姐姐弟弟。
6: 头盔落公司了，昨儿反正下班忘拿了。
2: 我感觉想着拿着啊。
6: 啊。
2: 嗯。姐姐骑车这没问题，人戴的挺好的。然后弟弟这想着得把头盔戴。
6: 头盔在公司呢。昨儿下午下班不下雨了嘛，我就没坐摩托车，我就坐的地铁回去了，没拿头盔。
2: 今儿你就不成就别坐摩托车了。
6: 啊。
2: 嗯。前面不成上地铁那就下去了。啊、
3: 北京台报道。
1: 这安全头盔啊，是给自己戴的，保障生命安全的，在这方面不能嫌麻烦。但如果您遇到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在路上见到违法行为，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7: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说到大家都很反感的逆行，总有人为了不排队等候抢时间而驶入对向车道违法逆行，不仅扰乱通行秩序，更是给路面交通留下安全隐患。交通环境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而不是通过你一己之力去破坏的。希望大家都能把守法的意识刻进心里，践行于路上。那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通州区玉桥中路，一辆小客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十分危险。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直接压着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一路斜插横穿两条机动车道，而后呢，又试图穿过非机动车道，吓得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纷纷躲避，严重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确凿的视频画面，驾驶员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驾驶员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顺义区高白路，一辆专项作业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中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黄色专项作业车迎面驶来，和对向车辆可以说是擦肩而过，险些酿成相撞事故。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逆向行驶是最危险的交通违法之一，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就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抱有侥幸心理，顺向通行，守法驾驶，文明行车。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在驾驶时看手机，就会分心走神，导致驾驶人无法专注于观察和判断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降低对路面突发状况的判断和处置能力，即引发危险。为了您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您在开车时放下手机，安全驾驶。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8: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道路中心线，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
7: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属于临近北京两大机场也新开通多条国内外航线。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航线正式首航，而且呢，这是大兴机场啊第一条直飞里斯本的洲际航线。从此，经济旅客前往葡萄牙不再需要绕道中转了。
3: 上午9点，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旅客黄先生刚刚办完值机手续，他将搭乘首都航空 JD627 航班前往里斯本，开启留学生活。
9: 以前没有直飞的时候就比较麻烦折腾一些，就需要从杭州或者从上海得去到巴黎或者去到罗马或者去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然后得从中间的航站再转到葡萄牙里斯本，这时候就是讲这个金钱啊时间上的成本就比较高一些。那现在有了直达的航班，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33个小时北京到里斯本，就对留学生来说也节省了金钱，节省了时间，就很方便。
3: 今天正式开通的北京大兴至里斯本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初期每周一班，去程10点55分从大兴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7点15分抵达里斯本，回程当地时间18点55分起飞，次日14点落地北京大兴。
10: 原来我是从西班牙转里斯本，然后从国内出发肯定是更方便了，然后直达里斯本。大兴机场那个吃饭也很便宜，是吧？同质同价，
11: 就直飞以后就很方便嘛，直接到里斯本，然后里斯本现在直接到我们那边。
9: 在葡萄牙上学，也想用葡萄牙语说一句 ，Hola, bienvenido a Lisbon， 它的意思就是您好，欢迎来到里斯本。
3: 作为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欧国家，葡萄牙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直飞葡萄牙的空白，也为京津冀地区旅客前往欧洲西南部提供了新选择。针对国际中转旅客，首都航空同步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涵盖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服务。
12: 我们针对搭乘火车前往大兴机场搭乘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提供经济舱最高400元、公务舱最高500元的火车票报销的一个政策。针对搭乘首都航空或者海南航空北京进出港航班，衔接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中转时间超过6小时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一晚上的免费的住宿服务。针对搭乘海南航空首都机场进出港航班转乘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推出免费的机场之间的专车接驳服务，实现了跨机场的无缝衔接。
3: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北京两场近期陆续上新多条国内外航线。例如，国航相继开通了大兴机场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的航线。暑运期间，中联航还将新开北京大兴至库尔勒等航线。首都机场则将陆续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等航线。北京台报道。
1: 注意，铁路方面也有值得关注的变化。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啊，北京将会陆续开行京藏号、京河号、东北极地专列等一批特色旅游列车。其中呢，7月16号，京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将同日从北京启程，一趟西行探丝路，一趟北上寻极地。同一个夏天，两种不同的打卡方式，要您一起坐着专列打卡大美中国。

0: 五月底，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提升了购票体验，降低了银发族出行成本。与此同时，在这个夏天，全国多地密集开行银发专列，激发消费活力。7月16号，从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京河号专列和开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专列将在同日开行。
1: 路途很远，但是我们感到很舒适，很温馨。
2: 我觉得很好的，然后4个人一个包厢，然后也挺干净，然后私密性也很好，
3: 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热烈气氛。
0: 京河号西行探丝路从北京出发，线路行程涵盖宁夏、新疆、甘肃，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4: 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木，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游客觉得哎呀，不到新疆真不知道中国这么庞大、这么恢宏，来了以后感觉特别好。
0: 东北极地专列北上寻极地，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幅员、神州北极漠河，行程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伊春、北安、幅员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构建起了覆盖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体系。京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均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
5: 为了常见的就是血氧仪，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为大家可以测一测。常见的药品我们都有准备。
0: 专列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三控原则，
6: 控油、控糖、控盐，
0: 并将带着游客打卡目的地特色美食。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让老人出行更安心。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更重要的是，专列正在实现从旅途到旅居的转变，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有节奏、有品质、有社交的生活延续，打造了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北京台报道。
7: 提前祝大家旅途愉快，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一顶安全头盔守护一路平安，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门，头盔千万不能忘。最近江西赣州寻乌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万幸骑手全程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危急关头护住了头部，实实在在保住了性命。
0: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上午10点多，梅某驾驶2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着地。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勘查，事故原因是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需承担全部责任。
7: 本月起，新版疲劳驾驶认定规定正式实施。那么长途出行呢，务必劳逸结合，安全行车。前两天的凌晨，在江苏扬州，一名男子因为夫妻争执，心情烦躁，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
0: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1点多，一辆黑色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并未在事故中受伤，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7: 最近在安徽蚌埠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三个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救援。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红色货车副驾驶一侧与一辆黑色货车发生碰撞，车头变形严重，车内有三名人员被困。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先救出驾驶员，随后对剩下两人进行施救。因操作空间狭小不好作业，民警调来叉车将黑色大货车推开。救援空间扩大后，消防员对变形结构进行顶撑，最终成功救出两名被困者。
7: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夜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这个时候还无视信号灯，只能是增加安全风险。来看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9: 凌晨四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即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一辆小型越野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小型越野车在驶入五环主路的过程中，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身的右前部突然与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导致小型越野车向左侧翻，整个车身甩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位热心司机赶紧把车停下，车里的几个人跑过来帮着救助事故车的司机。天亮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辆小型越野车侧躺在车道中，它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再看看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除了一些车辆碎片以外，几扇损毁变形的隔离护栏让人瞧着感到后怕。据了解，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后却没有看到当事司机的身影，这会儿为了减少对路面交通的影响，民警调来一辆拖车

0: 学的做法。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随后北京延庆昌平门头沟海淀石景山等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北京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5点到11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再会。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这是文物。
7: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6: 很
7: 少，很少。
8: 慢走吧。
9: 慢点，慢点，慢点。
10: 1、2、3，左右摇一下。
1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3: 主公不可呀！
14: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5: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4: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6: 主公，还去赏景吗？
17: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首先的关键词是再添铁证。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中。

0: 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军侵华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日本执意推进再军事化，实属重蹈历史覆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2: 有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一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
2: 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3: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3: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2: 北京台报道。
4: 新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端午假期刚过，接下来我们做个特别的盘点，有关交通安全，有关酒驾。
1: 端午假期期间，北京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3天共查获134名涉嫌酒驾醉驾的司机。
0: 我们先来关注北京丰台交警接警处置的一起交通事故。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2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0: 你看，汽车本来是交通工具，然而因为酒精的作用之下呢，失控的汽车却又成了作案工具。事故现场和监控画面触目惊心，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1: 眼下正值酒驾违法行为的高发期，北京交警持续开展整治行动，态度非常明确，零容忍。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海淀交警的夜查现场。
6: 啥时候喝的？
7: 喝了一会儿，
6: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7: 不是，
2: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8: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2: 端午假期3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关注直播打赏。
1: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打赏已经成为直播的主要盈利方式之一。然而，有一些直播账号通过低俗擦边、虚假人设等方式诱导，甚至是诱骗打赏等问题非常突出。部分平台的管理标准和尺度又不统一，所以造成了打赏乱象频发。
0: 这其中呢，又以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重点的受害群体。对此，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从打赏的规则、重点人群的保护、加大处置和曝光的力度等多个维度，对网络直播打赏进行全面规范。
9: 这个直播间们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10: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9: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者，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叫叫，这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10: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11: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0: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12: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10: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13: 旁边他团员了，是吧？我们团结性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4: 本质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10: 江女士表示，她 他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11: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0: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7: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11: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15: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不要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16: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17: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10: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14: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3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特别关注特别的家暴。你说家暴就家暴，为什么还要说特别呢？因为家暴很多时候确实表现得很特别。
1: 最近一起发生在山东的案例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18: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儿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1: 赵大爷在离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到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呢能够感受得到赵大爷的那份轻松和喜悦，同时呢也读出了这份喜悦背后的辛酸。赵大爷的个人遭遇令人同情，也映射出了一个庞大的隐形群体：家庭暴力与性别和年龄无关。
0: 此外呢，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家暴并不一定表现出按看得见的所谓的伤痕，精神上的折磨摧残，也就是所谓的冷暴力也是家暴的一种，我们来关注相关案例。
19: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20: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19: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20: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19: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20: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19: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20: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19: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20: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0: 刚刚这起案件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而我们知道精神侵害也被纳入到反家暴立法的家暴概念当中，并特别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这两种形式。
1: 那么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样证明？我们来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
21: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20: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21: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20: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 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21: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回到

0: 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1: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0: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2: 说到特别的家暴，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重庆的一起典型案例。
3: 典型之处在于，这是一起将自残相威胁认定为精神家暴的案例。
0: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4: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5: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0: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关注了特别的家暴，再来关注特别的电诈套路。
3: 本想加价抢购演唱会余票，结果付款之后迟迟不出票，对方谎称填报的信息出错，诱导市民下载所谓的会议软件，还以资金退回测试为由，步步引诱当事人转账。
2: 幸亏反诈民警及时出手拦截。
6: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大卖场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有这种余票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7: 刘女士当即就加了对方好友，并被拉进了一个叫做全国各地还有余票进群了解的群聊，里面的内容也都与购票相关。
6: 大概就是问这个票价加多少钱，他就发这种置顶的这种，他都是这种链接，然后他说从这个链接里边咨询，我就点进去了嘛，然后从这里边我问的他，3张票是2340。
7: 接下来刘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扫描二维码进入了所谓的购票网站，一步步操作完成了付款，然而状态却始终显示待出票。对方告诉刘女士，这是因为她的操作有错误。
6: 为什么没有出票？她就给我发的这个截图，说我这个身份证信息都填了一位。后来我说，那我这个怎么操作退票？然后她就让我进行一系列的。
7: 随后，对方给刘女士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她下载一个叫做智慧云的涉诈会议软件，
6: 给了我一个这个会议号，让我进入到这个智慧云

0: 加入会议嘛，然后说那个有提交的这个资金有1亿，然后让我这个资产这个申请退回。
1: 此时对方再次提出了所谓的测试要求，
0: 让我先转一笔3.6%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啊，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1: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2: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反诈中心了解到呢，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的增多，近期这一类虚假购票诈骗频发。
3: 警方特别梳理讲解了其中的话术和套路，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购票务必选择正规渠道。
4: 刚才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就是在事主购票的时候，以信息填写错误为借口，在事主付款出现问题之后，又要求事主进行资金测试才能退费，从而诱导事主按照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对事主实施诈骗。
1: 民警表示，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骗子的套路也在不断变换。
4: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1: 不仅如此，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发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声称有演唱会余票或内部票，部分歌迷购票心切，就私下添加对方为好友，随后对方便会提供虚假购票链接或发送钓鱼网站，诱导歌迷避开官方平台购票，一步步骗取歌迷资金。
4: 诈骗分子自称是黄牛，利用歌迷观看演唱会的急迫心理，诱骗歌迷高溢价购买其仿冒的假票，直至歌迷持票进场，发现购买的门票无法核验时，才知道被骗。
1: 民警也提示大家，观看各类演出，购票前务必要通过正规网站或官方渠道进行购买，一定不要轻信自称内部人员或提供特殊渠道的卖家。北京台报道。
3: 就在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警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2: 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超50%。
5: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
1: 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3个特点。
5: 第一，技术升级快，从今年以来呢，出现了诱骗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的这种权限，骗取银行卡的密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之后呢，就这个自行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呀、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虚假购物服务呢，假借这个热门的这种门票、商品及找中介服务等等这种的名义呢，实施诈骗。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1: 对此，北京警方会同各行业监管部门分析犯罪规律特点，提升风险监测、识别预警能力，同时

0: 建立健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联动劝阻体系，及时开展劝阻工作。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热线，听民意，解民忧。
2: 负责人就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审批等热点话题与市民进行交流。
0: 接听现场，市民刘先生咨询地铁17号线支线的开通事宜。
3: 昌平17号支线到现在也没有相关通知呢呀，这什么情况啊？
4: 因为昌平北部啊，交通的负荷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已经全面启动了17号线支线的这个研究啊，优化很多，包括线位啊、站位啊，把这个支线啊作为下一期轨道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0: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居住在1994年拆迁建设的回迁小区，房产证至今没有办理。
5: 丰台前金湾小区您知道吧？为了配合这西南四环路拆迁，建的这个回迁小区，已经30多年了，我们这房产证还没有下来
6: 呀。因为这个历史是确实比较久，项目呢又也是经过了转让，有特别是我们国有资产它的处置程序的问题，所以呢这块呢我们会加紧推进。
0: 家住怀柔区的市民朱先生同样是咨询房屋产权证办理的问题。
7: 对，房产证因为72户给办了，60户吧，就是。可我们现在还有10来户，合同我们也签了，你不能老这么拖着呀。
8: 为什么一直没办了？刚才也初步了解了一下，因为涉及这几户吧，是他们建议就是或者要求是些涉及的这些房屋的这些费用，希望能由企业来出，企业同意坐在一起再谈一次，然后争取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0: 市民反映，家人住在石景山古城街道的一处回迁安置房小区，腿脚不便，没法出门办理房产证。
9: 就是家里有一个房本要办，然后本人去不了。
10: 专门针对这些腿脚不便的这些老年人，我们除了这个可以委托代办的服务之外，还可以上门服务。
4: 应该说啊，群众反映的诉求啊还是很广的，这对我们工作啊也是全方位的鞭策。我们是采取了市区两级各部门啊联合专班的机制，系统解决啊遗留了10年以上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2: 在前面的片子中呢，也提到了在当天的接听中，一位白女士反映家人腿脚不便，无法办理回迁安置房的房产证。
1: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下午记者就跟随相关部门来到了白女士所在的小区。
11: 白女士就住在这个小区吧？
12: 对，就在这楼里。
11: 目前老人是什么情况呀？
13: 主要是老人是瘫痪在床，出不去。
12: 是接走了吗？现在？
13: 对，现在跟我在西城住。
14: 老人是不是也比较着急这事儿？
13: 对，肯定的。没怎么跑过，也不知道流程。
12: 然后前期因为我们在他拆迁的时候办理入住的时候都协助了业主，然后其实在办理入住之后我们也是联系了业主，然后让需要他提供一些专业的手续，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办理产权证。但是因为他确实年龄比较大了，然后资料也不太齐全，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成，他有点着急想要赶快办。
0: 白女士所在的北新安回迁安置房项目是石景山区重点民生工程，共有约4000名业主。像白女士这样因个人原因材料不全而未能办证的情况并非个例。
15: 咱们北新安项目相当于好办的，然后愿意办的都已经办完了，咱们现在面对的可能更多就这些，就因为各种原因过去不太愿意办证了，建议咱们上门服务。你只有上门以后了解他家真实的诉求，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他的问题。
0: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办理回迁房的房产证需要4个部门的审批，那么如何办事高效，让群众少跑腿呢？
2: 在帮办代办的过程当中，四级联审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把便民服务送到家。
0: 不动产权证的四级联审机制涉及开发企业、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区住建委、区人民政府4个主体，由开发企业牵头，代办人收集整理居民办证材料后，依次报送部门逐级审核。
16: 我替这个房主吧考虑一些手续，他这些手续办起来全程还是有一些复杂的，因为他涉及的这些部门比较多，所以说办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0: 经过四级联审后，企业 位委托代办人协助白女士整理授权委托书、拆迁协议、契税单、购房合同等材料，随后代办人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申请产权证核发。
17: 我刚才核查了您的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办这个业务的申请书，权利人这儿签房主的名字，然后底下代理人签您的名字。
18: 然后输一下那个产权人的身份证号，这有个数字，然后输一下。
11: 除了像今天这样的由代办人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公众的实际需求，由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到家里、到医院提供上门的服务，把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关心关怀直接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边。
19: 如果您不方便呢，我们可以安排人这个帮您办。
20: 房子拆了，非常的渴望得到这个证，本来觉得挺麻烦的一件事儿，现在呢觉得很清晰了，我们就心里特别的踏实。
0: 北京台报道。
2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5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另外呢，怀柔、延庆两区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全度汛，防汛准备工作如何做得好？最有效的办法的就是实战演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学几招实用的防汛救援技能。
0: 围绕汛期实战实用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绳结、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吸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6个培训科目。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在掌握了卫星电话的使用操作后，进入了实用绳结的教学环节。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22: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0: 洪水来临，我们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22: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的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一水吹不响的。
0: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掌握这3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的你也能够自救。
22: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 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0: 除了自救，

0: 如果你身穿救生装备，要在水中救人怎么办？也是有一套专业动作的。
1: 所有救援的时候都是从后方绕行，他还在这儿，那我登岸以后，我就绕个半圈，绕到后边，如果还遇到挣扎那种人啊，你不要靠近就救他了，啊，左脚脚尖勾左腋下，右脚脚尖勾腋下，这样勾着他，啊，这个手再往后滑，严格的带上岸。
0: 北京台报道。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身边不请自来的北京新市民，
6: 说的是那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野生鸟类，真实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他们就在您身边。
0: 近日有市民发现，回龙观东大街与科兴西路十字路口有两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在通信基站上筑了巢，还孵出了一窝幼鸟。消息传开，每天都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架起长枪短炮，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仰头寻找猛禽的身影，没有人去惊扰幼鸟。
7: 它在一个是交通十字路口做窝，而且成功的繁殖出四只小鸟。是他们发现这个红隼就在他们周围，还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这是经常听见鸟叫，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在这儿，在这儿他们成家生孩子了。”
0: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环境安全，干扰较少，它们往往会回到同一地点繁殖。这个路口今后可能年年会迎来这户老邻居。如果说红隼安家街头还是新鲜事儿，那大兴地铁四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的场景则让市民早已习以为常。常年通勤的乘客都知道，这个地铁站很招燕子，站牌上、出入通道的监控摄像头上都有燕子筑巢。
8: 它这个站为什么燕子多呀？因为它这个站嘛，正好是有一个大的敞口啊。再看一下敞口，这个敞口呢，正好是对着天桥，啊，对天桥。然后敞口里面呢，就是个商场，所以这块通风特别好，通风特别好呢，燕子在这儿做窝呢，来回飞啊，就是这块，而且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所以燕子在这儿做窝是非常的合适。我能看到一个就是人和这个动物非常和谐的画面在这里。
9: 反正行人也没啥影响吧。
8: 嗯。
9: 然后它还有个地方能够，燕子还能有个地方栖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8: 哎，这一波有几个燕子呀？
10: 有五个吧，四五个应该是。
8: 四五个哦。
0: 记者询问了保洁人员，大家都说不会清理燕子窝，这些燕子每年都会返回，有的在原位住下，有的另搭新窝。如果发现有人试图伤害，工作人员会及时阻止。
8: 打扫卫生有影响吗？
10: 那肯定的，你是跟鸟屎，我们时常得弄。
8: 哦。有鸟屎啊，但是您不在意是吧？
10: 啊，您等。
0: 从猛禽到候鸟，从街头到地铁站，它们不再躲着我们，而是大大方方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们用翅膀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投下了一张信任票。北京台报道。
5: 是啊，正像刚才报道中所说，这些不请自来的新市民其实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物证，也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改善，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生物多样性是越来越丰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公园里的荒野自然带。
6: 在那里呢，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让植物自然生长，让动物有家可归。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城市里的这些野性角落。
11: 这片区域整体面积有37.5公顷，水域面积呢是17.3公顷。
0: 在绿心公园的东南侧，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湿地公园。与常见的城市公园不同，这个公园特意减少了人为修饰，精心构建出了开阔水面、溪谷、漫滩、苇荡等多种湿地类型。
11: 像前方的这块开阔水面呢，它更适于游禽在这里生活。像我们熟知的鸭子啊，它们会在这里，因为 游禽呢，它的起飞降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深处呢是浅滩，浅滩呢更加适合涉禽的生活。
0: 这个湿地公园还塑造丰富的湿地风貌，为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
11: 其实除了这些浮出水面以上的植物呢，在水下还有一些沉水植物。这样的呢，它会在水下形成一些空间，适合鱼类和底栖生物的栖息繁衍。鱼类呢，还是这些鸟类很好的食物。
12: 然后远处呢，咱们看见呢是这个，昆虫旅馆，也是用一些这个咱们的枯枝啊。
0: 在北京东六环外的张家湾，有着一片20,000余亩的林地，林场工作人员在这里想方设法留野，给野兔留一丛乱草，给鸟儿留一棵歪脖树，给刺猬留一堆枯枝落叶，用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2: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水源，这就像这样的湿地，然后呢同时还为这个野生动物种植了一些食源植物，然后包括有这个山楂，然后同时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山杏啊、海棠啊这些。
0: 护林员特意把修剪下来的树枝、石块、树叶堆在一起，形成本结石堆，在林间搭建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打造小微湿地，林场因鸟种树，引导野生动物回归林间。2021年以来，北京已在城市公园、林地中营建了558处自然带，在城市里特意保留荒野。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植物自然生长，自然演替，把人为干预降到最低。
13: 北京是切实履行北京是你家也是我的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公正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多元化。
0: 生态修复不是把城市变成大花园，而是在适当的地方留出不被打扰的空间，也是在给城市的未来留足弹性。北京正在用行动证明，一座超大城市不仅能容纳高密度的人口，也能容纳丰富的生命。北京台报道。

0: 每一次正确回收或回收物，同学们都能获得相应的奖励泰币。
1: 在大兴区第八小学的校园里，一场以探币为主题的校园情景剧正在精彩上演。原来积攒探币已成为校园里最潮流的绿色风尚，文明光盘、杜绝粮食浪费、垃圾分类都成为同学们积攒探币的重要途径。
2: 有光盘了，我给你扫一下脸。一共是八分。
1: 学校还细化了各类低碳行为的碳币积分标准。
2: 如果是光盘行动，它光盘了的话，我会给它扫脸，一共是八分。如果是步行，它是二十分。
1: 还有，如果正确垃圾分类的话，也会积攒八分。在定期举办的特色碳币节，同学们可以把积攒的碳币自由兑换各类物品。
3: 我目前碳币本学期的话是已经有3000多的碳币了，就魔方还有书，
4: 换了一个新的铅笔盒，还有一盒切纸，我觉得非常好看。
1: 除了日积月累的低碳行动，校园里还随处可见绿色节能设施。
5: 根据孩子们的建议啊，咱们光伏做成太阳花的形式放在咱们这个花坛当中，都是给这个喷泉供电用的。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光伏座椅最新的一代的这个产品，上面呢是微风发电系统，那么这个亭子上面您看到的就是光伏板，它随时的可以接受太阳光转化成电能。您看座椅里面放的蓄能的电池，孩子或者家长来了以后可以去充电，储能以后可以既休闲又娱乐。这些教学楼上面的光伏板都是我们自2021年以后陆续建设的，它所发的电已经能满足我们学生日常生活用电，也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学生用的电都是光伏的绿电。
1: 学校将低碳理念、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到了学校的课程中，
6: 是把我们的绿色低碳教育融入到我们的国家课程、社团课程、实践课程，包括我们的原学课程等，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绿色低碳的行为的好习惯。
1: 学校就正在举办生态文明我在行动

0: 绿色低碳 AI 赋能创意展颁奖活动。
1: 除了大兴区碳中和联盟这60所学校参加，包括高校参加之外，有135所学校参加。因为这个比赛它是分成几块，用 AI 作画，有这个小制作，制作的一些作品。这个目的和初衷呢，就是将来他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低碳人士。
0: 活动中，同学们积极展示了自己变废为宝、低碳创新的实践作品。
2: 它的名字叫做太阳能水培塔。然后呢，我们用了一个废弃的塑料箱子和一个废弃的 PVC 管，还有一些 3D 打印的小物件组成的。我们这个底下是营养液，然后从这个太阳能往这里供电，然后就可以从这个水泵往上抽。
3: 这个是我们大兴八小建模社团所制作的投石车。2019年，投石车项目取得了国赛一等奖的好成绩。这个是废弃的 PVC， 它的那个材质呢相对较硬，可以适合做我们车身。这个呢是我们废弃的水管，然后呢这个是自行车上那个车条。
4: 这些花是从学校春天时掉落花，我们把它制作成了干花，粘在了一个快递纸箱上，给它裁剪好，粘上去就能变成一幅美丽的画框。
0: 其实这种垃圾减量、节约低碳的氛围已经遍布整个校园。老师指导小宣讲团的学生们练习如何做好垃圾分类主题宣讲。劳动实践课上，师生在用厨余垃圾堆肥。在大兴八小，垃圾减量和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学、可做、可感的生活日常。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正在举办，而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戏剧进校园。
6: 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家近日走进了北京四中，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专业深刻、内容丰富的戏剧名师公开课。
7: 很熟悉，他用可怕的黑制服在夜色中猛地出现在我面前。
8: 经典剧目片段赏析结束后，话剧《哥本哈根》主演李烨、吴卫东结合剧目幕后故事，生动讲解了作品的创排历程、独特艺术魅力。
9: 里面有一些是物理的一些知识，原子弹是怎么做出来的，玻璃二象性有很多知识点，包括我演的这个角色海森堡，它的不确定性理论，其实是我们很多初中、中、高中物理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所以同学们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更容易带入。
8: 沉浸式的戏剧分享过后，现场互动实践氛围热烈。北京四中云集话剧社的学生们精彩演绎了经典话剧《日出》片段，展现出良好的戏剧素养与青春风采。
10: 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于我们在四中校内让孩子们有这个所谓戏剧教育这样的一种实践，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校园，或者是把更高端的专业团体然后引到四中来，开阔我们的眼界，然后同时呢对我们学校的戏剧教育它也是一个助力。
8: 活动不仅让大家深度领略了话剧艺术的独特风采与无限魅力，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热爱艺术、探索美好、感悟人生的种子。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已陆续推出《大侠吕留良》《长安十二时辰》等多部优秀剧目，系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至8月。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泰国的治愈系电影《新犬相随》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映礼，
6: 主题是谢谢你我的小狗。
8: 影片以一只拥有桃心粉鼻的小白流浪狗的视角，横跨10年时光，串联起它和不同主人温暖治愈的相遇故事，打破传统狗狗电影的煽情套路，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诠释狗狗用纯粹爱意治愈人心、给予主人温暖力量的双向救赎。在漫长的流浪时光里，这只小狗拥有过米饭、布朗尼、小雪三个名字，它用无条件的陪伴治愈身处人生困境中的人们。
11: 这部电影只有一个初衷，就是对毛孩子的爱。我自己就会养小狗狗，也会救助流浪狗，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通过我的电影能够告诉大家，让社会上的人一起行动起来，去救助这些毛孩子。
8: 过往擅长打造天才枪手这类紧张悬疑题材的他，此次毅然转型温情治愈赛道，创作灵感源于泰国街头流浪犬的真实生存现状。片中饰演主角的小狗小雪，更是他在拍摄前亲自救助的流浪犬。他希望透过细腻温柔的镜头，捕捉当代人的孤独与焦虑，打破大众人类单向救助小动物的固有认知，真正诠释人与毛

0: 确实非常难。剧组成员都在很用心地和狗狗们培养感情。
1: 影片6月26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近日由中宣部孵化、甘肃省委重点扶持、国家电影局正式立项的重大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启动仪式，暨南梁精神分享会在京隆重举行。知名影视演员冯恩赫、高宝宝、陈友旺、王艺伦、李江、东阳、陈威等文艺界代表出席。作为国家级重点红色文艺项目，上南梁将以真实历史为依托，以精品创作为准则，用情讲好西北红色革命故事，立体诠释南梁精神的时代内涵，全力打造一部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新时代红色主旋律影视精品。
2: 电影院里除了看电影，当然还可以看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大家当然不会错过。
3: 目前北京很多影院都可以预约放映世界杯比赛，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氛围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4: 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您会选择在哪里看球赛呢？您看看我是在哪儿？哎，我现在呢是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跟这么多的球迷一起来看比赛，感觉真是太沉浸了，我仿佛是一下子到了球赛的现场。
5: 进影院看世界杯更近、更燃、更过瘾，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搭载影院配备的超高清全景声环绕音及大画幅的银幕，本次活动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6: 在电影院肯定是我觉得气氛更好，球迷更多一些，
7: 很惊艳啊，这种视觉的效果，还有空间的效果，还有这个气氛，
8: 大家一起看进球的时候可以一起欢呼，
9: 和大家一起看就可以感觉同悲同欢吧，然后在电影院看球赛更加有氛围感，
10: 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带球跑位，而且还能看见他们的基础动作回家练。
5: 您需要留意的是，预约放映形式与传统电影票模式有所不同，每场影院观赛均设有最低成团人数，若购票人数达到最低成团人数，观赛场次即正常开启直播，若未达标，系统会自动退票，票款原路退回，观众不用担心买了却看不上。而且本次活动期间，不少影院设置了最低两人即可开团的便捷条件，中影预约放映特别联动中影电影通、京东电影等大型票务平台分别开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专区，本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同时怀柔、延庆等区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5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3: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2: 再见。
11: 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确保代表人选具有较强的履职能力、履职意愿和良好社会形象；要规范提名推荐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要严格考察审查，坚持个体强、整体优；要精心组织大会选举，确保换届选举有序平稳。三是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换届氛围。要站在维护首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预判能力。要加强思想教育，坚持全程从严监督，坚决维护换届选举工作的严肃性。孙新军强调，要在市委、区委的统一领导下，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谨的工作作风，圆满完成换届选举任务，选出人民满意、组织放心的好代表，为奋力谱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东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丹传达了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的有关精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早对东城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部署。
12: 一桥两庙重新开门迎客，6处文物建筑有了新身份。近日，西城区文物

0: 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仪式在后海西院13号涌泉庵举行。
1: 把山西永乐宫的壁画《朝元图》进行了复原修复，让它的颜色更鲜明，让它的线条更流利。东配殿呢，展示的是屋顶上的神兽，是跟山西介休国家级非遗琉璃烧制工艺相结合的艺术展品。
2: 什刹海地区自古就是的金丝楠木最好的应用的场景，包括我们看到的故宫、太庙、恭王府等等很多的有大量的金丝楠木呈现。我们在这个区域呢，专门设一个金丝楠艺术馆呢，可以让很多人、很多游客近距离的来感受和触摸金丝楠木。我们有木雕、有家具，还有文创。
3: 本次集中签约的另外4处文物建筑也都明确了活化方向。西单饭店旧址将打造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变身中轴特色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建成古战甲文化博物馆，三官庙将打造西城区老字号直播基地，探索文物加直播电商的新模式。活动现场梅兰芳祖居正式授牌成为中国戏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4: 包括全聚德、三元园、福华斋的一些老字号的传播、常态化直播，我们适应的年轻人的消费方式，能够让文物走出去，拓展到整个全国的一个消费市场。直播间的搭建，包括场景的再还原，让老百姓既能够买到它实惠的产品，又能够体验到什刹海的真正的在地文化属性。
5: 教育基地成立之后呢，我们会把课堂搬到梅兰芳祖居里边，跟真正的观众互动。我们希望用真正的学院派的这种知识和理念，把它放到一个生活方式的场景里边，让戏曲有真正的当代表达、当代叙事。
3: 活动现场，西城区还发布了西城区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到2030年，全区31处会馆将建立一馆一档，阳交山祠、婺源会馆等6处腾退修缮，中山会馆、宜兴会馆等9处会馆对外开放，打造3条会馆特色门旅线路和2处主题示范片区，让百年会馆成为展示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亮丽窗口。
6: 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文物活化利用能够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能够走进它，也让我们的文物建筑能够活在当下，真正的服务大众。
0: 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周年之际，东城区城管委联合景山街道在隆福寺街区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丽景竹青绿分类换新城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居民们看演出、玩游戏、换旧物，在玩耍中就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学到了手。
3: 活动在童趣科普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化身环保小使者，演绎了垃圾分类主题话剧《垃圾找对家》、《环境美如家》、环保诗歌朗诵与情景剧。现场还设置了创意垃圾分类大富翁游戏、22个以旧换新便民摊位以及手工体验区。在志愿者指导下，孩子们认真绘制环保条幅，组装垃圾分类站模型。随后，孩子们走进沿街商户，当起了环保小宣传员，向店家讲解回收物再利用的小知识，带动商圈携手践行绿色经营，参与垃圾分类。
7: 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收获很大，我知道了垃圾分类主要分为4大类，我还能对可回收垃圾能放的东西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我要垃圾分类，爱护环境。
3: 整场活动将文艺展演、趣味互动、实践宣讲融为一体，让垃圾分类不再是挂在嘴上的大道理，而是人人可上手的生活习惯。
8: 今天这场活动，所有的志愿家庭的这个热度也非常的大，他们一直在热心于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当中，我觉得非常值得鼓励。
3: 目前，东城区已在多个小区布设智能回收设备，并开通线上预约回收渠道，让居民分类投放更便捷，也让绿色生活真正成为百姓身边的日常风景。
9: 最近一周，东城区举办了近50场的这个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让市民更直接地了解到资源回收利用的意义，将垃圾分类作为日常生活的习惯。北京市城管委上线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的方式对大件垃圾和可回收物进行回收。同时，我们也在全区近600个小区设置了700余台的智能回收机，方便大家24小时投放，及时兑换利益，能够更有效地助力循环低碳经济的发展。
0: 湖光映绣球，繁花复下来，陶然亭公园的绣球正值盛花期。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我管理我们不看给你吗？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果楞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2: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都说是没有关系，开始看了对吧？

0: 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
0: 咱们以德胜门为中心，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哪条线路觉得合适，您自个儿定。咱们以德胜门建楼为中心，但别着急出发啊，这里本身就能逛一会儿。咱们先说这座城楼，德胜门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它的瓮城。内城九门的每座城门外面都围了一个小圈，这叫瓮城。而在每个瓮城的外侧边缘，还另设有一个小城楼，名叫箭楼。瓮城和箭楼紧紧裹住了城门，这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设置的二层屏障。逛完了德胜门，咱们有东西南北四条线路可以玩。先说东边，往东走大概不到4公里就是钟鼓楼。老北京讲话，晨钟暮鼓，就是说啊，早上敲钟，晚上敲鼓，跟现在上下班打卡差不多。当然了，钟鼓楼的资料您随便在网上都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从2023年起，这里突然爆火，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来钟鼓楼必定要拍个照片。要说最好的拍照地点，我觉得哪儿都不错。古建筑就是这么360度全方位没死角的好看。这边吃饭的地方也多，比如说老西安饭庄、烤肉季、马凯等等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北京的老字号。鼓楼再往东，您可以逛逛南锣鼓巷，里面有名的吃喝玩乐的店铺，连小红书、大众点评呢都能查到。我呢就说一处著名景区里面的非著名景点——水准点碑。它在南锣鼓巷77号的门口。这块石碑是民国时期的，那时候绘制地图都以这块石碑为基准点。其他的地方您随便逛。总的来说呢，南锣哪儿都好，除了人多没毛病。鼓楼往南一点是烟袋斜街，跟南锣一样，也是一个多字儿，特色小店多，人也多。烟袋斜街咱们可以逛逛广福观。清朝末年，很多太监从宫里面出来后无家可归，他们就抱团取暖，在广福观搭伙过日子。现在这里修缮了之后啊，办了展览，讲的是大运河的历史。咱们还可以去大清邮局逛逛，这里面卖各种文创，最好玩的是还可以写张明信片放门口的邮筒里，可以寄出去。烟袋斜街附近有座石桥，它叫万宁桥，我们北京人都习惯管它叫后门桥，因为再往南一点是地安门，跟天安门对应是故宫的后门，所以呢叫后门桥。后门桥啊，可以看看镇水兽，看看拍个照就行了，咱就别上跟前去摸它了。烟袋斜街跟后门桥可以简单看看。从后门桥往南可以去景山，站在山顶呢可以看看故宫全貌，毕竟旅游旺季故宫很难约到。去景山的途中啊，可以到路东边的护国寺小吃店歇会儿，挑战一下他家的豆汁味道和豌豆黄味道的冰淇淋。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

0: 吃喝喝，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东边这条线路您觉得怎么样啊？如果不感兴趣，咱们呢可以从鼓楼出发奔南，走德胜门内大街，这条路线就看您怎么逛，随便逛逛也行。比如说往南一点啊，有条三不老胡同，这里是明朝有名的太监郑和住过的地方。反正这边每条胡同呢都有点故事。如果您不想逛胡同也没问题，咱们就直接顺着德胜门内大街直达什刹海。什刹海能逛能玩的地方很多，我呢先笼统地说一下：末代皇帝溥仪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恭亲王府、掏贝勒府、阿拉善王府、土默特郡王府、郭沫若故居等等吧。这里还有园林，明大将徐达后人所建的定国公园，明代书画家米万钟所建的漫园等等吧。这里还有寺庙，像什么广化寺、观月庙、火德真君庙、护国寺、金刚殿、广福观、大藏龙华寺、敬业寺、三官庙、普济寺等等。这么多地方，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我说几个冷门的啊，比如说什刹海北岸的北海幼儿园后门，哎，进不去，但咱们呢可以在门口看看，这里原来是醇亲王府的家庙。醇亲王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爸。再比如说啊，什刹海西岸有条唐房胡同，里面有座庙的遗存，原来匾额上写着古刹什刹海，据说呢这也是什刹海名字由来之一。再比如说啊，什刹海体校，李连杰、甄子丹、吴京都在这儿上过学。后海北院鸭儿胡同的广化寺，元代修建的，1908年成为了京师图书馆。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常来广化寺工作。后来图书馆迁至了文津街，广化寺恢复为佛教寺庙。再比如醇亲王府北面有条甘露胡同，原来这儿有座小桥，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就是在这儿发生的。什刹海就说这么多吧，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节目。德胜门内大街路西是西海，它属于什刹海的一部分。这里啊环境不错，但是能逛的地方不多，有个比较小众的博物馆郭守敬纪念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德胜门南边的这条线路呢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接下来啊，咱们再以德胜门为中心向北去转转，北边比较有名气的那当属西皇寺了。其实啊，北京原本呢有两座皇寺，西皇寺和东皇寺。东皇寺啊，大概位于安定门外大街，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这座西皇寺保留至今。皇寺是清朝的顺治皇帝为了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而建造的有谊之寺，尤其是西皇寺的这座清净化成塔。话说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迎接六世班禅来京，把他安排住在了东皇寺，但是没过多久啊，这六世班禅圆寂了，于是乾隆皇帝就为六世班禅花费了2年的时间建造了这座衣冠灵塔，起名清净化成。清净化成塔无疑成为了西皇寺的镇寺之宝，而西皇寺作为皇寺现存的主要建筑，也成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因为这样，门口的大街才因它得名皇寺大街，贯穿了东西皇寺。逛完了西皇寺啊，咱们该吃饭了，就近找一家老字号又一顺，咱们就这儿了。又一顺是清真馆子，咱们就吃点清真的家常菜，咱们呢尝尝他家的羊肉。清真馆子的看家菜呢当属葱爆羊肉， 吃羊肉会不会上火呀？您还别说，虽然羊肉呢属于温补，但是适量食用羊肉可以起到补益脾肾、温中去寒、补肝明目等功效，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毒素及寒气。
0: 羊肉呢，主要是羊的磨裆肉，葱呢就只是葱白，先磨裆肉给从那后腿剔下来以后，经过精选，把多余的什么皮呀、油啊给它选一下，切成柳叶片。以前这个包肉是炒完以后啊，有汤，盘底一盘汤。过去是讲究什么？这是饭套，吃完以后连汤带菜拌米饭吃，直接把这水分直接给它炒干，或者把汁熬粘稠以后裹在羊肉上，让它味道更浓郁一些。
1: 葱爆羊肉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要撒两次醋。第一次是羊肉下锅后，这是为了去羊肉的膻味儿。还有一次是出锅前，这是为了提香，促进食欲。有了热菜，咱们呢再配个凉菜。清真菜中比较有名的凉菜，当属白水羊头了。
0: 主要特点呢就是清脆利口。白羊的主要都清朝就开始有这道菜了。
1: 白水羊头最早由前门外廊坊二条马玉坤开创，那是在清道光年间。燕京小食品杂咏中啊，对白水羊头有这样的记载：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盐花撒得如雪飞，清脆不腻爽口香。这里能品味老北京的生活，这里能打卡最冷门的景点，这里能与明星擦肩而过，这里能吃地道的清真家常，这里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德胜门出发，解锁京城四条宝藏路线。吃完饭歇会儿呢，咱们可以在附近逛逛。比如说啊，往南一点可以经过一个小区叫功德林，这里原来是监狱，当年国民党战犯就关在这儿。比如说马甸桥附近的双秀公园，这座公园呢是1984年建成开放的，公园由中国式园林和日本式园林两部分组成，中式的咱就不细说了，重点说说日式风格。为什么这里要用日式风格修建呢？捐资修建的是日本新泻县的古村繁雄，他曾受日本军国主义指使侵略过中国，晚年为了赎罪，捐资相当于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山石木料均从日本运来，在双秀公园东北角建翠石园。所以啊，这座公园还有这么一层意义。除了双秀公园，咱们还可以逛逛外馆斜街的柳荫公园。如果想逛大一点的公园，可以从德胜门一直往北走大约4公里，到地铁建德门内站，就是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了。遗址公园看什么呢？当然是这里的雕像了。这里有很多雕塑，但最为宏伟的雕塑呢，当属这一座了。它刻画了7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乘象进京见元大都的情景。可能咱们有个疑问，这大象不是在热带地区才有的吗？大蒙古过来的忽必烈怎么可能会骑着大象呢？这座雕塑是不是有夸大的嫌疑呢？马可波罗啊，曾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大可汗常常坐在一个美丽的木头寝室中，四只象抬着侍走，室中用垂金制成的布匹箱里，外面盖着狮子皮。可见忽必烈乘坐大象拉的车是记录在案的。那么这些大象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当年忽必烈向南征服了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南方小国后，他们进贡了经过人工驯服的大象，连同驯兽师。忽必烈那十分稀罕这些庞然大物，而这些大象平时都是圈养在大都皇城北面。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寓于西间

0: 防孩子之阳，大概其就是现在北海什刹海这一带。您看这北京城就是这么神奇，哪儿跟哪儿都有联系。而除了这座雕塑，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里还有铁骑雄风和草原八骏这两组雕塑，无不展现了当年蒙古人马上生活的彪悍与骁勇。逛完德胜门北边这条线啊，咱们最后说说西边。德胜门西边值得逛的地方，一个是北京动物园，再一个就是天文馆了。当然想吃饭也可以去老莫，就是莫斯科餐厅。来这儿吃饭呢倒是其次，主要是感受一下特殊年代里的苏式情怀。动物园逛什么呢？除了看熊猫，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件事儿值得一提。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1906年建立的青农氏试验场，而京城的第一家西餐馆就在这儿。当时啊，并不叫西餐馆，而是叫番菜馆。番，那就是外国或者是外族的意思。园中有一处来远楼，清朝末年第一家西餐馆呢就在楼里，名叫燕春园。燕春园的经理是中国人，而厨师招聘的那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晚清时期担任宫廷史官的恽玉鼎在城斋日记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6月17日，先乘舟至宾风堂辍名观河，1点钟至来远楼燕春园西餐午饭。在来远楼的燕春园吃头等餐的情况是，顾客坐下后先吃两片白面包，上汤端着喝，起菜炸鱼，再上白煮鸡蛋两个，一块鸡蛋糕，上水果咖啡。逛动物园还是没离开吃啊，动物园您就捡着自个儿喜欢的动物看看，估计啊这旅游旺季人比动物都多。动物园西边一点呢是天文馆，哎，这里干什么的呢我就不用多说了，您就记住一点就行，这里的天象厅是我国最早建成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幕剧场之一，拥有最先进的天象设备以及最精彩的球幕天象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就逛到这儿吧。
1: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南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南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一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3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2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2: 要与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连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3: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4: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4: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秀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此前呢，我们关注过观众王先生啊，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那是去年的12月底，王先生呢花费了7000块钱啊，购买了一张大床和两个定制的床头柜。这大床呢早就按时送达了，但是配套的床头柜啊迟迟不见踪影。从去年年底付款，然后今年2月份呢上门量尺寸开始，商家啊是多次口头承诺尽快送货，一次次的给出马上送啊，放心等这样的答复，但是连续数月啊屡屡失约，这让王先生漫长的等待满心焦虑，日常起居啊只能是临时凑合，而且还耽误了出行计划。那么在记者的介入协调还有商场的全程监督之下，双方是达成了全新的约定，并且啊签订了三方补充协议，如今新的送货承诺兑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后续进展。
1: 你好，你好，你好。那上一次呢，我们来到这个王先生家是6月初的时候，当时王先生特别的着急，主要是定制的床头柜，商家拖延了多个月都没有给您送达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
2: 2025年12月28号，在那个玉泉营居源之家那个家具城买的这套家具，当时呢是买的这个床加两个床头柜，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大床，是吧？
2: 对，就这个床。
1: 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买这个床？
2: 当时呢老伴就欣赏他这个属于欧式风格，居然之家大部分都是那种长方形的，
1: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款式比较有特色，而且正好，
2: 而且还比较少，
1: 中意。
2: 对，
1: 当时就付了款嘛，
2: 当时7000块钱转名了。我们那主要也信任居然之家，孩子挺小的，而且也年龄也比较久。
1: 现在来看的话，您家里只摆的这个床是吧？床头柜在哪儿？
2: 床头柜现在就是他们迟迟没发呀，迟迟到现在也没给送货呀。现在我们这两把椅子就代替床头柜的位置。
1: 这个床头柜是赠送的吗？还是什么？
2: 不是赠送，是一套，光一个床好像6000多吧。后来说是这个加两个床头柜，一共也6000-7000。床头柜就是类似这样的，原来就有床头柜，那个床头柜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我们已经收起来了。
1: 就是说想根据以前的
2: 对床头柜的生活习惯，两个人一头有

0: 有一个上下床啊，或者晚上开灯啊什么比较方便。
1: 当时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个进行配送？
0: 因为这个床头和墙的尺寸啊，不知道有多宽，所以怕那个他那儿有样品啊放不下去。我们自己要求就是你先送床，送完床以后根据床和墙的距离再定床头柜的宽窄。
1: 当时这个销售订货单上写的，
0: 对，你看这是1月29号量的尺寸，他跟我说的意思就是10天左右就能做到，可是我就按一个月算，1月29号量尺寸，应该是2月29就应该送到货了。
2: 送
1: 他没有送过来，您去怎么解决的呢？去联系谁呢？
0: 先去跟他那个门店联系。当时我们就催他，你已经那个床送到了，床头柜什么时候能到？他说问了，在喷漆房呢。说快好了，再等等。他说放心，一出来马上送。
3: 王先生心想，喷漆是家具生产的最后几道工序之一，销售说的应该没差，便同意继续等待。但过去一周了，还没收到送货电话，他再次联系了销售人员。
0: 这是4月11号，我就说你能，给个送货的具体日子吗？量床头柜的日子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怎么这么费劲啊？这个大床，这么大的床。当时合同约定是一个月之内就给送到了，两个床头柜总比床要省事儿吧？因为尺寸问题嘛，又不是说这原来我给你原来没有花儿，我给你加一花儿，没有一腿儿，我给你加一腿儿，别的都不变。你说他倒不行。
3: 对于王先生的质疑，销售员回复道：“
4: 也不是抽屉里还加点小格嘛，我就是厂里给咱做个小格。”
3: 销售向王先生解释，主要是在等待期间，王先生的老伴中途改需求，所以延迟了。对于具体的交货时间，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要联系老板。随后提供了老板的联系方式。
1: 怎么说？怎么回复的？
0: 那就给我们大诉苦水，说他接这个单呢是亏本赔钱，所以呢他当时说不愿意接，就是说他接这活不是好活。
1: 您同意吗？认可吗？
0: 我没认可，按道理应该还省材料呢。那我说你到底接不接？他说还是接。后来呢又不断的跟他联系，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找各种理由推脱，他就说今天要给画图，明天又说是我上车间去看，后天又说我都给你做好了，可是我做好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质量太不好了，我没法给你们送。当时呢我们提出来说你把这个拍张照片给我们看看，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床头柜要差不多的话我们就认了，我们就接收就完了，你就给我们送来。后来老板呢迟迟不给我们发来这个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我们催得太紧了以后，他说这个两个床头柜卖了，在和给别的那个厂家送那个家具的时候呢一块给卖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他这个根本就没做，等到最后5月21号，那是我确实有点着急了，我就跟那老板又确凿了一下，就是说月底之前你给做出来，保证质量你给做出来，你不是说你赔钱吗？我倒贴你，我给你出200块钱好不好？我给你出200。然后他说行，那就这样了，5月31号之前一定给你送到。
1: 您先付了200了？
0: 没有，还没到。我说送到了以后我给他200。
1: 凭什么给他200呀？
0: 这是我着急啊，我为什么着急呢？我赶快把这事儿给结了以后我就走了，我就往北方去了，我就去避暑去了。
1: 别因为这个事儿耽误其他的行程。
0: 对，当我的旅游行程，我是这么着急，所以我说给他200，把事了了就算了，拖到现在都没送。
1: 刚才就是从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您跟对方沟通了多次，越沟通越起急，越起急这东西越送不来，
0: 对，
1: 反而最后得倒贴钱说这个你能不能，
0: 对，
1: 就是恳求对方把这个东西赶紧加急，
0: 真是有点恳求那意思了。3月29、4月29、5月29，3个月了，太没有诚信了。
5: 相信大伙儿啊，跟我们大家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王先生这个事儿呢，真不是人家矫情，两个床头柜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大件的家具，但是现在呢还是没有收到货，弄两个凳子放床边去凑合，真的是挺闹心的。一次次等待，一次次落空，王先生为这两个床头柜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弄清楚迟迟不送货的原因，我们也跟随王先生呢去到了售卖家具的门店，商家该怎么解释这几个月来反复的失约呢？
1: 去这个店里边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店的商场的目的地。
0: 它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形式，这个床上头，它那种欧式的还真是少。
2: 那您买的那个？
0: 那店家在那边，到头一拐弯，你好。
6: 你好。

0: 我是跟这个王先生一块过来北京台的，您让负责人过来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呗。
1: 行、
0: 这里面有当时您要的那个床头柜吗？
2: 没有，原来那位置就在这儿。
0: 配套设置都一样，一个床，然后
2: 床头柜，
0: 但是跟您当时要的
2: 那个床和床头柜都不在了。
3: 不一会儿，店内负责人出现了。
0: 店长吗？
4: 哎，您好。
0: 他不光是跟咱们这边，还跟这个港老板呢，也反复的沟通过，然后也确认过什么时候送，没有履约这个承诺，所以这一次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人家那儿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尺寸嘛，那个大概他们家就小，没有这么小的，这有常规的，这要大嘛，用不上。
0: 除了王先生他买过这个床头柜，其他人买过吗？
1: 没有，其他人不是这种型号型的啊。别的就是常规发货嘛，那
0: 别人就是都是有现货这种，不是定制的，只有王先生这个是定制的，所以慢一点。但是咱卖的时候并没有跟这个叔叔说，
1: 困难这么多，
0: 这么困难。
1: 我是满足大哥需求，不就是大的改小的吗？等于是我这个很容易，到了工厂那就是产生难题了啊。
0: 有卖过其他定制
1: 的？有啊，亲妹，以定制为主啊。
0: 那为什么他这个这么难呀？
1: 价值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一个吧，也就是这样。相当没什么利润，工人就他也愿意忙大活，他不愿意忙这个小活。
3: 可让王先生想不通的是，当时老板曾表示，他经过协调，工厂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做好了成品。虽然质量不太行，但只要不是太差，自己也愿意接受。为啥就不给送呢？
1: 他说是磕了吧，是磕碰吧。
2: 他是这个借口，实际我估计他就没做。
3: 对于质疑，对方表示是王先生的老伴儿，后期又临时改了需求，所以必须得重新做一个，交货时间也就延迟了。
1: 姐跟我说过，她说不行，你再重新做，你就再给我做深一点吧。我说行吧。
0: 哦，4月30号，
1: 这是后来改的吗？老板也答应得重新做一个，说那就做呗，做大一点的更合适一点的，还在做吗？
3: 对于迟迟不交货的原因，商家几乎每次给出的理由都是王先生方提出了新的需求，所以才耽误了时间。那么消费者中途提出修改意见，商家就可以因此免责吗？
5: 因为王先生和商家之间并没有就交付时间达成书面的准确的约定，那么对于交付时间，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如果双方对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王先生是可以随时要求商家交付的，但是也应当给商家必要的准备时间。这里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究竟是多长，就需要结合具体合同的内容来确定。像定制家具，确实如果更改定制内容后，必然会造成交付时间的延长，所以商家以该理由来解释延期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不过如果商家无限期的进行延期，那也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床头柜它总是会有一个合理的制作周期的，商家也应该本着诚实性的原则履行交付义务。
6: 律师也说了啊，即使啊因为消费者改需求，商家呢可以延期交货，但是啊不能无限期的去延期，承诺了定制，不能因为说这活小不挣钱就一直拖着。眼看王先生因为这个床头柜啊，把自己后面的出游计划都给耽误了，在记者的协商之下，商家呢也是拿出了态度，现场定下了新的送货时间，但是此前承诺啊屡屡落空，这一份新约能不能按时兑现呢？消费者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
0: 针对于他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能不能送货？什么时候能送货？
1: 约定的最晚15号吧，就是。因为就是说广东到咱们北京的物流也得你也把它7天，是吧？
0: 就是现在在做的过程中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能不能让工厂那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这个叔叔看一下，才能知道说确实在生产中了。
1: 你这些现在都是木片，也没有意义。你等那个过两天，或者是投发货之前给拍一个。
2: 我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因为什么？他类似这种话说的太多了，不管是厂长还是他这门店，承诺每次都是说能送到，能送到，而且说是这搞各种各样的原因又往后推，就说是我说要求，如果推迟一天送货，推迟一天付我500块钱的违约金。
0: 您说的这个500是怎么算的呀？
2: 我瞎算的，我就这么估计。我为什么呢？我认为啊，不从经济上跟他挂钩，他才能够感觉到心疼，感觉到说哦，得做，不做他要有经济上要受损失。
0: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违约金，我们在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

0: 上面写了关于违约责任，
1: 供货方逾期交货的购货方呢可要求供货方支付违约金，您可以要求，这一点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您的这个主张是合理合法的。违约金呢他也说了一个计算方式，为逾期商品总价款的1/1乘以逾期天数。
2: 按照王先生购买的两个床头柜几百元的货款计算，依据合同违约金每天不到1块钱，这与王先生自己提出的要求相差了数百倍。那么王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呢？
3: 即使王先生跟商家的合同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并不是不可变动的，消费者依然可以主张去调整这个金额。我国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计算方式。法律规定当中提到的违约金到底是多少，是需要考虑违约行为给王先生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多少的。本案中王先生的损失，直白点说，就是王先生在这1个月2个月期间没有办法再使用他的床头柜了，出现了生活上的不便利。但是这种不便利在法律上很难通过一个数字去量化，此时法院通常会参考床头柜的定制价格以及违约方的主观过错程度来酌定一个违约金金额。
1: 咱们如何能够保证说送货不能送货的话，咱们这边会给出怎样的一个承诺？
4: 超过15号晚到1天就可以付500。
5: 对，
4: 是不是？
5: 对，
4: 领导他说答应这个条件，
6: 再签一个文字性的协议，让这个商场签字见证。
4: 这不有那个老板的那个录音吗？这说话这个视频都是作证的，对不对？他答应咱们的，
7: 不是答应，我都不信他答应了。他也，我都倒赔200块钱，他都不得。
2: 王先生说，当初之所以放心下单，很大程度上是信任商场，所以他希望商场能出面介入处理，督促商户尽快履约。
6: 我全款交给的是商场，也跟商场签了合同了，我一定不跟你店家联系，我要给就给这个商场。
2: 随后我们也联系了商场，相关人员也来到了店内。
8: 既然您承诺了说15号肯定给人顾客是吧，要交付这个东西，你到那天你要交付不了，咱们市场也会罚你钱，到时候给你停业，没准。
4: 对
8: 啊，
4: 好，我认。
8: 对，咱这不是说随便说的，你说15号咱们诚信啊，经营咱就以诚信为主，是吧？
5: 对，
4: 是的，是的。
0: 这也希望您这边就是关于定制产品能够提前预警一下，跟厂家那边提前这个沟通一下，能不能做什么的啊，这样的话
9: 我也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2: 在现场三方也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10: 对我来讲那就等于是给我一个吃了一个定心丸。
11: 一纸三方补充协议为这场持续数月的送货纠纷定下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节点。相比此前的空口无凭的口头承诺啊，有了商场的全程监督，书面协议的约束，也让消费者的维权啊有了实打实的保障。那约定的送货日期如期而至，这一次商家彻底
12: 顽劣，所以说先搁这儿晾一晾，这第一。第二呢，他有点不敢直接搁在卧室里。
0: 您觉得就是送过来的这个东西满意吗？您当时看的这个
12: 不完全一样啊，这是当时那样品给我们看的。他这个腿是这样的，他现在前面2个腿是这样的形，后边那2个腿那就直接是方块。当时要求呢，这应该有一个金边，而且当时设计的花纹呢不是这么一个小花，是一个大花纹。
13: 这个工艺简单了。
0: 现在送过来的这个床头柜是跟咱们在现场跟对方反复确认尺寸的，
12: 尺寸是对
0: 啊，然后也满足了要求，说有一个小盒也做出来了，
12: 也做出来。
0: 但是您觉得有一点这个瑕疵的问题是在于它这个外观跟当时对方给您展示的样品有一些差异。
12: 可是即便这样呢，我也都接受了。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这个几个月能给送到了，要不是通过你们，还送不了。所以我觉得挺感谢你们的，帮帮忙栏目组的，对老百姓太有用了，太实用了。我希望这个栏目组永远的长期的办下去，越办越好。以前就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希望今后还是这样的走下去，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
0: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诚实守信，严格的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其次也是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在这种大商场购买

0: 买的时候，还是要根据商场的规定，然后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统一收银，售后无忧，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把钱款呢交由商场，那跟对方进行一个合同关系。那这样的话，对于后续如果一旦出现售后的服务问题或者纠纷的话，有商场进行一个兜底，那对于您的权益的话可能更加有保障。针对于这件事儿的话，心里边七上八下，这个事儿总算
1: 是落定了。
0: 落定了、嗯、您当时说的是比较着急，然后去进行一个避暑旅行，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的话有什么新的安排吗？
2: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3: 这个是我老伴儿，我们准备啊，说去那个新疆的南北疆旅游。
4: 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我们自己走。
3: 现在已经把那个路线都备好了。
0: 哇，密密麻麻的小区。
3: 新疆有哪些景点？火车怎么走？住哪儿？注意事项，温差大。
0: 非常细致啊。
3: 温差大，日照身上要带两地的衣裳。
0: 吃穿。住行
3: 对
0: 都包含了，
3: 包含了，
0: 真的比年轻人做的工作一点都不差。
3: 对，谢谢。必须得提前做工作，要自助游不提前做工作，那是盲目的乱撞，那可不行，又浪费时间还累。我每次只要出北京，哪怕到河北省，出北京我每天都写日记。所谓的日记也就是流水账。我都七八本了，这是第九本。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篇差不多两天的。
3: 对对对对，两天。
0: 这四月一号记了这么多呀？记两篇。
3: 四月一号这就去的是中国天眼景区吗？
0: 是因为这个天眼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以写的比较多吗？
3: 对，因为什么？这个天眼，我认为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眼望远镜，而且造的也特别复杂，
2: 在群山的山窝里边。好家伙，就我估计得削了几个山头才建的这个，所以这工程量相当大，
0: 被中国的这个科技技术震撼了。
2: 对对对，
3: 真值得一去。现在呢，我们的年龄也大了，就准备想去的地方赶快去玩，等以后玩不动了也不后悔。
4: 趁着现在腿脚还行吧。
0: 也是祝二位这个旅途比较愉快。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日前，家住丰台的一位老人家中呢来了三位自称是社区志愿者的人，不仅啊主动的提出免费去打扫卫生，而且表现得特别关爱家中的老人。然而当这些所谓的热心人走了之后啊，老人家越琢磨越觉得这事儿啊哪儿不对劲儿。
5: 2026年5月25日下午

0: 打扫即可，所以当场婉拒了几人的好意。
1: 我有这种警惕，后来我说别麻烦你们了，都挺忙的。他说不想摘我们应该做的。
0: 见到老人心存顾虑，同行人员连忙介绍带队的负责人，还精准说出了小区邻里信息、于大妈老伴的爱好等细节。这些熟悉的描述慢慢打消了老人的防备。
1: 就这个负责人说的，我妈还跟我说，去吧，这老两口可好了，尤其是那老头过去退了休以后，就教唱歌的社区唱歌，白天唱，晚上在公园里唱，给大伙拉手风琴，特好，你们好好去帮着他干点活，为他们，谢谢他们。
0: 于大妈说，聊天过程中，对方表示自家长辈也曾参加抗美援朝，听闻于大妈家中珍藏着相关史料和老物件，希望能够看一看。
1: 我说那老的相片，我哥在世的时候啊，都捐给国家了，确实是这回事，捐给那个博物馆了，有的捐给那个单位了，但是现在还有，他有些遗物在我这儿。
0: 就这样，于大妈一直和这个自称领导的人聊天。对于另外两个所谓的志愿者，她只记得一直在客厅和厨房干活，还喷了很多带有刺鼻味道的清洁剂。
1: 我那闺女说，这味儿，她说这味儿特别大。她说，那你上那屋躺着去。
0: 于大妈说，自己的女儿也快60岁了，还患有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名女子以帮忙打理微信、对接社区服务为由，拿走了女儿的手机。
1: 后来她发完微信以后啊，我闺女说，我那手机是这钱怎么没了，跟我女儿要了300块钱，说给我们家打扫卫生要300块钱。我女儿说，你拿我的钱干啥呀，没剩下，整个手机有多少钱她都给转走。她说你就别说，任何人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妈说，这是社区的安排。
0: 忙活了一阵后，三名女子又寒暄了几句便匆匆离开。等他们走后，于大妈发现家中很多地方都被塞满了清洁剂。
1: 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塞在柜子里、抽屉里，这还有一些，你看橱柜都压塌了，都搁在这橱柜里，这所有的橱柜、抽屉里它都塞满了。完了还有这俩垃圾桶都塞满，垃圾桶里的垃圾倒出来装饰这个洗涤镜，完了之后再把垃圾搁上头。
2: 那是为啥呢？还藏起来
1: 了，怕我们发现呢。要谁买这些东西，我一辈子也用不完呢，死了都用不完。大概有100多瓶这个清洁剂，我那琢磨他们可能主要是推销这东西的，就为推销为赚钱的。
0: 更让于大妈没有想到的是，事后女儿的一番话让她发现，这一次的上门服务可能是一次套路。
1: 我觉得啊，这骗子太可恶了，借着国家对老年人的关爱、对老革命同志的关心进行行骗，骗我这样的老太太，我都80多了，我老伴92了，骗我们。而且我女儿精神上有了创伤，把国家给她的残疾人的补贴，还有一个失孤，她女儿不死了吗，失孤补贴都骗走了，太可恨了。
0: 事发后，于大妈立刻报了警，同时联系社区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并没有组织这样的上门服务活动。
1: 我自个儿损失那是小事，我这样让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3: 要说这骗子的套路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啊！遇到陌生人，以什么厂家直销、免费保洁这样的名义啊，敲门入户，您啊务必多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多加提防。那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草木呢也越来越繁茂，到处都是绿意盎然，所以不少市民朋友啊，会趁着好天气去郊野公园啊、山林草地啊去徒步露营。但是最近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是发文提醒大伙儿，要格外当心草丛里啊藏着的一种虫子，就是蜱虫，也叫草爬子。这蜱虫呢，一般是呈红褐色或者灰褐色，呈卵圆形，背腹呢是扁平状的，从芝麻粒儿的大小到米粒儿大小不等。这随着气温升高啊，蜱虫也迎来了活跃的高峰期了。它们在早晨和傍晚呢是比

0: 较活跃的，经常会爬到像草叶啊、灌木尖端啊去寻找宿主。当人和动物从这里穿行或者停留的时候，这个蜱虫就会趁机爬到身上去叮咬吸血。这种蜱虫啊，它可以通过叮咬的方式传播多种病原体，包括像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等，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还有莱姆病等多种疾病。那万一真的被这种蜱虫咬了怎么办呢？您记住啊，千万别硬拔或者拍死，因为蜱虫口气啊容易断在我们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不能用火烧、涂酒精啊，这会刺激蜱虫分泌更多的毒液，更不能直接用手去捏，因为可能会挤压出更多的病原体。正确的做法是啊，您用那种尖头的镊子呀，夹住蜱虫头部靠近皮肤的位置，垂直向上稳稳地拔出来，然后用碘伏或者是酒精去消毒伤口。要是自己啊没这把握的话，建议您啊直接去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如果说之后啊真的是出现了像发热、皮疹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告诉医生啊有过蜱虫的叮咬史。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怎么防护。比如说咱们去到像草丛啊、灌木林啊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您啊尽量穿长袖和长裤，包括把裤腿啊一定要扎在袜子里。建议大伙呢穿那种浅色的衣物，这样可以方便发现蜱虫。那在野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裸露的皮肤包括衣物上喷上一点含有驱蚊酯、避蚊胺这样的驱蜱剂。不过大伙啊其实不用太过紧张，一般咱们社区里啊很少会有蜱虫生存，不用过分的担心。如果说去野外呢进行踏青和露营，您啊就记得做好防护就行。
1: 是是是要妈妈恢复了吗？
2: 继续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
4: 追踪了吗？
3: 回答了吗？
1: 后续了吗？
6: 您对我们满意吗？
7: 没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10: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1: 妈妈，时间管理我能不看着你吗？
12: 那你干什么？
11: 哇，
1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5: 图书馆的第 N 位员工，
1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4: 嘿，你看，
1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江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13: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1: 我能先去博物馆里看看龙王。哼，
5: 你好，关节外科。
15: 啊，急诊啊。
16: 稍，老年女性85岁。
17: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18: 你们二位要这样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进人多的。谢谢各位。
17: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19: 这个得做手术。
17: 比如你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19: 打了9个钉吧，这边多重力里边。
20: 你看这个。
17: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19: 你可以看看。
21: 是这样，
16: 这是昨天晚上的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就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正常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骨折哈，这全开了，这严重粉碎哈。
22: 好，待正了啊。没事。
23: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三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22: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17: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她情绪转变不到一天。
24: 这个画的相机啊，好像啊。
22: 我的脚可以这样，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这个脚就可以动了。
24: 倒车请注意，
22: 我的技能呀，身残之间。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25: 就发发发轮，
22: 对，然后发成这个字样。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负担压力。
24: 他说他母亲来了，是来了，
19: 来了，在后面都是。
24: 啊，就你是从内蒙过来的是吧？刚刚到。
26: 现在出不去，我就快不出去，也不闹过来了，所以找也找不见来干啥，不要了。我说你正月咱也碰
17: 了。有了妈妈的陪伴，小新仿佛已经把患有严重的粉碎性骨折的烦恼抛在了脑后，仿佛也忘记了5天后令他害怕的手术。
27: 上那院干啥？上那乞丐，我妈绕不去，你乞丐。对的。
17: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2/3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0: 突然抖着抖着都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的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2: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蹲那儿了就摔坏了。
3: 一迈就跺上了，跺上我一双这脚丫子脏了折。
17: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2: 他们应该来呀、啊，哎，他们也不来，
4: 他们都上班了，他们来不了，我雇了个护工。
5: 孩子每天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0: 现在家里就剩下我们俩了。
2: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我老人越老越不容易啊。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15: 早日康复啊！
20: 老两个脚断了，然后说起灯就起来了，你说啥？
21: 灯到一个。
17: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19: 你什么时候上电视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6: 行，没问题。
19: 待会儿我大爷放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我也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说让他再住两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4: 我们俩就成好朋友了
19: 啊，
4: 是吧？一唠一聊，
19: 一唠唠半宿，我俩
2: 什么都聊。
4: 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16: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不仁了，
19: 差了50，
4: 差了51，
16: 51岁的差
4: 51岁。

0: 呀。
1: 我们外孙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0: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1: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说话。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1: 他在家我也能唱歌，还不是他打死。
4: 她是85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1: 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谢一遍，刚才那个谢的。
1: 我也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外甥秀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是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上我家来，最多跟我说十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的。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不说话的，不说爱生脑子的。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1: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日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日常。
6: 哪儿疼？
7: 小腿。
6: 这儿，
7: 我给你摁一下啊。
6: 再见。跟做完超声放心。
4: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沪剧《致超读信》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1: 致超，致超，我来恭喜你。

0: 今年龙阿妈去，搞得龙一到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身边，上辈来你身边，一只裤裆里后面要热死了。
1: 躺一下，别动啊！剩下的俩就别动啊！
2: 外踝你们侧着做吗？
3: 啊，对啊，外踝侧着做呀，尽量是侧卧。
1: 放佛头，没事。嗯，
3: 这是一个踝关节的锐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丘的一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是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严重。
1: 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4: 马队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5: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1: 你们拉开拉开，我看一下。
6: 来，好。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解放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实际上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那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1: 害怕
6: 那个
1: 是，来来来，给我撤了，你给拉开拉开，我看一下。
5: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1: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
5: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7: 这个方向可以吧？
5: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7: 好，
5: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6: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5: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7: 胶布，
4: 来胶布。
5: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1: 知道做好了吗？
8: 做好了。
1: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5: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踝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1: 你看这个地方，你整哈，这整个都位置都出来了。
9: 脚都有知觉了吗？
10: 这个有了，
9: 这边没有是吧？
11: Hello， 我是
4: 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
10: 我爬上了四十多米吗？
11: 有我啊，
4: 司主任上午会忙上我。
1: 好，现在才几点？现在上午10:30，现在就8点步了。
12: 特别电话。
1: 脑袋确实乱，有点不转了是吧？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12: 对，
1: 咱先插好腿啊。
5: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13: 要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
14: 儿。去年
15: ，你看这个才会明显的疼痛。
5: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7%，且治疗难度很大。
16: 因为它是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解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17: 从医师手术台上风险，第二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5: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姚琦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13: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18: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3D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3D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割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3D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19: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假体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1到10，你现在都得术前的3D重建嘛，事先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4号，你可能被删到5就够了。
5: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接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接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20: 对，
5: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19: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呢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21: 哦，好嘞，好吧，嘿，好。
5: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 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11: 终于要出院了。
12: 今天出院
13: 挺好的，
14: 一人一人签个名吧，大家看一看看。
5: 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20: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多走路。
22: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觉得我这个其实是耽误了点病情。
20: 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出去爬山都要做好准备工作。
23: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老哥，
1: 哦，
2: 在甘蔗一直专线变法里，大家都叫我老高。我今年54岁，过去几十年每天都熬夜，没写到却熬成肝硬化，到了不得不换肝的地步。
3: 第一眼看到老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肤色灰暗，眼眶发黑，眼睛中还透着红血丝。
4: 这种肝病的病人大部分是偏黄、变容灰暗的这么一个颜色。老高呢，他有一点点泛绿色的这个情况，面色也没有光泽，这种脸色呢也并不是很常见。
2: 我肚里头的全是病，以前我这个啊，要是不住的话去，很可能也就是一年两年就下来了。你是肚子老有血有血，肝功能不代谢以后就是挂了。
0: 肚子疼吗？
4: 肚子疼吗？它比原来肚子又大了一些，血管比原来又明显了。
5: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老高不仅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为棘手的是他的身体还伴随食管静脉曲张、脾大、胆囊炎等大大小小十几种病症。
5: 病人所有的症状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肝硬化，肝功能不全，肝功能衰竭以后，他所有的这种继发的肝脏功能都不好了。首先表现呢就是腹胀，然后大量的腹水，我们估计这个腹水量至少在2000到3000。肝硬化以后它特别容易出现的两个并发症就是腹水的一个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就是随时有破裂出血的这样一个风险在里边。
3: 随着病情的恶化，老高到了不得不面对肝移植的地步。
5: 不做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估计在一年之内这个病人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最终给他采取了肝脏移植手术这样一个治疗的建议。
6: 心情好一点，你病好的也快，累了吧，累就坐过睡下。
3: 54岁的老高与肝病已经抗争了整整6年，6年来在全国各地辗转求医的路上都有爱人的陪伴。
7: 这么感谢我进来以后，你看你多麻烦啊。
8: 我跟你说，陪伴到老就是最好的感谢，这延续这20年把他陪伴的差不多岁数。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慢慢到老。老高与爱人结婚35年，育有2个儿子，上面还有已经古稀之年的老母亲。如今儿子们都已经成家，孙子孙女也都已经上学，儿孙满堂，幸福而美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有太多割舍不下的牵挂。
2: 要是70多岁的话，其实不得了。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多了。
9: 您母亲有老寿吗？
2: 76岁。
9: 您肯定特担心。
2: 我直接不认他知道，就是我。就这个移植手术，就是我住在北京输液了，他往输液在那输好了，我输好了，我说人家的尿可好了，输给2-3个月就好了。
7: 开始他就想，他就不愿意做，跟我说他不做，现在不做我咱们这每天在一起了，然后你要做了，这个让这个伤的命嘛，这么大的手术他就背一点，
2: 真的有点接受不了。他这么就换肝了，
7: 最后让他弟开导他，好多人开导是小开了。
3: 为了让家庭重拾幸福美满，老高决定最后一搏，做肝脏移植手术。肝源的获得一般有2个途径：亲属捐献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但由于老高的亲属评估不达标，他只剩下等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这一条路可以走。1个月前，爱人陪伴他从陕西老家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待肝源。可就在这1个月中，他错失过2次重生的机会。
2: 这次医生通知我有肝源了，得是特别高兴。可不巧的是，人家捐献这儿又不捐了，我挺久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肝源。 还有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3: 由于肝源紧张，很多患者都在等待中失去生命。
4: 在全球包括在国内，都器官来源都是很稀缺的一个资源。目前在我国统计呢，每年大约有30万的这样一个患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实际上我国每年能够完成的器官移植的手术量大约在15000台，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确实是能有机会匹配到肝源，体会到器官来源的患者是极少部分。
3: 就在老高与爱人陷入绝望时，他的主诊医生、从事肝移植工作22年的韩东东主任带来了好消息。
1: 明天就手术了，很幸运能匹配到肝源。
7: 是挺高兴。
3: 这次肝源来得突然，但由于经历过两次希望与失望的巨大反差，不到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老高都无法真正放心。终于到了老高的手术日，今天的手术过程如同一场马拉松，前半程先要通过器官获取手术取得宫肝，后半程再为老高进行肝脏移植。传统的肝脏移植手术，医生需要将肝脏从捐献者体内摘除，用器官保存液对肝脏进行灌洗降温，然后将肝脏放入0到4摄氏度的器官保存液中保存，再植入患者的腹腔。当日凌晨，当大爱捐献者生命逝去的时候，缅怀仪式和获取手术立即启动，也意味着这场承载着新挑战的马拉松正式起跑。
10: 那么很遗憾呢，因为伤得比较重，已经无法再救治存活，并宣布是一个脑死亡状态。我们也非常感动的是，这个家里人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这样疾病的等待器官的病人。
11: 有一种大爱洒播希望，让绝望中等待的人们看到曙光；有一种善举迎向新生，从此化天各一方为血脉相连。这种行为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藩篱，这就是器官捐献。请各位老师向我们的捐献者默哀致敬。

0: 开始吧。
1: 这位年轻而伟大的捐献者留下了珍贵的肝脏、肾脏、心脏、肺和眼角膜，无私地挽救他人。死亡是每一个生命都会面临的终点，但有些死亡也是更多生命的开始。器官获取手术进行了2个小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肝脏获取阶段。与此同时，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已经开始运行，系统里灌注的是由输血科提供的与患者血型相同洗涤的红细胞，大概2000毫升。
2: 您现在医疗用血太紧张，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术本身面临着大量的使用医疗用血，那么这个设备呢又要去消耗一些洗涤红细胞，所以这个血的问题是我们前期准备的一个重点的工作。
1: 此时捐献者肝脏被取出，立即进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的器官舱中，肝脏灌注机对肝脏进行连续常温的机械灌注，维持肝脏正常的生理活性，如同人体的供血机制一样。
0: 哇，这个应该挺大的哦。
3: 动脉180，买卖660。
1: 此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在获取供肝前，医生先将连接肝脏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在断掉原有血液供应的同时，由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替代人体的供血机制。修肝的操作也在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进行。
4: 还是把周边这一圈给它修一修，
3: 那个氧浓度调高一点。
5: 不好的肝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器官灌注修复，因为这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平台，还可以把它这个功能去修复回来啊，再去用。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边缘性的肝脏也通过这个无缺血移植技术。
1: 而等供肝植入移植受体时，将受体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再由受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接管，将机器撤离，最后完成肝脏移植。整个过程肝脏里的血流不停止，
6: 用我们提前备好的洗涤的红细胞再给这个肝脏做灌注，这个时候肝脏其实已经在工作，它可以正常的分泌胆汁，我们在灌注的过程中来检测肝脏功能的一些相关的关键性的指标，比如说赵氨酶啊、胆红素啊，还有乳酸的情况。在我们达到啊评估以后，这个肝脏功能完全正常以后，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肝脏移植的手术了。
1: 通过医生评估，供肝的功能一切正常，可以启动肝移植手术。至此，马拉松的前半程顺利完成，接下来真正决定老高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
7: 有假牙活动的牙吗？
8: 没有。
1: 中午12点，老高被推往手术室，他终于等来了重生的一刻。
0: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手术室门口等候着从陕西老家专程赶来的7、8位亲人，除了大儿子，还有老高白发苍苍的二叔以及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有的驱车1000多公里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有的半夜下飞机不顾疲惫地直接来到医院，只为了和老高再说说话，鼓励他闯过这一关。最后，54岁的老高进入睡眠状态。这一觉对于他来说是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他将和30多名医生共同迎接这场马拉松的下半程，但能否顺利到达终点还是未知。医生们为老高做的是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难度极高且挑战重重。为了完成这一创举，中日友好医院集结了肝脏移植中心团队、麻醉及护理团队、外科 ICU、 输血科、病理科、超声及影像科等众多科室的骨干力量。
0: 开始吧，开吧。纱布。
1: 根据手术方案，医生要先开腹把老高的病肝切除，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移植进体内，实现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以及胆道吻合。 一共要在3个小时内完成5处吻合及止血过程，只要有1处吻合失败，整台手术将前功尽弃。
6: 我们常规肝脏移植是6到8个小时，这是有特别困难的，有10到15个小时的这种手术，甚至有个别的还是突破15个小时。我们一般是有2组人来轮换去做复杂的肝脏移植的。
1: 一台肝脏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名医护人员的接力参与。接力赛的第一棒由何小顺教授主刀。何小顺为中日友好医院特聘教授，肝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目前已开展2000余例肝移植。即便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样一台全球首创的手术，何小顺教授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8: 进
9: 管
8: 吗？
9: 嗯，先上钢管，然后就开始钻孔。
8: 中门呢？这
9: 方面
10: 手术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旦出一点差错，那种损害其实非常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8: 干嘛分的钱？小一点，这个
11: 小一点，
8: 小一点，对。
1: 肝脏移植是一项庞大而精致的工程，医生们要谨慎判断每个血管和重要通道的位置，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损伤。
9: 拿水，倒水。
5: 好。来，药先。
11: 来了。
1: 下午2点，医生们开始对老高的病肝进行切除。虽然术前预想到此次移植过程会困难重重，但是当医生用肉眼看到肝脏时，还是非常吃惊。肝脏已经严重萎缩，颜色灰暗，且布满多发的结节。老高得肝病多年，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这个过程中，在肝脏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曲张血管。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静脉直径为1到2毫米，但老高的肝周静脉扩张最大达到了1厘米，这就意味着扩张后的静脉壁薄如蝉翼，极易出现术中的出血。
6: 在切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病肝还有周围的曲张的血管全部离断，才能把这个病肝切除下来。在这个切除过程当中，确实随时有这种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1: 一般来说，切除的手术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老高的腹中因为有大量的腹水，且周围粘连和曲张血管比较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
5: 血压是好的吧？
1: 血压在病肝切除过程中，就在离手术台2米远的地方，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也一直为肝脏进行持续灌注，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性。2名医生始终守护在这里，寸步不离。手术室里所有人都在全力为老高保驾护航，带着他冲向马拉松的终点。此时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尤其是2个儿子，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手术室门口，也想不起吃饭，想不起喝水，只希望坐在离爸爸最近的地方。
12: 父亲的管教不听，不听劝，气大伤根嘛。
8: 对，
12: 我们兄弟俩也气我爸爸，不听话啥的。我就想着这个，在以后就不能让他生气了。换过一次根了，你还能说再把他气的再换一次根？那不可能了。
1: 2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小家庭，而老高则是中国式父母的缩影。他维持着父亲的威严，对儿子们十分严厉。由于逆反心理，2个儿子总和他顶着来，但此刻父亲在手术室，儿子们内心无比后悔。
12: 出来以后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后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前没事是说顶着来，但是这件事以后你说就不能了。父亲在，家就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8: 这个体位啊，
5: 稍微高一点是吧？头高一点，慢慢头高一点体位。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分离，离断血管逐渐清晰明朗， 最终何小顺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将病肝完整切除。
13: 先把下肝了，他的瘫痪要准备下肝了。
1: 老高的病肝完成了摘除，何小顺教授必须争分夺秒地将宫肝从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取出，放入老高的体内，开始进行心肝脏的血管缝合。而这一过程如同笔尖上绣花，不仅精细，而且要快。
13: 我下腔有拿住了，
12: 下腔分流好多。
13: 动脉怎么样？
12: 那三个零。
13: 动脉多少？
14: 来来，血管镊。
13: 1100。
14: 血管镊。这是准备两个血管镊。
12: 来。
14: 交钱。
12: 得风，得风。三个零啊，得风。
13: 三个零。
1: 传统的肝移植手术是用宫体自身血管和动脉进行血管吻合，而老高的这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则直接使用肝脏的动脉和门脉作为入口，进行宫肝和受体的门脉和动脉吻合，这大大简化了血管吻合流程。在保证肝脏无缺血的同时，老高的无肝期时间缩短为原来的2/3左右，宫肝获取时间也缩短了约30分钟。
2: 你别看这20-30分钟，可能对于一个移植的过程也是相当关键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越快的完成这样的移植肝的工作，其实对受体来讲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选择。
10: 这个手术的过程就很平稳。以前呢，我们在吻合好血管以后开放血流嘛，那里面的因为血液是冻的，是冷的，那么到进入全身循环以后呢，对心肺的影响很大，它全身的短暂的低血压啊，对其他的器官都是一个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里面是热的血，所以呢复流以后它这个循环影响很小，所以麻醉师是非常这个放心，同时对其他器官的损伤也降到最低。
1: 何教授做完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之后，手术第二棒由韩东东主任接手。
15: 那个短的蓝色的镊子给我。
1: 早上6点，他已经参与了器官获取手术，这是他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2: 胆道吻合还有止血的工作主要是我做。
15: 还乳酸查过吗？还皮前剪刀，精细的剪刀，一个环节稍有疏忽就不行。
1: 肝脏移植手术历经9个小时，新的肝脏终于在老高的身体里开始工作。
15: 颜色鲜红哈，质地比较柔软哈，肝功能、胆汁颜色也很好。
1: 54岁的老高在沉睡中迎来了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15: 心肝植入以后呢，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他手术当中，我们观察那个胆汁是特别好的，胆汁是金黄色的，然后量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分泌，肝脏的相关的这些指标都是基本在正常范围，确实体现了无缺血肝脏移植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1: 随着金黄色胆汁的持续分泌，标志着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10: 手术呢还是很成功，就挽救了这个病人的生命嘛。
15: 高建国的家属，
1: 韩东东主任向一直守候的家属们交代手术情况。
15: 哎，我是韩大夫，手术做完了哈，他这个病肝切除还是很困难，我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病肝。正常的肝脏其实要比它大一倍以上，你看它肝脏明显萎缩掉了，颜色是晦暗的，可以看见多发这种结节哈。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哈，但术后还有几关要过哈。术后因为这么大一个创面，会不会有出血的情况、感染的问题啊，还有排斥的问题，一关一关过哈。好，那就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们再随时沟通啊，好吧？
16: 谢谢谢谢你，哎，双双利利就是。
10: 对对对，踏实。
1: 手术顺利完成。但此时的韩东东主任却再也支撑不住，从早上5点开始准备器官捐献手术，到晚上9点完成肝移植手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
15: 现在的一个方面啊，我没事没事，我看有点累了，现在有点晕，可能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饭吧，没事。肝移植医生都习惯了这个状态哈， 经常是肝移植是在夜里或者是很长时间的手术。
1: 这场马拉松手术整整进行了17个小时，医生们通力合作完成了一个医学史上的创举，对于老高来说更意味着人生的重启。但这毕竟是全球第一例的创新尝试，术后效果究竟如何？老高能顺利闯过接下来的几大关卡吗？作为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的患者，老高的恢复情况牵动着所有人。
17: 对，要快很多，绳子也特清楚，感觉术后管理也简单多了，很顺，很平稳。
18: 老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
19: 高，
18: 挺好的哈。然后这次你用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法。肝的质量，包括我们那些参数的评估，都特别满意。
20: 我怎么觉得脸色好像好一些？
18: 好多了，他来说黑的，脸色会越来越好的。好，行，你先休息啊。
1: 做完肝移植手术后的第一天，老高的脸色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在当天下午，他就能自己拿着杯子喝水，

0: 且和家人视频聊天了。
1: 眼睛咋叫做咋的眼睛？
2: 把疫情都调好了。
1: 又江上吗？
2: 有啊。
1: 调好是吧？调好吗？啊，过下来。
0: 在距离中日友好医院500米的出租房内，老高的家人像过节一样开心，
3: 特高兴，多半辈子最高兴的两天。
0: 这是老高的亲弟弟，看到哥哥恢复得如此神速，他激动的心溢于言表。
3: 真的，我哥自己拿着手机和我们视频，哎呀，可精神了，脸色都可好了。就像他大儿媳妇说，我爸年轻十岁了，真的是年轻十岁了，还好，太幸福了。
4: 感谢主创，确实。
0: 这是老高的二叔，看到侄子的重生，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器官捐献者的感激。也许这就是生命延续的意义。
3: 那都是有大爱精神的人吗？
4: 对，感谢这位捐献者，感谢他们的医生挽救了我们这个侄子的生命。

0: 经过十天的休养以及坚持做康复训练，老高的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他的七位家人也都陆续返回陕西老家，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奔波忙碌，但整个大家族的亲人们依然每天在群里关心着他的身体，
1: 每天
0: 开心笑容。老高的脸色也越来越好，他们还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定期回门诊复查，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回陕西老家了。
2: 回家最想干的事就是把家里的所有人聚在一块，兄弟啊姊妹所有家里面的都想见一见他，聊一聊，吃点饭，说一说心里话。
0: 老高的爱人还特意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表达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3: 祝贺啊，祝贺啊，一切顺利啊，
4: 谢谢主任，
5: 对，
6: 谢谢韩主任啊，谢谢你是我们救命啊，
3: 没有，是我们应该救的。
7: 这个无痴血性移植技术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发明的啊，这个以前咱们移植技术都是学习西方嘛，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啊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应用，但是呢一个团队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团队了解这个技术，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更多的造福病人。
0: 老高跑完了手术治疗的这一场马拉松，但54岁的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奔跑。我们也祝福老高不畏将来，沿途花开。
8: 臭脚丫子，
9: 不臭啊，
10: 嫌弃我，嫌弃你的。
0: 这里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普通病房。
9: 小妈，你这里有白头发？
11: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好吧，看不清。
10: 没事，整理好了，妈妈头发白了都不管事。妈妈，我的美貌换了你的健康，妈妈都不怕了，好不好？
0: 3天前。9岁的兰兰跟着妈妈住进了这间病房，成为了这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因为在她的肚子里生长着一个巨大的腹膜肿瘤。
12: 对，肚子很大的，这整个肚子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里，19、15，这个腿上这个瘤子有一半超出盆腔，上面一半，下面一半，它呢就占了整个腹部的2/3。那想想这个区域全是水包的脾脏，这都是有问题的地方。
13: 当时我是老哥一下子就懵了啊，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这个很大一个肿瘤非常不好，他说你也别着急，然后当时我就有点头了，身体

0: 自如，从外表完全看不出，在他小小的身体里暗藏着一个巨大的肿瘤。据核磁 CT 等影像检查显示，肿瘤的最大直径已经达到20厘米，向下压迫着直肠、膀胱、子宫等脏器，同时将小肠和胃向上抬升挤压，整个腹腔的2/3已经被肿瘤和腹水占据。这个巨大的肿瘤如果继续增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
1: 对他这个9岁的小孩来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2: 连1%都占不到，确实非常常见。这个肿瘤呢，来自右侧的这个卵巢。小孩的卵巢的肿瘤，大家有遇到的，但是像遇到这么小的，也不大多。像深究、深看的时候呢，它已经就出现了腹膜转移的。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李燕主任，是中国最权威的腹膜肿瘤专家。他所引领的腹膜癌整合治疗体系，给了很多患者生的希望。然而兰兰的病情让经验丰富的李燕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2: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生长到极限了。这小孩肚子太大了，他整个肿瘤直径23厘米，整个肚子长度也不到30厘米，你23厘米被肿瘤都占据了，影响有多大了？他是已经到了这个小孩能够耐受的极限了。
3: 怎么样？
2: 嗯，
3: 我的头发怎么感觉拐了几个弯？
4: 妈妈这边扎起了，先把这边扎起了，再扎那边，好不好？
3: 从这边那
4: 晚上我再看看视频吧，因为妈妈每次一看就会，里面就
3: 别吹牛了，
4: 别吹牛了呀。但是妈妈的给扎的边缘还是可以的，
3: 吹上天了，是
4: 吧？要换多少个边缘？
3: 最多3个。
4: 他对他的说话有要求的，上学的是学生的话哈，然后跳舞的时候有些排着，非常赞美的。
3: 还行吧。
4: 妈妈谢谢努力。你给妈妈打多少分？
3: 90吧。
4: 那那10分哪去了？
3: 没了。
4: 没了。他是想从上面可以一直叠叠叠叠下来。
3: 不是，是从这里开始。
4: 哦，跳的10分就是从那儿哈。
3: 嗯。
4: 哎呀，完了。
3: 这边我们这边我们。
5: 孩子，你特别爱美吗？也特别懂事的那种嘛，还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但是他的情绪不会轻易暴露出来。他东西他是自己心里面是很明白、很明了的，但是他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在北京和我们住院的第一天晚上，他就问我们妈，我会不会 barbecue？ 然后那天的话，哎呀，我也没数啊，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他信心嘛。我说不会的，绝对不会 barbecue 的。
6: 上至肝下缘，下至盆腔，膀胱呢是受压的。
0: 为了进一步明确兰兰的病情，李燕主任专门组织了多次突破诊断，并为她完善了一系列的检查。经过诊断，兰兰体内的肿瘤原发自右侧卵巢，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迅速增大，充满腹腔，就如同一个小小的气球被不断吹气，已撑大到极限。而由于肿瘤内含有癌细胞的血水不断渗出，肿瘤已经开始向腹膜转移。这种种迹象都意味着，在兰兰体内的极大可能是一种恶性肿瘤。
2: 小女孩可能比较文静，要小男孩呢，喜欢跑跑跳跳的呢，身边几个小孩拳打脚踢的碰了肚子一下子，那怎么办？一下子就碰破了，那碰破了，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啪了一破一释放，这个小孩就会出现什么的，叫失血性休克，一下子就救不过来。
4: 拿下，拿下。
7: 哎，别怕啊！
3: 被打的，
7: 我往那边转，别怕啊！
8: 去二高洗。
3: 请握好再抽，不要抽两针。
4: 他要你请握好再抽，不能抽两针，因为第一天他就抽了。
7: 抽了两针呀？
4: 抽了4次两针。
7: 我手再握一下。
4: 痛就哭出来吧，痛就流泪吧，没事。
7: 没事就好了，
4: 你捏到10下就好了。
9: 小汗水都疼出来，小勇敢，我的小勇敢，以后我叫你小勇算了，好不好？
7: 8、9，
4: 好了啊，好了
0: 呀。在发现生病的一个多星期里，从四川到北京，无论是做检查还是打针抽血，兰兰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过妈妈自己生了什么病。 他总是积极的

0: 拿着妈妈讲笑话编辫子练舞蹈动作，或者一个人画画。
1: 小爱心是什么意思？
2: 不告诉。
1: 不告诉我。
2: 您这个手上不是有一个爱心吗？
1: 哦，然后你拿了很多爱心的。小爱心是你自己想的吗？
2: 嗯，那真棒。
3: 让我爸亲自看一下，照一下，真好看，快。
1: 行吧，好了，要照一个。
3: 是姐姐给照的，就是亲手画的，特别漂
1: 亮。婆婆，姥姥，她来把这幅画送给你。
3: 哎呀，太谢谢了！
1: 找老师，找日康复，你俩的
3: 早日康复，加油啊！真棒的是。
0: 作为病房里最小的患者，兰兰成为了病房里的气氛担当。活泼可爱的她也赢得了同病房
1: 姥姥的宠爱。谢谢姥姥，谢谢姥姥。我不用，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3: 给他一个鸡蛋吧。
1: 哎呀，哇，你看宝贝儿，你看姥姥好喜欢你，又给你一个鸡蛋，加油吃。哎，你特喜欢他，从进来的第一天开始可喜欢他了。
0: 由于兰兰不仅右侧卵巢肿瘤生长速度十分惊人，左侧的卵巢也已经增大，有癌变的可能。李燕主任决定尽快为兰兰进行手术。
4: 这个子宫压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卵巢上流的，这个是鸡蛋上流的。手术呢，要把肠系膜肿瘤全部切掉，这两侧卵巢的肿瘤全部得切掉。为了保证安全，我们术中呢还要做冰冻切片。如果证明它卵巢没问题，肯定就保留；如果有问题，必须这个切掉。然后有可能呢，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这个直肠也长在一起，在肠子，有时候要切一段肠子。
5: 我现在就是想把他给他保住。
4: 嗯，
5: 他是个女孩子吧。
4: 嗯，
5: 希望他是那么健康快乐的成长，以后还是他能够，以后还是能有智力，或者能够还是能够当妈妈什么的，还是希望他有这种。
4: 所有恶性肿瘤手术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安全前提下和干净彻底。这就和这个大战场一样的，如果那个碉堡在这儿，你把那个碉堡就炸不掉，你上多少敌兵，你上去你也攻克不了这个山头。
1: 那个妈妈跟你讲，那你肚子里面有个那个大口儿，后面要给他水，给他抽了，然后给那个装那个就像一个气球，那个装气球那个膜，就是那个皮，我们要给他拿出来。
0: 此前一直心照不宣回避这个话题的母女俩，最终还是不得不直面问题。
1: 怕妈妈爸爸，我们家人这么多人，还有哥哥还有阿姨，全部都在，我们都关注着你。我们人生都有磨难的，对不对？然后
6: 妈妈，
1: 嗯，
6: 那你可以帮我按进去吗？
1: 可以。
6: 这个
1: 你怕不怕？
6: 这个
1: 告诉妈妈。
6: 听着好简单，但是做的很难。
1: 我们坚强一点，我们战胜病魔，我们就回家了，好不好？然后送你上那个监护室里面，也看着那个心跳什么，因为妈妈我们不懂嘛，所以要专门的护士阿姨看着你。那段时间可能有点小无聊、小孤单，你想睡就睡一下。
6: 万一我睡个觉，我梦到噩梦了呢？
1: 梦到噩梦了呀？梦到噩梦，你就叫妈妈呗，妈妈听着办吧，不想这问题，叫妈妈也不要发神经了。
7: 帮我按一下，
1: 来吧，给你按一下。
8: 觉得我应该不会告诉他真正的真相，就是最坏的打算嘛。我都想让他就是说快乐开心的面对这件事儿。
0: 今天是兰兰手术的日子，妈妈早早的就起来帮女儿扎辫子，她希望兰兰能够清清爽爽的进手术室。
1: 那她这儿万一出汗的时候，这边全是汗，什么意思？配合叔叔阿姨啊。妈妈也是开刀刀，也是这样子进去的，当时孙女跟弟弟都是这样子进去的。嗯，好了就可以录音了，好不好呀？你想着我们去录音，好开心的事。好嘞，先别说好了。小背心长得顺顺利利的，也是顺顺利利的，好吧，美美的。
9: 知道吗？

0: 加油，宝贝儿！
1: 加油，大宝贝儿，加油！
0: 谢谢你们。
2: 加油，海燕，加油！妈妈一直都在，好不好？
3: 你站住，站住！
2: 宝贝儿，不怕哈，不怕哈。看到那可爱的样子，看着他也是挺勇敢的。我就觉得还没到做手术最后的时刻，我觉得我不能放弃，还有希望。到时候孩子一定要好好的。
4: 早上吃饭喝水了吗？行，
2: 五位就开我啊，
5: 就你们
6: 几个。小孩这个体重比较小，青春期小，尽量的快一点，做点手术事情，反安全性会好一些。
7: 二四六，
6: 头稍微低一丁点，床稍微深一点的，开始了啊，同志们。
8: 身高1.43米的兰兰，体重却只有29公斤。纤瘦的她，皮下脂肪极少，腹部肌肉也只有薄薄的一层。这意味着她体内的有效血容量也较少，经受不起任何的失血打击，必须将术中出血的控制降到最低。
6: 来，走过来，你们抱床上，抱我的肩膀上。
8: 李燕主任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腹腔，没想到刚一打开腹腔，肿瘤的白色包膜就暴露在视野里，而大量的腹水也同时涌了上来。
6: 哎呦，吸出来，全部都吸出来，需要吸出来，给我做了他的基本检查哈。
9: 他所有腹腔里那个水就出来了。我们原来滴掉的那个腹水啊，大概是一个淡黄色的，比较清亮的液体，但是实际情况那个腹水那不一样的。他这个腹水呢，是一种棕红色的浑浊的腹水，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肿瘤出血。这个血性腹水就是非常不好的预兆，就说明这个肿瘤啊，它就不是良性肿瘤了。这个水稀释了就将近8倍的毫升水，这小孩肚子很小，8倍到1000毫升的腹水，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6: 就跟化验室一样大多了。
10: 因为它瘤子占据了整个口腔，
6: 所以它切腹膜以后，它肯定是都是瘤子。再给我看见了，
7: 就这一层膜。
6: 这里边还有的是的。
11: 那不太大了，你说的。这小管，这就像一个小管，
9: 小血管非常粗。而且呢，肿瘤血供非常丰富啊，所以那个这血管呢要比正常人要3倍。因为它这个肿瘤啊，比较讨厌的是，除了一个主要的供血血管，它内侧还有4支可供我特别关键的血管，你还得一点点把它扎了。
8: 卵巢静脉是兰兰肿瘤的最主要供血血管，已经扩张到了正常血管的3倍粗细，血流量极大，一旦损伤就会造成大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对兰兰造成致命的打击，而要切除肿瘤，又必须将血管从腹腔内粘连的组织上剥离下来。李燕主任和团队如同在悬崖上走钢丝般，每一步操作都小心翼翼。
6: 来，看看，
9: 你丢一点儿，失一点血，对它的造成的帮助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就不必要叫它出血。所以整个过程中，除了它腹腔的那个水是血性腹水之外，除了肿瘤里外的是出血之外，我们手术过程中造成的出血量连30毫升也不到，那一块纱布就没有沾满，基本上就给它控制住了。
11: 这行，人从这儿我也会拉一下，你扶着，你给我扶着就行。
6: 不是，我进线了。
8: 巨大的肿瘤已经生长到了极限，由于体积庞大，肿瘤的包膜已经被撑得极薄极亮，就像一只被吹到了极限的气球，轻轻一戳就会啪的一声爆掉。李燕主任和团队医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轻柔，因为一旦肿瘤破裂，不仅会造成大出血，肿瘤内充满癌细胞的液体也会流入腹腔，造成癌细胞的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9: 当时把那个瘤子上弄的时候，想方设法就不要叫瘤子越扩。这么大的个瘤子在肚子里时间长了，造成一定的压力了，就像那个气球一样。如果气球突然一破，腹腔的压力就骤然减，他的身体这个血液它就不上心脏里去了，它突然回到腹腔里去了， 就会造成血不够，血压下降，肺也上下拉，就导致肺水肿，呼吸功能不行。在沙漠本身呢，就是第一个是和九州电线，第二个呢是沙漠沾到了水之后，它能够填充一部分压力，使它腹腔的压力呢就慢慢的减轻了。
11: 先把瘤子拿下来。
9: 拉开的。
11: 来，先把这个，
9: 先把照一下，先把这拿一下。来，你把这照一下。
8: 手术进行到一个半小时，兰兰体内的巨大肿瘤被顺利切除。
9: 现在留下里边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的。
11: 嗯。
8: 由于右侧卵巢已经完全包裹在肿瘤内，
9: 那现在
8: 只能被迫随着肿瘤一起切掉。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李燕主任的仔细探查，发现肿瘤没有侵犯兰兰的直肠、小肠等脏器，这意味着这些器官可以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已经明显增大的左侧卵巢有着癌变的风险，需要术中取样本进行病理检测。
9: 这是肿瘤位置，这个呢是左侧这个卵巢表面不光滑，有很多这种结节状的东西，是不太正常的。
8: 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性腺，不仅能产生排出卵子，还会分泌类固醇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和少量雄激素。这些激素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器官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9: 进来，我的镊子，使用力，用上力气，夹着镊子。
1: 宝贝儿还好吧？
9: 啊，还好，还好。来来，我给你看一下哈。这边就是那个这个大瘤子，
1: 这么大呀！
9: 我不给你量了吗？十九个公分，实际上我们下来切了量量，比十九个公分还大一些。
1: 嗯，
9: 好吧，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方我们叫生发中心，长得最活跃的就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我等会我手术完，我得给你看左侧的卵巢，表面看起来除了大一外，其他的还行，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放心，左侧卵巢又取了两小块。
1: 嗯。
9: 我们去做这个，现在就做这个病理检查，
1: 嗯，
9: 好吧？
1: 孩子还好吧？
9: 真的很好，
1: 很好啊，
9: 很好，你看，
1: 好
9: 吧，很稳定的。
1: 怎么这么大？我真的是，可能是我太粗心了吧？这么大我都没发现，嗯。
4: 你送一个给妈妈吧，你觉得妈妈喜欢哪个？你送一个给妈妈。
0: 这个。
4: 哦，真的哎！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这个呀？你给我扎好不好？来吧，让妈妈扎上。对，来，妈妈坐过来。
0: 好嘞。
4: 这样子，这样子也挺好。
5: 要比同龄的孩子懂事一点，他是挺心疼我的。跟着爸爸视频嘛，他说爸爸，就是因为你做的少了，所以说妈妈就操心嘛，你就多做点，帮妈妈多做点，妈妈就不会这么操心，就不会这么白头发了嘛。哎呀，挺贴心的。李主任跟我聊的时候，当时我就说，不管怎样要保住我孩子的命。他说他会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放心的交给他。
1: 这么大一个。
8: 兰兰体内的肿瘤已经被切除，她左侧卵巢的情况到底如何，还有保住的希望吗？考虑到兰兰情况的特殊性，李燕主任决定亲自前往病理科送标本，她要仔细看一下肿瘤内部的情况。
12: 12/16，左侧卵巢满布灰粉组织一块。
9: 等会你看那个左侧卵巢，我取了两块，两个地方都有很多像是卵膜发育的事情。上来再处理后边事，他肚子还蛮多，好吧，谢谢你们啊，
11: 谢谢。
9: 现在呢，就等那个病理切片结果，看看那恶性程度的高低，然后呢，一边做着这个腹腔内的处理。首先呢，用热的蒸馏水把它腹腔里的这个血性的腹水全部冲洗干净，再通过这个热光化疗，再进一步的消灭每个角落，因为这个腹腔里边很多沟沟窝窝的。都要通过热灌注化疗把那里边的肿瘤的全部给它清理掉。
8: 热灌注化疗是通过专业设备将化疗药物加热后灌注到肿瘤部位，通过药物加温度加时间的多重作用，消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组织。由李燕主任带领团队所创建的细胞检验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术，大幅度提高了腹膜癌病人的生存率，治疗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地。
9: 你那再照一下，
8: 在兰兰接受热灌注化疗的同时，她的术中冰冻病的结果出来了。
0: 现在倾向是一个就是幼年性的颗粒细胞瘤，不是那种稍纵恶性的。
9: 我们考虑呢，这个肿瘤发展很慢，这几年呢不影响它的发育过程，我们暂时帮它保留它，就严格的观察它，因为它现在才9岁嘛，它没完全发育完嘛，发育完了以后再处理它。
13: 这个活结呢是相当极度恶性的肿瘤，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了，就不能再切它的卵管了。但是说如果它是已经39岁的话，那可能就全部切除了。
14: 来，张嘴，给你拔东西，来。
15: 别动。
16: 放松啊，来，过个床啊。
8: 下午1:30，兰兰的手术顺利结束，并且恢复了自主意识，可以转到术后监护室。
14: 咱们做完手术了啊，睁睁眼睛看看。
17: 一会儿见你妈妈。
14: 一会儿见妈妈啊，肚子疼不疼呀？有一点点啊。
1: 哎呀。嘿，心吧，姐儿，你痛不痛？
14: 先回去啊！不说
1: 妈妈，我得发抖。
18: 有点发抖啊？冷吗？还有点发抖。
14: 结束了，稍微有点冷啊。
18: 哦，有点冷，真烦呀！你那还跟妈妈那说话，哎呀，真烦。
7: 啊，你不能定了。
18: 看着他能跟我说话，我觉得就非常好，真的。比我预想的好多了，真的。
14: 好点吧？不冷了吧？哎，好。
18: 最害怕痛的小朋友，今天好坚强呀！芽儿，妈妈在外头，你不怕哈？
9: 好呗，小朋友，伸伸手看看，来自己往上动一下身子，肩膀撑着身子来往上动。你吹一吹的气球能吹起来了吗？哈，对，就夹在这里哈，再吹，再拿着再吹吧，用力吹。那这个呢，主要是锻炼他的呼吸功能，因为手术长时间躺着以后，很容易导致这个肺部张。用力一吹以后，他的肺会膨胀起来，循环就会改善很多。
8: 术后第一天，兰兰已经能坐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洗手、漱口、梳头、勾脚背、吹气球。
14: 来，1、2、3，用力。下一个。
8: 手术后的第二天，兰兰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气，肢体活动也更有力气，可以尝试着下床站立。
13: 其实术后第二天嘛，这运动还是自主性的比较强的，这些指标嘛都挺好的。
8: 手术后，兰兰就一个人住在监护病房中，坚强懂事的她，每天都乖巧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不哭不闹，不喊不叫，
19: 杀的疼是不是？对，他酒精杀的有点疼啊。好嘞，别上来，手别上来，哎，一会儿就好了啊。
20: 在这几天在那边的话，我没看到他嘛，都说他非常配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孩子还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虽然很难，这过程当中，他也很痛苦，他也从来没看到我视频这几天，也从来没哭过。这有一天，他眼都是掉出来，说：“哎呀，打呵欠了。”他自己连眼泪都没有，哇哇叫大叫啥的。
9: 下来读读呗，下来读读看看呗。看着我紧张，小李啊，你不能动起来。他看着我紧张，看着你心里不紧张。
14: 来，站直。
9: 这走路怎么样？
14: 对。
4: 往后走走。
9: 现在感觉好多了吧？
15: 好了。

0: 我们还画着画儿，你看，
1: 哟，
0: 这有山有水啊，
1: 这是艺术家哟。你看，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太阳在哪儿呀？啊？哦，在这儿呢。
2: 我就想问，我孩子出院。
1: 明天再吃个香蕉，后天出院呗，好吧？行吧。
3: 今天高兴吗？
4: 我高兴啊。
5: Hello，
4: 妈妈。
6: 哎。
4: 医生说我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6: 出院还是留在病房呀？
4: 出院。
6: 哇，太好了，宝贝儿。妈妈吃一下，装装装。哎呀，妈妈在这里啊，担心你啊，没什么担心你。但是看着你可以吃东西，也可以画画，也可以这样了，这里多好，妈妈就放心了。
7: 作为病房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坚强又可爱的兰兰俘获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心。
0: 这是一渐变色耶，
4: 它就绿色、黄色、红色。
7: 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大家轮流陪着兰兰聊天、画画、做算术题。得知自己可以出院了，贴心的兰兰决定给叔叔阿姨们送上一份礼物。
1: 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你的精美的气球。
4: 这个是给旁边姥姥的。
8: 谢谢宝宝。
4: 护士阿姨，你能帮我把这个给一下姥姥吗？
8: 啊，好的。
4: 好的。啊，
8: 小宝宝送您的，谢谢宝宝，你也长得方正，真漂亮，带个爱心，加油了，宝贝。
4: 这个是给妈妈的红苹果和草莓，这个是给李阿姨的青苹果。
9: 哪个是送给妈妈的？
10: 这个送给妈妈。
9: 这个是送给妈妈的吗？
10: 还有这个，
9: 还有气球是吗？哟、啊，
10: 哇，老板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9: 这是妈妈给你的，坐着坐着，必须坐着，
10: 送给妈妈的
9: 啊！谢谢，辛苦你们了。
10: 那我来
9: 这
10: 里。
9: 好，放在这儿吧，放上来，宝贝儿。
10: 那我来，
9: 放上来吧。也要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10: 听妈妈的话啊！
0: 微信里有我微信
10: 啊，
0: 我到时候有我视频。
10: 好，不听话该告状了。
0: 谢谢你们啊，听话，来来，
10: 听话。
9: 谢谢，拜拜。你气球上画的，为什么画这俩呀？
4: 因为你喜欢吃草莓，然后呢，苹果是代表平安。
9: 哎呀，真好真好，谢谢你，宝贝儿。
0: 哎呀，欢迎爸爸你的小脸，
1: 小宝贝。树都绿了，是不是？
4: 耶，
0: 你喊了胜利了。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部分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在夜间会随意进入机动车道行走，无视自身和道路安全，极易引发突发的险情，严重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里是凌晨一点多，湾子路口附近的广安路，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一位男士竟然趁着夜色闯进了这条由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道，而且他专门挑了中间车道，慢条斯理的向

前走着，全然没有半分紧张。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沿着车道开了过来。当他发现前方的机动车道里竟然有行人后，被吓得赶紧向外掰轮绕行。估计白色小客司机满心想的是离这位男士越远越好，可别发生什么意外。至于说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其他司机，和那位白色小客司机是共同的想法。再来看看这位男士，只见他双手插兜，迈着一种轻松惬意的步伐，不紧不慢地继续向前走着，全然没有把从后面开上来的机动车放在心上。

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几名辅警赶到这里，赶紧把这位闯进机动车道的男士带到路边。据他跟民警讲，自己原本是想要前往顺义区，因为看到此处路面上行驶的机动车较少，就冒险地闯了进来。这位男士的胆大妄为不仅扰乱了路面交通秩序，也险些让自身受到交通事故伤害。请行人朋友引以为戒，即便是机动车道里行驶的车辆再少，也不能没有保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否则必然是险象环生。红绿灯的作用是规范路口通行秩序，明确路权，减少冲突，保证安全。闯红灯违法行为会破坏通行规则，极易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这里是下午1点多，大兴区兴义路与西三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转为绿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骑车人却敢闯红灯进入路口。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自南向北进入路口，可是这位由西向东骑车人却是闯红灯而来。电动自行车在猛然撞到银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一旁。发觉车身被撞后，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急急忙忙走向骑车人。不过那位骑车人半天都没能起身，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由此可见，个别出行者对交通信号灯的安全指示作用不够重视，特别是少数骑车人不顾危险地闯红灯进入路口，可到头来非但无法侥幸得逞，自己还要承受交通事故的伤痛，甚至于失去宝贵的生命。这种错误而又愚蠢的行为绝对是害人害己。行经路口时，务必要减速观察，转弯车辆要礼让直行车先行，兼顾左右两侧的路况，依法有序通行，才能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城区百万庄大街与展览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由北向南直行和由南向西左转弯的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面包车由北向南进入路口，在这个过程中，它跟一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发生了碰撞事故。仔细看看，白色面包车的前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出现相撞后，两辆事故车赶紧停了下来，而两位当事司机则心情郁闷地走下车来。这起两车相撞事故的发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行驶秩序。尽管这两辆事故车的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对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0: 大路朝天又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端午小长假聚会是一项重要内容啊，再加上正值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免不了喝两口，这个时候有人就不自觉了。我这里还真有个数据，小长假三天，北京交管部门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其中啊就包括下面这位。
1: 啥时候喝的？
2: 喝了一
1: 会儿，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2: 不是不是
1: 啊。
3: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4: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100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100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3: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
4: 千万不要有什么侥幸心理，别图一时之快省事儿，结果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给自己也好，给家庭也好，给朋友也好，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3: 北京台报道。
0: 刚才说了，给自己、给家庭、给朋友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接下来就说说伤害。下面要说的其中一位，现场吹出180多的数值，他驾驶的车辆是冲破了隔离带，撞入了对向车道。另外一位司机，血液酒精检测达到每100毫升194.5毫克，他驾驶的银色小客车是撞倒护栏，引发了4车连撞，2起事故，2种失控，指向同一个元凶——醉酒驾驶。那现场的画面是有多么触目惊心呢？来看看。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2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0: 倒吸一口凉气啊，事故发生的惊险，事故后果的严重，不知道刚才这两位有没有想过。也想问问各位辛苦干活的货运司机师傅啊，在辛苦运输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一个不经意的疏忽造成的遗洒会带来哪些隐患？为了根治建筑垃圾运输乱象，北京多部门在夜间开展了严查行动，来看看具体是什么行动。
5: 5月23日深夜，在朝阳区的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厂，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厂内渣土运输车 GPS 定位常年掉线，车辆冲洗设备形同虚设，不少车辆沾满泥土直接上路。针对 GPS 离线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出500元罚单，要求所有出厂车辆冲洗干净、达标才能上路，同时督促企业建立车辆出厂检查、厂内扬尘管控长效制度。
6: 这就是咱们现场检查那辆 GPS 不在线的车辆，啊，时间是正好晚上，2026年5月15日晚上10点，啊，这个时间段。所以现在啊，我们交通执法部门，不光是通过线下的这种联合执法，或者是这个独立的开展执法工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飞现场 AI 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对渣土车移撒，包括其他违法行为的一个检查。我们也是和这个海淀区政府，包括咱们市交通委联动了这个数据资源。现在显示的是18139辆车，这都是咱们在海淀区今天运营有过境数据的道路运输车辆，也就是我们需要监管的对象。
5: 四环、五环、高速路都是渣土车主要的通行路段。5月28日晚10点，交通、交管、城管多部门在丰台区堪丹南路开展渣土运输专项检查，逐项核对司机资质、车辆手续、企业备案、车辆改装、超载超限以及 GPS 在线状态。检查中，一辆挂车暴露多项违法，车辆不仅加装了翻牌器，没有正规道路运输证，还存在严重超载问题。
7: 该车呢，是从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5: 最终，交通执法部门对涉事企业使用无证货车运输的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司机驾驶超载车辆上路的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针对车辆号牌未按规定安装的问题，交管部门对司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本次联合整治行动从2026年5月15日正式启动，交通执法总队联合交警、城管成立联合检查组，瞄准夜间23点至凌晨3点渣土违法高发时段，先后开展11轮集中夜查。整治一个月，各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100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倒查195家工地与运输企业，查实违规行为80余起。北京台报道。
0: 一个月的时间，现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多起啊，也再次印证行动的必要性。路面一旦掉落渣土，看着不起眼，却是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么，渣土路面对于刹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场做了一组真实对比实验。
8: 今天我和杜波老师在封闭的实验场地，分别用轿车和 SUV 车，在没有渣土移撒的路面以及有渣土移撒的情况下紧急制动。
5: 我们先拿普通轿车，在干净无渣土的路面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做紧急制动测试，随后又在散落渣土的路面保持同样60公里的时速重做一遍紧急制动。两次测试下来，制动距离足足差了5.35米，这个数据足以直观体现渣土移撒的隐患。
8: 两个车制动距离相差了5.35米，有渣土移撒的路面会增加我们车的制动距离。那如果说在路面当中有危险情况，多出来的5.35米的制动距离，那大家可以想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可能有人说SUV 相对来说制动距离可能会好一些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9: 6.6米啊，
8: 因为 SUV 它车重车身高，所以惯性大，尽管 SUV 它的稳定性好，制动距离还是增加了6.6米。所以根据上述实验，我们不管是轿车 还是 SUV， 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什么车型，当遇到路面有渣土遗洒的时候，都是有安全隐患，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这是我们实验给大家得出的一个结论。
5: 北京台报道。
0: 少点疏忽，多点上心，大家才能都实现出入平安。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追尾事故是在路上常见的事故类型，而造成追尾的诱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大多都是没有保持安全车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
12: 黄灯亮起，前车选择停下，这是守法；后车跟得太近，刹不住，这是隐患。接近路口，司机朋友们就要提前预判，信号灯可能会变，前车可能会停。如果没有预判这个提前亮，就只能手忙脚乱。这里是上午10点多，延庆区经银路跟玉海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那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开始向红灯转换。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在看到交通信号灯由绿灯转向黄灯之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立即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驾车跟在他后面的一位大货车司机却因为跟车距离过近，只得向左掰轮躲闪。大货车险些跟一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白色小客相撞不说，他的右侧车身最终还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由于相撞的位置刚好是大货车的液化天然气储罐，导致罐体破损，一些天然气随之泄露出来。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对行驶到此处的车流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人员则对那辆大货车的天然气储罐进行喷水，以防出现更大的险情。幸亏相关部门的及时处理，情况最终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起相撞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给自己留足反应的时间和空间，特别是来到路口附近时，交通信号灯一旦出现变化，自己要是跟车距离较近，将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对此，司机朋友们要保持足够的谨慎。 主路骑行的行为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多次，非机动车稳定性差，缺少防护，骑车行驶在机动车的高速车流中可谓是险象环生，一旦发生事故势必会对生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的玉亭桥，在主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的是一位女士，此时的她已经停止骑行，正推着自行车。这位女士的旁边是一辆接一辆开过来的机动车，这情况十分危险。这会儿，女骑车人推着自行车，从一处隔离护栏的缝隙处进入了对向车道。随后他再次骑上自行车，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奔向了景泰桥方向。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位女骑车人沿着景泰桥附近的一处匝道桥向北骑去，我们本以为他离开了二环主路，没成想女骑车人很快就折返回来，再次闯进了二环主路。他沿着最外侧车道一路向西骑去，把行驶中的司机们弄得是又惊又怕，纷纷向旁边车道并线，力求与那位女骑车人越远越好。这会儿一辆警车赶到现场，辅警人员要求这位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赶紧离开，于是这位女骑车人登上自行车向西骑去，最终在民警的监督下她离开了二环主路。这位女骑车人擅自闯入主路骑行的做法非同小可，未与机动车发生相撞事故只是侥幸而已。主路里面是机动车行驶的地方，骑车人如果冒险闯入，将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而影响到家庭生活。请骑车的朋友们不要再擅闯主路了。 货物运输看似简单，实则关乎整条道路的通行安全，一旦上盖不严，捆绑不牢，不仅污染路面，更会瞬间遮挡后方驾驶人的视线，干扰对于路况的判断，埋下追尾和避让不及的安全隐患。 晚上12点多，在德胜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一大片遗洒物出现在了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它们像是一些口袋和化纤棉一类的东西，不知是因为分量太轻，还是因为捆绑得不够牢靠的缘故，他们在行驶的过程中从一辆车上掉落下来，而那辆车却并未停留。虽然这些麻袋、化纤棉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车辆造不成直接的伤害，可这些飞来飞去的化纤棉还是会形成安全隐患。最终，环卫工人们把这些碍事的麻袋和化纤棉收到了环卫车上运走，请货运司机朋友们将所装的货物捆绑牢靠。
0: 不知不觉的雨洒给后车司机带来险情甚至是事故，还是那句话，不仅要保证驾驶状态，还要保证车辆的状态。我们再换一话题啊，这摩托车驾驶图方便嫌麻烦，乱走车道，不戴正经和安全头盔，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驾驶陋习都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呢？我们看看翱翔警官对待这种情况怎么说怎么看。
13: 公户那验车麻烦，交违章麻烦。
5: 在车水马龙的来广营北路，翱翔警官在非机动车道拦下了一名不速之客。
13: 你从哪儿过来的呀？
14: 我从顺义。
13: 咱聊岔了，我说呀，这个叫机动车道，走这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你看吧，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他们走的。对，走那边去，摩托车都在那边。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啊！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
15: 您是不知道摩托不能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14: 忘了，
15: 忘了。他说因为路上堵，走了个近道。
13: 那那边有一牌子，就那个路口那儿都画着呢，机非这个各行其道的牌子。
5: 摩托车虽然看着跟电动自行车差不多，但无论是质量、动能、速度等都远远高于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驾驶人不仅要持证上路，车辆检验、交强险等手续也必须齐全有效。
13: 想着该验车得验车啊，25年10月31号就应该验车了。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100元不记分。然后这个没验车，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200，然后驾驶证呢记1分。
5: 随后，民警又拦下一辆贴着实习标识的摩托车，因为后座乘客未按要求佩戴头盔。
13: 姐儿俩吧？
16: 姐儿俩。
13: 姐的弟弟。
16: 头盔落公司了，昨晚上下班有什么忙了？
13: 我不知道，你想着拿着啊。
16: 啊。
13: 嗯。姐姐骑车这没问题，人带的挺好的。然后弟弟那想着得把头盔带。
16: 头盔在公司呢。昨儿下午下班下雨了嘛，我就没坐摩托车，我坐的地铁回去了，没拿头盔。
13: 今儿你就不成就别坐摩托车了。
16: 啊。
13: 嗯。前面不成上地铁那就下去了。
5: 北京台报道。
0: 这安全头盔啊，是给自己戴的，保障生命安全的，在这方面不能嫌麻烦。但如果您遇到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在路上见到违法行为，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

0: 观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说到大家都很反感的逆行，总有人为了不排队等候抢时间而驶入对向车道违法逆行，不仅扰乱通行秩序，更是给路面交通留下安全隐患。交通环境是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而不是通过你一己之力去破坏的。希望大家都能把守法的意识刻进心里，践行于路上。那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通州区玉桥中路，一辆小客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十分危险。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画面中，这辆小客直接压着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一路斜插横穿两条机动车道，而后呢，又试图穿过非机动车道，吓得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纷纷躲避，严重扰乱了道路通行秩序。民警根据投诉视频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确凿的视频画面，驾驶员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驾驶员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起逆向行驶的案例。顺义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顺义区高白路，一辆专项作业车存在逆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交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中能够看到，这辆逆行的黄色专项作业车迎面驶来，和对向车辆可以说是擦肩而过，险些酿成相撞事故。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逆向行驶是最危险的交通违法之一，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就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抱有侥幸心理，顺向通行，守法驾驶，文明行车。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司机在驾驶时看手机，就会分心走神，导致驾驶人无法专注于观察和判断道路上的交通情况，降低对路面突发状况的判断和处置能力，极易引发危险。为了您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您在开车时放下手机，安全驾驶。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2: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逆向行驶违法行为时，首先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道路中心线，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车辆占用对面车道行驶的全过程。
1: 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0: 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属于临近北京两大机场也新开通多条国内外航线，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航线正式首航，而且呢，这是大兴机场

0: 那现在有了直达的航班，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咱13个小时北京到里斯本，就对留学生来说也节省了金钱，节省了时间，就很方便。
1: 今天正式开通的北京大兴至里斯本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初期每周一班，去程10:55从大兴机场起飞，当地时间17:15抵达里斯本，回程当地时间18:55起飞，次日14落地北京大兴。
2: 原来我是从西班牙转里斯本，然后从国内出发肯定是更方便了，然后直达里斯本大兴机场，那个吃饭也很便宜是吧，同质同价，
3: 就直飞以后就很方便嘛，直接到里斯本，然后里斯本现在直接到我们那边。
0: 在葡萄牙上学，也想用葡萄牙语说一句 Hola bienvenido a Lisbon， 它的意思就是您好，欢迎来到里斯本。
1: 作为首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欧国家，葡萄牙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直飞葡萄牙的空白，也为京津冀地区旅客前往欧洲西南部提供了新选择。针对国际中转旅客，首都航空同步推出多项便民举措，涵盖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服务。
4: 我们针对搭乘火车前往大兴机场搭乘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提供经济舱最高400元、公务舱最高500元的火车票报销的一个政策。针对搭乘首都航空或者海南航空北京进出港航班，衔接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中转时间超过6小时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一晚上的免费的住宿服务。针对搭乘海南航空首都机场进出港航班转乘首都航空大兴国际航班的旅客呢，我们推出免费的机场之间的专车接驳服务，实现了跨机场的无缝衔接。
1: 随着暑期出游高峰临近，北京两场近期陆续上新多条国内外航线，例如国航相继开通了大兴机场飞往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的航线。暑运期间，中联航还将新开北京大兴至库尔勒等航线，首都机场则将陆续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等航线。北京台报道。
5: 注意，铁路方面也有值得关注的变化。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北京将会陆续开行京藏号、京河号、东北极地专列等一批特色旅游列车。其中呢，7月16号，京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将同日从北京启程，一趟西行探丝路，一趟北上寻极地。同一个夏天，两种不同的打卡方式，要您一起坐着专列打卡大美中国。

0: 五月底，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提升了购票体验，降低了银发族出行成本。与此同时，在这个夏天，全国多地密集开行银发专列，激发消费活力。7月16号，从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专列和开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专列将在同日开行。
1: 路途很远，但是我们感到很舒适，很温馨。
2: 我觉得很好的，然后四个人一个包厢，然后也挺干净，然后私密性也很好，
3: 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热烈气氛。
0: 泾河号西行探丝路从北京出发，线路行程涵盖宁夏、新疆、甘肃，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4: 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漠，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游客觉得哎呀，不到新疆真不知道中国这么庞大这么恢宏，来了以后感觉特别好。
0: 东北极地专列北上寻极地，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行程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伊春、北安、抚远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构建起了覆盖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体系。泾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均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
5: 为了常见的就是血氧仪，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为大家可以测血糖。常见的药品我们都有准备。
0: 专列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三控原则，
6: 控油、控糖、控盐，
0: 并将带着游客打卡目的地特色美食。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让老人出行更安心。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

0: 行。更重要的是，专列正在实现从旅途到旅居的转变，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有节奏、有品质、有社交的生活延续，打造了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北京台报道。
1: 提前祝大家旅途愉快，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一顶安全头盔守护一路平安，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门，头盔千万不能忘。最近江西赣州寻乌县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万幸骑手全程佩戴好了安全头盔，危急关头护住了头部，实实在在保住了性命。
0: 事故发生在寻乌县城南大道中正广场门口，上午10点多，梅某驾驶二轮摩托车途经该路段，与一辆突然驶出路口的小轿车相撞，巨大冲击力将梅某直接甩飞，头部重重着地。所幸梅某全程佩戴了安全头盔，仅受轻微外伤。经勘查，事故原因是小轿车驾驶人谢某驾驶车辆违规驶出路口，需承担全部责任。
1: 本月起，新版疲劳驾驶认定规定正式实施，那么长途出行呢，务必劳逸结合，安全行车。前两天的凌晨，在江苏扬州，一名男子因为夫妻争执心情烦躁，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
0: 公共视频显示，凌晨1点多，一辆黑色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并未在事故中受伤，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最近在安徽蚌埠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3个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赶赴救援，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红色货车副驾驶一侧与一辆黑色货车发生碰撞，车头变形严重，车内有3名人员被困。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工具先救出驾驶员，随后对剩下2人进行施救。因操作空间狭小不好作业，民警调来叉车将黑色大货车推开。救援空间扩大后，消防员对变形结构进行顶撑，最终成功救出2名被困者。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夜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这个时候还无视信号灯，只能是增加安全风险。来看看公共视频的这起事故。
3: 凌晨4点多，在东城区的金宝街路口，此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您注意看，一辆想要自东向西通过路口的白色小客。随着一阵巨响，路口的平静顿时被打破。这辆白色小客与一位骑电动三轮车进入路口的环卫工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名环卫工人是闯红灯进入的路口，当即看到那辆白色小客后，下意识的想要赶紧停住，可电动三轮车瞬间失去平衡，直接翻倒在路面上，结果又砸中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而那名环卫工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伤。在这起事故中，如果不是电动三轮车的骑车人闯了红灯，是不会出现这种交叉相撞的局面的。环卫工人们非常辛苦，但是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借此有必要提醒那些缺乏耐心的交通参与者，和时间相比，安全更为宝贵，何况为了

0: 节省一分半分的时间，拿性命安危做代价，这种做法不理智也不文明。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一辆小型越野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小型越野车在驶入五环主路的过程中，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车身的右前部突然与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导致小型越野车向左侧翻，整个车身甩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外侧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位热心司机赶紧把车停下，车里的几个人跑过来帮着救助事故车的司机。天亮之后，我们看到眼前这辆小型越野车侧躺在车道中，它的防撞气囊已经弹开。再看看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除了一些车辆碎片以外，几扇损毁变形的隔离护栏让人瞧着感到后怕。据了解，民警赶到事故现场后却没有看到当事司机的身影，这会儿为了减少对路面交通的影响，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这辆侧躺于地的小型越野车正过了车身。仔细看看，该车的前部被撞得完全变形不说，左侧车身更是出现了成片的刮痕。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应该留在现场，而不是擅自离开。即便是因为受伤需要前往医院治疗，也要跟交管部门讲清楚。而驾驶这辆小型越野车的司机出事后转身就走，只能说明他或许存在着什么不敢面对民警的违法状况。所以说，老老实实的接受交管部门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关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随后北京延庆昌平门头沟海淀石景山等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北京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受雷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晚上的5点到11点，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延庆怀柔密云昌平等区的山区局地阵风可达9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呢？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接查通报就好了。
5: 好，药品检验报告一早上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3: 什么事儿？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抓住他！
8: 快，怎么了？怎么了？
7: 快报警！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4: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4: 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3: 我有。局长，我们总捧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我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啊？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吧？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
4: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4: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织做了。
1: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11: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9: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就是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拦下。
4: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9: 高启强冲墙了，
4: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此时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2: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1: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嘛，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6: 哎，好，师傅，好，走吧，小陈，
4: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
5: 哦，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哎。
7: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8: 超速了。
9: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8: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9: 的。我说的不是李青。
8: 还有别人。
7: 装傻是吧？
8: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0: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9: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8: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1: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12: 走得这么匆忙？
8: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10: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9: 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的，你怎么解释？
8: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底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不疯？该
9: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8: 所以这叫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啊，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7: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8: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信，我没有配合吗？
0: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8: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8: 6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8: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8: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哦，老相识。
8: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哦。 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1: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8: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9: 就在隔壁。
8: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
1: 把你放了！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0: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8: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8: 阿信，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0: 不问，还给他。
1: 阿信，阿信，
9: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0: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脏不出来。
3: 师傅，您的邮件，
0: 谁寄的？
3: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0: 拆。
3: 好。
0: CD 啊。
3: 是。
0: 读取。
3: 好。
12: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几个吗？
5: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12: 好，没什么大问题。先生，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5: 一个。
12: 对，就说一个人。
0: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9: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0: 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别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

0: 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1: 你炸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1: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2: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急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1: 你看，
0: 哦，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2: 这门锁被撬开过，
0: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3: 搜集指纹脚印。
4: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3: 那我也检验。
1: 看，我觉得应该
3: 不错啊，老高。
5: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
6: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5: 在哪找到的？
6: 你们家。
5: 阿杰。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6: 嗯，
5: 你们别冤枉我啊！
6: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5: 这什么东西？
6: 啊，就是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7: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5: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6: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5: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6: 哪帮人？
5: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8: 让他起来。

高翔，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吗？赶紧去查他们吧。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 先交代你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好。哎，那我能走了吗？过来呀、啊。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靠。

0: 干活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没吃，我吃过了。
2: 李霞，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
2: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你先帮我解开。
0: 快来了啊！
2: 帮我解开。阿信，阿信，阿信，我投诉你！
3: 你在做什么？
0: 别管！
3: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
0: 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3: 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忍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2: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
3: 你闭嘴！
5: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3: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
3: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是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3: 解开，
0: 给我解开，
3: 解开，
0: 解开！
3: 闭嘴！
2: 你竟然过来拿钥匙！
3: 跟你说了，你别管，
2: 你把钥匙拿出来，
3: 你别管行不行？阿信，阿信，你他妈没管啊！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我来。你闭嘴！你流血了，阿庆，快点，你别催我。
1: 你们这样起床贪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哪边啊？
2: 安警官。
3: 陈淑婷，
2: 忙着呢。妈，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你就这样。
3: 哎，
2: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3: 好的，师傅。
2: 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
3: 哎，好，师傅。
2: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吧？
2: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

1: 所以你怀疑谁？钱太的助理，郑正。
2: 带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
0: 哎呀，和气生财，不能动气。
1: 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是他吗？
0: 哎，老主任，快请。
3: 哎呦喂！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呐，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是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我太激动了。
4: 主任啊，
3: 哎呀，
4: 我跟您一样心情。
3: 是吧？
4: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3: 哎呦，
4: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
5: 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是是是是是是，您哪能青年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
6: 咱们进去聊吧。
5: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3: 这话说的。
7: 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笑>
8: 来，都是你。来，好，
7: 来，
8: 搬。
7: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
8: 来，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好，等我消息。
1: 我哥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因为我？
0: 有人陷害了。
2: 你再让同事帮他吧。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对他下手的。
0: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1: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0: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照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1: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0: 是，
1: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有领导，
1: 下面
3: 慢走慢走。
4: 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哦，那你现在过料单了吗？
7: 知道我们是谁吗？
6: 当然知道，
7: 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请的就是你们。

0: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1: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0: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啊。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1: 家贼
0: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1: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0: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
1: 他就是这种人。
0: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1: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0: 都联系不上，
1: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0: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2: 坐三代一对儿，
3: 三代一对儿。
4: 哎呀，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1: 出去说吧。
4: 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这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根本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
0: 这次不一样，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市政官了，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青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
0: 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
1: 为什么给我寄光盘？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青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1: 你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0: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1: 嗯，我这人没朋友。
2: 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啊。嗯。安心啊，
4: 到。
2: 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4: 报告，
1: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来，张彪，你说。
5: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京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1: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6: 王秘书，哎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哎，
7: 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6: 啊，是，对对对，哎呀，新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7: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6: 啊。是是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7: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6: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7: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8: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7: 这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

0: 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1: 哎，顾局长，
2: 何长，哎呀，
1: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2: 哦，他有个会呢。
0: 什么会？他就对事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2: 哎呦，不会的。
0: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孟局长，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3: 是，顾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2: 过奖。
3: 我跟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0: 应该快到了吧？
3: 哦，是吧？
0: 哎，李队长，
3: 哎，李队长，进，快请进。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1: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
0: 很麻烦吗？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请，真的请，大侄子。好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1: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2: 王村的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一婚外吸毒、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0: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别，王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
3: 好了。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本儿都查清楚了吧？一会儿出犯，叫叫就得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再说了，李庆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1: 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
2: 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去告警告去。
3: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2: 消防群众，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休，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陈建队啊？对呀，陈建队！我们看见做生意的跟受不了了，冰箱没了肉都坏了。哎，你们工地负责人呢？
1: 他们说话呀！
0: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1: 来了来了！
2: 你是工地负责人？
1: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
2: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2: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1: 是。
3: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4: 我们是电缆负责人。
3: 停工！停工！停工！停工！
0: 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3: 不停工，有混蛋！

0: 事儿真的不好意思了，乖。
1: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
2: 哼，人家不让你走，
0: 哼，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2: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哎呦，
1: 进来，
3: 孟叔。孟书记，
4: 局长，
1: 哎，
4: 过去怎么样？
2: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3: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2: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5: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6: 行了，安静点。
5: 有没有管事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打的？
3: 你打了警察啊？
5: 警察打我。
3: 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5: 我有证人。
3: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5: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3: 你家住哪儿啊？
5: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3: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5: 我打抱不平，
3: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支持咱呀？
5: 没人支持，我这人天生侠义。
0: 我想跟你要个人，
2: 高启强。
0: 嗯，你猜到了。
2: 嗯，盲增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
0: 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盲村的佑田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2: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0: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忠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2: 你怎么知道？
0: 他自己说的。
2: 这个人虽然胆小啊，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0: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忠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2: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0: 这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2: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1: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2: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0: 坐。
7: 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2: 受谁的指使？
7: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
3: 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
5: 啊，胡扯！
2: 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3: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
1: 他们有，我们也有。
0: 老郭，咱们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50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3: 咱后面怎么办呢？
2: 你怎么想？
3: 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在建工集团立威。这陈如婷已经递交了举报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
2: 好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
4: 唐姐。
6: 你怎么来了？
8: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6: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8: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
6: 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他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8: 好，那我先回去。
6: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老齐啊，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0: 玩是小事儿，高启强，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说过多少回，来一个。
1: 路上顺利吧？
2: 顺利。
1: 听说了，办得不错，
3: 应该的。

0: 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0: 什么话直说吧。
1: 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的老臣了哈。敬你们一杯。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

0: 肖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也是不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饶了我吧！
2: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我都听。
2: 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

0: 哎呀，这姑娘真漂亮，嗯，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您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谢谢你，我去干了。

0: 我最敬重的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
1: 吃饭，吃饭。
2: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3: 搞定了。

0: 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

0: 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
1: 我没见过。

0: 嫂放的？
1: 不知道。
0: 那就是小陈放的了。
1: 不知道。
0: 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
1: 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老板回来了，大家伙慢慢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这里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哎，
1: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厂再送三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
4: 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4: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5: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4: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5: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4: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替高启强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5: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哪个高速公路的竞标。哦。
4: 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5: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
6: 他没有再怀疑你。
7: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6: 高启强啊，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7: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6: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7: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6: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8: 干什么？
9: 哎，
8: 不是，你看你，
9: 我哥给您备了点
8: 儿。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10: 领导，应该的。哎呦，领导，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

0: 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1: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
0: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啊！哎
1: 呀，万代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0: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1: 拜拜，
0: 领导。
2: 那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3: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4: 你们干嘛呢？
2: 是公安局的。
4: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2: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4: 两三周前吧。
2: 住哪？
4: 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2: 那屋里几个人？
4: 就他一个人。
2: 好，给我们带个路。
5: 哎，大妈，
6: 哎，
5: 出来帮我看一下店。我出去一下啊。
6: 好，
2: 快点。
5: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你。
2: 什么味儿啊？成气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
3: 你刚才讲张大俊吸毒，
2: 也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3: 今天你就中了。
7: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8: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9: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3: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2: 有没有人见过？听他告诉我，有吗？
10: 没有。
2: 你见没见过这个？
10: 没有。

0: 帮你那么大一忙，
1: 怎么谢吧？请饭。
0: 饭呢？我没时间。
1: 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我。
2: 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喊过。
1: 要哪一个？
0: 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就是想弄你。

0: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们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孟德谁呀、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我
0: 操！还是小孩子最行。哎，我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
2: 太能了、嗯，他一听知道自己人。
0: 来，哎。
1: 对他好点。

您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来，
0: 报警。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汉林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些年，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那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刚才问过了，
0: 高以翔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被抓了，谢谢你，谢谢。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不想帮帮你吗？但他确实不要当大庆这样。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金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3: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错。
1: 郑总，玉凡，
2: 安全吗？
0: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可是我，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误会。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火了一盘好棋。
1: 郑总。我知道你在，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我不出来了，我再也不出来了。
0: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都。
1: 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敲子儿吗？
1: 不是郑总，可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0: 你还惦记这个？
1: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对，保命重要。要杀人灭口吧？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笑一笑啊！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嘴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黄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
0: 哎，这扫厕所呀？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呀。我就说你这脸，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这人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我怎么还告诉你？
0: 某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1: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1: 哎，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六田，父子两个关系比。

0: 小静。
1: 嗯，好像张小静吧。
0: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嗯，
1: 你这衣服暖和吗？
0: 还行。
1: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0: 下次要注意。
1: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
0: 嗯。
1: 安心，我说我冷。
0: 嗯，进去不就完了？

0: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我管理我们不看你吗？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4: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仰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精灵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的身体都管理开始看了，对吧？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还行，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走。
1: 我好像有点发烧。
3: 哦。
1: 太冰了，
3: 你要怎样啊？
1: 露脑袋。
3: 哦。
4: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3: 哪儿？
4: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3: 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操场了。
2: 钱。
1: 兄弟，
2: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4: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5: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雨。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4: 啊，我
7: 别下来，我上。
4: 哎，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4: 啊？
7: 说吧。
4: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7: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4: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7: 要抓人？
4: 是。
7: 什么案子？
4: 还是上次的命案。
7: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想个样子，是吧？行啊，
4: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7: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4: 您面子大吗？
7: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真的是清华局啊？
4: 就这个方向，
7: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

0: 那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1: 我就是个警察嘛，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0: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1: 您不是刚清楚吗？
2: 爸，你怎么跑那么快呀？
3: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2: 还行。
3: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
2: 你说话有问题。
0: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1: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3: 丹儿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0: 答应了，帮忙，
4: 谢谢妈妈。
0: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吧。
2: 那行，
1: 要不我们陪你还是？
2: 陪什么？还想跑啊？
5: 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

0: 换衣服了吗？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
1: 大夫，这牌子怎么换了？
2: 对啊，今夜重新装修。

0: 们是要住店了，不好意思，现在停业中。
1: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哦，
0: 好。
1: 你是这负责人？
0: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0: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2: 我问你呢。
0: 啊，不用了，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3: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4: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3: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4: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3: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4: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啊。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那关键是我人也不正嘛。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弟，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弟，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
1: 我既往不咎。受益匪浅，又容乃大大财。你没看错，秦相是大财。
2: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秦相，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厂长，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0: 说只要给你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1: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师，生意可以啊？
1: 还好。
0: 自己吃上了。老徐，
2: 给你点上。
3: 强哥，做点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张大静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放心啊，你真是个聪明人，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来？你说他想不想出去？
3: 当然出不了了，
1: 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金海呢？
0: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你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3: 那是太好吃了。来个碗呗。
4: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5: 哎，
4: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
4: 我的呢？
5: 安警官都接过了。
6: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 36956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此激活，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志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2: 好。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2: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3: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

0: 来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出来！
1: 你不憋啊？
2: 说啊，谁让你藏长歌车上的？

0: 程总。
1: 谁？
0: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
1: 张小星谁杀的？
0: 我杀的。
1: 谁指使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天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他就使劲一直，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我
2: 张小庆是勒死的。
1: 说
2: 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
3: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0: 对。
3: 张小庆是谁杀的？
0: 是我。
3: 说的都实话吗？
0: 都是实话。
3: 听见了没有？啊？
4: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3: 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0: 高总，
3: 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
0: 高总，啊！
5: 高总，你救我！
3: 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6: 胜哥，下车。新民，
7: 程程，
6: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印拿上，
3: 走。

0: 说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阳队长。啊，
2: 刑警队的吗？嗯，
3: 禁毒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2: 你说。嗯，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嗯。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
2: 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啊。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4: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
5: 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哦。哎。谁呢？
4: 找什么呢？
5: 谁刚才在？
4: 别找了。我说的。
5: 是吗？不像你讲的吗？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5: 狗嘴里吐。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5: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6: 好。嗯。
4: 说他胖还喘上了。
7: 报告，第二
8: 是。
7: 局长。
5: 什么？
7: 张达庆抓到了，
9: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
7: 张达庆是凶手吗？
9: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7: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9: 在抓捕现场。
7: 高启强录的。
10: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9: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10: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9: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10: 你现在回去写份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前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9: 是。
0: 那我审问张大庆就行。
10: 先写，让别人去审。
9: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10: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0: 局长，我有分寸。
10: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0: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10: 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
1: 嗯，
0: 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老爹，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天存下的，就是为了吃一口米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你，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你能谅解。

0: 师傅，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大庆是不是你杀的？
2: 用嘴说。
3: 是我杀的。
2: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3: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2: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3: 我被高铁侠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铁侠车里的？
3: 陆涛。
2: 你怎么认识陆涛的？
3: 我记不清楚了。
4: 姓名？
3: 陆涛。
4: 性别？
3: 男。
4: 年龄？
3: 26。
4: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谁指使你干的？
5: 谁指使你干的？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
1: 一直什么都没说，是吧？
6: 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
1: 走。
6: 好。
7: 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8: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7: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8: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7: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8: 明白，来吧。
7: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9: 钱怎么没的了，师傅？啊！
10: 快下去！大家继续啊，继续！
11: 行行行，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钱给我！
10: 你们把钱给我！
9: 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0: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1: 把车给我！

0: 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没了。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7: 更带劲的玩法？哎，
11: 我就差一
7: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个霜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协同赋能，聚力攻坚；北京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
0: 北京中考明天开考，报名考生比去年增加1.5万人；各考点营造安全、温馨、服务高效的考试环境。
1: 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1、2、3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为每天200元。
0: 今年以来，本市电信诈骗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下降均超50%，警方联动劝阻，避免群众损失超过30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
3: 尹力介绍了北京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他说，诺华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企业，是最早进入中国投资建厂的外资药企之一。希望诺华集团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加强本地化产能布局，做强在京研发功能，加快创新成果率先在京落地，与北京科技企业共同拓展人工智能在制药、精准诊疗、慢病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发挥公共卫生、慢病管理方面经验和数据丰富优势，为北京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贡献更大力量。乔恩里表示，我们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北京市场，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深化医药创新合作，推出更多创新药品及先进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0: 在北京全面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的进程中，企业和科研机构相互配合，携手发力。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走访了多家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解码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跃迁的北京实践。
4: 目前北京正在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那想把人工智能做大做强，既少不了实干的科技企业，也少不了深耕的科研机构。
5: 我们是国内首家做大模型或者做 AGI 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国内首款100亿的大模型 GLM。
3: GLM 简单来说是一个通用的语言模型，现在主要聚焦代码能力、开发能力。
5: 这个是我们 GLM 的产品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用户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帮他编写代码。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帮我实现一

0: 个电商的落地页，那么模型就会帮我把这个网站生成出来。
1: 目前使用 GLM 的开发者超400万，国内10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有9家都在使用 GLM 大模型，并且涵盖了政务、教育、生活等多个领域。
2: 有企业在前面冲，也有研究院在后面扎扎实实的打基础。那这个院很厉害，它成立于2021年，是全球第一个专注研发 AI for Science 的新型研发机构。
3: 我们认为 AI for Science 呢是全新的科学研究范式，研究院更多的专注于新的科研工具的这样的建立，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四梁 N 柱的这样的一种研发的模式。
1: 四梁 N 柱是 AI 赋能科研领域的整体架构，四梁是算法模型、实验表征、数据库、算力这四项通用基础支撑， N 柱是以四梁为基础拓展出的各类行业的应用场景。依托该架构，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多家研究机构取得了亮眼的科研成果。
3: 那么 DPA4 呢，就是我们第四代大原子模型，正式登上了这个全球材料发现领域的这个大原子模型的这个榜单 MacBench Discovery 的第一名。
1: 企业和科研机构相互配合，携手发力，这两股力量并肩前行，也让北京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步伐越走越稳。北京台报道。作为第四届链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昨天举行。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分别展示卫星互联网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建设成果，推介研发加转化加产业化一体化生态和算力基础设施与城市数字化布局。会上，北京国际商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揭牌成立，将为人工智能企业拓展国际合作、对接产业资源提供服务之称，现场多项合作签约。
4: Armenian government，
5: 亚美尼亚政府来说的话，是特别支持亚美尼亚的当地的国家的高新技术以及 IT 的企业对外出口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此次的会议来说，也对很多亚美尼亚的公司来寻求投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现场展示区，京津冀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多个技术成果和产品集中亮相。北京台报道。
6: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明后两天举行，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1.5万人。目前18个考区250个考点已准备就绪。
1: 走进陈经纶地景劲松初中校区考点，备战中考的氛围已经拉满。今年这个考点服务3所学校考生，考生数量首次突破600人。
7: 为了保障人流有序呢，考点也是创新启用了双钥匙存包管理的模式，也就是说一把钥匙由考生自留，另外一把随行李封存。那么这种人包对应的机制呢，将最大程度确保明天600多件考生物品存取的安全与高效。
8: 那对于只携带手机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学校给他准备了一个信封，孩子会把他的手机装到信封里边，我们也按照刚才的流程，然后进行一个存包。
1: 针对600多名考生集中入校、双安检、新增存包三大新流程，学校立足分流高效、存取安全、防雨防晒三大目标，开展3轮应急演练，实现人流有序、操作精准、服务贴心。此外，考试前学校请专业人员对所有考场的空调进行了深度维保和加氟，并将出风口封叶全部统一上调，确保考生在考场上拥有一个恒温舒适的作答环境。
8: 我们实际上是设计了2条通道，那么左边这条通道呢，就是不带包的孩子走的通道，他就直接可以走到前边接受安检。
1: 今年中考各考点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入场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考试期间，市区2级将联合公安、交管、城管、电力、卫健、气象等相关部门，统筹整合交通出行、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资源，全方位为考试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北京台报道。
6: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拉开帷幕，为消除因信息不畅等对学生高中选科、高考志愿填报造成的困扰，北京市教委开展高校进高中助力学业生涯规划示范活动。
9: 每个人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所以说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考虑，今年9月份一直到明年的差不多4-5月份吧。
6: 今年北京工业大学总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200人，增幅超过5%，在京招生计划达到2981人。
10: 在计划增量的分配上，

0: 我们优先分配到北京高精尖产业建设最紧需、最前沿的一些专业当中，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这个信息类的专业、新能源类的专业等等啊。
1: 当前呢来说，对于考生来说，不要去过分的关注所谓的热门专业，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因为呢，当前的热点不见得在4年之后依旧是工作或就业的蓝海。
2: 北京台报道。
3: 生病的老年人经常存在自行停药、重复用药、药物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成为健康隐患。本周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多家医院推出专属科普礼包，引导老年人合理用药。
4: 上午10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张女士由于有多种慢性病，需要经常到医院开药。
5: 我吧是那个等到腿疼的。
4: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仅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少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常常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局。采访当天正值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义诊，现场为老人解答日常用药难题，纠正用药常见误区。
6: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我行不吃药行不行。
4: 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市卫健委推出关爱银龄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老年人可线上查询老年用药科普知识。此外，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推出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等8类慢性病可开常处方等暖心举措。
7: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4: 目前全市所有3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北京台报道。
8: 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人文关怀等专业医疗服务。它不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保障患者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北京已经实现区级安宁疗护机构全覆盖，自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2: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记者见到了赵先生与他患病的妻子。
9: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2: 这家安宁疗护中心设有14间单人病房，服务的都是生命终末期的病人。
10: 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2: 自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报销费用1、2、3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为200元每天。
11: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1级护理、2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2: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11: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1级护理、2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10: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西坛呀、啊。

0: 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1: 这个是什么？
2: 是
1: 叫
2: 什么？
1: 橙子。
3: 有尊严的离去，减少给家人的负担，是走向生命终点的人最大的期待。医保兜底有助于帮助他们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北京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和55.8%。北京警方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
5: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大麦也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有这种余票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3: 市民刘女士加了陌生人的微信后，加价抢购了演唱会的票，但付款后对方却迟迟不出票。刘女士要求退款时，对方称刘女士信息填写错误，需要下载一个会议软件才能完成退款，而且还要刘女士配合完成资金退回测试。
5: 让我先转一笔3.36块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啊，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个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3: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
6: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3: 随着打击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电诈犯罪手段也在翻新演变。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3个特点。
7: 第一，技术升级快。从今年以来呢，出现了诱骗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的这种权限，骗取银行卡的密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之后呢，就这个自行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呀、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3: 今年以来，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00余人，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北京交警 APP 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
9: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10: 下一个北京交警扫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8: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9: 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8: 此外，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和联系方式变更业务。
11: 只需录入3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
8: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了防汛演练，现场邀请群众观摩并现身说法，传授实用逃生救援技能。

0: 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1: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0: 演练中，救援人员还提示大家，水域救援救生衣装备穿戴的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1: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淤水吹不响的。
0: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怎样在水中行进呢？救援人员演示了三种基础姿势，即便不会游泳的人也能够自救。
1: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0: 救援人员还提示大家，被困人员并不是坐上船就可以安全撤离了，乘船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2: 在那个岸上的感觉跟在水里感觉完全不一样。本身我是山西供电所，我经历过一二年的721，还有咱们的237，这次演练比较真实，也比较贴合咱们实际。真正这个到来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工作也好，逃生也好，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22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昌平、海淀、门头沟等区已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本市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25号至26号，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冷涡低槽东移和地理位置是近期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时分的主要原因。
4: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局地有雷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我市以高压作用为主，空气质量优良。26日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天午后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阵型降水，傍晚到前半夜仍然会有雷雨。

0: 雨，最低气温20度上下，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开车请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明后两天是北京中考的日子，天气以多云为主。24号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气温会有所升高，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来关注农业气象，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小麦收后抢播下玉米，播前秸秆处理，播时试密试深，播后封闭或苗后茎叶除草，苗期查苗补苗，监测粘虫、甜菜叶蛾和棉铃虫，春玉米拔节期控旺追肥，大喇叭口期一喷多醋防斑病、玉米鸣等，提前疏通沟渠防涝。
1: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西城雷阵雨21到31度；朝阳雷阵雨20到31度；海淀雷阵雨20到33度；丰台雷阵雨20到32度；石景山雷阵雨20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20到30度；房山雷阵雨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19到29度；顺义雷阵雨20到31度；昌平雷阵雨18到32度；大兴雷阵雨19到30度；怀柔雷阵雨17到29度；平谷雷阵雨18到30度；密云雷阵雨17到30度；延庆雷阵雨16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6度。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2: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娘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唉，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
4: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

0: 位于石景山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的33 Meta Club， 佩戴 VR 设备的玩家正在这儿体验虚拟现实的游乐项目。他们化身未来战士，在 VR 设备呈现的虚幻世界里展开一段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难以想象，这样一座百年工业遗址摇身一变，如今成为顶尖的 VR 科技与沉浸式的科幻体验场。
1: SoReal 科幻乐园整体呢是基于原来百年的首钢一高炉的功勋炉进行改造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在33 Meta Club 的这个场景里边，我们很多还保留着原来首钢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现在的地面到我们的高空的棚顶一共是33米，所以我们叫33 Meta Club。 那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有大概1000多平。
0: 首钢园一高炉始于1919年，有着功勋炉的美誉，拥有百炼高温、百米高度、百年高炉等三高荣誉。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最大限度保留了高炉原有结构和外部工业建筑风貌。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乐园的一个模块，叫做生态秘境。整个的环境有点像阿凡达的一个秘境一样啊，里边有我们的很多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项目，比如说 VR 骑马啊， VR 大摆锤等等。那很多中外的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在这里可以非常沉浸的体验。
0: 在乐园中最有趣的当属源代码基地中的 VR 人机对战游戏《西游降魔之起源之战》。只要戴上 VR 眼镜，就能化身为游戏角色，跟随齐天大圣腾云驾雾上天入海，通过层层关卡完成斩妖除魔之旅。
1: 整个呢 SoReal 科幻乐园呢，乐园里边有几十种这样可以沈浸的体验项目，90%以上的呢项目呢都需要佩戴 VR 眼镜来进行体验。那整个 SoReal 科幻乐园呢也是首个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的科幻综合体。
0: 如今的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不仅是石景山区的科幻名片、网红打卡点，更是北京科技加文化加消费融合的文旅新标杆。从工业遗址到科幻世界，外观依然保留着钢铁熔炉造型的一高炉，内部上演着科幻场景的变革。
1: 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原来一高炉的炉心，那原来一高的炉心呢是有上千度的高温，平常人是进不来的。那现在经过我们现在的改造，已经把现在的炉心改造成了一个消费的新业态，我们称之为炉心咖啡。那大家还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炉心的外壁也保留下了百年遗留下来的炉渣，那我们触摸的时候手上还有点发黑，现在是一种触摸历史的感觉。
0: 厚重的历史，奇妙的科幻体验，这座承载百年工业记忆的钢铁巨兽，如今正以科技在斑驳的炉壁上书写着全新的未来篇章。

0: 近年来，文旅加科技越来越受到游客的欢迎。这座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南小顺胡同九号的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最近火了。创新科技赋能深具文化底蕴的前门街道，在这儿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带来的文旅新体验。
1: 游客，当你佩戴到 VR 眼镜的时候，瞬间让你一秒钟穿越到三维立体空间范围之内。在三维立体空间范围内，您看到的影像和您手上摸到的触感是一模一样的。从那扇门开启以后，游客行走过程当中，他会进行各项探秘，不管说是越火山、过独木桥、坐游船、坐马车，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0: 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是一个全感沉浸式大型科技体验空间。体验馆推出的国潮沉浸互动体验剧《游龙追月》，以民间传说为蓝本，结合北京鲜鱼口鲤鱼跳龙门的

0: 典故演变而成，讲述了中国传统节日庆典八月十五赏花灯解救游龙的故事。在这儿，玩家既能够感受到古代的历史文化场景，又能了解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为玩家呈现了唐风实景加真人演绎的沉浸式体验。
1: 在北京类似的项目并不多，我们这个互动体验呢，当您走进那间房，真真正正的回到了古代，在古代的装饰装潢装修范围内，您戴上 VR 眼镜，瞬间一秒穿越。
0: 在沉浸式体验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可以在空间里行走探险，还可以体验包括风、雨、火、漂流、飞翔等在内的九D互动特效，创新应用全球先进的 LBE 全感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出高品质沉浸式的历史文化体验新空间。
1: 它的VR 的科技感是超强的，在建模的时候，为了让它达到 4K 以上的清晰度，所以面部的话呢，每一个棱角面都要达到越小越好，所以整个人体面部可以达到57000画面。
0: 细腻的建模，控制在一厘米以内的空间定位精度误差，每秒300次的数据更新频率，VR 加 AR 加 MR 影片制作技术和调试技术相结合，为游客提供了真实和虚拟融合的场景体验。借助于科技的能量，旅行的足迹不局限于当代，甚至可以跨越千年，破谜案、赏奇观，当科技和文旅联动，新场景让旅游妙趣横生，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容易走进游客的心里。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2: 飞起来了，
3: 上面好危险，那么高啊，
2: 已经到了太和殿的屋顶了，
3: 哇，全是石头。
0: 太和殿的屋顶，这谁能上呢？2024年，中轴线申遗成功，永定门、天坛、故宫、景山、钟鼓楼等等等等。中轴线上有什么能玩的呀？您可能比我们都门清。但是今天，咱们呢来到一处神奇的中轴打卡地。
2: 哎，这儿来一小猴子，好胖啊！这小猴子还会飞呢，真可爱。这是行石，太和殿旁边有一个铜鹤，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日拱。
4: 你可以从任意的角度来观看我们整个这个中轴线建筑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游客不曾到过的角度，我们再可以升到这个太和殿的屋脊上面去触摸我们11个这个屋脊兽啊，这些在普通游览过程当中都是体验不到的一种全新的感受啊。
0: 看我天地中轴是一场影院级的 VR 互动体验展，它在大空间中构建出了中轴线1:1全三维高精度的场景，让观众在展馆中全沉浸式的感受这条纵贯北京老城南北长达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宣传推广了北京中轴线的文化。
4: 我们的 VR 体验展利用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大空间的技术，大空间定位、三维建模、实时渲染的一些技术，能够一次性在同一个地点体验我们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大气磅礴。
0: 从南天门开始，跟随着北京城的建造者刘秉忠一起穿越中轴，向天法地以中为尊，展开一幅东方美学的长卷。
4: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夜晚的故宫，然后去体验整个故宫的一个规模跟建制，

0: 以在钟鼓楼的这个上面去敲响我们这个24节气鼓啊，去体验这个时间与节气的一个流动。也有景山类似于天安门这种场景，去俯瞰整个天安门的广场。
1: 作为新质生产力与文博行业结合的标杆项目，看我天地中轴 VR 展是北京中轴线数字中轴系列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率先应用 VR 大空间定位、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的文旅体验产品之一。影院级的视听享受，超逼真的游戏式互动，让体验感直接拉满，身临其境，生动形象地了解中轴魅力。体验完大家都别着急走啊，文创区藏着很多惊喜。
0: 像这一个啊，就是我们房山琉璃厂然后做的这个航石，这也是大家在这个我们的 VR 内容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个航石，带领大家一起体验太和殿故宫的一个形象啊。故宫的琉璃瓦，精美这个琉璃的制品，中轴线的徽章，然后从我们北边的钟鼓楼一直到永定门，然后涵盖了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整个15个建筑群，
1: 让文化可感、可看、可玩。高科技数字孪生世界遗产，引入优秀文创产品和非遗品牌，进一步释放了潜在文化消费需求，丰富了高品质文化旅游。在北京还藏着一个超酷的宝藏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这儿的壁画被誉为不可不看的国之瑰宝，现存约236.7平方米的壁画各具奇妙，出神入画。壁画工笔重彩，采用叠韵烘染、沥粉贴金的绘法，历经近600年，至今仍旧金碧辉煌、光彩炳耀，被誉为明代壁画之最，在世界壁画艺术中呢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这儿，一度号称京城最难约的博物馆，为了保护壁画，曾经只能在昏暗的大厅里打着手电欣赏，但是现在它被数字技术完美呈现。
2: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是法海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叫做水月观音。那么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呢，是通过这种数字的技术手段，将法海寺的水月观音呢进行了原大尺寸的复刻，并且呢将它的离地面积呢进行了下沉。
1: 一面巨型 4K 高清显示屏还原了大雄宝殿壁画，沉浸式光影数字化效果，让观众身临其境地在壁画艺术的世界中遨游。
2: 法海寺的水月观音呢，最为精美的呢，还是他身披的这件薄纱衣。那么薄如蝉翼，轻如纱，是我们对水月观音薄纱衣的形容。花瓣内呢，会绘制有48条丝线。那么这些丝线呢，我们采用了胎毛笔蘸着矿物质燃料白云母，那一笔一笔勾上去的。通过了数字影像的这种技术手段，将法海寺壁画进行一比一的复原，对法海寺壁画真迹起到了更好的宣传及保护的作用。
1: 360度环绕的球幕影院正在上演《梦法海》，堪称科技与艺术的神级联动。置身球形空间，二维壁画瞬间化作了三维动态场景。观众也仿佛穿越到了大明王朝，和法海寺的画师一起亲历祥云环绕、漫天诸佛的创作之旅。如今的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成为了年轻人扎堆的京西顶流打卡地，全沉浸式数字化展厅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艺术科普课堂。跨界碰撞，让古老的艺术形式有了当代解读方式，运用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手段解读文物，让壁画活在了我们的时代里，也永生在数字世界中。在通州有一座森林书院，自诞生之起就火爆全网，成为未来图书馆的代名词。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北京城市图书馆的炫空间元宇宙体验馆。我们鲁迅先生哈、正在跟读者对话。
4: 我鲁迅 对于生活的理解，我更倾向于通过文字。饮酒于我而言，
3: 元宇宙里边有三个数字人哈，我们的鲁迅先生，我们的图图，包括我们的未来2022，三个数字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方向。鲁迅先生呢，是把所有鲁迅先生的文集，包括的相关知识给了鲁迅先生。我们的孩子图图呢，是学了所有的童话。我们的未来呢，所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书籍，就是献给全人类未来。所以呢，三个数字人有三个不同的性格。
5: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认为我叫图图。今年8岁了。
5: 给我推荐一本书，考虑到未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我会推荐一本跨学科的经典之作《三体》系列。
1: 在这儿，读者可以设定自个儿的数字形象，与鲁迅、图图和2122交流互动，尽情探索知识的无垠边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图书馆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界限，不仅仅承载着纸质书卷，而成为了与时俱进、赋予阅读全新魅力的智慧空间。
7: 小图小图，我要找书。
8: 你告诉我查询的书名或作者。《
7: 红楼梦》，请介绍一下《红楼梦》。
8: 你可以参考一下答案。
1: 这里拥有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可用面积约为2.18万平方米，智能化立体书库可存放715万册图书，位列全国之最。仅需15分钟，就能在数百万册图书中挑选出指定文献，送到读者手中。万物互联，遍布山体阅览区的智慧桌面，是连接馆内各类智慧服务的中枢设施。
3: 人工智能呢，是来自于生活，取之于生活。我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我们儿童用的学习台灯，读者有很多单词啊、文字啊认识，拍的会告诉这个字念什么、怎么读。在 Pad 里边集成了很多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阅读啊，包括我们的台灯调节啊。
1: 北京城市图书馆入选 Time 时代周刊2025年度全球100家旅行目的地榜单。这是北京首个获此殊荣的文化地标，它的科技硬活其实无处不在。
3: 首先，你们看到旁边都是银杏树叶的这么一个美丽的建筑哈，我们也被称之为天花板级的图书馆。在这个银杏树叶中间呢，穿插着很多块玻璃，大家可以看到，玻璃是可以随着光线不断的流动，是为读者啊遮挡了一些多余的阳光。棚顶的后边呢，我们放了100多块光伏板，全年呢可以为一个建筑发25万度的电。其实这也是我们绿色节能的一部分。
1: 144根银杏树干，837片银杏树叶，让森林书院充满灵动、自然、亲和的气息。唯美诗意的阅读环境与充满科技狠活的阅读体验完美结合，成为智慧时代年轻人阅读之旅的首选。北京的文旅加科技版图远不止于此。打卡北京，探索科技赋能，让京韵突破时空边界，将让您耳目一新。北京向世界展示了一座城市如何在古今对话中让文化基因永远鲜活滚烫。

0: 是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
1: 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并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包括北京朝阳区、顺义区在内的40个试点城市。朝阳区重点围绕汽车改装开展改革创新，顺义区则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和传统经典车领域先行先试。
2: 静安新区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需求。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今年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可以说为千万家庭送去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1: 北京台报道。
0: 26号，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继续来关注股市方面，今天沪深股市全天深度调整，指数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均跌超3%，沪指跌超1%。
4: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银行板块拉升，证券板块上涨。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下挫，贵金属方向大跌， PCB 概念集体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跌互现，下跌个股超2600只。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06.25点，跌1.37%，深证成指报15854.2点，跌3.17%，创业板指报4192.19点，跌3.84%。
5: 市场早盘冲高，午后震荡下行，成交量呢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医药、医疗、银行等表现强势，有色、元器件、军工等表现不佳。市场的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呢没有延续昨日的市场反弹趋势，放量下跌。技术上呢冲击前期压力位遇阻，展开盘整，并击穿了50均线。我们看到市场呢继昨日大幅上涨后，今日盘中呢一度跌回全部涨幅，市场的多空双方呢分歧较大，在激烈博弈以后呢，空方占优。我们认为市场资金对于泛科技板块的分歧较大，鉴于目前科技股的估值偏高，不排除后期呢存在高低切换的可能，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轻易满仓，也可以逢低关注前期不受关注的低价国资概念。
4: 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4号至25号举行，全市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目前18个考区、250个考点已准备就绪。
6: 走进陈经纶地景劲松初中校区考点，备战中考的氛围已经拉满。今年这个考点服务3所学校考生，考生数量首次突破600人。
7: 为了保障人流有序呢，考点也是创新启用了双钥匙存包管理的模式，也就是说一把钥匙由考生自留，另外一把随行李封存。那么这种人包对应的机制呢，将最大程度确保明天600多件考生物品存取的安全与高效。
8: 那对于只携带手机 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学校给他准备了一个信封，孩子会把他的手机装到信封里边，我们也按照刚才的流程然后进行一个存包。
6: 针对600多名考生集中入校、双安检、新增存包三大新流程，学校立足分流高效、存取安全、防雨防晒三大目标，开展3轮应急演练，实现人流有序、操作精准、服务贴心。此外，考试前学校请专业人员对所有考场的空调进行了深度维保和加氟，并将出风口、风叶全部统一上调，确保考生在考场上拥有一个恒温舒适的作答环境。
8: 我们实际上是设计了2条通道，那么左边这条通道呢，就是不带包的孩子走的通道，他就直接可以走到前边接受安检。
6: 今年中考各考点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入场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考试期间，市区两级将联合公安、交管、城管、电力、卫健、气象等相关部门，统筹整合交通出行、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资源，全方位为考试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北京台报道。
0: 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中考期间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24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出门记得带伞。最高气温是29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左右。25号白天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进入夏季啊，山区天气阴晴不定，未开发的野山碎石陡坡多，没有指路的标识，野外登山安全隐患很大。短短7天，顺义消防连续处置3起山岳救援警情，多名迷路体力透支的群众被成功救出。
9: 没事，下来，叔叔在这接着你呢。
10: 救援现场，一名小男孩被困陡峭山壁，十分危险。消防员蹲下身，稳稳接应，一句“叔叔在这儿接着你”，瞬间安抚住孩子，顺利将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11: 当时路面湿滑陡坡，悬崖险段不断，背起他的时候，当时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安全感和依靠。
12: 孩子爬山抽筋儿。跑不了了，在这一场困住了，又下雨又下冰雹，消防官兵过来救了我们。
10: 无独有偶，6月7号，2名男子登山时误入无人开发的野路，在山林中迷失方向，无法自行下山，急需救援。6月11号，一名男子独自徒步登山，因对自身体能预估不足，出现体力严重不支、腿部抽筋等状况，被困山林。所幸2起事件中，救援人员最终都成功将被困人员护送至安全区域。以上3起山岳被困警情均集中在夏季多雨时段，遇险原因高度相似，所幸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登山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的游览步道，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无防护、无标识的野山野路，不要为追求刺激或打卡野景拿生命冒险。
11: 坚决不走野路，出发前一定要查看天气，要做好充足的物资准备，一定要结伴而行，提前报备，遇险立即原地等待救援，一旦迷路或身体不适，切勿盲目奔走，强行自救，第一时间要拨打119。
10: 北京台报道。
0: 老年人早上晨练，路过街边摊儿看个热闹，跟摊主搭上几句话，这听起来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可就因为多看一眼、多搭一句话，有的老人就被迫掏了腰包，花了几千甚至上万元钱，买回了些不值这个价的家具。什么样的摊子，怎么就掉进了强买强卖的陷阱呢？
6: 这是北京一处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2025年2月的一天早上，一辆棕色面包车停在了路边。几名男子下车后，从车上搬下来了几件家具，摆摊售卖。偶尔有路人驻足观望，大多简单打量后便匆匆离开。十几分钟后，摊位前热闹起来，几人似乎在交流、比划着什么。没一会儿，这些人迅速将家具搬上车，接着推搡着一名男子也一同上了车，随即驶离了现场。这辆车要去往何处呢？大约10分钟后，附近小区的摄像头捕捉到了面包车的踪迹。只见车辆驶入小区，停在一栋单元楼下。
13: 几名男子接连下了车。就在此时，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就跑，剩下几人先是愣在原地，随后连忙追赶几步，但是已经追不上逃跑的男子了，只好作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是什么人？那名逃跑的男子又遭遇了什么呢？
7: 本案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强买强卖家具的案件。这个团伙呢，通过言语刺激、侮辱等软暴力手段刺激老年人，从而使老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愿而购买家具，实现其强迫交易的行为。
13: 原来这伙人共有六人，以吴某为首，

0: 们紧盯老年群体，以摆摊卖家具为幌子，采用设套引诱加孤立压迫的手段实施作案，强迫老人购买家具。画面中那个逃跑的男子就是从团伙手中侥幸逃脱的被害人之一。按理说，做买卖本是你情我愿，这个团伙究竟摆了什么迷魂阵，迫使老人上套呢？
1: 首先呢，他们在时间上选定在了早上6点多钟，正是老年人出去晨练或者买菜的时间。作案地点也选在了公园门口或者是早市门口。
0: 检察官介绍，为了精准挑选作案目标，吴某等人专门选择在老年人晨练或买菜的附近路边支起卖家具的小摊。
2: 他们纠集在一起分工协作，有人当司机，有人去进货，还有人卖货，剩下的人就在附近充当托，假冒顾客，制造气氛。
1: 通过叫卖或者吹捧的方式，就是想把老年人吸引到所卖的红木家具面前。
0: 老人以为摊位前聚集的都是对家具感兴趣的顾客，殊不知他们全是团伙成员冒充的托。这些托通过假意咨询、帮忙议价来降低老人的警惕性。与此同时，负责坐庄摆摊的核心成员则会使用侮辱性言语故意激怒被害人，开启强制交易的关键一步。
1: 就说我的家具很好，我的家具很贵，你有没有钱买？没有钱买你就别看了。
2: 就说他穷啊，买不起啊，旁边的托也起哄，然后拱火让老人来买。当老人说我买得起，这时卖货的人一拍手就说，行，你买了是吧，走，装车。
0: 这些托和坐庄的相互配合起哄，很多老人一时冲动，随口说了句有钱买，这就落入了团伙的圈套。他们根本不给老人反悔犹豫的机会，一行人立刻连人带家具都迅速拖上面包车。
2: 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驾着他的人就是刚才起哄的顾客，他这才觉得上当了。但是呢，他左右都围着人，也动不了，也下不了车。这伙人又很凶地问他家里在哪儿。
0: 老年人出门通常不会随身携带大额现金，这也在团伙的预料之中。他们会在车上逼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带老人回家取钱。节目开头那名得以逃脱的被害人，就是在车上察觉出不对劲，于是报了个假地址，趁着这伙人松懈之时，侥幸脱离了控制。而其他被害人大多没能顺利脱身，被迫完成了家具交易。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吴某等人在北京多地的公园门口、菜市场等地流窜作案，向10余名老人强卖家具，涉案金额10余万元。
3: 看似简单的街头摆摊套路，为什么让多名老人接连中招？原因就在于这个团伙拿捏了这些老人的心理短板。
0: 检察官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每次作案多以3-4人结伙配合，无论是驾车转移、摆摊坐庄，还是当托烘托气氛，都有专人负责。从摆摊引流、恶意施压，到贴身控制、强制交易，他们作案套路的核心就是制造相对封闭的空间来围猎被害人。
1: 在老人观看家具的同时，可能也会还有一些路人同时也在观看这些家具。这时候这伙人就通过挤推让其他查看家具的路人离开现场，让老人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就是只有他们的同伙。
2: 这个唱黑点的主要就是卖家，他就是言语刺激老人，买不起不卖给你，你别看了。然后唱白点的呢，就是旁边办顾客的托，他会假意去帮助老人跟卖家讲价，本来老人心头就有气，继续拱火说2万块钱你也买不起，不卖给你。这时候老人就被刺激到了。
0: 此时老年人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冲动之下说出类似有能力购买的话，而这正是团伙成员等待的突破口。只要被害人着了道，吴某等人就会围住老人，强行把老人带上面包车。在封闭的车厢内，老人依然孤立无援。
1: 老人在受到刺激后会反驳，我有钱，我买得起。团伙等的就是这句话，顺着这句话，团伙的人就会说，那我把东西卖给你。然后有的人就把家具搬上车，有的人就簇拥着或者架着老人上车驶离现场。
0: 被带上车后，如果老人当场反悔，拒绝交易，或是想要拨打子女电话求助，团伙成员便会立刻变脸，以凶狠呵斥、抢夺手机等方式，通过语言恐吓、行为威胁等软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完成交易。在此情形下，被害人根本无力反抗。
1: 上了车，团伙的人就把老人围在中间，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老人一旦流露出不想买，他们就说不想买你看什么，通过这种大声的语言呵斥，让老人不敢有反抗。
0: 检察官介绍，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是独居老人，家中无亲友陪同，这也让团伙成员更容易得手。有的老人家里没有现金，团伙成员还会全程跟随，让老人去自动取款机取现。
2: 本案中的被害人大多都是独居老人，如果这伙人把家具拉到家里头，有其他家人反对的话，这伙人也只能作罢。
0: 一个茶几，两把椅子，一个摆件，团伙成员口中的高端红木家具，其实都是些廉价木材。他们通常会开出3-4万元的价格，然后以几千或上万元的所谓折扣价卖给老人。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6年3月，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4: 强迫交易罪当中的犯罪手段不仅仅是指殴打等硬暴力行为，还包括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的软暴力手段，比如说滋扰、纠缠、起哄、聚众闹事等等。我们法院认定涉案的6名被告人构成强迫交易罪，对他们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至8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至5000元不等。
3: 近日，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北京海关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对 AEO 企业联合激励措施正式发布，通过强化信用赋能、优化金融保障、深化官银协作，激发地区市场主体活力，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
5: AEO 企业即经认证的经营者，是海关信用优质企业，在互认国家可享受通关便利措施。今年4月1号，海关总署新修订的《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在原高级认证企业基础上新增认证企业等级，进一步扩大 AEO 企业范围。本次北京海关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联合推出覆盖高级认证企业与认证企业两类 AEO 企业的联合激励措施，促进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新政红利释放。北京海关从企业信用培育、汇享效果评估、数据赋能创新、提供专属协调等方面推出支持措施。工行北京分行从提升服务便利、降低金融成本、加大融资支持、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共推出14项激励措施。未来北京海关将与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持续深化合作，推动 AEO 企业联合激励措施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北京台报道。
3: 中考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推出身份证3速办服务，包括24小时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6: 24小时加急办，6月22号至25号中考结束前，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24小时内取证。当日上午受理的证件，下午即可领取；当日下午受理的证件，次日上午即可领取。临时身份证立即办，本市户籍考生在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后，如有紧急需求，可在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办理有效期3个月的临时居民身份证，当场办结，立等可取。身份证明现场办，中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户籍服务台，考试期间临时丢失、损坏或未携带身份证的考生，可由考生本人或家长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直接作为考试有效身份证明使用。
3: 世界杯比赛是球迷的狂欢，在哪儿看比赛氛围最好呢？目前北京很多影院都可以预约放映世界杯比赛，您可以更沉浸式的感受比赛的氛围。来看记者的体验。
7: 哪家墨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您会选择在哪里看球赛呢？您看看我是在哪儿，哎，我现在呢是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跟这么多的球迷一起来看比赛，感觉真是太沉浸了，我仿佛是一下

0: 子到了球赛的现场。
1: 进影院看世界杯更近更燃更过瘾，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搭载影院配备的超高清全景声环绕音及大画幅的银幕，本次活动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2: 在电影院肯定是我觉得气氛更好，球迷更多一些，
3: 很惊艳啊，这种视觉的效果，还有空间的效果，还有这个气氛，
4: 大家一起看进球的时候可以一起欢呼，
5: 和大家一起看就可以感觉同悲同欢吧，然后在电影院看球还更加有氛围感，
6: 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带球跑位，而且还能看见他们的基础动作回家练。
1: 您需要留意的是，预约放映形式与传统电影票模式有所不同，每场影院观赛均设有最低成团人数，若购票人数达到最低成团人数，观赛场次即正常开启直播，若未达标，系统会自动退票，票款原路退回，观众不用担心买了却看不上。而且本次活动期间，不少影院设置了最低两人即可开团的便捷条件，中影预约放映特别联动中影电影通、京东电影等大型票务平台分别开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专区。本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北京台报道。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明天北京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午后气温比较高，体感热意明显，外出请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补水和防暑，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而夏季的特点就是在降雨和高温之间频繁交替，所以可以随身携带上一把轻便的小伞，不管是遮阳还是防雨总能用得上。日常放置在户外的物品要做好遮挡和防护，以免高温暴晒或淋雨损伤。此外，夏季高温，水电负荷比较大，生活中我们要尽量的节水节电，平时随手关闭不需要的电器，家中老旧电路要及时请专人检查，以防火灾发生。最后提醒大家，夏季天气变化节奏比较快，强对流天气多发，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应防护。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5到8公里，南部高速5到8公里，北部高速5到8公里。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近日，养老信托政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通州区作为全国首个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区，早已率先展开实践。从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到全国首个专项慈善信托，通州正用制度创新回答一个严肃而温暖的问题。
1: 去年四月，全国首例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在通州落地。70岁的田女士将房产装入信托，受托人负责管理，确保40岁的自闭症患者儿子终身居住，并在他需要照护时，用房产处置后的资金支付费用。可以说，为孩子建了一座财产的城堡。这座城堡的背后是无数特殊需要家庭的焦虑。父母去世后，有自闭症或失能失智的子女谁来管？财产怎么用？通州区政府特聘专家林威博士表示，这个案例核心意义在于，他把房子变成了保障，通过信托加监护组合，实现了财产隔离、专业管理和终身照护的三位一体。然而，首单案例也暴露出现实障碍。设立信托需按法人标准缴纳3%的契税，比普通家庭房产过户契税高出2%。一套房算下来多交3-4万元，让不少急需这项服务的家庭望而却步。为此，去年8月1号，北京运河基石慈善信托正式生效，由通州区民政局、两区办联合倡议，8位市民及公益机构出资设立。华宝信托受托邮储银行托管，它专项补贴北京特殊需要家庭设立不动产信托产生的契税等费用，最高20000元。目前，通州区80岁以上高龄及失能失智老人约3.7万人，残疾人约4.1万人，特殊需要人群超5000人。通州已累计6个信托加监护典型案例，联合40多家专业机构，正推出养老服务信托简化合同模板，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一是要落实我们对特殊困难群体探访关爱这项工作，另外一个就是要发展和普及我们意龄监护服务，做意龄监护的试点服务第三个也是在做试点过程当中积累更多的案例，能够让这项服务更加的完善，可以更好、更快、更这个全面的保障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1: 据了解，通州区正积极争取在民政部议定监护试点基础上，联合公证处、监护组织、金融机构构建监护加信托加公证闭环服务。未来，更多新兴的孩子和独居老人有望在这座财产城堡中获得有尊严、有保障的晚年。
0: 近日，通州区首座多功能重卡专用超充站北京来通电能源中心超充站落地投用。
3: 超充站坐落于宋庄镇双埠头村，紧邻东六环与京渝旧县，地处通州顺义朝阳三区往来重卡必经核心路段。站内共配备超充、快充、慢充各类充电枪74把，其中专属重卡充电枪28把。车辆仅需30至40分钟即可补足80%电量，充电效率较传统常规充电桩提升2至3倍。场站还开通24小时移动送电救援服务，并配有公共卫生间、自助洗车等便民设施。场站周边大型搅拌站已全面完成车辆新能源升级。此前，新能源搅拌车、工程车均需远距离奔波补能，耗时耗力。超充站投用后，驾驶员可在收工返程途中就近补能。
4: 原来我们最早充电的时候得需要到10公里以外去充电，现在这个站建完了之后，离我们搅拌站有2到3公里，特别方便，而且这儿充电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
5: 接下来啊，通州区还会结合区域规划的现状啊，持续推进这个集充换电一体的超充场站的一个建设工作，进一步织密我区的充电设施网络，为市民啊提供安全便利的充电服务。
0: 日前，艺术家韩美林来到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现场观摩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演出，感受运河水岸的诗意新生与城市副中心的焕新蜕变。
3: 作为运河上的通州文旅品牌下的项目之一，运上行大运河水景诗悦项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融合的重要力作。 由韩美林担任总顾问，跨界艺术家刘周明任总导演编剧，任上行三个字由韩美林题写，为整场演出定下东方诗意的艺术基调。
6: 我可以说四个字，刮目相看，两旁边的风景灯光啊，这个也是我想不到的。我虽然住在这儿，我还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个工程改造是这么好。
3: 对于运上行项目的艺术创新，韩美林给予高度肯定。他还表示，运河两岸的风光与灯光景致远超想象，内心深受震撼。大运河作为先辈亲手开凿的伟大工程，和长城并称中国两大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如今大运河重焕生机，这份传承与新生让人满心感动。运上行项目全程3.5公里，以运河文化和漕运文化为主题背景，依托特色游船与演绎，通过船上表演与岸边实景融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游船实景演出体验，时长约50分钟。项目创新水上雕塑艺术观念，邀请韩美林创作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系列标志性水上雕塑作品，意境十足。
7: 我们的整个的表演的背景的载体，就是以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大运河两岸的整个景观作为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舞台。那么更多的呢，也是我们来弘扬整个大运河的一个文化，它的精神的象征。不仅仅是要把大运河的故事讲好，还要把我们大运河的精神传递好。
3: 谈及多年来见证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变迁，韩美林感触颇深。他坦言，如今的通州变化令人刮目相看。在通州生活近30年，他早已把自己视作通州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为运河发展尽一份力。依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水系，通州拥有独一无二的魅力，运河文化也必将迎来更快的发展。他也由衷希望世界各地的友人都能前来感受这份人工造就的文明奇迹。韩美林与通州渊源深厚。2008年6月25号，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在通州梨园主题公园正式落成。韩美林把个人创作的2000件艺术精品无偿捐赠给通州区政府，这座艺术馆也成为国内展出个人作品最多、艺术门类最丰富的个人艺术馆。韩美林持续以艺术深耕副中心文化建设，创作了高32米巨型雕塑《东方》，为运河商务区设计标志等。他的艺术印记以深度融入副中心的城市肌理。
0: 日前，京沪跨区域名师教研研讨会在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举办，活动汇聚两地基础教育精锐力量，展开了一场教育对话。
1: 此次京沪跨区域教研交流活动搭建起互通互学的优质平台，两地教师以课为媒，以言聚力，在思维碰撞中凝聚教学智慧，在经验互通中拓宽育人思路。在交流分享课堂上，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附属崇明区江帆中学数学教师范一纯带来了旋转的齿轮一课。范一纯立足学生生活中对齿轮的直观经验，引导学生认识齿轮结构、转速概念，在动手探究中培育学生模型意识与数学应用能力。
8: 今天我们小范老师上的这节课，这个齿轮呢，实际上是上海数学教材当中一个综合实践活动。那么实际上它是应对着我们的这个中考的转型，在新教材当中的一个全新的内容。所以您说更感觉像一门物理课，其实就是这样，它是一门数学和物理的跨学科的一个项目化的一个实践课程。那么在这个上海的数学教材当中，每一个教材的最后它总有这样几个课题，然后呢让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孩子们去研究。
9: 我觉得本节课是一个跨学科的融合知识，它融合了我们数学、物理还有机械工程知识，然后改变了传统只讲授书本知识。以后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也可能通过这样的形式，通过学生动手操作小组合作的方式来获取知识。
1: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教师杨雅琪带来了7年级数学下册二元一次方程组再探究一课，依托具体方程组实例，引出位换方程、位换方程组新概念。
10: 我校呢，关于合作式学习已经开展了

0: 一年多，我们开展了校内的模课达120余节。那这种课堂的话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互相倾听与讨论和小组合作的过程之中，养成了学生的批判与思考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孩子在问题之中能够摆脱学习的困境，使大家一起进步。
1: 最后再提示考生，6月22号至25号中考结束前，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实现24小时内取证，当天上午办下午就能领，如果当天下午办第二天上午才能领。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实地探秘电子垃圾如何变身城市矿产，
1: 这些废旧电器如果不正规处理就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伤害，
0: 环保设施开放，生态知识融入实践，
2: 真正把环保理念种进心里。
0: 近日，本市环保设施开放单位华新绿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来自两小鸭志愿服务队的亲子家庭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专业的同学，5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在这里开展了一场探秘研学之旅。
3: 电子垃圾它有两种属性，一种叫污染属性，一种叫资源属性。污染属性是因为电子垃圾里面含有重金属。
0: 研学活动中，团队跟随讲解员走进华新绿园环保展厅，深入了解到废旧电器违规拆解的危害及如何正规拆解、回收再利用等多方面生态环境知识。
2: 在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的指导下，我们两小鸭志愿服务队带着22组青少年志愿者家庭和北京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通州的环保企业华新绿园参观研学，就是想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做，真正把环保理念种进心里。
0: 随后的现场参观环节，研学团队通过架设在厂房上方的参观走廊，实地观看了废旧电器的整套拆解流程。讲解员告诉大家，一台50公斤重的冰箱经过精细处理，可拆解出36公斤可回收利用物，既让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1: 这次来到华新绿园，让我看到了旧家电的拆解。这些废旧电器如果不正规处理，就会对人体和环境造成伤害。
4: 从小从生活中点滴感受环境治理，都是从小的一个教育。
5: 很高兴能参与本次生态研学活动，学习环保知识。冶金领域十分重视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这和生态环保的目标不谋而合。
0: 此次实地参观打破了书本知识与生活实践之间的隔阂，通过零距离接触电子垃圾处理的全流程，孩子和家长们直观感受到电子垃圾的数量之巨、种类之繁与处理之难，在环保认知与意识层面都受到了深刻触动。
6: 华新绿园作为全国10家环保设施对外开放单位，也是想通过我们场内的参观的设施设备，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正规电子垃圾交投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也希望更多的学生啊、家长啊，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当中来。
0: 下一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中心还将不定期组织环保设施对外开放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态科普新范式。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刘女士在浙江慈溪经营一家小超市，平日里一些货款来不及存银行，就暂时放在超市斜对面的住处，没想到这个习惯竟然被贼给盯上了。
8: 事发当晚11点左右，刘女士回到住处取现金，却发现家中进了贼，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于是立即报警。通过公共视频，民警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画面显示，当晚9点左右，一名粉衣男子骑车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观察四周无人后，先偷走了一箱矿泉水和桶装水，随即离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后这名男子再次折返。
9: 等他离开的时候，发现了他手上多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以及

0: 些香烟，他将这些盗来的财物放在电瓶车上之后直接离开了现场，我们怀疑是他将失主的财物偷走了。
1: 锁定嫌疑人后，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展开抓捕。

0: 入刘女士家中实施盗窃。
1: 那因为嫌疑人游手好闲，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手头也比较紧张，因此他就动了这个歪念头，前往人家的超市以及租房进行一个盗窃。盗窃之后所得到的财物，他没有第一时间进行销赃，而是将其藏在自己的租房里面，用于自己平时的花销。
0: 目前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在人离开房间之后必须要锁紧房门，以防自己的贵重物品有损失。
2: 最近西安一棵被削去树冠仍然挺立的树意外走红，不少人专程前往打卡。面对开发成景点的建议，村里态度很坚决，这是永久基本农田，严禁破坏。来看报道。
0: 记者近日来到了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被砍去，只剩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3: 把我妹子砍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0: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3: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在这么宽的刀。
0: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损坏的麦子。
4: 这一段这个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0: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的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居民的居住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麦田被践踏一大片。
5: 这个湖城的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3: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我不想说，他你没想了，你这是。
0: 这是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被扔到了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经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的村民表示理解。
6: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庄。
0: 如今，这棵被削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4: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0: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4: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2: 不少市民以为熟悉了刷单、客服退款等常见的诈骗就能躲开陷阱，但现如今电信网络诈骗一直在更新套路，让人防不胜防。前几天广西南宁警方就披露了当前电诈案件的4个新特点、新变化，其中利用小众聊天软件实施洗脑的诈骗方式成为近期重点防范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根据警方统计， 目前市面上高发的电信诈骗

0: 主要分为十大类型，包括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投资理财、电商物流客服诈骗等。这十类诈骗案件占到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是日常最容易碰到的诈骗陷阱。而近期，这些高发诈骗类型的作案手法出现了明显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骗子找人的方式不一样了。过去骗子大多靠打电话、发短信寻找受害人，引流作案。如今他们的作案渠道更加宽泛，转移到了各类网络平台。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所以当有陌生人在网上试图与你建立联系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的第一步。
0: 正如民警提醒的那样，网络陌生互动已经成为了诈骗的初始入口。而在搭上受害人之后，骗子的洗脑手段也在升级，这也是本次警方重点提醒的核心风险。第二个特点是骗子开始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实施作案，这类软件用户少，关注度低，不容易被反诈预警系统监测到，成为了骗子的隐蔽作案工具。
1: 在与被害人建立初步联系后，犯罪分子往往会想方设法地诱导他们下载和使用小众通联软件，使用精心编造的话术进行深度洗脑，使被害人一步步失去理智。
0: 除了洗脑方式更新，骗子的盗刷手段也更加隐蔽恶劣。第三个特点是骗子利用专属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类 APP 自带屏幕共享、呼叫转移功能，市民一旦安装就会向对方开放手机的最高权限，骗子可以远程窃取银行卡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盗刷账户资金。最后一个变化体现在资金转移方式上，以往骗子主要靠诱骗市民线上转账汇款获取资金，随着反诈管控力度持续加大，线上追查越来越严格，骗子也开始变换套路。现在骗子会诱导受害人提取现金或是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再按照要求寄到指定地点，交给指定人员，用这种方式规避资金追查，完成诈骗获利。
1: 妥善保管手机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支付信息，一旦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或不慎被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求助。
2: 轻信他人，麻烦就容易找上门。前段时间，重庆的曾先生就因为听信他人的说辞，说可以帮忙代炒黄金，于是就先后付款150,000给对方，谁知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起来看看他的遭遇。
3: 茶楼老板看到我开个奔驰车，打牌也很耿直，就要去年黄金也很活脉。他说他们小嫂嫂在炒黄金，都喊我活到他一起去赚一笔。
0: 曾先生是一个生意人，日子过得安稳。去年他在茶楼打牌时，茶楼老板跟他说，自己有一个亲戚廖某正在炒黄金，那段时间正好是黄金高位。曾先生很是心动，于是通过茶楼老板牵线认识了廖某。
3: 两个说得天花乱坠的，一说去年行情好嘛，那个稳赚不赔，利润又是很可观。
4: 那你自己懂不懂啷个炒，然后懂金融那一块呢？
3: 不懂。相当于他的意思，只需要我把资金拿给他，他来给我操作，
4: 他来给你操盘呐。
3: 哎，
0: 低投入高回报的黄金局，很快就让曾先生入了套。他立即决定跟投150,000，不过在转账时，曾先生发现有蹊跷。
3: 廖某就发了一个微信二维码收款码，他告诉我叫我把钱直接打进那个里面去，好都行了。我当时发现那个不是他本人的二维码
4: 收款码哈，
3: 哎，不是本人二维收款码。他说那个人的身份特殊，绝对可靠。好，于是我就向那个账户转进去了。
0: 曾先生分别在去年的12月29日和今年的1月向廖某提供的微信收款码共计转账150,000，但很快廖某那边就爆雷了。
3: 我最后那笔九万那个钱，是1月8号打给廖子，转给廖某。好，后头隔了一两天都就联系不上人了。后面那些，待过了两三天嘛，那些人都投资他那个的，全部都发现遭骗了，后头都报警。
0: 很快，廖某就以涉嫌诈骗被侦办。心急如焚的曾先生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收款的那个人要回15万。好不容易通过收款码信息添加了对方，但对方短短几句话就给曾先生泼了一盆冷水。
3: 收这15万，当时是廖某说是还我的钱款，至于你和他的经济纠纷，你去找他，我们两个之间没得经济往来和经济纠纷。简单来说，廖某差那个人的钱，让我来还。
0: 原来廖某差收款方的钱，然后告诉曾先生把钱转给收款方，这样一来成了曾先生帮廖某还了钱。
4: 那当时的转账的时候有没有写啥子转款的那种就是项目啊名称那些？
3: 没有，没得。
4: 比如说比较投资黄金啊那些话
3: 没得，但是也没得给他说替他还款，那个也没得，就都是一个相对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转账两笔。
4: 那种一般转给哪个大爷的都会写个啥子说明的嘛？
3: 当时没去想那么多，都没写，反正都确确实实那个搞的是没写。
0: 不过曾先生认为自己和收款方素昧平生，即便15万转款没有注明用途，也应算是收款方不当得利。
3: 他跟我两个没得任何经济往来和没得任何经济纠纷，他不能够平白无故收我的15万噻。
0: 为讨回这15万，曾先生曾向收款人的单位以及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但目前仍然没有进展，收款人也删掉了他的微信。那么这种情况，收款人算是不当得利吗？有句俗话，人永远赚不了认知以外的钱。曾先生这15万讨回之路啊，眼下看来是困难重重。这件事儿也许能给大家提个醒，面对各类投资诱惑，一定要克服贪念，贪念一起，麻烦就来。如果大额投资超出了自身认知和把控能力，盲目跟风入局，那么很可能会掉入圈套，最终蒙受财产损失。
1: 曾先生呢，听信了茶楼熟人的介绍呢，就这样相信了这个稳赚不赔的代炒黄金项目，在没有核实这个收款人到底是不是操盘人本人的情况下，就把自己大额的15万元现金转给了对方。那么更为糟糕的是呢，这个收钱的第三方呢，还声称这些钱款呢是还自己的欠款，所以说现在拒不归还。这个事儿呢，确实非常的棘手。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马颖秋律师。您好，欢迎马律师。
5: 你好，主持人。
1: 您看，就像片中这个曾先生说的啊，他跟这个第三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平白收了我的15万块钱，属于不当得利。那么他这个说法到底能不能站住脚，能要回来吗？
5: 是这样。其实通过片中的情况可以说明，那么曾先生呢可能会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第一种法律关系就是他和廖某之间成立的是什么关系。那么廖某呢实际上和曾先生之间是因为理财的问题产生了交集，那么双方之间呢成立的可能就是一个委托理财的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曾先生还涉及到一个转款的问题，那么他这转款而且不是转给的廖某，转给的是第三人，那么他和第三人之间到底构成的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还取决于第三人这个利益到底是给了廖某还是给了自己收取来了。那么通过片中呢来说明呢，那么这个钱是在第三人自己的身上，所以通过这个情况能够说明，那么受益者是第三人，那么廖某呢是因为诈骗而负刑事责任。那么曾先生和廖某之间从民事上关系上来讲，那是属于一个委托理财，而从刑事上来讲是属于一个诈骗的问题。所以说在如果说曾先生与廖某之间在不考虑和廖某的情况之下，他和第三人收取了利益，那么他们之间构成的是一个，从这个片中的情形来看，有可能构上的就是一个不当得利的关系。
1: 那我们看到其实摆在曾先生面前是两条路哈，一个是这个廖某他已经因为诈骗被刑事拘留了，那么这个曾先生他是应该先去这个刑事立案，等着廖某这个事儿结案呢，还是说应该民事起诉这个第三人不当得利？
5: 是这样。实际上曾先生也有两条路可选。第一条路就是说在刑事案件当中要求廖某 作为受害人赔偿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公安机关追缴回了他的犯罪所得，那么这一部分犯罪所得是应该

0: 返回给曾先生的。所以说在刑事案件当中，曾先生可以选择等待刑事案件追缴廖某的犯罪所得之后，然后自己追回自己的损失。那么另一种方式就是一种民事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刚才分析，他和第三人有可能构上不当得利，所以通过民事案件不当得利的起诉，通过判决来从第三人那儿取回自己的不当得利的这种钱款。
1: 也就是说两条路其实都可以选哈。
0: 是这样
1: 啊、其实我们看到了现在不仅仅是高收益，有一些什么稳赚不赔啊，甚至保本啊，可能都是陷阱，千万不要让我们的这种侥幸心理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2: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架桥下的充电桩本是方便新能源车主出行补能的民生设施，没想到却成了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前段时间在太原市的一处桥下停车场，48套尚未投运的充电枪在一夜之间惨遭斩首。面对现场零监控的困境，民警是如何从蛛丝马迹中揪出幕后黑手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3: 啥？
4: 就是那个枪
3: 全丢了，这都是48个充电枪，3米长一个。没监控，你这个让切断了还是咋了？让切断了还是咋了？
4: 切断了，
3: 直接断了就。
4: 对，
3: 切断了就。
5: 接到报警后，太原公安杏花岭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报警人是充电桩公司的负责人，看着被剪得参差不齐的线缆，他心痛不已。
3: 据报警人描述，这批充电枪头和枪线是24年左右，就由他们这个公司，采购，准备就是，停车场内进行充电，投入充电，但是一直由于这个供电问题呢，没有投入使用，所以是跟前这个监控是就是没有。对，案发地点进行勘验，发现就是护栏上有拖拽的痕迹，这个数量很大，48套丢了，怀疑就是多人作案，可能也有载具。
5: 由于案发地处于监控盲区，给案件侦破带来了极大困难。然而办案民警并未放弃，随着扩大排查范围，对周边道路的公共视频进行海量排查，一辆行为诡异的面包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案发时间段内，有一个面包车经过，然后我们对这个面包车进行追查查找。
5: 这辆反常的面包车成为了撕开案件口子的关键线索，民警循线追踪，很快锁定了车主。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分工明确的盗窃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主要是这个张某，案发前几日踩点，通过踩点发现这一处就是，有一批未投入使用的充电站和充电桩，完了跟前也没有监控。完了就伙同这个任某和刘某一路将这些就是48套充电桩的枪头和枪线全部剪掉，已经出售掉。
5: 锁定全部涉案人员后，民警火速前往了销赃点清徐县一处废品收购站。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废品站老板却表现得异常淡定，甚至矢口否认见过这批电缆。
6: 前两天有个人早上拿你这儿给你两个牛皮纸袋子，有没有
7: 牛皮纸，
6: 摔皮纸袋子，
7: 啥东西？
6: 里面是这么粗的线，
8: 在枪头的充电枪头。
7: 充电线？
8: 啊，
6: 充电带充电枪头的。
7: 没有。
6: 你快点了，东西了。
8: 这么多收购站能找到你家来？
7: 没有。
8: 东西了。
6: 东西了，你要找东西啊，找东西谁还好说，快点。前天。
7: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6: 你就跟我走。
5: 面对老板的百般抵赖，民警当场传唤了犯罪嫌疑人当面指证。眼见事情败露，这位老板再也编不下去了，而他给出的收购理由更是让民警哭笑不得。
6: 我找你卖这些东西咋说的？你没问？问也不问，一看东西来都不正。
7: 这种东西
6: 是吧？
7: 不知道。
8: 不知道。你干这个收购站没人告你，应该怎么干？你当地派出所不告你？一会儿派出所。
7: 他如果晚上来了吧，那我就不要他。就是白天来的，
8: 什么时候来你也得问东西的。
6: 有意思，我大中午来我就不干坏事了。
7: 他白天来一般都是正规的，都晚上了敲门我都不理他们。
5: 不问来源，不看手续，只看东西是白天送来的就敢收，这种荒唐的逻辑终究

0: 挡不住法律的追责。更令人啧舌的是，这批足足48套原价值上万元的充电枪头和枪线，竟然只被当成了2000元出头的废品卖掉。
1: 明确得知这个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收购了这批枪头和枪线。
0: 目前3名盗窃嫌疑人和这名废品站老板已全部落网，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2: 一瓶啤酒下肚，男子竟然不听家人劝阻，驾驶无牌摩托车上路，结果刚出家门就被查获。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中，就遇上了这样一位送上门的酒驾驾驶员。
0: 事发当天，武穴市梅川派出所组织警力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中午1点，执勤卡点的民警突然发现了一名举止异常的中年男子。
3: 巡逻民警就发现他的异常，因为他当时是在准备掉头跑。拦停之后呢，我们第一步肯定是使用酒精筛查棒来检测他到底有没有饮酒。检测出来结果是49毫克每100毫升，这个血液中他已经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0: 据了解，这名酒驾的中年男子叫陈某，是附近的村民。随后民警在现场对陈某的驾照以及车辆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很快发现了陈某的违法情况远不止酒驾这么简单。
3: 第一个就是他持有 C1 驾驶证，但是骑行的却是2轮轻便摩托车，他是准驾不符。第二个，他是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第三个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我们对着这3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结果就是罚款2400元，然后驾驶证记12分，并且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
0: 得知处罚结果后，陈某非常的懊悔。原来当天中午他酒驾出门只是为了取一件快递。
3: 事后陈某就非常懊悔，他说他在家里中午吃饭的时候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接收到了这个快递驿站给他发送的短信。当时他的妻子也劝他说不要出去，你现在喝了酒下午再去拿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陈某他就抱着侥幸的心理状态，然后还是骑着这2轮轻便摩托车准备到这个驿站去拿快递，中途就被我们查获了。
0: 警方提醒，道路交通安全无小事，司机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身试法。
2: 钟女士所在小区计划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修缮楼顶防水，业委会直接敲定施工方并准备施工，未提前征询全体业主意见，不少业主对此安排存在异议。钟女士咨询使用维修资金的法定流程，业委会未公示未征求意见的行为是否合规。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业委会的做法不合规，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属于需要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民法典第278条明确规定，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本案中，业委会直接敲定了施工方并准备施工，既没有组织业主参与表决，也没有达到法定表决的比例要求，明显违反了法定流程。所以钟女士和其他业主有权要求业委会依法重新启动业主表决程序。
2: 段先生与陈女士结婚了，二人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但因未到法定年龄便一直没领结婚证，现在双方性格不合决定解除婚约。因家中财务都是陈女士掌管，段先生便要求陈女士平分财产，但陈女士觉得既然没领结婚证，那财务在自己手中便都是自己的。段先生咨询未领证分手，财务是否应该平分。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没有领证双方就分手了，不存在平分财务的说法，但呢也不能简单的认为在谁手里就是谁的。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同居期间财产分割遵循谁出资谁所有、共同出资按份分割的原则。如果家中财物是双方共同劳动所得、共同经营收益或者共同出资购置的，就属于共同财产，应当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或者贡献大小分割，而不是由谁掌管就归谁所有。如果财物是一方同居前的个人财产，或者同居期间一方单独取得的工资、奖金、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等，就归啊个人所有，对方呢无权分割。
2: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段时间，西安的徐女士每当经过东城桃园小区的时候，总要不自觉地抬头往上看，因为她心里怕总有人往下扔东西。
5: 有下来的卫生巾，还有尿不湿，还有很多很多垃圾。哎呀，多得很，我都数不清，真的，突然间就痛的一声，突然间就痛的一声。
0: 在西安市新城区东城桃园小区，徐女士在小区外的临街商铺经营了一家台球厅。长期以来，徐女士时常提心吊胆，因为商铺紧挨着的小区三号楼经常有东西掉下来。
5: 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店里的时候听见通的一声响了以后，出来一看有桃核，还有苹果棒，还有垃圾，特别多。还有一次就扔了一个啥，扔了一包药。
0: 东城桃园小区三号楼临街，且总高24层。由于总有人往下扔垃圾，徐女士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一跳。刚开始，徐女士还以为是个例，也无法查证，便不了了之。可随后一把锅铲从天而降，差点砸到人。
5: 我老公从这个楼梯往上走，刚好那个铲就到墙里边这块，我老公从外头这块进去，没有砸到，只是砸到地下了。我老公吓了一跳，当时就想着这要有人的话，那我们这是个球房，球房的话是不是有客户要进来出去？那一旦要砸到人的话，那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头顶一直往上看，再数看哪家扔的，我们也找不到人，下来也没想着去报警，也没有去报警，就想着哎算了，可能是无意间给掉下来了。
0: 再往后，徐女士便被高空坠物折腾得苦不堪言，垃圾、内衣、鞋子，楼上的扔东西情况越来越多，虽未砸到人，但也渐渐造成了多起无辜群众的财产损失。
5: 这边还有刚刚那个裤头算两天扔的，在这边的停车场的车，很多车就顶被砸了，还有人家的前挡风玻璃被砸了，有的是从那路过的人，有下来的卫生巾，还有尿不湿，还有很多很多垃圾。
0: 当然，长期在这经营的徐女士也未能幸免。就在近日，一团用塑料袋装着的残羹剩饭从天而降，直接砸破了店门口的遮阳玻璃。
5: 前两天我也报警了，报警了以后孩子派出所也配合我们把人找到了，一个小孩子扔的。小孩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是他爸爸嫌他吃不完饭，他怕挨打嘛，就把饭就倒到垃圾袋里头全部扔下来了。
0: 除了扔在楼下商铺高空坠物，记者在东城桃园小区三号楼的两处夹缝中看到，这里俨然成为了楼上住户扔垃圾的地方。
6: 这里面这些垃圾呢，
7: 都是楼上扔的，
6: 都是楼上扔的。
7: 你看吧，你往里走，我看我全都挂的，我你看，啥都有，啥都有。
0: 关于高空坠物，我国已构建起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尚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高空抛物行为，根据2026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5项，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务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0: 此外，民法典中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1: 然后售后投诉呢，相互总共来说，
2: 这都之前贴过，这啥时候贴的？
1: 好长时间，有十四日就把这更新了。
0: 物业责任人告诉记者，东城桃园小区只有临街的2号楼和3号楼是高层，小区没有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设施，因此有人反映后也不好核查，但也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做了严禁高空抛物的宣传工作，目前已有安装针对高空抛物监控的计划。
3: 我现在担心怕砸到我自己或者我的客户，要砸到的话后期的怎么去处理。
1: 嗯，
3: 还有就是过路的人也会有可能会被砸到，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时间久了也是很多次的案例都在我的眼前已经产生了，所以我就非常担心，就是我希望就是给我们尽快把这个就乱扔东西的这个现象给我们解决掉。
4: 车牌是车辆的身份证，但是重庆的一位车主周某办理了车牌之后，却又私自全部卸下藏于车内，那点小心思又能瞒得过谁呢？
0: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大坪大队在时代天街附近路段设卡盘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商务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立即拦停检查。车主周某便称，车辆才购买，还没有过户，使用的是临时号牌。然而他的说辞立马被打脸。经过查询，民警发现周某的车辆其实已经取得了机动车号牌，那他的号牌在哪里呢？
5: 边防员没下桥，他从车内拿出那个机动车牌，显而易见的是为了逃避电子烟的处罚。
0: 周某最终向民警坦白，他将号牌藏于车内，使用他人临时号牌，就是为了不被查处。民警现场对周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相应处罚。
5: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会对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作出扣分罚款的处罚。
0: 警方提醒，使用过期、信息不符的临时号牌，不按规定悬挂正式机动车号牌，均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将进行严厉处罚。
4: 6月15日至21日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6日全国节能宣传周西城活动启动仪式在天宁1号园区一空间幸会剧场隆重举行，我们一起来看。
0: 6月16日全国节能宣传周西城活动启动仪式在天宁1号园区一空间幸会剧场隆重举行，活动内容围绕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西城区印发实施了西城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新增绿电应用项目专项奖励条款。两年来，西城区累计安排资金302万元，对30个绿电应用项目予以绿电金融综合服务站，为各类用能单位提供政策解读、交易对接、融资支持的一站式综合服务。2025年，西城区市场化绿电实际消费量达14亿千瓦时，区级集中办公区全部实现绿电应用，绿电消费位居全市前列。
6: 我们后续还要包括节能宣传进企业、进机关，也是为了旨在推动全民落实节能降碳的理念，然后促进节能降碳的新风尚，然后为西城区的节能降碳工作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活动现场，西城区发改委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签署了绿电金融合作备忘录，区发展改革委主任袁文宣读了西城绿电消费倡议书，号召全区公共机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绿电交易，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7: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啊，作为一个这个交易的服务机构，主要呢开展三方面的服务。第一方面呢是服务政府，助力呢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第二方面呢是服务能源转型，那么也是促进我们这个双碳战

0: 略的尽快的这个达成。那么第三方面呢，是服务我们广大的用能企业，那么也是服务这些企业啊，尽快的参与到市场化交易，那么也参与到绿电交易当中。
1: 下一步，西城区将严格落实核心区管控，持续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结合既有产业优势，把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机遇，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创新升级，重点发展绿色加生态融合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促进绿色加金融、绿色加服务、绿色加技术为主线，积极响应北京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贡献西城力量。
2: 来到主播说新闻，男子呢买了34层的住宅，交房的时候发现整栋楼才有32层。陕西宝鸡的沈先生遇上的这件离谱的事儿呢，可比烂尾、一房多卖这些期房的大坑还要荒唐。13年以前呢，他在西安买了一套期房，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12幢34层3401号，当场交了11.77万元的首付，就等着2015年收房。结果呢，到了交房的那一天，开发商呢直接给他整懵了。我们这楼呢最高只见到32层，哪来的34层啊？合着沈先生盼了好几年的房子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那更气人的是呢，直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别说是违约金和利息了，连首付款都没有拿全。之前的仲裁呢，明明是判了开发商要退他7.4万，结果呢对方到现在都没有执行，相当于是前房两空。那么从法律上说呢，开发商的这个行为呢可是踩了红线了。首先呢，合同里面写的房屋根本就不存在，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沈先生呢完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让开发商退还全部首付，还能主张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其次呢，开发商不执行仲裁结果的，沈先生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要是开发商呢有能力履行却不执行的话，还可能会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最后呢，也提醒咱们所有打算买房的朋友们，在买期房之前呢，一定要先查清楚楼盘的规划审批信息，合同里面的层高、房号这些细节都要和官方的备案信息来核对。要是真的遇到了开发商违约，不要拖着，赶紧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千万不要像沈先生这样一样耗了10几年还没有拿到钱。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李庄吗？你再看看，
1: 把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2: 你开的是？
1: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啊，王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报警，说他开车出去打球，打完球准备再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就不见了。民警调查发现呀，这还真不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1: 现在今天可有可能来这边双井这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4: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1: 他叫的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
0: 现在能把他叫醒吗？
4: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远，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0: 是你说吗？
1: 你再看看。
4: 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1: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2: 你开的是？
1: 我知道代驾开的，
2: 是代驾开的。
0: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人赔了。
4: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3: 最近北京多发雷电冰雹大风预警，山区天气更是多变，更是恶劣。即便是这样的天气，有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啊，全然不顾，冒险攀爬野山，结果差点遭遇意外。
4: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被困女子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她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1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5: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4: 一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1: 你站下面，对。来。
6: 走，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坚持住，马上到了。
4: 历经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结伴而行。山景虽美，生命更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3: 加完油就跑，这400元是把自己的人格也加进去了吧？这一幕发生在广东汕头，司机在加油站加完400元油之后呢，趁工作人员不备，一脚油门逃之夭夭。目前加油站已经报警了。 为了一箱油钱，把车牌号和所谓的英姿永远留在了监控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逃单呀，除了给自己留下一个案底，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性价比。奉劝这位司机早点去结账，别的司机也别效仿，别让自己成了下一个逃单网红。叫几声妈就哄走160万，这亲情价也太贵了。北京一位60岁大妈在养生会所被干女儿跪求办卡，消费了160多万。大妈说自己没钱，是店员把办信用卡的叫到店里直接操作的，一句小孩不容易让她心软了，掏空家底儿。这种针对老年人的营销啊，打的就是情感陪伴的幌子。建议大妈们记住，真孝顺的孩子不会让您背债办卡，更不会让银行上门催债。下次再遇到这种跪求你花钱的所谓干女儿，直接打110报警，那是在救她，也是在救您自己的养老钱。临终托付加赠送房产，这剧本写的比职业编剧还敢编。上海一位直播跳舞的张女士遇到自称身患绝症的金融霸总，对方呢先送名包要垫付运费，后来呢又托付母亲并且要赠送房产，用各种手续骗走了张女士近6万元。民警一查，嫌疑人不是什么霸道总裁，而是房产中介，用这套 POA 话术啊，已经骗了百名女主播

0: 又是深情霸总，又是临终托孤，这其实是披着爱情外衣的精准收割。别忘了，天上掉的馅饼啊，不是铁饼就是陷阱。但凡交友涉及到让您垫资交费的，请立刻清醒，他不是在考验您的真心，而是在考验您的智商。近日在成都，25岁的雷某某啊，在路边恶意踩踏猫咪尾巴致其骨折，这一幕被监控拍下来，民警迅速介入调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能对弱小生命下此狠手，暴露的是戾气，挑战的是公序良俗，处罚不是终点，如何让这样的人学会尊重生命才是更大的课题。这哪是囤货呀，这囤的分明是安全隐患。最近在海南海口，一位80多岁老大爷啊，在小区一楼住房和楼道里常年累月堆放了捡来的废品，味道比废品站还冲，邻居连窗户都不敢开。社区网格员上门劝阻，却面临一个难题，这房子是人家私人空间，没法强制清理。一边是老人所谓的收藏自由，而一边呢是邻里之间的呼吸之痛。这事儿光靠劝恐怕是劝不动陈年旧味儿。法律确实不好进私宅，但卫生和消防隐患已经越界了。或许换个思路，不是去请走他的宝贝，而是想办法给老人找个更好的情感寄托，让他主动断舍离。毕竟安享晚年不是让整栋楼都陪着他收藏晚年呀。再来关注一个寻亲故事，33年的骨肉分离，半生的苦苦寻觅，在 DNA 技术和爱心志愿者的助力下，罗家终于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孩子罗林。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场迟到了33年的团圆故事。
1: 抱一下姐姐，
2: 抱一下
1: 姐姐，
3: 欢迎回家。
4: 现在我终于有弟弟了。
5: 2026年6月14号，四川内江，一场迟到了33年的骨肉团圆正在上演。画面中的男子名叫罗林，旁边的两位老人是他失散了33年的亲生父母。从懵懂孩童到中年而立，这一场跨越半生的奔赴，这一家人整整等了33个春秋。
4: 我就高兴。
5: 故事的起点要回溯到1993年深圳沙井的新桥村。当年罗家只是寻常人家，日子平淡安稳，可短短3-2分钟的疏忽，就此改写了一家人的人生轨迹。
6: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广东打工开车，后来他妈妈，我在开车有半年以后，他妈妈说我在上面开车，他说把罗林带上来看爸爸妈妈，看爸爸，儿子罗林一下就掉了，一下就不见了。
7: 是低头一个抬头，孩子就不见了。
6: 哎，一个当时孩子就不见了，你妈妈每天哭，每天哭，我说儿子慢慢找吧，我说没办法。
5: 孩子失踪当天，罗家就到沙井派出所报了案。在此后的30多年里，寻子成了这个家放不下的执念。只要一听到有相关线索，不管路途多远，夫妻俩都会立刻赶过去核实。可次次满怀希望，又次次失望而归。
4: 老从丢失的那一刻起就在找，从来没有放弃过。
6: 每天都在想，我也每天找，老爸每天都找，30多年了，每天都在找。
3: 每天都在找，
6: 哎，听到有消息说回去去找，
4: 听到哪里有消息啊？都要去问一下他，问一下怎么情况，都要问他。
5: 在父母苦苦寻子的同时，远在广东揭阳长大的罗林心里也一直埋着寻根的种子。他很早就从养家口中得知，自己幼年时被人从东莞拐到揭阳，养家当年花了数万元将他留下。 亲生父母是谁，家乡在何处，成了他多年来解不开的心结。
2: 逢年过节，我一个人，抱不去那边的亲人，从来没去他们家里过过节，养父母这边。
8: 哦，从来不去他们家过节。
2: 没去过，那知道不是那边亲生的，那自己肯定要找亲生的了。
5: 2026年4月，罗林在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登记了信息，志愿者为他发布了寻亲帖，全程指导他采集血样，录入全国 DNA 数据库。他没想到这份血样会这么快打通回家的路。其实早在2022年，罗林的家人就已经联系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发布了寻子信息，并且完成了 DNA 采血入库。一边是家人数十年的坚守，一边是游子半生的寻觅，两份跨越千里的 DNA 数据在2026年5月25号完成了命中注定的比对。
2: 他那天跟我说找到了，
8: 嗯，
2: 很快，还不到10天嘛，我这有点不信。
9: 当时找到了肯定是很高兴啊，我爸跟我说的时候我们都不太相信。
5: 2026年6月14号，罗林专程赶到四川内江，赴这场跨越33年的约定。见面的瞬间，所有的思念、忐忑与委屈都化作一个紧紧的拥抱。33年的时空距离，在血脉相连的亲情面前瞬间消解。
10: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2: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3: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1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不久有猎头找到我，高薪挖我去别的公司，我相信了对方就主动提交了辞职申请。离职后我才发现，这个猎头竟然是公司人事部员工假扮的，为的就是诱导我主动离职，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5: 该公司的行为属于欺诈式软裁员，陈先生可以依法维权。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采用欺诈、诱导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手段，迫使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法定赔偿义务。该公司虚构猎头身份，刻意制造高薪假象，致使陈先生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提交了辞职申请。该离职不是陈先生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陈先生可以收集与猎头的沟通录音、聊天记录、人事身份证据、辞职材料等，先与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
0: 观众吴女士在电商平台经营一家美妆店铺，最近她发现呀，有一家科技公司经营的 AI 写作工具能让批量代写虚假的种草笔记，导致吴女士店铺的客流被抢走。吴女士想问问，这种代写虚假笔记的 AI 工具构成不正当竞争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5: 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虚假用户评价，帮助他人实施虚假商业宣传。该公司专门售卖批量生成的虚假种草笔记以及好评的 AI 工具，帮助同行制造虚假流量，抢占正常经营商家的客源，扰乱公平的电商竞争秩序。该行为违背了商业道德，直接导致吴女士美妆店的客源流失，利益受损，两者之间呢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为技术不能成为规避责任的理由， 该公司没有尽到合规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6: 行车至弯道处，方向盘稍一松懈，后果便不在自己掌控之中。行车途中请务必要保持清醒，状态不对时要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早上6点多，在西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虽然早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可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厢式货车。您接着往下看。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过来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控制，整个车身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冲进了对向车道，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面包车撞横过来，而失控的厢式货车则掉过车身，它的驾驶室被几乎掀落下来，受损的箱体则甩向了主路外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横过车身的白色面包车又与桥栏处发生相撞，它的车前部和车顶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和机动车零件。仔细看看，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一位男士，他性命无碍，刚刚的事故经历恐怕把他吓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男士救了出来，随后消防人员又把白色面包车里的一位伤者救出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抬离了事故现场，而那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厢式货车被一辆拖车小心拽离。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附近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另外，司机朋友如果在行驶中感觉迷糊犯困或者是状态不对，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出现措施不力的后果。转弯看着简单，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的情况可不少，即便是损失不大，但是心情却受影响。转弯时要与周围的车辆留足间距，不急不抢，这份耐心省下的不只是修车的麻烦，更是出行的从容。这里是中午12点多北沙滩路与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的相交路口，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过来后，开始右转弯进入京藏高速公路辅路。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在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从右侧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车道中。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可是双方当事司机还是为事故的发生而感到郁闷心烦。这起剐蹭事故表明，司机朋友驾车右转弯时，请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不要因为心急而采取不恰当的超车动作，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路况顺畅并不等于可以放松警觉，行驶中的注意力一旦分散，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便所剩无几。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留心前方，保持距离，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可靠的守护。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那个由东向南的盘桥转弯处。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可他刚刚减慢车速，跟在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却因为司机刹车不及

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向前顶了出去。在撞击过后，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移到别处，

0: 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分心驾驶不仅是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尤其是在驾车途经弯道处时，应该提前减速，紧盯路况，提前调整方向，杜绝麻痹分心，以免引发事故。这里是早上5点多玉亭桥西侧的二环路，此时的路面上尽管路面顺畅，大多数司机依然保持着谨慎，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出现了严重失误。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请大家再看一遍。一辆白色小客在主路弯道处出现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应该是自西向东而来，然而当时司机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却未能采取调整行驶方向的有效措施。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整个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此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像是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白色小客抬离事故现场。对于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而言，转瞬而至的事故固然令人措手不及，可是细想想也只能怨他自己失误。如果在行驶当中，这位司机能够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行驶到弯道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调整措施，又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境地中呢？接下来要看的这位骑车人与一辆右转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多亏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才没有导致更加严重的危害。这里是凌晨4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银色小客，一辆银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没有发现对方转弯的动作。当时司机事发之前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要明白，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安全。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必须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要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这是关系交通安全、公共设施和自身利益的大事，绝不应忽视。
0: 这里是凌晨2点多朝阳公园桥南侧的四环辅路，一辆厢式货车原本想要在这个桥洞处由南向南进行转弯掉头，可是由于司机没有注意到设立在桥洞处的限高梁，急急忙忙就往里面钻，结果箱体被限高梁拦住去路，发觉闯下大祸后，这位司机赶紧把厢式货车停了下来。要说起来，他也实在是够急躁的。很明显，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转弯之前没有谨慎观察设置在桥洞附近的限高标志，结果让自身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中。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起重车，把被撞弯的限高梁向上吊起来后，那辆厢式货车才慢慢退了出来。司机朋友驾驶大型车辆来到立交桥下或是桥洞处时，请提前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这样既能保护桥体安全，也能避免自身受伤。这里是凌晨2点多南沙窝桥。

0: 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中躺着一个大袋子，这肯定是从哪些扇盖不严、捆绑不牢的货车上掉下来的。原本行驶顺畅的路况被这个大袋子弄得让司机们心烦不已，只能绕行。但是有一辆大客车还与其发生了碰撞，最终这个大袋子被清出主路。由此可见，大家把所装货物捆绑牢固、扇盖严实是非常重要的。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时分心走神，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威胁自身以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月坛桥上的二环主路，一辆银色小客竟然逆着方向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他这种逆向停车的姿势令行驶中的司机们感到害怕又疑惑。几分钟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辆银色小客闯下如此大祸呢？您看，这是事发之前的二环主路，此时银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请注意看他的行驶轨迹。当那辆银色小客车从最外侧车道并进中间车道后，司机突然控制不住车身，银色小客车在撞上路边桥栏后，车身转着圈向南甩出去几十米，才逆着方向停了下来。显然，这辆银色小客车遭受了不小的车辆损失。虽然当时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如此严重的事故经历足以让其终生难忘。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才造成他失去对车辆的有效控制，引发了单方事故。司机朋友驾驶车辆行驶在道路上，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必须要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像是接打手机，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东西，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安全驾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过程中请务必要集中注意力，杜绝接打电话、分心走神等行为。同时呢，货运司机师傅还更应该留意自身装载货物的安全问题，以免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这里是凌晨1点多，六里桥以北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个别司机马马虎虎不计后果的做法却影响了路面秩序。您注意看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货车，两个包裹同时掉落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那辆运送他们的货车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南开走了。对于自己所造成的路面遗洒，当时司机似乎没有察觉。再来看看那两个包裹，它们的体积着实不小，不过从其落地时的状态来看，包裹里面所装的显然不是什么重物，有可能是

一些塑料泡沫，但是不明就里的司机们却不敢轻易招惹这两个大包裹，他们谨慎地向旁边车道绕行，可还是有个别司机想探个究竟。这会儿，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采取了减速措施，可他并没有绕开包裹，而是推着其中的一个往前走。不知是出于好玩的心理，还是想感觉一下包裹里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辆白色小客竟然推着包裹开出去好几米远才选择离去。说实话，这位司机的做法不恰当，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正当大家为这两个大包裹感到困惑时，一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将车停靠在路边，他走过来后连拉带拽地把这两个大包裹弄到了路边上。请货运司机师傅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骑非机动车出行时，如果车距过近，观察不周，也容易发生剐撞、摔倒，造成人员受伤。所以遵守交法，文明骑行，保证安全距离，避免抢行贴行，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是下午2点多科创街与京海三路的交叉路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事故就发生在这里，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骑车人。这两位骑车人在绿灯指引下进入了路口，仔细看看，前面是一位自行车骑车人，而他的右后侧跟上来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力，他们发生了碰撞，一起摔倒在非机动车道里，救护车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大家在骑行过程中请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彼此之间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出现闪失。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有一句话是鼓励职场人的，叫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太吓人了，比方说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就真的可能拼上命了。我的同事孟祥云是在丰台区的印建路口啊，就观察发现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个定义真不是夸张，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三万天，必须闯一闯，分秒必争啊！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的原地转圈，有可能是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

0: 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确实是同频共振的疼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拿给刚才那些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2: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3: 是是，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4: 这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教训了，
2: 觉得是个教训是吧？
4: 对对对，
2: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4: 不会了，不会了，这
2: 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5: 危险。
2: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5: 我刚才就差一秒钟，他还是两秒钟。
2: 就是这最头这一秒两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下午四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2: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这一两秒没事儿。
5: 他那边是红的吗？
2: 那不行，那万一人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是得看信号灯的，对吧？
3: 啊，是侥幸了。
2: 对，侥幸了，对吧？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的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3: 对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注意。
2: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了？
0: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肥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
2: 道交法规定啊，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规定的，依法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0: 北京台报道。
1: 值得的事情，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不值得的呀。生命一分钟，安全60秒。而说回效率这件事儿，北京交警在办事效率上，可真的也有努力拼命的精神。那这项任务呢，是叫做放管服，让数据代替大家跑腿。那最近呢，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也可以在手机上吞进和办理了。
0: 买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后，上牌需要跑2趟，旧车淘汰注销流程太麻烦，换了手机号后，车辆信息不知道怎么改。这些被很多骑车人吐槽过的麻烦事儿，如今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北京交警 APP 上线的3项电动自行车业务，让上牌、注销、变更联系方式都变得轻松不少。
6: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商家也已经给我打印好了车辆的合格证和发票，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7: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0: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7: 好了，现在车牌就给您装好了，然后您就可以正常上路行驶了，我把车给您推出去。
6: 好，谢谢。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不用再跑去非机动车管理站，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0: 除了注册登记业务，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有需求的骑车人同样可以先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再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今天上午10点，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业务的张先生就体验了一

0: 把线上预约与线下办理相结合的新方式，
1: 很方便。注销我讲的就是这个，每一步写的都很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填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都弄完了之后签个字，很快他就审批完了。
0: 在 APP 上完成注销申请提交，审核通过后，系统会生成预约二维码，凭码到场即可办结，不用现场排队填表。张先生从进门到办完只用了不到10分钟。
2: 以前呢，我们是如果您电动自行车不骑了，不用了。不在上路行驶了，您需要携带您的车牌、行驶证来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办理业务。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北京交警 APP 上按照我们相关提示进行一下填写，审核通过以后呢，您可以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离您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的便民服务点进行线下的注销登记的办结业务。这样的话，满足大家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0: 除了注册和注销，北京交警 APP 新增的联系方式变更业务更是让骑车人全程无需出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
2: 这个业务呢，用我自己总结的话说呢，就是您足不出户您一部手机，然后动动您的手指，只需录入三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这样的话，您也不用再担心收不到我们交管部门给您推送的关于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信息和通知了。
0: 北京台报道。
3: 下次办理这些业务啊，您可以躺在床上琢磨研究一下，哎，就成了。而下面要说的这种情况呢，需要通过整治行动好好根治一下。一些货运司机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路面移洒。针对这种情况，多部门是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移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5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移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地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移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4: 货物移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0: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3起移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移洒都能化险为夷，移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5: 他这个飞起来了，也打上来了，我还好没砸人，直接没有了。
6: 这东西哪里来的？
5: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0: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移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 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雨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雨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

0: 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九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1: 养家糊口，后果就
2: 那别撞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把他的绳给拽了。
0: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2: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
3: 对对对。
2: 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吧？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那你这自动棚不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3: 对，
2: 多大的缝啊，
3: 是是，
2: 对吧？
3: 对，
2: 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3: 是是。
0: 货车移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儿。
2: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四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两起，货物脱落扬撒是一起，还有一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0: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下车辆违章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2: 你现在这两辆车整改完了没？
1: 整改完事了，
2: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扬撒这个事儿，分析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棚部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对，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1: 对，
2: 是吧？
1: 是的。
2: 你下回你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两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0: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移撒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4: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呢、啊，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部啊进行一个处置，就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0: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已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移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5: 路面移撒后患无穷，这是一场持久战呀。而对于违法停车的整治，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下面这位呢，把车这么随便一停，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但翱翔的另外一句话，他立马下来接受处罚挪车了。什么话呢？
6: 这个，
7: 你来了？
6: 对呀。
7: 那这么快啊？
6: 我在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0: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7: 找你就这事儿。
6: 嗯，咋了？
7: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6: 啊？
7: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6: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7: 你车牌子呢？
6: 刚换完，没牌呢，没开呢呀。
7: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

0: 鱼里拖走。
1: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2: 那个老掉，我这都就放里面了。
0: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2: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了，然后老掉，我一车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0: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儿，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1: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0: 驾驶未悬挂行车号牌，行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行车违反行车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1: 北京台报道。
3: 下次啊，还是主动的想到法律法规，主动的想到别人的感受，别这么被动了。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晚高峰的长虹桥车流滚滚之中，偏偏有人逆着车流往里扎，民警呢是一拦一个准儿，再一细看呀，安全头盔没戴，后座呢还带着成年人，多项违法，全然不顾法律和安全，这么任性是赶着干什么呢？
6: 您的行驶方向这是逆行，现在正是晚高峰，您可以看一眼大家这出城的流量，如果您这发生交通事故都是咱们全责的，好吧。
1: 正值晚高峰时段，东三环长虹桥出城方向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路口执勤时拦停一名从对向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6: 您要想走靠右行驶，或者您可以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叫行人。然后二一个提示，您把头盔戴上。在那个5月1号非机动车的新规实施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强制戴头盔了，由建议改成强制了。
7: 你买头盔了吗？
8: 我有啊。
7: 今天咋没戴上呢？
6: 养成这习惯啊。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是罚款20。然后第二个，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这是处以20元罚款，两项违法行为啊。
1: 这边罚款刚开完，民警又拦停了2名逆行的骑车人。
6: 您这行驶方向走错了吧？您看一眼大家怎么过。第一，您这是靠左侧通行，靠右行驶，要么您就受累绕一下，要么您就选择绿灯下来推行， 下来推掉行人，行人没有顺利救啊。咱这个非机动车这属于逆向行驶，这是罚款20，下回注意啊。
8: 行，
6: 别在这个人行横道骑行，下来推行。
8: 可以 ，OK， 谢谢。
6: 您可以看大家的行驶方向，您不正好相反着吗？你可以选择下来推，下来推掉行人啊。
8: 他不会发现。
6: 第一个，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处以20元罚款的。第二个，这个违反载人规定，五一之后能载一名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这也是处以20元罚款。第三个，戴点头盔，好吧。上路行驶强制戴头盔，也就是您上车第一件事先把头盔佩戴好啊。
1: 晚高峰车流密集，逆行不戴盔，违规载人，哪一项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导火索。守法骑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出行上路，咱们的目的很简单，别这么悬。而说到安全头盔，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一个多月了，但是在通州区的农村地区，还有不少骑车人没有这个意识。那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先后拦停3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9: 你好，先生，
10: 台湖大队民警，
9: 咱这个头盔呢，忘带了。
10: 头盔咋了？
11: 头盔坏掉了，直接掉地上摔了，掉一窟窿，钱太储没带来
10: 着。那干嘛不买一个呀？
11: 买了还没到呢。
9: 咱这个头盔呢？咱不能说家门口不带啊，咱骑着电动车，咱上路行驶的时候就得带上了。
1: 忘了带、离家近、摔坏了，都不能成为敷衍自身安全的理由。除了这类完全不做防护的情况外，民警还注意到一名骑车人，他佩戴的头盔显然不合格。
9: 咱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头盔是吗？
10: 不是安全帽。
9: 咱这个没有这个3C 的合格认证啊。
10: 头盔这个我知道，但是说啥、啊？这个三 C 这个吧，我也是戴着头盔了，又不是没戴。
1: 然而，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起不到防护作用，因此安全帽并不能用来做骑行防护。
9: 回去戴上 C 认证的头盔，好吧？
10: 可以。
9: 然后咱这依据这个道交法的规定啊，咱这次啊需要对您有一20元的现场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3: 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在中心城区还是在郊区没有任何关系。而坐在车里边，手握方向盘，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决定着驾驶安全。这件事儿也不能凑合，否则就可能出现在公共视频里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12: 困倦袭来只在一瞬，分神失控便是大祸。长途行车一旦精神松懈，车辆极易偏离路线，造成危险，提示广大驾驶人，充足休息才是上路平安的根本保障。这里是凌晨4点多，荣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的天空已经放亮，而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却并不多，车道中显得较为清静。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由于车身偏向了道路外侧，突然之间大货车与路边桥栏发生了相撞，随后失控的车身又撞倒了一根交通标志杆，断裂的横梁连带着两面巨大的交通指示牌一并砸落下来，事故过程较为严重。过了一会儿，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虽说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把这位司机给吓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歪着身子趴在应急车道中，部分交通标志杆的横梁和一面交通指示牌砸在大货车的车斗位置，而横梁的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了3条车道，这让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里侧车道绕过去。据了解，当时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控制车身，进而引发了这起严重的事故。此时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先是把压住大货车的交通标志杆和标志牌吊起来后放置到路边。而后又把大货车上装运的配电箱给吊了下来，在清空车身后，一辆清障车把事故车拽离现场， 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只有提前休息好，才能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路口转弯交汇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视线稍有疏漏就极易引发碰撞。转弯车辆疏于观察，非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任何一方心存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下午3点多，在西城区的里仁街东口，一些车辆从里仁街驶出后会右转弯进入菜市口大街，不过当车辆右转弯时会与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形成交叉，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出租车沿着里仁街自西向东而来，司机准备右转弯，而一位由南向北直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发生相撞后摔倒在了路面上。看情形，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出行者，当司机们驾车从岔口处驶出时，不要只顾着拐弯，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遇到前方有岔口时，也要注意适当的减慢车速，认真观察，以免发生事故，让自己遭受伤痛。
8: 行车途中一旦把控不好车速与方向，车辆极易失控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散落构件还会扰乱双向车流，带来通行风险。
12: 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西侧的建国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在它的西侧不远处有6-7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进入了对向车道。仔细看看，在护栏的旁边有一个掉落于地的黑色轮胎，它属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这会儿，两位男士把这个轮胎慢慢推到了路边，而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由叉车抬离事故现场。从画面中看，国贸桥与大望桥之间的这个位置多次发生过因为车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希望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里时能够提前放慢车速，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避免事故的发生。
3: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开车上路，刚才说到最怕的就是疲劳驾驶。最近呢，在广西贺州啊，有一辆车就冲入了对向车道，翻下路边水渠，到现场去看看。
1: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与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经调查，事故原因是该驾驶员疲劳驾驶打瞌睡导致，需负事故全部责任。
3: 在重庆，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徒步闯入了高速公路，一路逆向行走，横穿公路，惊险不断。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1: 晚上八点左右，执法人员沿着榆乡富县高速驾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正沿着道路逆向行走，而小男孩看到执法人员后更是撒腿就跑，甚至不顾路上车辆飞驰，冒险横穿公路。执法人员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由于小孩不愿透露信息，执法人员从只言片语中推断他应该是在榆乡富县高速前方贵州洛龙一带居住。随后执法人员带着孩子驱车几十公里，连夜赶到了贵州洛龙当地派出所。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查明孩子身份，并联系上了父母家人。当天深夜，家长赶到派出所把孩子接回了家。
3: 最近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航空大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两车相撞之后呢，其中一辆白色小轿车是失控冲出了路基侧翻，有人员受伤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14: 几个人在里面？
15: 一个人是吧？
1: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白色小车因撞击失控，侧翻至落差近四米的杂草丛中，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击碎车辆后窗玻璃，从内部将车门打开，钻入车内展开营救。随后，驾驶员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3: 最近在安徽宿州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导致骑车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骑车人右脚受伤，鲜血染红了袜子，他的左腿被卡在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中间，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使用顶撑工具扩大车头底部的空间，很快骑车人的左腿成功脱困。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其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了解，当时水泥罐车右转时，电动自行车处于罐车司机的视野盲区，发生剐蹭后，司机赶紧刹车并报警求助。
3: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这样的规则说起来特别押韵也好记，可真到了路面上，总有人疏忽大意。我们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16: 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工体北路与春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平静地等灯。很快，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一辆大货车准备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大货车进入路口后，从它的左后侧开上来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左打轮，尽管幅度不大，可是大货车的左前部还是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发生了剐撞。发生事故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车停下，快步走向大货车。尽管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可凌晨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双方当事人无疑都会感到心情郁闷。而两辆事故车的停滞不前，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其实司机们驾车上路，既得靠行车经验，也得凭自己的眼力和反应。车辆进入路口后，车速应该保持多少，车与车之间留出多大的空当，大家得有所准备。要是只想着赶紧通过而忽视了安全问题，事故恐怕难以避免。这里是早上四点多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天已经亮了起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行驶在京港澳高速路进京方向的水泥罐车从眼前这个出口处驶进了辅路里面。当这辆水泥罐车来到那座铁道桥下时，车身突然停了下来，看样子它的罐体像是与伫立在铁道桥旁边的限高梁发生了接触。照理来说，这个时候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要是能悬崖勒马，赶紧报警，还能挽回局面。可他却继续尝试向前通行。您接着往下看。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根砸落于地的线高梁完全堵住了辅路里面的通道，这让早高峰时段走到此处的车辆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司机们被迫绕行旁边的主路。当民警和工人们赶到现场后，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让这辆水泥罐车慢慢向前开出去。在这起麻烦中，这位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犯了三个错误：其一，对限高梁的标志没有仔细观察；其次，他对水泥罐车的车身高度没有明确认知；第三，在限高梁下随意行动，造成麻烦进一步升级，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驾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静下心来，谨慎应对。鲁莽仓促的心态最容易惹出事故。

0: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的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和12月26号分两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好，以上就是6月2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是行车之中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精神恍惚之下无法把控行车轨迹，一时的困倦走神很容易引发单方事故，合理休整，拒绝强行赶路，才能从根本规避意外。早晨6点多，在翠微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从画面中看，此处的路况平静顺畅。然而好景不长，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那辆银色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过后他撞上了路中护栏，幸亏护栏的质量较高，承受住了银色面包车撞击的压力。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左前轮已经几乎被撞掉，而几扇路中护栏被银色面包车撞坏。此时站在一旁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因为疲劳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此外，司机们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一旦驾车时间超过数个小时就要及时进行休息，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同时，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能够及时开窗通风，降低车里的温度，以防司机朋友们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发生交通事故。行经交叉路口，最怕急躁通行，分心疏忽与抢行赶路都会让安全大打折扣。车流交汇时反应空间变小，一旦预判不足便易发生相撞。无论何种出行方式，礼让观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最优方式。这里是早晨6点多，地铁路上的长春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有序进入了路口。没成想，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由于躲闪不及，

0: 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一直未能站起身来，估计是在事故中受了伤的缘故。尽管他的性命无碍，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不已。希望出行者们都能够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来到路口里面，大家越要谨慎小心。
1: 渔业行车视线本就受限，大型车辆途经限高路段，疏于观察标识，漠视车身通行条件，贸然强行通行，不仅损毁道路公共设施，肇事后擅自驶离更是触犯法律。行车心存敬畏，依规同行，遇事承担责任，才是驾驶员的基本准则。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华威桥南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在辅路里面矗立着一座限高梁，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兜断，这表明当时司机驾车通过限高梁之前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同时对自己的车身高度也没有详细掌握。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停车报警，厢式货车在强行顶起受损的限高梁后闯了过去。任凭限高梁砸落于地，当时司机却置之不理。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强行蹭了过去。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横梁掉落于地后严重影响到辅路里车辆行驶。在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在未看清限高标志的情况下就贸然通过，而在撞坏限高梁后，他却驾驶着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不过公共视频早已锁定了肇事车的车型，那位司机是逃脱不了法律惩处的。而其他司机也要吸取教训，一旦车身撞到了限高梁，请留在原地报警等候处理。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新机商标让许多消费者困扰不已，包装上醒目的手感字样，标榜零添加的酱油，这些看似明确的描述呢，却可能只是商家注册的商标而已，令消费者真假难辨。有网友无奈地调侃道，认真你就输了，不过呢，是时候对这种误导行为较真儿了。今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拟加强对新机商标的规制与打击力度。
2: 近年来，新机商标乱象屡被曝光，白象多半桶方便面的多半是商标就曾冲上热搜，包装袋上多半袋面写着大分量，可实际称重多半袋面110克，常规款85克，只多出25克，远称不上多半袋。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陈克明手擀面，面条包装上还配着像妈妈做的手擀面广告语，而实际上面条为机器压制，手擀二字只是商标。而且这一商标早在2025年10月就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可在线下第三方店铺还在售卖，直到媒体曝光，陈克明才出来道歉，下架产品，承诺全面整改。更有甚者，抢注零、土、纯等字眼，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一号土猪就靠一号土商标营造散养土猪的高端印象，售价远高于普通猪肉，却无土法养殖标准支撑。该公司还累计申请超200件一号土系列商标，涵盖一号土鸡、一号土鸡蛋、一号土牛。针对新机商标乱象频发，本次商标法修订草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是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

0: 商标。
1: 据了解，截止到2026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127.3万件这类新机商标申请，宣告无效近5000件。那么这次商标法的重新修订意义何在？能不能彻底整治这些商标的小心机呢？
2: 是啊，买挂面包装上写的是手打，其实呢是机器压的，以为呢是零添加，原来呢这只是人家的商标。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新机商标，真的是把消费者当猴耍。商标法修订草案的二审稿提请审议，国家这次是亮出了重拳。这个拳到底是打在了谁的身上？以前商家为什么这么敢玩套路呢？说白了呀，违法的账真的是太划得来了，大不了就换一个马甲。这次啊，新规开出的药方就是四个字儿：罚到肉疼。卖过5万的最高罚5倍，不足5万的最高罚25万，逾期不改直接撤销。这一下呢，是直接砸碎了投机者的金算盘。但是光盯着无良商家就够了吗？我们在这里追问一句，当初这些荒唐的商标是怎么拿到执照的？这次修法呀，最痛快的一点就是板子不仅仅是打在了商家的身上，也打在了把关人的身上。公职人员胆敢在审核的时候放水，依法直接处分。可以说呢，两头围堵，这样才能够治本。我们再把视线拉宽呀，这次修法呢还在下一盘大棋。第一呢是防内耗，专门囤积倒卖自己不用商标的，3年要是不用的话直接撤销。第二呢是防内鬼，针对企业出海被抢注，重罚国内吃里扒外帮腔做事的欺诈中介，这个呢也是在给中国品牌出海穿上防弹衣。法网密则投机制，制度硬则品牌兴，只有让玩心机的人付出代价，金字招牌才能够真正的赢得信任。
1: 我们也希望这次修法能够成为终结心机商标狂欢的第一级重拳，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再玩文字游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的一名女子骑电动车带1岁娃在一饭店屋檐下避雨，保安以影响美观为由多次驱赶。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广泛批评，然而呢，就在舆论纷纷谴责保安行为冷漠之际，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
3: 今天真的下好大雨，然后我就是骑了个电动车在他们家这个顺德渔村，然后天啊，他们这些保安然后就拼命的在赶我们，我的天。
4: 这段视频拍摄于6月16号傍晚，广东佛山突降暴雨。视频中，女子激动地表示，自己独自带着孩子骑电动车出行，躲进顺德渔村餐厅屋檐下避雨，却遭到保安多次驱赶，保安还强行将电动车推到雨中。这段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后，引发全网关注。6月17号，涉事企业顺德渔村发布致歉信，承认员工态度生硬，缺乏变通，未能共情雨天带娃的窘迫难处，并承诺即刻严肃整改。6月22号，涉事企业展示出一段时长达10分38秒的完整监控视频，让这一事件出现反转。监控视频显示，保安当时提醒宝妈将停放在通道上的电动车挪走，并未驱赶其离开。对于引发争议的挪车动作，保安解释称，电动车停放的位置刚好挡在另一个路人前面，担心碰到路人，于是将车往前推了一小段。
5: 我本来没识听普通话，他讲了我，他都是指我，我没听得出，好像是。但我从来一句半句话冇赶过佢走。为呢件事，我有一晚都瞓唔着，我真系冇赶过佢车。
4: 据了解，目前双方已见面沟通，顺德渔村在线上和线下均向当事人做出了道歉，并获得了谅解。
1: 前几天网友们还在纷纷为女子打抱不平，批评保安冷漠不近人情，没想到短短几天事件就发生了反转。其实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这样反转的现象好像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2: 是啊，看完真相呢，我们的心里不免是咯噔一下。其实呢，这真的不是一个谁是坏人的故事，他们呀都是生活当中的普通人，谁都没有恶意。但是真正让人深思的是网上的舆论。一开始网友们把保安定在了冷漠的耻辱柱上，等到真相大白了，大家又调转枪口，开始对于这位妈妈冷嘲热讽，口诛笔伐。我们好像总是在急着审判，总想揪出一个100%的恶人来发泄情绪。保安洗清了冤屈，妈妈就必须顶上罪。

0: 罪名吗？这种非黑即白的网络围攻，往往比大雨更加让人心寒。生活不易，普通人何苦为难普通人？目前呢，当事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网络上的喧嚣也应该散去了。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热点，我们能不能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别急着输出被情绪左右的观点？雨天的屋檐不应该呀，只是用来挡雨的冰冷的建筑，它更是应该盛放人和人之间的体谅，别让碎片化的正义淋湿了本来应该有温度的人心。
1: 所以呢，网络事件时常反转，也提醒我们在真相的子弹命中靶心之前，请勿急于扣动情绪的扳机，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审慎，就是多一份对无辜者的保护。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在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请问中方能否说明，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对话？
3: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查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今天一组新闻速览。
4: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后，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目前多地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55.8%，返还群众被骗资金2.89亿余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30亿余元。
1: 一到夏天，您有没有过这样的苦恼？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有点痒，一不小心抓破呢，还会往外渗水。其实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这种病症换季时容易发作，皮肤科门诊在夏天时接诊量也很大，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怎么分辨？如何正确护理？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一起来弄懂汗疱疹到底是什么病。
5: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

0: 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1: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0: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2: 专家提示，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损伤，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0: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一至两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两周至一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1: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选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2: 正如专家所说，汗疱疹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此外，网上还流传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炎症，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对付汗疱疹不能够靠土方法，更不能凭感觉乱用药。如果您出现类似症状，及时就医，明确诊断，遵医嘱用药。愿大家都能避开误区，安然度夏。生病的老年人呢，经常存在自行停药、重复用药、药物使用不规范等等问题，成为了健康隐患。本周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多家医院推出专属科普礼包，引导老年人合理用药。
3: 上午10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张女士由于有多种慢性病，需要经常到医院开药。
4: 我吧是那个怎么腿疼的。
3: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仅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少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常常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局。采访当天正值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义诊，现场为老人解答日常用药难题，纠正用药常见误区。
5: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我行不吃药行不行。
3: 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市卫健委推出关爱引领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老年人 员可线上查询老年用药科普知识。此外，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推出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等八类慢性病可开常处方等暖心举措，
6: 针对一些病

0: 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1: 目前全市所有三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北京台报道。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围绕汛期实战实用，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绳结、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吸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6个培训科目。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在掌握了卫星电话的使用操作后，进入了实用绳结的教学环节。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4: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3: 洪水来临，我们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5: 穿房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的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一水吹不响的。
3: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掌握这3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的你也能够自救。
5: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是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3: 除了自救，如果你身穿救生装备要在水中救人怎么办？也是有一套专业动作的。
5: 所有救援的时候都是从后方绕行，他还在这儿，那我蹬开以后我就绕个半圈，绕到后边，如果还遇到挣扎那种人啊，你不要靠近你就救他了啊，左脚脚尖勾左腋下，右脚脚尖勾腋下，这样勾着他啊，这个手再往后滑，严格的带上岸。
3: 北京台报道。
6: 您见过在北京街头安家的猛禽吗？您看见过地铁站里筑巢的燕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野生鸟类。
7: 近日有市民发现，回龙观东大街与科兴西路十字路口有2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在通信基站上筑了巢，还孵出了一窝幼鸟。消息传开，每天都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架起长枪短炮，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仰头寻找猛禽的身影，没有人去惊扰幼鸟。
8: 它在一个是交通十字路口做窝，而且成功地繁殖出4只小 鸟，但是他们发现这个红隼就在他们周围，还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这是经常听见鸟叫，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在这儿，在这儿他们成家生孩子了。
7: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环境安全，干扰较少，它们往往会回到同一地点繁殖。这个路口今后可能年年会迎来这户老邻居。如果说红隼安家接头还是新鲜事儿，那大兴地铁四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的场景则让市民早已习以为常。常年通勤的乘客都知道，这个地铁站很招燕子，站牌上、出入通道的监控摄像头上都有燕子筑巢。
9: 它这个站为什么燕子多呀？因为它这个站嘛，正好是有一个大的敞口啊。再看一下敞口，这个敞口呢，正好是对着天桥，对着天桥。然后敞口里面呢，就是个商场，所以这块通风特别好，通风特别好呢，燕子在这儿做窝呢，来回飞啊，就是这块，而且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所以燕子在这儿做窝是非常的合适。我能看到一个就是人和这个动物非常和谐的画面在这里，
10: 反正行人也没啥影响吧。然后它还有个地方能够，燕子还能有个地方栖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9: 这一波有几个燕子呀？
11: 有五个吧，有几个呢？四五个应该是。
9: 四五个哦。
7: 记者询问了保洁人员，大家都说不会清理燕子窝，这些燕子每年都会返回，有的在原位住下，有的另搭新窝。如果发现有人试图伤害，工作人员会及时阻止。
9: 打扫卫生有影响吗？
11: 那哪看见那个？你要是我们食堂里人弄。
9: 哦。有鸟屎啊，但是您不在意是吧？
11: 啊，您等。
7: 从猛禽到候鸟，从街头到地铁站，它们不再躲着我们，而是大大方方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们用翅膀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投下了一张信任票。北京台报道。
6: 北京是一座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城市，北京还在城市公园里悄悄划出了558处荒野自然带，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让植物自然生长，让动物有家可归。
12: 这片区域整体面积有37.5公顷，水域面积呢是17.3公顷。
7: 在绿心公园的东南侧，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湿地公园。与常见的城市公园不同，这个公园特意减少了人为修饰，精心构建出了开阔水面、溪谷、漫滩、苇荡等多种湿地类型。
12: 像前方的这块开阔水面呢，它更适于游禽在这里生活。像我们熟知的鸭子啊，它们会在这里，因为游禽呢，它的起飞降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深处呢是浅滩，浅滩呢更加适合和涉禽的生活。
7: 这个湿地公园还塑造丰富的湿地风貌，为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
12: 其实除了这些浮出水面以上的植物呢，在水下还有一些沉水植物这样的呢，它会在水下形成一些空间，适合鱼类和底栖生物的栖息繁衍。鱼类呢还是这些鸟类很好的食物。
13: 然后远处呢，咱们看见的是这个昆虫旅馆，也是用一些这个咱们的枯枝啊。
7: 在北京东六环外的张家湾，有着一片20000余亩的林地，林场工作人员在这里想方设法留野，给野兔留一丛乱草，给鸟儿留一棵歪脖树，给刺猬留一堆枯枝落叶，用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3: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水源，这就像这样的湿地，然后呢，同时还为这个野生动物种植了一些食源植物，包括有这个山楂，然后同时，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山杏啊、海棠啊这些。
7: 护林员特意把修剪下来的树枝、石块、树叶堆在一起，形成本结实堆，在林间搭建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打造小微湿地，林场因鸟种树，引导野生动物回归林间。2021年以来，北京已在城市公园、林地中营建了558处自然带，在城市里特意保留荒野，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植物自然生长、自然演替，把人为干预降到最低。
5: 北京是切实履行“北京是你家，也是我的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
14: 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多元化。
7: 生态修复不是把城市变成大花园，

0: 而是在适当的地方留出不被打扰的空间，也是在给城市的未来留足弹性。北京正在用行动证明，一座超大城市不仅能容纳高密度的人口，也能容纳丰富的生命。北京台报道。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近日，河北秦皇岛市祖山景区迎来壮美的云海景观，苍翠的群山之上，流云翻滚变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协同赋能聚力攻坚；北京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
0: 北京中考明天开考，报名考生比去年增加1.5万人，各考点营造安全、温馨、服务高效的考试环境。
1: 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1、2、3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为每天200元。
0: 今年以来，本市电信诈骗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下降均超50%，警方联动劝阻，避免群众损失超过30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
3: 尹力介绍了北京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他说，诺华集团作为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企业，是最早进入中国投资建厂的外资药企之一。希望诺。

0: 华集团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加强本地化产能布局，做强在京研发功能，加快创新成果率先在京落地，与北京科技企业共同拓展人工智能在制药、精准诊疗、慢病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发挥公共卫生、慢病管理方面经验和数据丰富优势，为北京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贡献更大力量。乔恩里表示，我们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北京市场，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深化医药创新合作，推出更多创新药品及先进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1: 在北京全面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的进程中，企业和科研机构相互配合，携手发力。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走访了多家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解码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跃迁的北京实践。
2: 目前北京正在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那想把人工智能做大做强，既少不了实干的科技企业，也少不了深耕的科研机构。
3: 我们是国内首家做大模型或者做 AGI 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国内首款百亿的大模型 GLM。
0: GLM 简单来说是一个通用的语言模型，现在主要聚焦代码能力、开发能力。
3: 这个是我们 GLM 的产品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用户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帮他编写代码。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帮我实现一个电商的落地页，那么模型就会帮我把这个网站生成出来。
0: 目前使用 GLM 的开发者超400万，国内10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有9家都在使用 GLM 大模型，并且涵盖了政务、教育、生活等多个领域。
2: 有企业在前面冲，也有研究院在后面扎扎实实的打基础。那这个院很厉害，它成立于2021年，是全球第一个专注研发 AI for Science 的新型研发机构。
4: 我们认为 AI for Science 呢是全新的科学研究范式，研究院更多的专注于新的科研工具的这样的建立，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四梁 N 柱的这样的一种研发的模式。
0: 四梁 N 柱是 AI 赋能科研领域的整体架构，四梁是算法模型、实验表征、数据库、算力这4项通用基础支撑， N 柱是以四梁为基础拓展出的各类行业的应用场景。依托该架构，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多家研究机构取得了亮眼的科研成果。
4: 那么 DPA4 呢，就是我们第4代大原子模型，正式登上了这个全球材料发现领域的这个大原子模型的这个榜单 MathBench Discovery 的第一名。
0: 企业和科研机构相互配合，携手发力，这两股力量并肩前行，也让北京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步伐越走越稳。北京台报道。作为第4届链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昨天举行。推介环节，京津冀3地分别展示卫星互联网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建设成果，推介研发加转化加产业化一体化生态和算力基础设施与城市数字化布局。会上，北京国际商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揭牌成立，将为人工智能企业拓展国际合作、对接产业资源提供服务支撑，现场多项合作签约。
5: 亚美尼亚政府来说的话，是特别支持亚美尼亚的当地的国家的高新技术以及 IT 的企业对外出口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此次的会议来说，也对很多亚美尼亚的公司来寻求投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现场展示区，京津冀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多个技术成果和产品集中亮相。北京台报道。
6: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明后2天举行，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1.5万人。目前18个考区250个考点已准备就绪。
0: 走进陈经纶地景劲松初中校区考点，备战中考的氛围已经拉满。今年这个考点服务3所学校考生，考生数量首次突破600人。
7: 为了保障人流有序呢，考点也是创新启用了双钥匙存包管理的模式，也就是说一把钥匙由考生自留，另外一把随行李封存。那么这种人包对应的机制呢，将最大程度确保明天600多件考生物品存取的安全与高效。
8: 那对于只携带手机 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学校给他准备了一个信封，孩子会把他的手机装到信封里边，我们也按照刚才的流程，然后进行一个存包。
0: 针对600多名考生集中入校、双安检、新增存包三大新流程，学校立足分流高效、存取安全、防雨防晒三大目标，开展3轮应急演练，实现人流有序、操作精准、服务贴心。此外，考试前学校请专业人员对所有考场的空调进行了深度维保和加氟，并将出风口、风叶全部统一上调，确保考生在考场上拥有一个恒温舒适的作答环境。
8: 我们实际上是设计了2条通道，那么左边这条通道呢，就是不带包的孩子走的通道，他就直接可以走到前边接受安检。
0: 今年中考各考点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入场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考试期间，市区2级将联合公安、交管、城管、电力、卫健、气象等相关部门，统筹整合交通出行、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资源，全方位为考试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北京台报道。
6: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拉开帷幕，为消除因信息不畅等对学生高中选科、高考志愿填报造成的困扰，北京市教委开展高校进高中助力学业生涯规划示范活动。
9: 每个人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所以说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考虑，今年9月份一直到明年的差不多4-5月份吧。
6: 今年北京工业大学总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200人，增幅超过5%，在京招生计划达到2981人。
10: 在计划增量的分配上，我们优先分配到北京高精尖产业建设最紧需、最前沿的一些专业当中，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这个信息类的专业、新能源类的专业等等。
11: 当前呢来说，对于考生来说，不要去过分的关注所谓的热门专业，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因为呢，当前的热点不见得在4年之后依旧是工作或就业的蓝海。
6: 北京台报道。
12: 生病的老年人经常存在自行停药、重复用药、药物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成为健康隐患。本周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多家医院推出专属科普礼包，引导老年人合理用药。
0: 上午10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张女士由于有多种慢性病，需要经常到医院开药。
13: 我吧是那个等到腿疼的。
0: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仅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少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常常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局。采访当天正值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义诊，现场为老人解答日常用药难题，纠正用药常见误区。
14: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行不吃药行不行。
0: 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市卫健委推出关爱引领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老年人可线上查询老年用药科普知识。此外，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推出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等8类慢性病可开常处方等暖心举措。
15: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0: 目前全市所有3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北京台报道。
1: 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人文关怀等专业医疗服务。它不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保障患者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 北京已经实现区级安宁疗护机构全覆盖。自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12: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

0: 惹见到了赵先生与他患病的妻子。
1: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0: 这家安宁疗护中心设有14间单人病房，服务的都是生命终末期的病人。
2: 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0: 自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报销费用1、2、3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为200元每天。
3: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1级护理、2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0: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3: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1级护理、2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2: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4: 这个是什么？
5: 是
4: 橙子。
5: 橙子。
0: 有尊严的离去，减少给家人的负担，是走向生命终点的人最大的期待。医保兜底，有助于帮助他们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和55.8%。北京警方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
7: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刚买也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啊，有这种余票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0: 市民刘女士加了陌生人的微信后，加价抢购了演唱会的票，但付款后对方却迟迟不出票。刘女士要求退款时，对方称刘女士信息填写错误，需要下载一个会议软件才能完成退款，而且还要刘女士配合完成资金退回测试。
7: 让我先转一笔3.36块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啊，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000？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0: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
8: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0: 随着打击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电诈犯罪手段也在翻新演变。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3个特点。
9: 第一，技术升级快。从今年以来呢，出现了诱骗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的这种权限，骗取银行卡的密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之后呢，就这个自行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 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啊、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这个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0: 今年以来，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00余人，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交警 APP 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三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
10: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11: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4: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10: 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4: 此外，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和联系方式变更业务。
12: 只需录入三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
4: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了防汛演练，现场邀请群众观摩并现身说法，传授实用逃生救援技能。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13: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0: 演练中救援人员还提示大家，水域救援救生衣装备穿戴的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13: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的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遇水吹不响的。
0: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怎样在水中行进呢？救援人员演示了3种基础姿势，即便不会游泳的人也能够自救。
13: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0: 救援人员还提示大家，被困人员并不是坐上船就可以安全撤离了，乘船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14: 在那个岸上的感觉跟在水里感觉完全不一样。本身我是山西供电所，我经历过12年的721，还有咱们的237。这次演练比较真实，也比较贴合咱们实际。真正这个到来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工作也好、逃生也好，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0: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22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昌平、海淀、门头沟等区已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本市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25号至26号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冷涡低槽东移和地理位置是近期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时分的主要原因。
15: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局地有雷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我市以高压作用为主，空气质量优良。26日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轻度污染。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1: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筒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磨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了，看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你
2: 往外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
0: 那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增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5: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5: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

0: 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圈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老年女性85岁。
2: 北京世纪坛医院关节外科一个月需要收治大概110个患者，需要做100台左右的手术。
3: 你们二位要这样出去，因为换关节是不能那个进人多了。谢谢各位。
2: 而每周一是关节外科最忙碌的时刻，不仅有急诊收上来的患者，也有大量择期入院的患者。比如因疲劳驾驶摩托车而导致掌骨骨折的追风少女小郭，
4: 就得做手术。
2: 比如你热爱各种运动，不幸膝盖骨折的运动健将小张，
5: 打了9个钉子，里边多重力里边。
3: 你看那个。
2: 还有长期受膝外翻困扰的王阿姨，和没有注意台阶而摔骨折的80多岁的张大爷。
6: 你可以看看。
7: 来孩子，
8: 这是昨天晚上的收治的一个急诊的病人，26岁一个女孩，轮滑教练，就训练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粉碎的三踝骨折。正常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图片哈，这全开了，这严重粉碎哈。
9: 好，待正了啊。没事。
10: 三踝骨折呢，在髋关节骨折里是比较严重的，一般往往有内踝骨折、外踝骨折、后踝骨折。但这个患者是3个部位都发生骨折，不做手术或者呢复位效果不好，那将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
9: 因为那边医生可能就是他有把最坏的结果告诉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呦你这么年轻，以后就可能站不起来了。他可能说是恢复不好就站不起来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接受不到这个信息了。我唯一接受到的就是你才26，以后站不起来。然后我再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整个人是懵的，就是进来的医生和护士跟我说话我都听不进去。
2: 小新，一个26岁的姑娘，刚交上了男朋友的她，因为在工作中穿轮滑鞋意外导致严重的脚踝骨折，被迫需要长时间住院。但没想到的是，无比沮丧的她情绪转变不到1天。
11: 这个画的相机啊，好像啊，
9: 对，我的脚可以这样。
12: 这个刘双，
9: 你看我的脚可以这样，这个脚就可以动了。
11: 倒车请注意。
13: 我的技能哎，身残志坚。
9: 我妈说了，不会就要学。
12: 就画花，花轮。
9: 对，然后画成这个鬼样。想让我妈过来，不想让他们太担心，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我不想让就是这个事情说的就是那么严重，给他们增加

0: 对的。
1: 在世纪坛关节外科的病房中，有母亲照顾女儿，有妻子照顾丈夫，有80多岁的老爷爷照顾80多岁的老奶奶，也有男朋友照顾女朋友的。但这里2/3的患者都是只身一人在这里治疗，尤其是发生骨病概率更高的老年人。
2: 突然抖着抖着就跌个跟头，啪在那儿了。岁数大了真不行啊，真不能跌呀。
3: 他这腿呀早就疼，一抬手吧这腿一软，蹲那儿了就摔坏了。
4: 你妈呀，都坐上了，坐上我一瞅这脚丫子脏啊，说。
1: 老年患者往往合并很多的基础疾病，并且骨折后带来的疼痛和行动不便都需要有人来照顾。虽然有医护的悉心治疗，但亲人的陪伴往往能给这些老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
3: 他们应该来呀、啊，哎，他们也不来，
5: 他们都上班来了，他都来不了，我雇了个护工。
6: 孩子每天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他也来不了啊，他也上班呢。
7: 现在家里剩下就剩下我们俩了，
8: 他们在上班，他们事儿要的急要的多，所以他们就没时间。
9: 我老人越老越不容易啊，你们多回去看一眼都是好的呀。
10: 早日康复啊！
11: 咱俩的脚断了，然后说起灯就起来了，你说
12: 想等到你的。
1: 在关节外科的病房中，缺少亲人陪伴的老年患者与爱说爱笑的年轻人仿佛能碰撞出特殊的化学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打破了年龄的边界。
13: 你什么时候上电视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14: 没问题，
13: 待会儿我大爷放上电视。我说这大爷他要出院了，他说想我，不想让我走，我也不想他走，我说让他再住2天，我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5: 我们俩就成好朋友了
13: 啊，
5: 是吧？一唠一聊，
13: 一唠唠半宿，我俩
3: 什么都聊，
5: 我们俩什么都聊，我俩是好朋友，
14: 一个35，一个86，这差了不能呗，
13: 差了50，
5: 差51，
14: 51岁的差
5: 51岁。

0: 呀。
1: 我孙子也是爱唱歌，他妈也爱唱歌。
0: 我跟您说，奶奶，他们肯定是遗传到您。
1: 对。
2: 我妈从来不让我张嘴，我以前在家里张嘴打我，闭嘴。
3: 我妈，别说话，太难听了，别说话。楼下都要找上来了，别说话。
1: 他在家我也能唱歌，还不是他打死。
4: 她是85岁的吴奶奶，小新的同房病友，因为重度膝关节骨关节炎，不得不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由于儿女工作较忙，吴奶奶在住院的20天里，一直都是护工在陪伴。学唱沪剧，将两个素不相识、本各自划着屏幕的一老一小联系了起来。26岁的小新成为了85岁吴奶奶的陪伴，忘年之交的友谊之花慢慢开放。
1: 我看了我就喜欢他。
5: 再谢一遍，刚才那个谢了。
1: 我也看着他，哟，我好像认识他似的。啊，跟我微笑笑长得挺像的，我说。他是白啊，也是特白，反正。所以他也是每个礼拜给我来一次，给我买菜，给我洗洗衣服，打扫卫生。来一会儿，因为每天一上午就来，最多跟我说10来句话，又完了，给你活干完得。他没话，他不跟我说话，不说话的，不说爱生脑子的。
4: 吴奶奶在爱人去世之后长期独自生活，面对病房中有一个爱说话想跟自己学沪剧的小新，吴奶奶彻底打开了话匣子。
1: 就是他的过去的那个女子给他写信了，我已经好像不成了。
4: 通过几天的相处，吴奶奶不仅教小新唱沪剧，还像一个家中长辈叮嘱小新的生活。

0: 和日常。
1: 哪儿疼？
2: 小指疼。
1: 这儿，
3: 我给你按一下啊。
2: 不，在这儿，在这儿。
1: 先做完超声，放心。
0: 由于小新在手术期间，吴奶奶就要离开医院回到家中，两人将无法再见面。奶奶将护具至超独现的歌词写在了小新的日记本上，以纪念这份特别的情谊。
4: 子超，子超，我来恭喜你，有日阴阳侬也忘记，我的诺一到就要死来了，上辈来的你身边。上辈了你身边，一只裤裆里后面有热死了。
2: 拿过来，
1: 疼一下，别动啊！剩下那俩就别动啊！
5: 外踝你们侧着做吗？
1: 啊，对啊，外踝侧着做呀，
6: 尽量是侧卧。
1: 躺佛头，没事。
6: 一个踝关节的
2: 锐骨折，而且这个是累及内踝后丘的锐骨折，这个并不是特别常见，所以呢，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外踝、后踝、内侧就全断了，就是踝关节里边连着。
1: 还能内旋吗？来，给我拿凳子，灯光。
3: 马德老师，我们开始了啊。
0: 由于小新的脚踝骨折累积到腓骨骨折、胫骨内踝骨折、后踝骨折三处骨折伤害，这是踝关节粉碎性骨折中较严重的一种。现在通用的治疗手段是需要医生通过经验人工将三块断裂的骨头复位到原来的位置，并使用钢板和钢钉将骨折处固定，但这样的人工复位固定来不得半点偏差，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1: 你给拉开拉开，我看一眼。
7: 踝关节骨折，所以这种骨折呢，一定要做到整个关节面的一个紧泡复位，复位效果不好，那这样来日后呢，它会形成创伤性关节炎，那这样将来他一走路呢，踝关节会疼痛，这样对他整个生活质量，对他愈后是非常非常差的。
1: 害怕呢？来，我撤了，你给拉开拉开，我看一眼。来，
0: 目前在骨折手术治疗中，医生需要凭借经验对骨折部位反复比对，才能达到最佳的复位效果。
1: 往近端再挪一点，完了往下再挪一点就完了。来，瞪着给我来。来，
0: 其次在术中需要进行多次 X 光的照射，
1: 不是
0: 这样不仅手术时间较长，日积月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医生的身体造成伤害。
3: 感觉像是在
0: 医学的发展是陪伴着理想在前进，在给小新手术的同时，北京世纪坛医院30公里外正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这场手术将指引类似小新这样的骨折患者在治疗上的未来发展方向。姚琦主任的老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学部唐佩福教授，一直致力于骨折复位机器人的研发，姚琦团队积极参与其中。其科研目标就是在机器人精确引导的辅助下，更精准、快速和更智能地对患者的骨折部位进行复位，尽可能地减少术者靠经验固定复位所带来的人为误差，缩短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治疗时间。这场试验手术的主角是一只实验羊。
8: 这个方向可以吗？
0: 首先对实验羊进行外固定架固定，然后进行截骨。
8: 好，
0: 在外固定支架的伸缩作用下，机器人正在精准地对骨折的患处进行复位。
7: 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呢，终极目的可以使我们的手术呢更加微创化、更加精准化、更加智能化。
0: 研发这样划时代意义的前沿科技，能够让跟小新一样的骨折患者未来在机器人辅助下得到更精准、更快速的治疗。现在30公里外小新的手术也即将进入尾声。
8: 胶布，来胶布。
0: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对小新的手术进行收尾工作。
1: 知道做好了吗？
9: 做好了。
1: 现在正在最后一次给你拍片子。
0: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手术，小新严重骨折的脚

0: 怀得到了复位和固定。
1: 你看这个一完就正了，这整个都位置都回来了。
2: 老子有知觉了吗？
3: 这个有了，
2: 这边没有是吧？
4: 我是关节外科的病患，今天是周一早晨，是关节外科最忙的一天，我们去看看医生和护士都在做什么吧。这是早晨刚刚交班结束，忙忙碌碌的护士小姐姐们。我麻烦了，谢谢你们。
5: 不忙，
4: 司主任，上午会忙上我。
1: 好，现在才几点？上午十点半。现在已经八点不了。
6: 打了特别电话。
1: 脑袋确实乱了，
7: 有点不转了是吧？
1: 那还得必须得转，不转也得转。
7: 对，咱先插好腿啊。
0: 姚琦主任忙完门诊，跟王星河主任讨论临床医学转化，接着跟内科主任潘磊探讨多学科联合的相关事宜，医疗学科建设、医学的临床转化、新技术的运用，对姚琦主任来说同样十分重要。
8: 要把学科做起来，把学科带起来。这人呢，这辈子就是这样，还是得干点事儿。
9: 去年，
10: 你看这个，它会明显的疼痛。
0: 长期受到外翻膝困扰的王阿姨，终于迎来了她的手术。医生需要将王阿姨上下已经畸形的膝关节骨头进行部分切除，换上人工膝关节。外翻膝的发病率仅有千分之七，且治疗难度很大。
11: 因为它是涉及到术中的软组织的松弛和平衡等方面，既要恢复立线的稳定性，同时要减轻患者的疼痛。
12: 从医师手术台上风险，第二术后管理怎么都认。
0: 与机器人复位手术这样前瞻性的科研项目不同的是，面对这样的罕见病例，姚琦主任准备采用一种国产先进手术辅助治疗手段，而这种技术已经从展望到落地临床，可以更精准和高效地治疗王阿姨的关节顽疾，这就是 3D 影像重建以及 3D 打印技术。
8: 你好，我想问一下，现在是 3D 的已经出现了是吧？
13: 对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快速地进行了一个三维重建。我们在传统的方法的话，一个比较熟练的工程师也要做1到2个小时。我们大约用了刚刚呢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把整个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下肢全长做了一个快速的三维重建完成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做一些医生比较关心的割手术设计。我们和医生呢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互相沟通，相当于医生在手术之前已经把这个手术在三维上进行了一个模拟。
14: 如果我们做关节置换的手术呢，你涉及到这个下肢的型号。原来，假如现在1到10，你现在都得术前的三维重建嘛，事前就知道你大小号嘛，患者的号是4号，你可能被算到5就够了。
0: 三维影像重建及术前规划后，3D 打印机开始了运转，供医生术前参考的1:1复原的畸形病变关节正在成型，而辅助本场手术为患者独家定制的导板才是打印的关键。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手术中，医生更多的是用传统工具凭借经验来判定截骨的方向、位置、角度和截骨量。那么每个医生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人工智能辅助下定制化的 3D 打印导板就像是我们的汽车导航，精准的辅助医生无限接近于最佳答案。
15: 对，
0: 有了 3D 影像重建的术前规划， 3D 打印导板的精准辅助切割，不仅提高了手术成功率，也缩短了患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
14: 尤其呢是对这个一些开展比较少的医院，或者一些基层医院呢，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通过我们不断的呢设计、沟通、落地、转化，在完成我们这个手术的同时呢，有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16: 哦。
2: 好嘞，好吧，嘿，好。
0: 今天手术后的王阿姨已经可以下地了，今天我们的小新也即将出院，
4: 终于要出院了。
1: 挺好的，
3: 医生，医生签个名吧，再回一下。
0: 很多患者在这个病房里重新站了起来，
5: 坐在办公室还是要加强一个锻炼，多跑跑步，多走路，
6: 摔倒了以后要及时就医。其实我这个其实是耽误了点病情，
5: 希望大家就是以后出去爬山队要做好准备工作。
9: 我的手呢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是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驾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老高，
1: 哦，
2: 在甘蔗一直专线变法里，大家都叫我老高。我今年54岁，过去几十年每天都熬夜，没写到却熬成肝硬化，到了不得不换肝的地步。
3: 第一眼看到老高，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肤色灰暗，眼眶发黑，眼睛中还透着红血丝。
4: 这种肝病的病人大部分是偏黄，变容灰暗的这么一个颜色。老高呢，他有一点点泛绿色的这个情况，面色也没有光泽，这种脸色呢也并不是很常见。
5: 我肚里头的全是病，你想想我这个啊，要是不住的话起来，很可能也就是一年两年就下来了。你这肚子老有血有水，肝功能不代谢以后就是挂了。
0: 肚子疼吗？
4: 肚子疼，还比原来肚子又大了一些，血管比原来又明显。
6: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肝脏是特别小的，是正常肝脏的一半都不到。
3: 老高不仅肝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更为棘手的是他的身体还伴随食管静脉曲张、脾大、胆囊炎等大大小小十几种病症。
6: 病人所有的症状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肝硬化，肝功能不全，肝功能衰竭以后，他所有的这种继发的肝脏功能都不好了。首先表现呢就是腹胀，然后大量的腹水，我们估计这个腹水量至少在2000到3000。肝硬化以后它特别容易出现的两个并发症就是腹水的一个感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消化道出血，这个病人就是随时有破裂出血的这样一个风险在里边。
3: 随着病情的恶化，老高到了不得不面对肝移植的地步。
6: 不做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估计在一年之内这个病人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最终给他采取了肝脏移植手术这样一个治疗的建议。
7: 心情好一点，你病好的也快，累了吧，累就坐过睡下。
3: 54岁的老高与肝病已经抗争了整整6年，6年来在全国各地辗转求医的路上都有爱人的陪伴。
8: 这么感谢我进来以后，你看你多麻烦啊。
5: 我跟你说，陪伴到老就是最好的感谢，这延续这20年把他陪伴的差不多岁数。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慢慢到老。老高与爱人结婚35年，育有2个儿子，上面还有已经古稀之年的老母亲。如今儿子们都已经成家，孙子孙女也都已经上学，儿孙满堂，幸福而美好。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有太多割舍不下的牵挂。
9: 要是70多岁的话，其实不重要，50来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多了。
10: 您母亲有要说吗？
9: 76了，
10: 我肯定特担心。
9: 我直接不让他知道，就是我不在给一直舒服，就是我住在北京输液了，他往输液都能输好了，我输好了，我说人家的尿可好了，输给2-3个月就好了。
7: 开始他就想，他就不愿意做，跟我说他不做，现在不做我咱们这每天在一起了，然后你要做了，这个让这个伤什么样，这么大的手术他就背一点，
9: 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擦肩就换肝了，
7: 最后让他弟开导他，好多人开导是小开了。
3: 为了让家庭重拾幸福美满，老高决定最后一搏，做肝脏移植手术。肝源的获得一般有2个途径：亲属捐献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但由于老高的亲属评估不达标，他只剩下等待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这一条路可以走。1个月前，爱人陪伴他从陕西老家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待肝源。可就在这1个月中，他错失过2次重生的机会。
2: 这次医生通知我有肝源了，得是特别高兴。可不巧的是，人家捐献者又不捐了，我挺久啊，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肝源。 还有没有活下去的机会。
3: 由于肝源紧张，很多患者都在等待中失去生命。
4: 在全球包括在国内都器官来源都是很稀缺的一个资源，目前在我国统计呢，每年大约有300,000的这样一个患者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实际上我国每年能够完成的器官移植的手术量大约在15,000台，这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确实是能有机会匹配到肝源，体会到器官来源的患者是极少部分。
3: 就在老高与爱人陷入绝望时，他的主诊医生、从事肝移植工作22年的韩东东主任带来了好消息：
4: 明天就手术了，很幸运能匹配到肝源。
8: 是很高兴。
3: 这次肝源来得突然，但由于经历过两次希望与失望的巨大反差，不到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老高都无法真正放心。终于到了老高的手术日，今天的手术过程如同一场马拉松，前半程先要通过器官获取手术取得宫肝，后半程再为老高进行肝脏移植。传统的肝脏移植手术，医生需要将肝脏从捐献者体内摘除，用器官保存液对肝脏进行灌洗降温，然后将肝脏放入0到4摄氏度的器官保存液中保存，再植入患者的腹腔。当日凌晨，当大爱捐献者生命逝去的时候，缅怀仪式和获取手术立即启动，也意味着这场承载着新挑战的马拉松正式起跑。
1: 那么很遗憾呢，因为伤得比较重，已经无法再救治存活，并宣布是一个脑死亡状态。我们也非常感动的是，这个家里人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这样疾病的等待器官的病人。
11: 有一种大爱洒播希望，让绝望中等待的人们看到曙光；有一种善举迎向新生，从此化天各一方为血脉相连。这种行为让生命突破了生与死的藩篱，这就是器官捐献。请各位老师向我们的捐献者默哀致敬。

0: 签字吧。
1: 这位年轻而伟大的捐献者留下了珍贵的肝脏、肾脏、心脏、肺和眼角膜，无私地挽救他人。死亡是每一个生命都会面临的终点，但有些死亡也是更多生命的开始。器官获取手术进行了2个小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肝脏获取阶段。与此同时，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已经开始运行，系统里灌注的是由输血科提供的与患者血型相同洗涤的红细胞，大概2000毫升。
2: 您现在医疗用血太紧张，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术本身面临着大量的使用医疗用血，那么这个设备呢又要去消耗一些洗涤红细胞，所以这个血的问题是我们前期准备的一个重点的工作。
1: 此时捐献者肝脏被取出，立即进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的器官舱中，肝脏灌注机对肝脏进行连续常温的机械灌注，维持肝脏正常的生理活性，如同人体的供血机制一样。
3: 哇，这个应该挺大的哦。
4: 动脉180，买卖660。
1: 此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在获取供肝前，医生先将连接肝脏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在断掉原有血液供应的同时，由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替代人体的供血机制。修肝的操作也在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进行。
5: 我要把周边这一圈给它修一修。
4: 那个氧浓度调高一点。
6: 不好的肝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器官灌注修复，因为这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平台，还可以把它这个功能去修复回来啊，再去用。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边缘性的肝脏也通过这个无缺血移植技术。
1: 而等供肝植入移植受体时，将受体的血管接入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再由受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接管，将机器撤离，最后完成肝脏移植。整个过程肝脏里的血流不停止，
7: 用我们提前备好的洗涤的红细胞再给这个肝脏做灌注，这个时候肝脏其实已经在工作，它可以正常的分泌胆汁，我们在灌注的过程中来检测肝脏功能的一些相关的关键性的指标，比如说赭氨酶啊、胆红素啊，还有乳酸的情况。在我们达到啊评估以后，这个肝脏功能完全正常以后，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肝脏移植的手术了。
1: 通过医生评估，供肝的功能一切正常，可以启动肝移植手术。至此，马拉松的前半程顺利完成，接下来真正决定老高命运的时刻就要到来。
8: 有假牙活动的牙吗？
9: 没有。
1: 中午12点，老高被推往手术室，他终于等来了重生的一刻。
10: 加油！加油！
9: 加油！
1: 手术室门口等候着从陕西老家专程赶来的7、8位亲人，除了大儿子，还有老高白发苍苍的二叔以及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有的驱车1000多公里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有的半夜下飞机不顾疲惫地直接来到医院，只为了和老高再说说话，鼓励他闯过这一关。
4: 你好好过
8: 生，家属在外面等。
1: 麻醉后，54岁的老高进入睡眠状态。这一觉对于他来说是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旅程，他将和30多名医生共同迎接这场马拉松的下半程，但能否顺利到达终点还是未知。医生们为老高做的是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难度极高且挑战重重。为了完成这一创举，中日友好医院集结了肝脏移植中心团队、麻醉及护理团队、外科 ICU、 输血科、电脑科、超声及影像科等众多科室的骨干力量。
4: 开始吧，开吧。
11: 纱布。
1: 根据手术方案，医生要先开腹把老高的病肝切除，然后将修整过的健康肝脏移植进体内，实现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以及胆道吻合。 一共要在3个小时内完成5处吻合及止血过程，只要有1处吻合失败，整台手术将前功尽弃。
7: 我们常规肝脏移植是6到8个小时，确实有特别困难的，有10到15个小时的这种手术，甚至有个别的还突破15个小时。我们一般是有2组人来轮换去做复杂的肝脏移植的。
1: 一台肝脏移植手术至少需要30名医护人员的接力参与。接力赛的第一棒由何小顺教授主刀。何小顺为中日友好医院特聘教授，肝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目前已开展2000余例肝。

0: 即便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样一台全球首创的手术，何小顺教授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 最好了，
2: 那先打钢管，然后再动脉，动脉粘住，动脉呢？这方面
3: 手术要求还是比较严的，一旦出一点差错，那种损害其实非常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1: 干嘛分的钱？小一点，这个是不是
4: 大一点？
1: 小一点，对，还是。
0: 肝脏移植是一项庞大而精致的工程，医生们要谨慎判断每个血管和重要通道的位置，避免出现任何不必要的损伤。
2: 拿出来倒是。
4: 好。
2: 来，药先。
4: 来了。
0: 下午2点，医生们开始对老高的病肝进行切除。虽然术前预想到此次移植过程会困难重重，但是当医生用肉眼看到肝脏时，还是非常吃惊。肝脏已经严重萎缩，颜色灰暗，且布满多发的结节。老高得肝病多年，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这个过程中，在肝脏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大量的曲张血管。人体在正常情况下，静脉直径为1到2毫米，但老高的肝周静脉扩张最大达到了1厘米。这就意味着扩张后的静脉壁薄如蝉翼，极易出现术中的出血。
5: 在切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病肝还有周围的曲张的血管全部离断，才能把这个病肝切除下来。在这个切除过程当中，确实随时有这种术中大出血的风险。
0: 一般来说，切除的手术在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但老高的腹中因为有大量的腹水，且周围粘连和曲张血管比较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
2: 血压是好的吧？
6: 血压162。
0: 在病肝切除过程中，就在离手术台2米远的地方，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也一直为肝脏进行持续灌注，维持其正常的生理活性。两名医生始终守护在这里，寸步不离。手术室里所有人都在全力为老高保驾护航，带着他冲向马拉松的终点。此时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尤其是两个儿子，一直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手术室门口，也想不起吃饭，想不起喝水，只希望坐在离爸爸最近的地方。
7: 父亲的管教不听，不听劝，气大伤根嘛。
8: 对，
7: 我们兄弟俩也气过爸爸，不听话啥的。我就想着这个，这以后就不能让他生气了。换过一次根了，你还能说再把他气得再换一次根？不可能了吧。
0: 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忙于自己的小家庭，而老高则是中国式父母的缩影。他维持着父亲的威严，对儿子们十分严厉。由于逆反心理，两个儿子总和他顶着来，但此刻父亲在手术室，儿子们内心无比后悔。
7: 出来以后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后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前没事是说顶着来，但是这件事以后你说就不能了。父亲在，家就在，我们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9: 就是体位
2: 啊，稍微高一点是吧？
9: 头高一点，
2: 麻烦头高一点。体位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分离，离断血管逐渐清晰明朗，最终何小顺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将病肝完整切除。
10: 先把下肝了，
11: 他的插管
10: 要准备下肝了。
0: 老高的病肝完成了摘除，何小顺教授必须争分夺秒地将肝脏从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中取出，放入老高的体内，开始进行新肝脏的血管缝合。而这一过程如同笔尖上绣花，不仅精细，而且要快。
10: 3个0啊，都送。
0: 传统的肝移植手术是用供体自身血管和动脉进行血管吻合，而老高的这次无缺血肝移植手术则直接使用肝脏的动脉和门脉作为入口，进行供肝和受体的门脉和动脉吻合，这大大简化了血管吻合流程。在保证肝脏无缺血的同时，老高的无肝期时间缩短为原来的三分之二左右，供肝获取时间也缩短了约30分钟。
5: 你别看这二三十分钟，可能对于一个移植的过程也是相当关键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越快的完成这样的移植肝的工作，其实对受体来讲是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选择。
6: 这个手术的过程就很平稳。以前呢，我们在吻合好血管以后啊，开放血流嘛，那里面的因为血液是冻的，是冷的，那么到进入全身循环以后呢，对心肺就影响很大，啊，全身的短暂的低血压，啊，对其他的器官都是一个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里面是热的血，所以呢，复流以后它这个循环影响很小，所以麻醉师是非常这个放心，同时对其他器官的损伤也降到最低。
0: 何教授做完肝上腔静脉吻合、肝下腔静脉吻合、门静脉吻合、肝动脉吻合之后，手术第二棒由韩东东主任接手。
5: 那个短的蓝色的镊子给我。
0: 早上6点，他已经参与了器官获取手术，这是他当天的第二台手术。
5: 肝脏吻合还有止血的工作主要是我做。
8: 哎，乳酸查过吗？来皮钱。剪刀，精细的剪刀，这个环节稍有疏忽就不行。
0: 肝脏移植手术历经9个小时，新的肝脏终于在老高的身体里开始工作。
8: 颜色鲜红哈，质地比较柔软哈，肝功能、胆汁、颜色也很好。
0: 54岁的老高在沉睡中迎来了一份珍贵的生命礼物。
5: 心肝植入以后呢，很快就发挥了作用。他手术当中，我们观察那个胆汁是特别好的，胆汁是金黄色的，然后量也是持续不断的在分泌，肝脏的相关的这些指标都是基本在正常范围，确实体现了无缺血肝脏移植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
0: 随着金黄色胆汁的持续分泌，标志着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6: 手术呢还是很成功，就挽救了这个病人的生命嘛。
8: 高建国的家属，
0: 韩东东主任向一直守候的家属们交代手术情况。
8: 哎，我是韩大夫，手术做完了哈，他这个病肝切除还是很困难，我给你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病肝。正常的肝脏其实要比它大一倍以上，你看它肝脏明显萎缩掉了，颜色是灰暗的，可以看见多发这种结节哈。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哈，但术后还有几关要过哈。术后因为这么大一个创面，会不会有出血的情况、感染的问题啊，还有排斥的问题，一关一关过哈。好，那就这样，有什么事情咱们再随时沟通啊，好吧？
9: 谢天谢地，哎，双双利利就是。
11: 对对，踏实，毕竟踏实。
0: 手术顺利完成。但此时的韩东东主任却再也支撑不住，从早上5点开始准备器官捐献手术，到晚上9点完成肝移植手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
12: 现在没多
8: 少年啊，我没事，没事，我看有点累了，就是有点晕，可能是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饭吧，是，没事。肝移植医生都习惯了这个状态哈，经常是肝移植是在夜里或者是很长时间的手术。
0: 这场马拉松手术整整进行了17个小时，医生们通力合作完成了一个医学史上的创举，对于老高来说更意味着人生的重启。但这毕竟是全球第一例的创新尝试，术后效果究竟如何？老高能顺利闯过接下来的几大关卡吗？
13: 对啊，我是打
0: 作为全球首例流程简化版无缺血肝移植手术的患者，老高的恢复情况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12: 那肝功能指标都特别好，
13: 对，
12: 既往我们那种传统的移植，它的肝功指标第二天现在都上了大几百十上千，你看它最高都在八十，
14: 比别的病人恢复啊，我觉得更快，对，要快很多，神志也特清楚，感觉术后管理也简单多了，很顺很平稳。
12: 老高，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挺好的哈，然后这次你用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法，肝的质量包括我们那些参数的评估都特别满意。
15: 我怎么觉得脸色好像好一些呢？
12: 好多了，他来的时候黑的，脸色会越来越好的。好，行，你先休息啊。
0: 做完肝移植手术后的第一天，老高的脸色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而在当天下午，他就能自己拿着杯子喝水，并且和家人视频聊天了。
16: 眼睛眨，就是眨着眼睛。
7: 把仪器都调好了。
16: 要用胶上吧。
7: 哎呀，有啊。
16: 调好是吧？调好了，放下来。
0: 在距离中日友好医院500米的出租房内，老高的家人像过节一样开心，
17: 特高兴，多半辈子最高兴的两天。
0: 这是老高的亲弟弟，看到哥哥恢复得如此神速，他激动的心溢于言表。
17: 真的，我哥自己拿着手机和我们视频，哎呀，可精神了啊，脸色都可好了啊。就像他大儿媳妇说，我爸年轻十岁了，真的是年轻十岁了，还好，太幸福了。
18: 感谢父创，确实。
0: 这是老高的二叔，看到侄子的重生，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器官捐献者的感激。也许这就是生命延续的意义。
7: 那都是有大爱精神的人吗？
18: 对，感谢这位捐献者，感谢他们的医生，挽救了我们这个侄子的生命。

0: 经过十天的休养以及坚持做康复训练，老高的身体状态已经基本恢复，他的七位家人也都陆续返回陕西老家，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奔波忙碌，但整个大家族的亲人们依然每天在群里关心着他的身体。
1: 每天早上不是给发视频，就发在这群里头，大群里头，家里头都让高兴的，
2: 是不是？点赞，早日康复。这个是侄女子，是不是？大妈完了给医生送个锦旗吧，这一说也太厉害了。你看不是？你看牛大手也大了。
0: 马上要出院了，老两口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开心笑容，老高的脸色也越来越好。他们还要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定期回门诊复查，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回陕西老家了。
3: 回家最想干的事就是把家里的所有人聚在一块儿，兄弟啊姊妹，所有家里面的都想见一见他，聊一聊，吃点饭，说一说心里话。
0: 老高的爱人还特意为医护人员准备了一份礼物，以表达全家人的感激之情。
4: 祝贺啊，祝贺啊，一切顺利啊，
5: 谢谢您出院，
4: 对，
1: 谢谢韩主任啊，谢谢你是我们救命啊，
4: 没有，是我们应该救的。
6: 这个无痴血器官移植技术是我们国家移植医生发明的啊，这个以前咱们移植技术都是学习西方嘛，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啊能够在更大的范围推广应用，但是呢一个团队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团队了解这个技术，把这个技术真正的更多的造福病人。
0: 老高跑完了手术治疗的这一场马拉松，但54岁的他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奔跑。我们也祝福老高不畏将来，沿途花开。
7: 臭脚丫子，
8: 不臭啊，
7: 嫌弃我，嫌弃你的。
0: 这里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普通病房。
8: 小妈，你这里有白头发？
9: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那好吧，看不起。
7: 没事，整理好了，妈妈头发白了都不管事。妈妈，我的美貌换了你的健康，妈妈都不怕的，好不好？

0: 三天前，九岁的兰兰跟着妈妈住进了这间病房，成为了这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因为在她的肚子里生长着一个巨大的腹膜肿瘤，
1: 对，流得很大的，这整个肚子啊，从这开始一直到这里，十九点五，这个盆腔，这个流的有一半超出盆腔，上面一半，下面一半，它呢就占了整个腹部的三分之二。而且呢，这个区域全是水包的脾道，这都是有问题的地方。
2: 当时我是脑子一下子就嗡了哈，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这个很大一个肿瘤，非常不好。他说你也别着急，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抖了，身体发抖了，挺绝望的。两个字，绝望，真的。
3: 我九岁，三年级，我从四川来的。
4: 那确实，你把这个感染拿给第二个。
5: 第二个，那那个吧，那个你把手还是出个吉利，
4: 行，捧
6: 着。宝贝儿，谢谢你，你吃饭，哎呀，大宝。
5: 好了，哎呀，我放
6: 在。大宝贝，谢谢，够了。
7: 哎，谢谢了。
6: 谢谢。
0: 九岁的兰兰身高1.43米，体重29公斤，四肢纤细，行动灵活自如，从外表完全看不出在她小小的身体里暗藏着一个巨大的肿瘤。据核磁 CT 等影像检查显示，肿瘤的最大直径已经达到20厘米，向下压迫着直肠、膀胱、子宫等脏器，同时将小肠和胃向上抬升挤压，整个腹腔的三分之二已经被肿瘤和腹水占据。这个巨大的肿瘤如果继续增大，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
1: 对他就九岁的小孩来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8: 连1%都占不到，确实非常常见。这个肿瘤呢，来自右侧的这个卵巢。小孩的卵巢肿瘤大家有遇到的，但是像遇到这么小的，也不大多。在深究深看的时候呢，他已经就出现了腹膜转移了。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腹膜肿瘤外科的李燕主任，是中国最权威的腹膜肿瘤专家。他所引领的腹膜癌整合治疗体系，给了很多患者生的希望。然而，兰兰的病情让经验丰富的李燕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8: 现在这个肿瘤对这个小孩来讲，基本上已经生长到极限了。这小孩肚子太大了，他整个肿瘤直径23厘米。整个肚子长度也不到30厘米，你23厘米被肿瘤都占据了，你想有多大了？它是已经到了这个小孩能够耐受的极限了。
3: 我的头发怎么感觉拐了几个弯
4: 了？来，妈妈这边扎起来，先把这边扎起来，再长了一点，好不好？
3: 从这边弄。
4: 晚上我再看一下视频吧，因为妈妈每次一看就会，一边就会
3: 别吹牛了，
4: 别吹牛了呀。但是妈妈的给你扎的辫子还是可以的，
3: 你要
4: 先
3: 上天
4: 了，是吧？要换多少个辫子？
3: 最多三个。
4: 他对他的头发有要求的，上学的是学生的话哈，然后跳舞的时候也要盘盘着，非常赞美的。你们辫子怎么样？
3: 还行吧。
4: 啊，继续努力。你给妈妈打多少分？
3: 90吧。
4: 他那10分哪儿去了？
3: 没了。
4: 没了。他是想从上面可以一直跌下来。
3: 不是，是从这里开始。
4: 哦，然后跳的十分就是从那儿哈。
3: 嗯。
4: 哎呀，晚上
3: 这里我们这里。
2: 孩子，你特别爱美嘛，也特别懂事的那种嘛，还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但是他的情绪不会轻易暴露出来。他东西他是自己心里面是很明白很明了的，但是他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在北京和我们住院的第一天晚上，他就问我们妈，我会不会 barbecue。 然后那天的话，哎呀，我也没数啊，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他信心嘛，我说不会的，绝对不会 barbecue 的。
7: 上至肝下缘，下至盆腔，膀胱呢是受压的。
0: 为了进一步明确兰兰的病情，李燕主任专门组织了多次科会诊，并为她完善了一系列的检查。经过诊断，兰兰体内的肿瘤原发自右侧卵巢，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迅速增大，充满腹腔，就如同一个小小的气球被不断吹气，已撑大到极限。而由于肿瘤内含有癌细胞的血水不断渗出，肿瘤已经开始向腹膜转移。这种种迹象都意味着，在兰兰体内的极大可能是一种恶性肿瘤。
8: 小女儿可能比较文静，

0: 要小男孩了，喜欢跑跑跳跳的呢，说不定几个小孩拳打脚踢的碰了肚子一下子，那怎么办？一下子就碰破了，那碰破了，那以后我就不敢再想了。啪了一破，一释放，这个小孩就会出现什么的，叫失血性休克，一下子就不过来。
1: 躺下，躺下。
2: 哎，别怕啊！
3: 被打的，
2: 头往那边转，别看啊！
3: 请不好在车，不要抽两针。
1: 他要你请不好在车，不能抽两针，因为第一天他就抽了。
2: 抽了两针呀、
1: 啊？抽了四次两针。
4: 他手再握一下，
1: 痛就哭出来吧，痛就流泪吧，没事，没事，像你的，你捏到十下就好了。
5: 小勇敢，我的小勇敢，以后我叫你小勇算了，好不好？
1: 八九，好了啊，好了。
6: 在发现生病的一个多星期里，从四川到北京，无论是做检查还是打针抽血，兰兰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主动问过妈妈自己生了什么病。他总是积极地拉着妈妈讲笑话、编辫子、练舞蹈动作，或者一个人画画。
2: 小爱心是什么意思啊？
7: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7: 您这个手上不是有一个爱心吗？
2: 哦，
7: 要
2: 是买了很多爱心的吧。小爱心是你自己想的吗？
1: 那真棒。
8: 让外孙女看一看，照一下真好看，快。
2: 行吧，姥姥要照一个。
8: 小姐姐给照的，对对对，亲手画的，特别漂
2: 亮。好好，姥姥，她来把这幅画送给你。
8: 哎呀，太谢谢了！
2: 你早日康复，你俩的
8: 早日康复，加油啊！最棒的是。
6: 作为病房里最小的患者，兰兰成为了病房里的气氛担当。活泼可爱的她也赢得了同病房
2: 谢谢姥姥，谢谢姥姥，我不用不用不用，你多吃点，你多吃点。
8: 给他一个鸡蛋吧。
2: 哎呀，哇，你看宝贝儿，你看姥姥，姥姥好喜欢你，又给你一个鸡蛋，加油吃。他就特喜欢他，从进来的第一天开始，可喜欢他了。
6: 由于兰兰不仅右侧卵巢肿瘤生长速度十分惊人，左侧的卵巢也已经增大，有癌变的可能了。李燕主任决定尽快为兰兰进行手术。
9: 这个子宫压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卵巢上瘤子，这个是巨大的瘤子。手术呢，要把肠系膜肿瘤全部切掉，这两侧卵巢的肿瘤全部得切掉。为了保证安全，我们术中呢还要做冰冻切片。如果证明它卵巢没问题，肯定就保留；如果有问题，必须就把它切掉。然后有可能呢，这个肿瘤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这个直肠也长到一起，在肠子，有时候要切一段肠子。
10: 我现在就是想把他逼给他保住。
9: 嗯，
10: 他是个女孩子吧。希望他是那么健康快乐的成长，以后还是他能够以后还是能有智力和能够还是能够当妈妈什么的，还是会希望他有这种。
9: 所有外性肿瘤手术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安全前提下把干净彻底。这就跟这个大战场是一样的，如果那个调包在那儿，你把那个调包就炸不掉，你上多少敌兵，你上去你也攻克不了这个山头。
1: 那个妈妈跟你讲的，你肚子里面有个那个大口块，我们要给他水，给他抽了，然后给那个装那个就像一个气球那个装气球那个膜，就是那个皮，我们要给它拉出来。
6: 此前一直心照不宣回避这个话题的母女俩，最终还是不得不直面问题。
1: 怕妈妈爸爸，我们家人这么多人，还有哥哥还有阿姨，全部都在，我们都关注着你。我们人生都有磨难的，对不对？然后
3: 妈妈，那你可以帮我按进去吗？
1: 可以，
3: 这个
1: 你怕不怕？
3: 这个，
1: 好。告诉妈妈，
3: 听着好简单，但是做的很难。
1: 我们坚强一点，我战胜病魔，我们就回家了，好不好？然后送你上那个监护室里面，也看着那个心跳什么，因为妈妈我们不懂嘛，所以要专门的护士阿姨看着你。那段时间可能有点小无聊、小孤单，你想睡就睡一下。
3: 万一我睡个觉，我梦到噩梦了呢？
1: 梦到噩梦了呀？梦到噩梦，你就叫妈妈呗，妈妈听着办吧，不讲这问题，讲了妈妈又发神经了，好吧？
3: 帮我按一下。
1: 来吧，你慢一下，
11: 觉得我应该。

0: 方向，就是最坏的打算嘛。我都想让他就是说快乐开心的面对这件事儿。
1: 今天是兰兰手术的日子，妈妈早早的就起来帮女儿扎辫子，她希望兰兰能够清清爽爽的进手术室。
0: 她这万一出汗的时候，真的全是汗，是不容易的。配合叔叔阿姨啊，妈妈也是开刀刀，也是这样子进去的，当时孙女跟弟弟都是这样子进去的。嗯，好了就可以露营了，好不好呀？没想到我们去露营，好开心的事。好嘞，先别说好了。小辫子打得顺顺利利的，也是顺顺利利的，好吧，美美的。
2: 知道怎么享受吗？没吃东西啊？
0: 没吃，没吃。
2: 走吧，
0: 帮你。咱先生点哈，宝贝儿。没事了，注意着点哈，咱们加油，宝贝儿。加油，大宝贝儿，加油！谢谢你们。加油，海燕，加油！你的妈妈一直都在，好不好？
2: 下手，站站。
0: 宝贝儿，不怕哈，不怕哈。看到那可爱的样子，看着他还是挺勇敢的，我就觉得还没到做手术最后的时刻，我觉得我不能放弃，还有希望。到时候孩子一定要好好的。
3: 早上吃饭喝水了吗？哎，行，
0: 五位就开我啊，
3: 就你了。
4: 但小孩这个体重比较小，体重太小，尽量的快一点，做点手术事情，反而也性会好一些。
5: 二、四、六。
4: 头稍微低一丁点，床稍微深一点的。开始了啊，同志们。
1: 身高1.43米的兰兰，体重却只有29公斤。纤瘦的她皮下脂肪极少，腹部肌肉也只有薄薄的一层，这意味着她体内的有效血容量也较少，经受不起任何的失血打击，必须将术中出血的控制降到最低。
4: 来，
1: 走
4: 过来，把我床下，把我的先来着。
1: 李燕主任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腹腔，没想到刚一打开腹腔，肿瘤的白色包膜就暴露在视野里，而大量的腹水也同时涌了上来。
4: 哎呦，吸出，全部都吸出来，需要给我做了创伤细胞检查哈。
6: 它所有腹腔里面的那个水就出来了。我们原来预料的那个腹水啊，大概是一个淡黄色的，比较清亮的液体，但是实际情况那个腹水那不一样的。它这个腹水呢，是一种棕红色的浑浊的腹水，这个原因呢，主要就是肿瘤出血。这个血性腹水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就说明这个肿瘤啊，它就不是良性良性肿瘤了。这个水稀释了就将近800多毫升水，那小孩肚子很小，800到1000毫升的腹水，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4: 因为化的是要大多了。
7: 因为它瘤是占据了整个腹腔，
4: 对，
8: 所以它切腹膜以后，它肯定是都是瘤子。
4: 再给我看见了，
5: 就这一层膜，
4: 所以里边还有的是的。
7: 那不太大了，你说的。这小管，这上一个小管，小管，小管。
6: 那血管非常粗，而且呢，肿瘤血供非常丰富啊，所以它的血管呢要比正常人要粗3倍。因为它这个肿瘤啊，比较讨厌的是，除了一个主要的供血血管，它内侧还有4支可供我特别关键的血管，你还得一点点把它扎了。
1: 卵巢静脉是兰兰肿瘤的最主要供血血管，已经扩张到了正常血管的3倍粗细，血流量极大。一旦损伤，就会造成大出血，引发失血性休克，对兰兰造成致命的打击。而要切除肿瘤，又必须将血管从腹腔内粘连的组织上剥离下来。李燕主任和团队如同在悬崖上走钢丝般，每一步操作都小心翼翼。
4: 来，穿上。
6: 你丢一点，失一点血，对它的造成的帮助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要避免。

就不必要叫他去学。所以整个过程中，除了他腹腔的那个水是血性腹水之外，除了肿瘤里外的是出血之外，我们手术过程中造成的出血量连30毫升也不到。

0: 会造成大出血，肿瘤内充满癌细胞的液体也会流入腹腔，造成癌细胞的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把这个瘤子上弄的时候，想方设法就不要让瘤子扩，这么大的个瘤子在肚子里时间长了，造成一定的压力了，就像那个气球一样，如果气球突然一破，腹腔的压力骤然减。他的身体这个血液他就不上心脏里去了，他突然回到腹腔里去了，就会造成血不够，血压下降，肺也上下拉，就导致肺水肿，呼吸功能不行。在沙漠本身呢，就是第一个是把肿瘤垫起来，第二个呢是沙漠沾了那个水之后，它能够填充一部分压力，使得腹腔的压力呢就慢慢的减起来。
2: 先把瘤子拿下来。
1: 拉开的。
0: 手术进行到一个半小时，兰兰体内的巨大肿瘤被顺利切除。
1: 现在瘤子切了，里边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的。
0: 由于右侧卵巢已经完全包裹在肿瘤内，只能被迫随着肿瘤一起切掉。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李燕主任的仔细探查，发现肿瘤没有侵犯兰兰的直肠、小肠等脏器，这意味着这些器官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而已经明显增大的左侧卵巢有着癌变的风险，需要术中取样本进行病理检测。
1: 这是肿瘤位置，这个呢是左侧这个卵巢，表面不光滑，有很多这种结节状的东西，是不太正常的。
0: 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性腺，不仅能产生排出卵子，还会分泌类固醇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和少量雄激素。这些激素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和器官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1: 进去我的镊子，使上力，用上力气，夹着镊子。
3: 宝贝儿还好吧？
1: 啊，还好，好好，来来，我给你看一下哈。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大瘤子，
3: 这么大呀！
1: 我不给你量了吗？19公分，实际上我们下来切下来量量，比19公分还大一些。好吧，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地方我们叫生发中心，长得最活跃的就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呢，我等会儿我手术完，我再给你看左侧的卵巢，表面看起来除了大以外，其他的还行，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放心，左侧卵巢又取了两小块。我们去做这个，现在就做这个病理检查，好吧？
3: 孩子还好吧？
1: 真的很好，
3: 很好啊，
1: 很好，你放心，好吧？没问题的。
3: 怎么这么大？我真的是，可能是我太粗心了吧？这么大我都没发现。
4: 你送一个给妈妈吧，你觉得妈妈喜欢哪个？你送一个给妈妈。
5: 这个。
4: 哦，真的哎，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这个呀？你给我扎好不好？来吧，让妈妈扎上。对，来，妈妈坐过来。
5: 好了。
4: 这样子，这样子也挺好。要比同龄的孩子懂事儿一点，他是挺心疼我的。你跟爸爸，你视频吧，他说爸爸，就是因为你做的少了，所以说妈妈就操心嘛。你就多做点，帮妈妈多做点，妈妈就不会这么操心，就不会这么白头发了嘛。哎呀，挺贴心的。李主任跟我聊的时候，当时我就说不管怎样要保住我孩子的命，他说他会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放心的交给他。
3: 我这么大一个，
0: 兰兰体内的肿瘤已经被切除，她左侧卵巢的情况到底如何，还有保住的希望吗？考虑到兰兰情况的特殊性，李燕主任决定亲自前往病理科送标本，他要仔细看一下肿瘤内部的情况。
6: 26，左侧卵巢满布灰粉组织一块。
1: 等会你看那个左侧卵巢，我取了两块，两个地方都有很多像是卵巢发育似的。上来再处理后边事，他肚子还蛮多，好吧？谢谢你们啊。
2: 好，谢谢。
1: 现在呢，就等那个病理切片结果，看看那恶性程度的高低。然后呢，一天做的这个腹腔内的处理，首先呢用热的蒸馏水把它腹腔里的这个血性的腹水全部冲洗干净，再通过这个热管子化疗，再进一步的消灭每个角落，因为这个腹腔里边很多沟沟窝窝的，都要通过热管子化疗把那里边的肿瘤呢全部给它清理掉，

0: 灌注化疗是通过专业设备将化疗药物加热后灌注到肿瘤部位，通过药物加温度加时间的多重作用，消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组织。由李燕主任带领团队所创建的细胞减灭术加腹腔热灌注化疗术，大幅度提高了腹膜癌病人的生存率，治疗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地。
1: 你那再照一下。
0: 在兰兰接受热灌注化疗的同时，她的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出来了。
2: 现在倾向是一个，就是幼年性的颗粒细胞瘤，不是那种高度恶性的。
1: 我们考虑呢，这个肿瘤发展很慢，这几年呢，不影响它的发育过程，我们暂先把它保留下，就严格的观察它，因为它现在才9岁嘛，它没完全发育完嘛，发育完了以后再处理它。
3: 这个活检呢是相当低度恶性的肿瘤。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了，就不能再切它的卵了。但是说，如果他是你像39岁的话，那可能就全部切除了。
2: 宝贝儿，睁眼睛！哎，张张嘴，听话，听话，听话，张张嘴，来，张张嘴，张嘴，给你拔东西，来。
4: 别动！
5: 放松啊，来，咱们过个床啊。
0: 下午1:30。兰兰的手术顺利结束，并且恢复了自主意识，可以转到术后监护室。
2: 咱们做完手术了啊，睁睁眼睛看看。哎，
6: 一会儿见你妈妈。
2: 一会儿见妈妈啊，肚子疼不疼呀？有一点点啊。
7: 哎呀，你醒了，呀，你痛不痛？
2: 先回去啊。
7: 不说
8: 妈妈，我得发痛。
9: 有点发抖啊，冷吗？还有点发抖是？哦，有点冷，真棒真棒呀！你那还跟妈妈那说话，哎呀，真棒！
5: 啊，你不能进了。
7: 看着他能跟我说话，我觉得就非常好，真的，比我预想的好多了，真的。
9: 好点吧？不冷了吧？哎，好。
7: 最害怕痛的小朋友，今天好坚强呀！丫儿，妈妈在外头，你不怕哈？
1: 还好呗，小朋友。伸伸手看看，来自己往上动一下身子，肩膀撑着身子来往上动。你吹一吹的气球能吹起来的吗？哈，对，就是夹在这里，好，再吹，再拿着，再吹吧，用力吹。那这个呢，主要是锻炼他的呼吸功能，因为这个手术长时间躺着以后，很容易导致这个肺不张，用力一吹以后，他的肺会膨胀起来，循环就会改善很多。
0: 术后第一天，兰兰已经能坐起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洗手、漱口、梳头、勾脚背、吹气球。
9: 1、2、3，同意。下一个。
0: 手术后的第二天，兰兰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气，肢体活动也更有力气，可以尝试着下床站立。
3: 其实是术后第二天嘛，这运动还是自主性的比较强的，这些指标嘛都挺好的。
0: 手术后，兰兰就一个人住在监护病房中，坚强懂事的她，每天都乖巧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康复训练，不哭不闹，不喊不叫。
10: 沙子疼是不是？对，他酒精杀的有点疼啊。好了好嘞，好嘞。别上来，手别上来，哎，一会儿就好了啊。
7: 我想一想。
11: 在这几年在里面的话，我每看到他嘛，都说他非常配合的，所以说我觉得孩子还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虽然很难的过程当中，他也很痛苦，他也从来没看到我视频这几天也从来没哭过。

0: 这有一天他眼都是掉出来，说哎呀打呵欠了，他自己那块眼泪都没有，哇哇叫大叫啥的。
1: 下来读读呗，下来读读看看呗，看着我紧张。小姐，你不能动起来，他看着我紧张，看着你心里不紧张。
2: 来，小姐。
1: 这走路怎么样？
2: 可以可以。往后走走。
1: 哎，现在感觉好多了吗？好了。
2: 我们还画了画儿，你看。有山有水还。
1: 这艺术家哟。你看，你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太阳在哪呢？啊？哦，在这儿呢。
3: 我就想问，我好久出院。
1: 明天再吃个宵夜，后天出院呗，好吧？行吧。
4: 今天高兴吗？
3: 我高兴啊。
4: Hello，
3: 阿妈。
5: 喂。
3: 医生说我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5: 出院还是说换病房呀？
3: 出院。
5: 哇，太好了，宝贝儿。哎呀，太棒你了！哎，这盘看着都好吃呢，晶莹剔透的。妈妈吃一下，么么么！哎呀，妈妈在这里啊，担心你啊，没法担心你。但是看着你会吃东西，可以画画，也可以这样了，那多好，妈妈就放心了。
6: 作为病房里年纪最小的患者，坚强又可爱的兰兰俘获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心。
0: 你看，它是一渐变色耶，
4: 它就绿色、黄色。
6: 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大家轮流陪着兰兰聊天、画画、做算术题。得知自己可以出院了，贴心的兰兰决定给叔叔阿姨们送上一份礼物。
1: 哎呦，太好了，谢谢你啊！你的精美的气球。
3: 这个是给旁边姥姥的。
0: 谢谢爸爸。
3: 护士阿姨，你能帮我把这个给一下姥姥吗？
0: 啊，好事啊！来，我给小宝宝送您了。谢谢宝宝，你也长得方正，真漂亮，还是爱心。加油，宝贝！
3: 这个是给妈妈的红苹果和草莓，这个是给李阿姨的青苹果。
7: 哪个是送给妈妈的？
8: 这个送给妈妈，
7: 这个是送给妈妈的吗？
8: 还有这个，
7: 还有气球是吗？
8: 哟、
9: 啊，哇，妈妈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0: 真棒，真棒，真棒，真
8: 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
7: 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8: 真棒，真棒，真棒，
7: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8: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
7: 棒，真棒，真棒，真
8: 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7: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8: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
7: 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
3: 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8: 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火，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2: 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3: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2: 我到东直门。
3: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3: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3: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5: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5: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8: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9: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8: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9: 先别走，我还一会儿走。
8: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战。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要参与。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糖个霜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满家，
17: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8: 相约时光，
19: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有一句话是鼓励职场人的，叫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太吓人了，比方说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就真的可能拼上命了。我的同事孟祥云是在丰台区的印建路口啊，就观察发现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个定义真不是夸张，我们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三万天，必须闯一闯，分秒必争啊！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的原地转圈，有可能是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确实是同频共振的疼啊，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拿给刚才那些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哎，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3: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4: 事实，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5: 这一个绝对是这是一个教训了，这个
3: 绝对是个教训，是吧？
5: 对对对，
3: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5: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
3: 这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6: 危险。
3: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6: 那您就差一秒钟，他还是2秒钟。
3: 就是这最头这一秒两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2: 下午4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3: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这一两秒没事儿。
6: 他那边是红的吗？
3: 那不行，那万一人家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

0: 还得看信号灯呢，对吧？
1: 啊，是侥幸了一下，
0: 对，侥幸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的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1: 对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注意。
0: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了？
2: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匪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
0: 道交法规定啊，驾驶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规定的，依法对您处以20元罚款啊。
2: 北京台报道。
3: 值得的事情，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不值得的呀。生命一分钟，安全60秒。而说回效率这件事儿，北京交警在办事效率上，可真的也有努力拼命的精神。那这项任务呢，是叫做放管服，让数据代替大家跑腿。那最近呢，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也可以在手机上吞进和办理了。
2: 买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后，上牌需要跑2趟，旧车淘汰注销流程太麻烦，换了手机号后，车辆信息不知道怎么改，这些被很多骑车人吐槽过的麻烦事儿，如今有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北京交警 APP 上线的3项电动自行车业务，让上牌、注销、变更联系方式都变得轻松不少。
4: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商家也已经给我打印好了车辆的合格证和发票，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5: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2: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5: 好了，现在车牌就给您装好了，然后您就可以正常上路行驶了，我把车给您推出去。
4: 好，谢谢。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不用再跑去非机动车管理站，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2: 除了注册登记业务，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有需求的骑车人同样可以先通过北京交警 APP 线上申报预约后，再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今天上午10点，办理电动自行车注销业务的张先生就体验了一把线上预约与线下办理相结合的新方式。
6: 很方便，注销我讲的就是这个，每一步写的都很清楚，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填什么样的信息，这些都弄完了之后签个字，很快他就审批完了。
2: 在 APP 上完成注销申请提交、审核通过后，系统会生成预约2维码，凭码到场即可办结，不用现场排队填表。张先生从进门到办完只用了不到10分钟。
7: 以前呢，我们是如果您电动自行车不骑了、不用了啊，不再上路行驶了，您需要携带您的车牌、行驶证来非机动车登记站进行办理业务。但是现在呢，您可以在北京交警 APP 上按照我们相关提示进行一下填写。审核通过以后呢，您可以选择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是离您就近的电动自行车的便民服务点进行线下的注销登记的办结业务，这样的话满足大家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2: 除了注册和注销，北京交警 APP 新增的联系方式变更业务更是让骑车人全程无需出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办理。
7: 这个业务呢，用我自己总结的话说呢，就是您足不出户您一部手机，然后动动您的手指，只需录入3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这样的话您也不用再担心收不到我们交管部门给您推送的关于您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信息和通知了。
2: 北京台报道。
3: 下次办理这些业务啊，您可以躺在床上琢磨研究一下，哎，就成了。而下面要说的这种情况呢，需要通过整治行动好好根治一下。一些货运司机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路面移洒。针对这种情况，多部门是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移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

0: 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5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移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地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移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1: 货物移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啊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0: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三起移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移洒都能化险为夷，移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2: 他这个飞起来也砸上来，我还好没有砸伤，砸伤人直接没有了。
3: 这东西哪里来的？
2: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0: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移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移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移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9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4: 养家糊口，
5: 你那别整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把他的绳给拽了。
0: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5: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路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吧？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那你这自动篷布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6: 对，
5: 多大的缝啊，对吧？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0: 货车移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儿。
7: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4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2起，货物脱落扬洒是1起，还有1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0: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下车辆违章较 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7: 你现在这两辆车整改完了没有？
3: 整改完事了，
7: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阳伞。

0: 啊，这个事儿，分析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篷布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这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下回你这跟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两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2: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遗洒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3: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呢，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布啊进行一个处置，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2: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已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遗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4: 路面遗洒后患无穷，这是一场持久战呀。而对于违法停车的整治，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结果。下面这位呢，把车这么随便一停，翱翔警官给他打电话也不着急，但翱翔的另外一句话，他立马下来接受处罚挪车了。什么话呢？
5: 这个，
6: 你来了？
5: 对啊。
6: 那这么快啊？
5: 我这地铁上呢，我赶紧转过来了。
2: 这名骑着共享单车匆匆赶来的骑行人，就是眼前这辆未悬挂号牌、违法停放的黑色新能源轿车车主。而在此前，翱翔警长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场处理违法时，他还是另一套说辞。
6: 啊，找你就这事儿。
5: 嗯，好的。
6: 你多长时间能到啊？
5: 啊？
6: 你多长时间能到你车这儿来？
5: 我今天下班晚上吧。
6: 你车牌子呢？
5: 刚换完，没拍呢，没开呢呀。
6: 我没明白，没开这车，你取完车直接让拖车给拖到这儿来的是吗？是这样啊，这边呢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进行视频的巡检，我们执法；没牌子的车呢，我们一律拖走。
2: 一听民警要拖车，电话那头立马改了口。十分钟后，一辆共享单车急刹在执法现场，车上跳下的正是那位刚才还说走不开的车主。
5: 那个老掉，我这就放里面了。
6: 你是得老掉。因为你老拿手扒了它，你给它藏挺好的。
5: 我这放就放那个副驾驶的是吧？然后老掉，我一车一那个我就放里面了，我都没开到最近。
6: 停这儿也不行，车停这儿不行啊，怎么也得给人飞行车留点道。再一个，即使说咱们路边的停车位，你看一眼，别离马路牙子那么远，你这样停不踏实。如果说你离得再远点，钻出辆自行车来，很可能从那边给你刮了。再一个，你乘客开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接触。
2: 车主图方便违法停车是自私，为了躲避处罚拆卸号牌是侥幸，这样的小心思最终换来的是民警开出的大额罚单。
6: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再一个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你来的挺快的啊，违反停车规定要被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停这儿不行。
2: 北京台报道。
4: 下次啊，还是主动的想到法律法规，主动的想到别人的感受，别这么被动了。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晚高峰的长虹桥车流滚滚之中，偏偏有人逆着车流往里扎，民警呢是一拦一个准儿，再一细看呀，安全头盔没戴，后座呢还带着成年人，多项违法，全然不顾法律和安全，这么任性是赶着干什么呢？
1: 您的行驶方向是逆行，现在正是晚高峰，您可以看一眼大家这出城的流量，如果您这发生交通事故都是咱们全责的，好吧。
2: 正值晚高峰时段，东三环长虹桥出城方向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路口执勤时拦停一名从对向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1: 您要想走靠右行驶，
9: 好嘞，
1: 或者您可以选择绿灯下来推行，
9: 好嘞，
1: 下来推叫行人，
9: 好嘞。
1: 然后二一个提示，您把头盔戴上，在那个5月1号非机动车的新规实施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强制戴头盔了，由建议改成强制了。
10: 你买头盔了吗？
9: 我有啊，
10: 今天咋没戴上呢？
1: 养成这习惯啊。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是罚款20。然后第二个，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这是处以20元罚款，2项违法行为啊。
2: 这边罚款刚开完，民警又拦停了2名逆行的骑车人。
1: 您这行驶方向走错了吧？您看一眼大家怎么过。第一，您这是靠左侧通行，靠右行驶，要么您就受累绕一下，要么您就选择绿灯下来推行，下来推叫行人，行人没有顺逆行啊。咱这个非机动车这属于逆向行驶，这是罚款20，下回注意啊。
11: 行，
1: 别在这个人行横道骑行，下来推行。
11: 可以 ，OK， 谢谢。
1: 您可以看大家的行驶方向，您不正好相反着吗？你可以选择下来推，下来推叫行人啊。
10: 会不会发现？
1: 第一个，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这处以20元罚款的。第二个，这个违反载人规定，五一之后能带一名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啊，这也是处以20元罚款。第三个，戴点头盔，好吧。上路行驶强制戴头盔，也就是您上车第一件事先把头盔佩戴好啊。
2: 晚高峰车流密集，逆行不戴盔、违规载人，哪一项都可能成为事故的导火索，守法骑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4: 出行上路，咱们的目的很简单，别这么悬。而说到安全头盔，新修订的条例呢，实施1个多月了。但是在通州区的农村地区，还有不少骑车人没有这个意识。那对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先后拦停3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2: 你好，先生，台湖大队民警，咱这个头盔呢，忘带了。
13: 头盔咋了？
14: 头盔坏掉了，直接掉地上摔了，掉一窟窿，嫌太丑没戴了。
13: 那干嘛不买一个呀？
14: 买了还没到吗？
12: 咱这个头盔呢？咱不能说家门口不戴啊，咱骑着电动车，咱上路行驶的时候就得戴上了。
2: 忘了戴、离家近、摔坏了，都不能成为敷衍自身安全的理由。除了这类完全不做防护的情况外，民警还注意到一名骑车人，他佩戴的头盔显然不合格。
12: 咱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头盔是吗？
13: 不是安全帽。
12: 咱这个没有这个3C 的合格认证啊。
13: 头盔这个我知道，但是说啥？
9: 三 C 这个吧，我也是戴着头盔了，又不是没戴。
2: 然而，安全帽仅针对工地高空坠物设计，缺少侧面、后脑缓冲防护，在车辆摔倒时起不到防护作用，因此安全帽并不能用来做骑行防护。
12: 回去戴上森林的头盔，好吧？
9: 可以。
12: 然后咱这依据道交法的规定啊，咱这次啊需要肯定有一20人的现场处罚。
2: 北京台报道。

0: 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跟在中心城区还是在郊区，没有任何关系。而坐在车里边，手握方向盘，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决定着驾驶安全。这件事儿也不能凑合，否则就可能出现在公共视频里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1: 困倦袭来，只在一瞬，分神失控便是大祸。长途行车一旦精神松懈，车辆极易偏离路线，造成危险。提示广大驾驶人，充足休息才是上路平安的根本保障。 这里是凌晨4点多，荣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的天空已经放亮，而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却并不多，车道中显得较为清静。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大货车。 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由于车身偏向了道路外侧，突然之间，大货车与路边桥栏发生了相撞。随后，失控的车身又撞倒了一根交通标志杆，断裂的横梁连带着两面巨大的交通指示牌一并砸落下来。事故过程较为严重。 过了一会儿，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虽说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着实把这位司机给吓得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大货车歪着身子趴在应急车道中，部分交通标志杆的横梁和一面交通指示牌砸在大货车的车斗位置。 而横梁的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了三条车道，这让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里侧车道绕过去。据了解，当时司机因为在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导致其无法控制车身，进而引发了这起严重的事故。 此时，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先是把压住大货车的交通标志杆和标志牌吊起来后，放置到路边。 而后又把大货车上装运的配电箱给吊了下来，在清空车身后，一辆轻障车把事故车拽离现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需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只有提前休息好，才能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
2: 路口转弯交汇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织，视线稍有疏漏就极易引发碰撞。转弯车辆疏于观察，非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任何一方心存大意，都可能酿成事故。
1: 下午3点多，在西城区的里仁街东口，一些车辆从里仁街驶出后会右转弯进入菜市口大街。不过，当车辆右转弯时，会与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形成交叉，如果稍不留心，就会出现事故的麻烦。您注意看。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这辆出租车沿着里仁街自西向东而来，司机准备右转弯，而一位由南向北直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发生相撞后摔倒在了路面上。看情形，这位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出行者。 当司机们驾车从岔口处驶出时，不要只顾着拐弯，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遇到前方有岔口时，也要注意适当的减慢车速，认真观察，以免发生事故，让自己遭受伤痛。行车途中，一旦把控不好车速与方向，车辆极易失控，冲撞道路隔离设施，不仅车辆受损，散落构件还会扰乱双向车流，带来通行。 风险。这里是下午3点多，大望桥西侧的建国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深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在它的西侧不远处有6-7扇路中护栏被撞离了原位，进入了对向车道。仔细看看，在护栏的旁边有一个掉落于地的黑色轮胎，它属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这会儿，两位男士把这个轮胎慢慢推到了路边。 而由于无法行驶，这辆深色小客只能由叉车抬离事故现场。 从画面中看，国贸桥与大望桥之间的这个位置多次发生过因为车辆失控而造成的事故。希望司机朋友们行驶到这里时能够提前放慢车速，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和提示。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开车上路，刚才说到最怕的就是疲劳驾驶。最近呢，在广西贺州啊，有一辆车就冲入了对向车道，翻下路边水渠，到现场去看看。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径直驶向对向车道，猛烈撞击路边护栏后，整车侧翻跌入路边水渠。巨大的冲击力导致车辆严重变形，驾驶员与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车辆及护栏等设施受损。经调查，事故原因是该驾驶员疲劳驾驶打瞌睡导致，需负事故全部责任。
0: 在重庆，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徒步闯入了高速公路，一路逆向行走，横穿公路，惊险不断。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3: 晚上8点左右，执法人员沿着榆乡富县高速驾车巡逻时，发现一名小男孩正沿着道路逆向行走。而小男孩看到执法人员后，更是撒腿就跑，甚至不顾路上车辆飞驰，冒险横穿公路。执法人员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孩子带到安全地带。由于小孩不愿透露信息，执法人员从只言片语中推断，他应该是在榆乡富县高速前方贵州洛龙一带居住。随后，执法人员带着孩子驱车几十公里，连夜赶到了贵州洛龙当地派出所，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于查明孩子身份，并联系上了父母家人。当天深夜，家长赶到派出所，把孩子接回了家。
0: 最近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航空大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两车相撞之后呢，其中一辆白色小轿车是失控冲出了路基侧翻，有人员受伤被困车内。接警之后，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4: 几个人啊？里面
3: 一个人是吧？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白色小车因撞击失控，侧翻至落差近4米的杂草丛中，驾驶员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击碎车辆后窗玻璃，从内部将车门打开，钻入车内展开营救。随后，驾驶员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最近在安徽宿州的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剐蹭，导致骑车人被困。辖区的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
3: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骑车人右脚受伤，鲜血染红了袜子，他的左腿被卡在水泥罐车与电动自行车中间，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使用顶撑工具扩大车头底部的空间，很快骑车人的左腿成功脱困。消防员立即协助医护人员将其抬上担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据了解，当时水泥罐车右转时，电动自行车处于罐车司机的视野盲区，发生剐蹭后，司机赶紧刹车并报警求助。
0: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转弯让直行这样的规则说起来特别押韵也好记，可真到了路面上，总有人疏忽大意。我们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事故。
1: 这里是凌晨2点多工体北路与春秀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眼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驾车行驶在这个方向的司机们正在平静地等灯。很快，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一辆大货车准备通过路口。您注意看， 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大货车进入路口后，从它的左后侧开上来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这位大货车司机

向左打轮，尽管幅度不大，可是大货车的左前部还是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发生了剐撞。发生事故后，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把车停下，快步走向大货车。尽管两辆事故车的损失都不大，可凌晨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双方当事人无疑都会感到心情郁闷。而两辆事故车的停滞不前，也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其实司机们驾车上路，既得靠行车经验，也得凭自己的眼力和反应。车辆进入路口后，车速应该保持多少，车与车之间留出多大的空当，大家得有所准备。要是只想着赶紧通过而忽视了安全问题，事故恐怕难以避免。这里是早上4点多的京港澳高速公路，天已经亮了起来，路面上行驶的车辆逐渐增多。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行驶在京港澳高速路进京方向的水泥罐车从眼前这个出口处驶进了辅路里面。当这辆水泥罐车来到那座铁道桥下时，车身突然停了下来，看样子它的罐体像是与伫立在铁道桥旁边的限高梁发生了接触。照理来说，这个时候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要是能悬崖勒马，赶紧报警，还能挽回局面。可他却继续尝试向前通行。您接着往下看。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根杂落于地的线高梁完全堵住了辅路里面的通道，这让早高峰时段走到此处的车辆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司机们被迫绕行旁边的主路。当民警和工人们赶到现场后，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让这辆水泥罐车慢慢向前开出去。在这起麻烦中，这位驾驶水泥罐车的司机犯了三个错误：其一，对限高梁的标志没有仔细观察；其次，他对水泥罐车的车身高度没有明确认知；第三，在限高梁下随意行动，造成麻烦进一步升级，由此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司机朋友驾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一定要静下心来，谨慎应对。鲁莽仓促的心态最容易惹出事故。

0: 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的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和12月26号分2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好，以上就是6月23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Thank you.

0: 助攻！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 军师多虑了，

0: 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
1: 过。很少，很少。
2: 慢走吧，
3: 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5: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9: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9: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2001年，《少林足球》上映，周星驰39岁，满头黑发。他用一双破球鞋告诉所有人：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25年过去，2026年，已是满头白发的周星驰在64岁生日这天官宣新片《功夫女足》。从少林到女足，周星驰用25年时光补上了那个关于功夫与足球的未完待续。
1: 导演，《功夫女足》在赶后期啊，那我们哪天能上啊？
2: 我在努力赶7月10号。
1: 那要是赶不上呢？
2: 那就7月17号喽。
1: 那要是还赶不上呢？
2: 那总有一天赶得上啊。
1: 哦。
0: 6月22号，周星驰64岁生日，7月上映窗口正逢《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更巧的是，2026年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球迷目光都在足球上。弹性定档，赶不上7月10号就改17号。周星驰笑称，总有一天赶得上。这招以退为进，把期待值拉满。
3: 我觉得我很崇拜他，非常崇拜他。他只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可能就5分钟吧。我说能不能让我试试？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能够跟星爷在一起拍一部作品。他像一位严师，有时候也是一个很慈祥和蔼的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严师严父。每一位演员都很优秀。
0: 回看《少林足球》，周星驰和他的师兄弟组成的队伍装备不足，资源不足，认可不足，鞋子破，场地烂，馒头都吃不起，靠什么赢？靠自己的双足。影片中的足不仅是用来走路的脚，更是改变命运的武器。
4: 我说波但不是这样射的，
5: 不应该是这样射的。
4: 一句说话，腰马含一。
6: 咁加上我本身就系喜欢拍一个动作片，于是乎就好自然咁样样，即系所有嘢夹埋一齐，其实就系中国武术加足球加电脑特技，就做到嗰阵时我哋睇足球小将嗰个效果，但系一个真人版嘅足球小将，就系嗰个

0: 嗰個足球嘅世界係近，即係超現實嘅，即係唔係一般嘅足球場上面我哋睇到嘅足球比賽。咁呢個我覺得係好好嘅。
1: 25年后的功夫女足峨眉队同样不被看好。迪丽热巴闭关苦练3月球技，张小斐剪发负重特训半年，张艺兴动作戏亲自上阵，赵丽娜、李佳悦本色出演。在自己的很多作品里，其实周星驰始终在讲述同一个故事，哪怕底牌再差，只要执念够深，就足以逆天改命。我们常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其实我们只是想在他带给我们的笑声中再一次回味青春。黄金搭档吴孟达天然眼型，他自己已经17年没有演戏，但影迷对周星驰的期待依然深切。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25年弹指一挥，他依然在用藏于无厘头背后的那份温柔与赤诚，为所有不被看见的平凡人续写着那个名叫奇迹的梦。

0: 家我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導演，同時亦都係一個演員，亦都係一個編劇，即係我希望能夠將我嘅電影咧，可以再推廣出去更多嘅地方，俾唔同嘅人去認識電影，能夠令到觀眾睇完之後覺得開心，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嘅大前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3: 咱们的老文娱文艺播报，在电视我们生命力是让我最佩服的，保持，祝我们播报越来越好啊！我永远配合，耶！
1: 老师，哎呀，
4: 队长来了，哎呦，
1: 我们南京老乡，
5: 哎呦，哎，你好了，老师，你好，
1: 行行行。啊，您怎么那么贵气啊？今天
4: 是为了见你吗？
5: 好，百惠，百惠特别棒，她是大青衣，而且她那种气度，我俩戏没正面交流，但我关注百惠的戏，真特别用心，特别棒。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6: 我是祝范老师70周岁快乐，
1: 我祝侯老师75岁快乐。我们是好战友，你背后贬我了吧？
2: 没有。
5: 该贬啊贬啊，
3: 那不行，必须的。
7: 他主持，这个，他只要不放开了还行，一放开了可能就没什么下限了。就我跟他同台主持过，放得开当然是他了。嗯，有张有弛应该是我，对，我应该比他优秀吧？40年，30多年了。
1: 30多年。
2: 刚侯尔说他主持比您更胜一筹。
7: 比他好，我比他。
1: 我
7: 比他正规，他呢诙谐幽默。
1: 这个运他说，
7: 我呢，
1: 因为音色各方面，那为什么他们这个，他肯定
7: 我这太假了。
1: 对他比我，哎，这谦虚了，
7: 我比他假了。
8: 有范明在的地方，那就绝对不会冷场。在第6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现场，范明直接把采访间落成了自家客厅。
5: 开始吧，主持不是我们主业，我会尽力。首先放松，这个特别重要。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你请到这儿来可太对了，我们刚才还说你会跟南锣鼓巷或跟胡同有什么关系呢？
13: 所以我说我住了2年胡同。
12: 对，这么美，被夸奖了。
13: 姐姐，我给你拍个照吧。哎、然后一个小男孩上来就抱着我的裙子。
14: 那小时候非常可爱。
15: 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正在进行时，我们邀请到了演员杨思助阵，他是嘉义里跟李真处处作对的悲情反派田将业。
16: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
13: 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
15: 也是《沉默的荣耀》中通过日常麻将局搜集情报的窦太太。
17: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
15: 不过今天他要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的身份，带着好戏体验官陈阳深入巷子、剧场与天台，感受南锣鼓巷这街头巷尾的戏剧烟火。
13: 因为我们当时也有同学在中戏啊，一帮人就我们会没事串门几个学
12: 生啊。中戏那边呢，你们经常去？
13: 有一个门口有一个、哎、
12: 餐厅是吧？
13: 开了好多年，应该所有的中估计当今的所有的从大腕啊什么都在我们
12: 都在那儿吃过。就是他们这个大戏东望的展演季啊，我们参加了一个流动的戏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在那个马路上街上表演嘛，然后他们这回也是用
13: 实景戏剧。
12: 对，他们就在胡同啊，然后这里就是他们的这个舞台。
13: 其实他是给让游客嘛，还有很多人去普及这种文化知识，
12: 是、
13: 对吧？然后慢慢的把你们带入的对这个戏剧感兴趣了、然后再去剧场坐下来认真的去欣赏，哎，这个沉下心来去看。
12: 对，
13: 然后用这种形式让这种戏剧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12: 非常好。哎，你们有没有演过这种沉浸式的？
13: 当时我演白雪公主的时候有一段是、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的那个小矮人是追那个女巫，他直接追到了舞台的那个座位席去了。
12: 对对 对。
13: 然后所有的小孩都帮我们把那个女巫给抓住了，就是已经就把所有的那些小孩带入到一起，当做了一个这个演员一样的形式了。然后下面就炸锅了一样，可开心了，
12: 太开心，
13: 对吧？
12: 哦，这家好火呀！妈妈在门台眼神很神秘。问你的咖啡馆对着，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那个什么大学生？嗯，哎，下了课来这逛逛街。
13: 对，哦，这个车咋那么美？这么美，
12: 被夸奖了。哎，咱们可以吃个这个吧？哎，这不会是黄仁勋来的那家吧？啊，这个是黄仁勋前段时间来的那家。
13: 啊啊、
12: 咱俩一块来，
1: 杨老师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干杯！
14: 你先到这烤鸭炒菜。
12: 是不得吧，怪不得黄老师也是，
13: 好吧，
12: 不是，它是入口是有点浓浓的那种味道，但是它是酸的。
13: 对，
12: 主要是
13: 它跟我们老北京那个豆汁还不太一样，这个有点乳酸酸菌的那个，
12: 对，乳酸菌。南锣剧场吗？
13: 我当年考过北京而已，我就考北京一个考试，我当时考上了一个话剧团，我可开心了。以前拍戏人老说，哦，你舞蹈学院的呀，那你学过表演吗？我说我们学的音乐剧。然后恰恰北京二一和中国二一都很愿意要学音乐剧的孩子，所以我当时一考上了，我就果断的立马的就奔赴了舞台，演了好几年话剧。
18: 大姑，别哭呀，我求求你了，大姑姑。
13: 我们这个是观众在下面，我们有舞台灯光布景道具什么的，然后这一堵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堵墙，
19: 是的，
13: 对吧？这次的这种流动的戏剧节可能就是会让观众和演员们这种零距离的这种，
1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3: 然后
19: 他没有这个第四堵墙，
13: 特别烟火气，特别
19: 是的
13: 生活是吧，也挺好的，而且让你们这些游客无意间的就能够感受到戏剧的这种魅力，
19: 是的。
13: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说，那我要不要去剧场好好的沉下心来的去完整的看一下这种戏剧，
19: 对，让戏剧在他们心中种了草，
13: 种一个种子，对，真的是。
12: 这个是二层，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到这个二层，我发现这二层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13: 不一样的，
12: 就看到的都是这个房顶看来一片片的瓦，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
13: 光。如果下雪的时候哈，
12: 是
13: 所有的瓦片就是整整齐齐的雪白的一片，
12: 是的。
13: 然后偶尔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破坏了一点点的，也可能是哎一个小猫的脚印啊什么的那种，
12: 哎，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正好还有这个大戏东望的这么一个招牌，
13: 对，
12: 其实我觉得这回的这个戏剧展演季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13: 确实确实，因为我们你看我们自己，我刚才也说我们自己都是在舞台上去演出啊什么的嘛，然后这种的是观众绝对是零距离的，让观众把这种就是戏剧的形式直接就带进了老百姓的身边，可能让那些孩子不经意间的去种了一颗学习表演的那种就是
19: 种子
13: 啊，
19: 是的，
13: 去看到这就是戏剧啊什么的，
1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跟胡同包括跟剧场跟南锣鼓巷的这个感情应该还是不一样，
13: 很深。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的人，曾经有幸能够在胡同里住了这么两年，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果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了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0: 啊，
1: 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许用化肥，坚决不许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新机商标让许多消费者困扰不已。包装上醒目的手感字样，标榜零添加的酱油，这些看似明确的描述呢，却可能只是商家注册的商标而已，令消费者真假难辨。有网友无奈地调侃道：“认真你就输了。”不过呢，是时候对这种误导行为较真了。今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拟加强对新机商标的规制与打击力度。
2: 近年来，新机商标乱象屡被曝光，白象多半桶方便面的多半是商标就曾冲上热搜。包装袋上多半袋面写着大分量，可实际称重多半袋面110克，常规款85克，只多出25克，远称不上多半袋。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陈克明手擀面，面条包装上还配着像妈妈做的手擀面广告语，而实际上面条为机器压制，手擀二字只是商标。而且这一商标早在2025年10月就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可在线下第三方店铺还在售卖，直到媒体曝光，陈克明才出来道歉，下架产品，承诺全面整改。更有甚者，抢注零、土、纯等字眼，打擦边球，误导消费者。一号土猪就靠一号土商标营造散养土猪的高端印象，售价远高于普通猪肉，却无土法养殖标准支撑。该公司还累计申请超200件一号土系列商标，涵盖一号土鸡、一号土鸡蛋、一号土牛。针对新机商标乱象频发，本次商标法修订草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是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二是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3: 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0: 据了解，截止到2026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127.3万件这类新机商标申请，宣告无效近5000件。那么这次商标法的重新修订意义何在？能不能彻底整治这些商标的小心机呢？
1: 是啊，买挂面包装上写的是手打，其实呢是机器压的，以为呢是零添加，原来呢这只是人家的商标。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新机商标，真的是把消费者当猴耍。商标法修订草案的二审稿提请审议，国家这次是亮出了重拳。这个拳到底是打在了谁的身上？以前商家为什么这么敢玩套路呢？说白了呀，违法的账真的是太划得来了，大不了就换一个马甲。这次啊，新规开出的药方就是4个字儿：罚到肉疼。卖过5万的最高罚5倍，不足5万的最高罚25万，逾期不改直接撤销。这一下呢，是直接砸碎了投机者的金算盘。但是光盯着无良商家就够了吗？我们在这里追问一句，当初这些荒唐的商标是怎么拿到执照的？这次修法呀，最痛快的一点就是板子不仅仅是打在了商家的身上，也打在了把关人的身上。公职人员胆敢在审核的时候放水，依法直接处分。可以说呢，两头围堵，这样才能够治本。我们再把视线拉宽呀，这次修法呢还在下一盘大棋。第一呢是防内耗，专门囤积倒卖自己不用商标的，3年要是不用的话直接撤销。第二呢是防内鬼，针对企业出海被抢注，重罚国内吃里扒外帮腔做事的欺诈中介，这个呢也是在给中国品牌出海穿上防弹衣。 法网密则投机制，制度硬则品牌兴。只有让玩心机的人付出代价，金字招牌才能够真正的赢得信任。
0: 我们也希望这次修法能够成为终结心机商标狂欢的第一级重拳，让违法成本高到企业不敢再玩文字游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一名女子骑电动车带一岁娃在一饭店屋檐下避雨，保安以影响美观为由多次驱赶。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的广泛批评。然而呢，就在舆论纷纷谴责保安行为冷漠之际，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
4: 今天真的下好大雨，然后我就是骑了个电动车在他们家这个顺德渔村，然后天啊，他们这些保安然后就拼命的在赶我们，我的天啊。
2: 这段视频拍摄于6月16号傍晚，广东佛山突降暴雨。视频中，女子激动地表示，自己独自带着孩子骑电动车出行，躲进顺德渔村餐厅屋檐下避雨，却遭到保安多次驱赶，保安还强行将电动车推到雨中。这段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后，引发全网关注。6月17号，涉事企业顺德渔村发布致歉信，承认员工态度生硬，缺乏变通，未能共情雨天带娃的窘迫难处，并承诺即刻严肃整改。6月22号，涉事企业展示出一段时长达10分38秒的完整监控视频，让这一事件出现反转。监控视频显示，保安当时提醒宝妈将停放在通道上的电动车挪走，并未驱赶其离开。对于引发争议的挪车动作，保安解释称，电动车停放的位置刚好挡在另一个路人前面，担心碰到路人，于是将车往前推了一小段。
5: 我一般冇乜识听普通话，佢讲啊，我佢都系指我冇乜听得出，好似系。但我从来一句半句话冇赶过佢走，我为呢件事我有一晚都瞓唔着，我真系冇赶过佢车。
2: 据了解，目前双方已见面沟通，顺德渔村在线上和线下均向当事人做出了道歉，并获得了谅解。
0: 前几天网友们还在纷纷为女子打抱不平，批评保安冷漠不近人情，没想到短短几天事件就发生了反转。其实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这样反转的现象好像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1: 是啊，看完真相呢，我们的心里不免是咯噔一下。其实呢，这真的不是一个谁是坏人的故事，他们呀都是生活当中的普通人，谁都没有恶意。但是真正让人深思的是网上的舆论。一开始网友们把保安定在了冷漠的耻辱柱上，等到真相大白了，大家又调转枪口，开始对于这位妈妈冷嘲热讽，口诛笔伐。我们好像总是在急着审判，总想揪出一个100%的恶人来发泄情绪。保安洗清了冤屈，妈妈就必须顶上罪名吗？这种非黑即白的网络围攻，往往比大雨更加让人心寒。生活不易，普通人何苦为难普通人？目前呢，当事双方已经达成了谅解，网络上的喧嚣也应该散去了。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热点，我们能不能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别急着输出被情绪左右的观点？雨天的屋檐不应该只是用来挡雨的冰冷的建筑，它更是应该盛放人和人之间的体谅，别让碎片化的正义淋湿了本来应该有温度的人心。
0: 所以呢，网络事件时常反转，也提醒我们在真相的子弹命中靶心之前，请勿急于扣动情绪的扳机，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审慎，就是多一份对无辜者的保护。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7: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6: 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在新德里表示，加快恢复中印对话机制至关重要，请问中方能否说明中方希望看到怎样的对话？
7: 王毅主任正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会见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查阅。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6: 北京台报道。
0: 来关注今天一组新闻速览。
2: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后，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目前多地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消息，今年以来，北京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55.8%，返还群众被骗资金2.89亿余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30亿余元。
0: 一到夏天，您有没有过这样的苦恼？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有点痒，一不小心抓破呢，还会往外渗水。其实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这种病症换季时容易发作，皮肤科门诊在夏天时接诊量也很大，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怎么分辨？如何正确护理？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一起来弄懂汗疱疹到底是什么病。
8: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9: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面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8: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0: 专家提示，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损伤，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8: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 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9: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选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0: 正如专家所说，汗疱疹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此外，网上还流传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炎症，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对付汗疱疹不能够靠土方法，更不能凭感觉乱用药。如果您出现类似症状，及时就医，明确诊断，遵医嘱用药。愿大家都能避开误区，安然度夏。生病的老年人呢，经常存在自行停药、重复用药、药物使用不规范等等问题，成为了健康隐患。本周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多家医院推出专属科普礼包，引导老年人合理用药。
6: 上午10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张女士由于有多种慢性病，需要经常到医院开药。
10: 我吧是那个整到腿疼的。
6: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仅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少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常常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局。采访当天正值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义诊，现场为老人解答日常用药难题，纠正用药常见误区。
11: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我行不吃药行不行。
6: 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市卫健委推出关爱银龄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老年人可线上查询老年用药科普知识。此外，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推出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等8类慢性病可开常处方等暖心举措。
12: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6: 目前全市所有3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北京台报道。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

0: 风，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围绕汛期实战实用，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绳结、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吸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六个培训科目。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在掌握了卫星电话的使用操作后，进入了实用绳结的教学环节。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2: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1: 洪水来临，我们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3: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的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一水吹不响的。
1: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掌握这三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的你也能够自救。
3: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1: 除了自救，如果你身穿救生装备要在水中救人怎么办？也是有一套专业动作的。
3: 所有救援的时候都是从后方绕行，他还在这儿，那我蹬开以后我就绕个半圈，绕到后边，如果还遇到挣扎那种人啊，你不要靠近你就救他了啊，左脚脚尖勾左腋下，右脚脚尖勾腋下，这样勾着他啊，这个手再往后滑，严格的带上岸。
1: 北京台报道。
4: 您见过在北京街头安家的猛禽吗？您看见过地铁站里筑巢的燕子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野生鸟类。
5: 近日有市民发现，回龙观东大街与科兴西路十字路口有两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在通信基站上筑了巢，还孵出了一窝幼鸟。消息传开，每天都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架起长枪短炮，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仰头寻找猛禽的身影，没有人去惊扰幼鸟。
6: 它在一个是交通十字路口做窝，而且成功的繁殖出四只小鸟。是他们发现这个红隼就在他们周围，还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这是经常听见鸟叫，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在这儿，在这儿他们成家生孩子了。
5: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环境安全，干扰较少，它们往往会回到同一地点繁殖。这个路口今后可能年年会迎来这户老邻居。如果说红隼安家街头还是新鲜事儿，那大兴地铁四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的场景则让市民早已习以为常。常年通勤的乘客都知道，这个地铁站很招燕子，站牌上、出入通道的监控摄像头上都有燕子筑巢。
7: 它这个站为什么燕子多呀？因为它这个站嘛，正好是有一个大的敞口啊。再看一下敞口，这个敞口呢，正好是对着天桥，啊，对着天桥。然后敞口里面呢，就是个商场，所以这块通风特别好，通风特别好呢，燕子在这儿做窝呢，来回飞啊，就是这块，而且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所以燕子在这儿做窝是非常的合适。我能看到一个就是人和这个动物非常和谐的画面在这里，
8: 反正行人也没啥影响吧。然后它还有个地方能够，燕子还能有个地方栖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9: 这一波有几个燕子呀？
10: 现在有五
9: 个吧，有几个呢？四五个应该是。
7: 四五个哦。
5: 记者询问了保洁人员，大家都说不会清理燕子窝，这些燕子每年都会返回，有的在原位住下，有的另搭新窝。如果发现有人试图伤害，工作人员会及时阻止。
7: 打扫卫生有影响吗？
9: 那肯定的有，你鸟屎我们食堂里人弄。
7: 哦，有鸟屎啊，但是您不在意是吧？
9: 啊，您得。
5: 从猛禽到候鸟，从街头到地铁站，它们不再躲着我们，而是大大方方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们用翅膀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投下了一张信任票。北京台报道。
4: 北京是一座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的城市，北京还在城市公园里悄悄划出了558处荒野自然带，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让植物自然生长，让动物有家可归。
10: 这片区域整体面积有37.5公顷，水域面积呢是17.3公顷。
5: 在绿心公园的东南侧，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湿地公园。与常见的城市公园不同，这个公园特意减少了人为修饰，精心构建出了开阔水面、溪谷、漫滩、苇荡等多种湿地类型。
10: 像前方的这块开阔水面呢，它更适于游禽在这里生活。像我们熟知的鸭子啊，它们会在这里，因为游禽呢，它的起飞降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深处呢是浅滩，浅滩呢更加适合和涉禽的生活。
5: 这个湿地公园还塑造丰富的湿地风貌，为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
10: 其实除了这些浮出水面以上的植物呢，在水下还有一些沉水植物这样的呢，它会在水下形成一些空间，适合鱼类和底栖生物的栖息繁衍。鱼类呢还是这些鸟类很好的食物。
11: 然后远处呢，咱们看见的是这个昆虫旅馆，也是用一些这个咱们的枯枝啊。
5: 在北京东六环外的张家湾，有着一片20000余亩的林地，林场工作人员在这里想方设法留野，给野兔留一丛乱草，给鸟儿留一棵歪脖树，给刺猬留一堆枯枝落叶，用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1: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水源，这就像这样的湿地，然后呢，同时还为这个野生动物种植了一些食源植物，包括有这个山楂，然后同时，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山杏啊、海棠啊这些。
5: 护林员特意把修剪下来的树枝、石块、树叶堆在一起，形成本结实堆，在林间搭建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打造小微湿地，林场因鸟种树，引导野生动物回归林间。2021年以来，北京已在城市公园、林地中营建了558处自然带，在城市里特意保留荒野，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植物自然生长，自然演替，把人为干预降到最低。
3: 北京是切实履行“北京是你家，也是我的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公正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多元化。
5: 生态修复不是把城市变成大花园，而是在适当的地方留出不被打扰的空间，也是在给城市的未来留足弹性。北京正在用行动证明，一座超大城市不仅能容纳高密度的人口，也能容纳丰富的生命。北京台报道。
1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近日，河北秦皇岛市祖山景区迎来壮美的云海景观，苍翠的群山之上，流云翻滚变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即将播出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当古都的红墙遇上数字流光，当千年的钟鼓共鸣 VR 视听，北京正以科技为笔，在历史长卷上书写文旅新篇。科技就像给传统文化加了一层魔法滤镜，脑洞大开的新玩法正在解锁。位于石景山首钢一高炉 Surreal 科幻乐园的33 Meta Club， 佩戴 VR 设备的玩家正在这儿体验虚拟现实的游乐项目。他们化身未来战士，在 VR 设备呈现的虚幻世界里展开一段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难以想象，这样一座百年工业遗址摇身一变，如今成为顶尖的 VR 科技与沉浸式的科幻体验场。
1: Surreal 科幻乐园整体呢是基于原来百年的首钢一高炉的功勋炉进行改造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在33 Meta Club 的这个场景里边，我们很多还保留着原来首钢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现在的地面到我们的高空的棚顶一共是33米，所以我们叫33 Meta Club。 那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有大概1000多平。
0: 首钢园一高炉始于1919年，有着功勋炉的美誉，拥有百炼高温、百米高度、百年高炉等三高荣誉。首钢一高炉 Surreal 科幻乐园最大限度保留了高炉原有结构和外部工业建筑风貌。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现在的乐园的一个模块，叫做生态秘境。整个的环境有点像阿凡达的一个秘境一样啊，里边有我们的很多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项目，比如说 VR 骑马啊， VR 大摆锤等等。那很多中外的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在这里可以非常沉浸的体验。
0: 在乐园中最有趣的当属源代码基地中的 VR 人机对战游戏《西游降魔之起源之战》。只要戴上 VR 眼镜，就能化身为游戏角色，跟随齐天大圣腾云驾雾上天入海，通过层层关卡完成斩妖除魔之旅。
1: 整个呢 Surreal 科幻乐园呢，乐园里边有几十种这样可以沈浸的体验项目，90%以上的呢项目呢都需要佩戴 VR 眼镜来进行体验。那整个 Surreal 科幻乐园呢也是首个全沉浸式太空探索主题的科幻综合体。
0: 如今的首钢一高炉 Surreal 科幻乐园不仅是石景山区的科幻名片、网红打卡点，更是北京科技加文化加消费融合的文旅新标杆。从工业遗址到科幻世界，外观依然保留着钢铁熔炉造型的一高炉，内部上演着科幻场景的变革。
1: 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原来一高炉的炉心，那原来一高的炉心呢是有1000000度的高温，平常人是进不来的。那现在经过我们现在的改造，已经把现在的炉心改造成了一个消费的新业态，我们称之为炉心咖啡。那大家还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炉心的外壁也保留下了百年遗留下来的炉渣，那我们触摸的时候手上还有点发黑，现在是一种触摸历史的感觉。
0: 厚重的历史，奇妙的科幻体验，这座承载百年工业记忆的钢铁巨兽，如今正以科技在斑驳的炉壁上书写着全新的未来篇章。

近年来，文旅加科技越来越受到游客的欢迎。这座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南小顺胡同9号的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最近火了。

0: 创新科技赋能深具文化底蕴的前门街道，在这儿感受传统与现代交融带来的文旅新体验。
1: 游客，当你佩戴到 VR 眼镜的时候，瞬间让你一秒钟穿越到三维立体空间范围之内。在三维立体空间范围内，您看到的影像和您手上摸到的触感是一模一样的。从那扇门开启以后，游客行走过程当中，他会进行各项探秘，不管说是越火山、过独木桥、坐游船、坐马车，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0: 前门之夜科技体验馆是一个全感沉浸式大型科技体验空间。体验馆推出的国潮沉浸互动体验剧《游龙追月》，以民间传说为蓝本，结合北京鲜鱼口鲤鱼跳龙门的典故演变而成，讲述了中国传统节日庆典八月十五赏花灯解救游龙的故事。在这儿，玩家既能够感受到古代的历史文化场景，又能了解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为玩家呈现了唐风实景加真人演绎的沉浸式体验。
1: 在北京类似的项目并不多，我们这个互动体验呢，当您走进那间房，真真正正的回到了古代，在古代的装饰装潢装修范围内，您戴上 VR 眼镜，瞬间一秒穿越。
0: 在沉浸式体验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可以在空间里行走探险，还可以体验包括风、雨、火、漂流、飞翔等在内的九D互动特效。创新应用全球先进的 LBE 全感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出高品质沉浸式的历史文化体验新空间。
1: 它的 VR 的科技感是超强的，在建模的时候，为了让它达到 4K 以上的清晰度，所以面部的话呢，每一个棱角面都要达到越小越好，所以整个人体面部可以达到57000克面。
0: 细腻的建模，控制在一厘米以内的空间定位精度误差，每秒300次的数据更新频率 ，VR 加 AR 加 MR 影片制作技术和调试技术相结合，为游客提供了真实和虚拟融合的场景体验。借助于科技的能量，旅行的足迹不局限于当代，甚至可以跨越千年，破谜案、赏奇观。当科技和文旅联动，新场景让旅游妙趣横生，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容易走进游客的心里。老北京胡同遇上 VR 眼镜，百年高炉变身科幻战场，北京正悄悄玩起了科技 cosplay， 法海寺壁画在光影里活了，中轴线也能带上设备云端漫步，历史变成了能摸能玩的潮酷现场。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古今碰撞，玩转数字京城。
2: 飞起来了。
3: 上面好危险，那么高啊。
2: 已经到了太和殿的屋顶了。
3: 哇，全是石头。
0: 太和殿的屋顶，这谁能上呢？2024年，中轴线申遗成功，永定门、天坛、故宫、景山、钟鼓楼等等等等。中轴线上有什么能玩的呀？您可能比我们都门清。但是今天，咱们呢来到一处神奇的中轴打卡地。
2: 哎，这儿来一小猴子，好胖啊！这小猴子还会飞呢，真可爱。这是行石，太和殿旁边有一个铜刻，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日拱。
4: 你可以从任意的角度来观看我们整个这个中轴线建筑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游客不曾到过的角度。我们再可以升到这个太和殿的屋脊上面去触摸我们11个这个屋脊兽啊。

0: 技术能够一次性在同一个地点体验我们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大气磅礴。
1: 从南天门开始，跟随着北京城的建造者刘秉忠一起穿越中轴，向天法地以中为尊，展开一幅东方美学的长卷。
0: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夜晚的故宫，然后去体验整个故宫的一个规模跟建制。我们可以在钟鼓楼的这个上面去敲响我们这个24节气鼓啊，去体验这个时间与节气的一个流动。也有景山类似于天安门这种场景，去俯瞰整个天安门的广场。
1: 作为新质生产力与文博行业结合的标杆项目，看我天地中轴 VR 展是北京中轴线数字中轴系列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率先应用 VR 大空间定位、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的文旅体验产品之一。影院级的视听享受，超逼真的游戏式互动，让体验感直接拉满，身临其境，生动形象地了解中轴魅力。体验完大家都别着急走啊，文创区藏着很多惊喜。
0: 像这一个啊，就是我们房山琉璃厂然后做的这个航石，这也是大家在这个我们的 VR 内容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个航石，带领大家一起体验太和殿故宫的一个形象啊。故宫的琉璃瓦，精美这个琉璃的制品，中轴线的徽章，然后从我们北边的钟鼓楼一直到永定门，然后涵盖了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整个15个建筑群，
1: 让文化可感、可看、可玩。高科技数字孪生世界遗产，引入优秀文创产品和非遗品牌，进一步释放了潜在文化消费需求，丰富了高品质文化旅游。在北京还藏着一个超酷的宝藏地，法海寺壁画艺术馆，这儿的壁画被誉为不可不看的国之瑰宝。现存约236.7平方米的壁画各具奇妙，出神入画。壁画工笔重彩，采用叠韵烘染、沥粉贴金的绘法，历经近600年，至今仍旧金碧辉煌、光彩炳耀，被誉为明代壁画之最，在世界壁画艺术中呢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这儿，一度号称京城最难约的博物馆，为了保护壁画，曾经只能在昏暗的大厅里打着手电欣赏，但是现在它被数字技术完美呈现。
2: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是法海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叫做水月观音。那么法海寺壁画艺术馆呢，是通过这种数字的技术手段，将法海寺的水月观音呢进行了原大尺寸的复刻，并且呢将它的离地面积呢进行了下沉。
1: 一面巨型 4K 高清显示屏还原了大雄宝殿壁画，沉浸式光影数字化效果，让观众身临其境地在壁画艺术的世界中遨游。
2: 法海寺的水月观音呢，最为精美的呢，还是它身披的这件薄纱衣。那么薄如蝉翼，轻如纱，是我们对水月观音薄纱衣的形容。花瓣内呢，会绘制有48条丝线。那么这些丝线呢，我们采用了胎毛笔蘸着矿物质燃料白云母，那一笔一笔勾上去的。通过了数字影像的这种技术手段，将法海寺壁画进行一比一的复原，对法海寺壁画真迹起到了更好的宣传及保护的作用。
1: 360度环绕的球幕影院正在上演《梦法海》，堪称科技与艺术的神级联动。置身球形空间，二维壁画瞬间化作了三维动态场景，观众也仿佛穿越到了大明王朝，和法海寺的化身一起亲历祥云环绕、漫天诸佛的创作之旅。如今的法海寺壁画艺术馆成为了年轻人扎堆的京西顶流打卡地，全沉浸式数字化展厅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艺术科普课堂，跨界碰撞，让古老的艺术形式有了当代解读方式。运用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手段解读文物，让壁画活在了我们的时代里，也永生在数字世界中。

0: 在通州有一座森林书院，自诞生之起就火爆全网，成为未来图书馆的代名词。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北京城市图书馆的炫空间元宇宙体验馆。我们鲁迅先生哈正在跟读者对话。
2: 我鲁迅对于生活的理解，我更倾向于通过文字饮酒。于我而言，
1: 元宇宙里边有三个数字人哈，我们的鲁迅先生，我们的图图，包括我们的未来2022，三个数字人分别代表不同的方向。鲁迅先生呢，是把所有鲁迅先生的文集，包括他的相关知识给了鲁迅先生。我们的孩子图图呢，是学了所有的童话。我们的未来呢，所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书籍就是想给全部给了未来。所以呢，三个数字人有三个不同的性格。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认为我叫图图。今年8岁了，
3: 给我推荐一本书。
5: 考虑到未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我会推荐一本跨学科的经典之作《三体》系列。
0: 在这儿，读者可以设定自个儿的数字形象，与鲁迅、图图和2122交流互动，尽情探索知识的无垠边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图书馆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界限，不仅仅承载着纸质书卷，而成为了与时俱进、赋予阅读全新魅力的智慧空间。
6: 小图小图，我要找书。
7: 您告诉我查询的书名或作者。
6: 《红楼梦》，请介绍一下《红楼梦》。
7: 您可以参考一下答案。
0: 这里拥有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可用面积约为2.18万平方米，智能化立体书库可存放715万册图书，位列全国之最。仅需15分钟，就能在数百万册图书中啊挑选出指定文献，送到读者手中。万物互联，遍布山体阅览区的智慧桌面，是连接馆内各类智慧服务的中枢设施。
1: 人工智能呢，是来自于生活，取之于生活。我们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我们儿童用的学习台灯。读者有很多单词啊，或文字啊，认识Pad会告诉这个字念什么，怎么读。在Pad里边集成了很多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AI 阅读啊，包括我们的台灯调节呀。
0: 北京城市图书馆入选《Time 时代周刊》2025年度全球100家旅行目的地榜单。这是北京首个获此殊荣的文化地标，它的科技硬活其实无处不在。
1: 首先，你们看到旁边都是银杏树叶的这么一个美丽的建筑哈，我们也被称之为天花板级的图书馆。在这个银杏树叶中间呢，穿插着很多块玻璃，大家可以看到，玻璃是可以随着光线不断在流动，是为读者啊遮挡了一些多余的阳光。棚顶的后边呢，我们放了100多块光伏板，全年呢可以为一个建筑发25万吨的电。其实这也是我们绿色节能的一部分。
0: 144根银杏树干，837片银杏树叶，让森林书院充满灵动、自然、亲和的气息。唯美诗意的阅读环境与充满科技狠活的阅读体验完美结合，成为智慧时代年轻人阅读之旅的首选。北京的文旅加科技版图远不止于此。打卡北京，探索科技赋能，让京韵突破时空边界，将让您耳目一新。北京向世界展示着一座城市如何在古今对话中让文化基因永远鲜活滚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首先的关键词是再添铁证。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军侵华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日本执意推进再军事化，实属重蹈历史覆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2: 有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
2: 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3: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3: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端午假期刚过，接下来我们做个特别的盘点，有关交通安全，有关酒驾。
1: 端午假期期间，北京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3天共查获134名涉嫌酒驾醉驾的司机。
0: 我们先来关注北京丰台交警接警处置的一起交通事故。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

0: 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1: 你看，汽车本来是交通工具，然而因为酒精的作用之下呢，失控的汽车却又成了作案工具。事故现场和监控画面触目惊心，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2: 眼下正值酒驾违法行为的高发期，北京交警持续开展整治行动，态度非常明确，零容忍。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海淀交警的夜查现场。
3: 啥时候喝的？
4: 刚喝了一会儿。
3: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4: 对。
0: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5: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0: 端午假期三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三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关注直播打赏。
2: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打赏已经成为直播的主要盈利方式之一。然而，有一些直播账号通过低俗擦边、虚假人设等方式诱导，甚至是诱骗打赏等问题非常突出。部分平台的管理标准和尺度又不统一，所以造成了打赏乱象频发。
1: 这其中呢，又以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重点的受害群体。对此，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从打赏的规则、重点人群的保护、加大处置和曝光的力度等多个维度，对网络直播打赏进行全面规范。
6: 这个直播间嘛，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7: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6: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能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的，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就要叫你。这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瘾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 就送了。
7: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

0: 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下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自己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本质上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实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2: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0: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3: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0: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4: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不要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5: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6: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2: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1: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3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7: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8: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7: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特别关注特别的家暴。你说家暴就家暴，为什么还要说特别呢？因为家暴很多时候确实表现得很特别。
8: 最近一起发生在山东的案例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9: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儿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8: 赵大爷在离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到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呢能够感受。

0: 做得到啊，赵大爷的那份轻松和喜悦，同时呢也读出了这份喜悦背后的辛酸。赵大爷的个人遭遇令人同情，也映射出了一个庞大的隐形群体，家庭暴力与性别和年龄无关。
1: 此外呢，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家暴并不一定表现出按看得见的所谓的伤痕，精神上的折磨摧残，也就是所谓的冷暴力，也是家暴的一种。我们来关注相关案例。
2: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3: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陈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2: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3: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2: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3: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10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2: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3: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2: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3: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1: 刚刚这起案件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而我们知道精神侵害也被纳入到反家暴立法的家暴概念当中，并特别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这两种形式。
0: 那么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样证明？我们来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
4: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3: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4: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

0: 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1: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0: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1: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0: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了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1: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2: 说到特别的家暴，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重庆的一起典型案例。
3: 典型之处在于，这是一起将自残相威胁认定为精神家暴的案例。
1: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4: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5: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1: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关注了特别的家暴，再来关注特别的电诈套路。
3: 本想加价抢购演唱会余票，结果付款之后迟迟不出票，对方谎称填报的信息出错，诱导市民下载所谓的会议软件，还以资金退回测试为由，步步引诱当事人转账。
2: 幸亏反诈民警及时出手拦截。
6: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发卖也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 有这种云飘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7: 刘女士当即就加了对方好友，并被拉进了一个叫做全国各地还有余票进群了解的群聊，里面的内容也都与购票相关。
6: 大概就是问这个票价加多少钱，他就发这种置顶的这种，他都是这种链接，然后他说从这个链接里边咨询，我就点进去了嘛，然后从这里边我问了他，三张票是2340。
7: 接下来刘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扫描二维码进入了所谓的购票网站，一步步操作完成了付款，然而状态却始终显示待出票。对方告诉刘女士，这是因为她的操作有错误。
6: 为什么没有出票？她就给我发的这个截图，说我这个身份证信息都填了一位。后来我说，那我这个怎么操作退票？然后她就让我进行一系列的。
7: 随后，对方给刘女士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她下载一个叫做“智慧云”的涉诈会议软件。
6: 给了我一个这个会议号，让我进入到这个智慧云里边加入会议嘛。然后说那个有提交的这个资金有1亿，然后让我这个资产这个申请退回。
7: 此时对方再次提出了所谓的测试要求，
6: 让我先转一笔3块3毛6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啊，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7: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反诈中心了解到呢，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的增多，近期这一类虚假购票诈骗频发。
2: 警方特别梳理讲解了其中的话术和套路，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购票务必选择正规渠道。
8: 刚才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就是在事主购票的时候以信息填写错误为借口，在事主付款出现问题之后又要求事主进行资金测试才能退费，从而诱导事主按照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对事主实施诈骗。
7: 民警表示，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骗子的套路也在不断变换。
8: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7: 不仅如此，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发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声称有演唱会余票或内部票，部分歌迷购票心切，就私下添加对方为好友，随后对方便会提供虚假购票链接或发送钓鱼网站，诱导歌迷避开官方平台购票，一步步骗取歌迷资金。
8: 诈骗分子自称是黄牛，利用歌迷观看演唱会的急迫心理，诱骗歌迷高溢价购买其仿冒的假票，直至歌迷持票进场，发现购买的门票无法核验时，才知道被骗。
7: 民警也提示大家，观看各类演出，购票前务必要通过正规网站或官方渠道进行购买，一定不要轻信自称内部人员或提供特殊渠道的卖家。北京台报道。
2: 就在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警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3: 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超50%。
9: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
7: 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3个特点。
9: 第一， 技术升级快，从今年以来呢，出现了诱骗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的这种权限，骗取银行卡的密码和这个相关

0: 这个银行卡号密码之后呢，就这个自行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呀、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虚假购物服务呢，假借这个热门的这种门票商品及找中介服务等等这种的名义呢，实施诈骗。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1: 对此，北京警方会同各行业监管部门分析犯罪规律特点，提升风险监测、识别预警能力，同时建立健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联动劝阻体系，及时开展劝阻工作。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热线，听民意，解民忧。
3: 负责人就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审批等热点话题与市民进行交流。
1: 接听现场，市民刘先生咨询地铁17号线支线的开通事宜。
4: 昌平17号支线到现在也没有相关通知呢呀，这什么情况
5: 啊？因为昌平北部啊，交通的负荷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已经全面启动了17号线支线的这个研究，优化很多包括线位啊、站位啊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1: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居住在1994年拆迁建设的回迁小区，房产证至今没有办理。
6: 丰台前金湾小区您知道吧？为了配合西南四环路拆迁，建的这个回迁小区，已经30多年了，我们这房产证还没有下来
7: 啊。因为这个历史是确实比较久，项目呢又也是经过了转让，有特别是我们国有资产它的处置程序的问题，所以呢这块呢我们会加紧推进。
1: 家住怀柔区的市民朱先生同样是咨询房屋产权证办理的问题。
8: 对，房产证因为72户给办了，60户吧就是。可我们现在还有10来户，合同我们也签了，你不能老这么拖着呀。
9: 为什么一直没办了？刚才也初步了解了一下，因为涉及这几户吧，是他们建议就是或者要求是些涉及的这些房屋的这些费用，希望能由企业来出，企业同意坐在一起再谈一次，然后争取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1: 市民反映，家人住在石景山古城街道的一处回迁安置房小区，腿脚不便，没法出门办理房产证。
10: 就是家里有一个房本要办，然后本人去不了。
11: 专门针对这些腿脚不便的这些老年人，我们除了这个可以委托代办的服务之外，还可以上门服务。
5: 应该说啊，群众反映的诉求啊还是很广的，这对我们工作啊也是全方位的鞭策。我们是采取了市区两级各部门啊联合专班的机制，系统解决啊遗留了10年以上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3: 在前面的片子中呢，也提到了在当天的接听中，一位白女士反映家人腿脚不便，无法办理回迁安置房的房产证。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下午记者就跟随相关部门来到了白女士所在的小区。
12: 白女士就住在这个小区吧？
13: 对，就在这个楼里。
12: 目前老人是什么情况呀？
14: 主要是老人是瘫痪在床，出不去。
13: 是接走了吗？现在？
14: 对，现在跟我在西城住。
15: 老人是不是也比较着急这事儿？
14: 就是肯定的，没怎么跑过，也不知道流程。
13: 然后前期因为我们在他拆迁的时候办理入住的时候都协助了业主，然后其实在办理入住之后我们也是联系了业主，然后要需要他提供一些专业的手续，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办理产权证。但是因为他确实年龄比较大了，然后资料也不太齐全，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成，他有点着急想要赶快办。
1: 白女士所在的北新安回迁安置房项目是石景山区重点民生工程，共有约4000名业主。像白女士这样因个人原因材料不全而未能办证的情况并非个例。
16: 咱们北新安项目相当于好办的，然后愿意办的都已经办完了，咱们现在面对的可能更多就这些就因为各种原因过去不太愿意办证了，建议咱们上门服务。你只有上门以后了解他家真实的诉求，才能有针对性的

0: 去解决他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办理回迁房的房产证需要四个部门的审批，那么如何办事高效，让群众少跑腿呢？
3: 在帮办代办的过程当中，四级联审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把便民服务送到家。
1: 不动产权证的四级联审机制涉及开发企业、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区住建委、区人民政府四个主体，由开发企业牵头，代办人收集整理居民办证材料后，依次报送部门逐级审核。
4: 我替这个房主吧，搞这些手续，他这些手续办起来，权证还是有一些复杂的，因为他涉及的这些部门比较多，所以说办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经过四级联审后，企业委托代办人协助白女士整理授权委托书、拆迁协议、契税单、购房合同等材料，随后代办人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申请产权证核发。
5: 我刚才核查了您的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办这个业务的申请书，权利人这儿签房主的名字，然后底下代理人签您的名字。
6: 然后说一下那个产权人的身份证号，这有个数字，然后说一下。
7: 除了像今天这样的由代办人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公众的实际需求，由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到家里、到医院提供上门的服务，把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关心关怀直接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边。
8: 如果您不方便呢，我们可以安排人这个帮您办。
9: 房子拆了，非常的渴望得到这个证，本来觉得挺麻烦的一件事儿，现在呢觉得很清晰了，我们就心里特别的踏实。
1: 北京台报道。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5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另外呢，怀柔、延庆两区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
3: 我们再来关注安全度汛，防汛准备工作如何做得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战演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学几招实用的防汛救援技能。
11: 围绕汛期实战实用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绳结、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吸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6个培训科目。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在掌握了卫星电话的使用操作后，进入了实用绳结的教学环节。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12: 这要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11: 洪水来临，我们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12: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的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

0: 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一水吹不响的。
1: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掌握这三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的你也能够自救。
0: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1: 除了自救，如果你身穿救生装备，要在水中救人怎么办？也是有一套专业动作的。
0: 所有救援的时候都是从后方绕行，他还在这儿，那我蹬开以后，我就绕个半圈，绕到后边。如果还遇到挣扎那种人啊，你不要靠近你就救他了，啊，左脚脚尖勾左腋下，右脚脚尖勾腋下，这样勾着他，啊，这个手再往后滑，严格的带上岸。
1: 北京台报道。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身边不请自来的北京新市民，
6: 说的是那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野生鸟类，真实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他们就在您身边。
1: 近日有市民发现，回龙观东大街与科兴西路十字路口有两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在通信基站上筑了巢，还孵出了一窝幼鸟。消息传开，每天都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架起长枪短炮，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仰头寻找猛禽的身影，没有人去惊扰幼鸟。
7: 它在一个是交通十字路口做窝，而且成功的繁殖出四只小鸟。是他们发现这个红隼就在他们周围，还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这是经常听见鸟叫，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在这儿，在这儿他们成家生孩子了。”
1: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环境安全，干扰较少，它们往往会回到同一地点繁殖。这个路口今后可能年年会迎来这户老邻居。如果说红隼安家街头还是新鲜事儿，那大兴地铁四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的场景则让市民早已习以为常。常年通勤的乘客都知道，这个地铁站很招燕子，站牌上、出入通道的监控摄像头上都有燕子筑巢。
8: 它这个站为什么燕子多呀？因为它这个站嘛，正好是有一个大的敞口啊。再看一下敞口，这个敞口呢，正好是对着天桥，啊，对着天桥。然后敞口里面呢，就是个商场，所以这块通风特别好，通风特别好呢，燕子在这做窝呢，来回飞啊，就是这块，而且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所以燕子在这儿做窝是非常的合适。我能看到一个就是人和这个动物非常和谐的画面在这里。
9: 反正行人也没啥影响吧。
8: 嗯，
9: 然后它还有个地方能够，燕子还能有个地方栖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8: 哎，这一波有几个燕子呀？
10: 有五个吧，四五个应该是。
8: 四五个哦。
1: 记者询问了保洁人员，大家都说不会清理燕子窝，这些燕子每年都会返回，有的在原位住下，有的另搭新窝。如果发现有人试图伤害，工作人员会及时阻止。
8: 打扫卫生有影响吗？
10: 那肯定的有，你这鸟屎我们食堂里就弄。
8: 哦。有鸟屎啊，但是您不在意是吧？
10: 啊，您等。
1: 从猛禽到候鸟，从街头到地铁站，它们不再躲着我们，而是大大方方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们用翅膀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投下了一张信任票。北京台报道。
5: 是啊，正像刚才报道中所说，这些不请自来的新市民其实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物证，也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改善。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生物多样性是越来越丰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公园里的荒野自然带。
6: 在那里呢，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让植物自然生长，让动物有家可归。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城市里的这些野性角落。
11: 这片区域整体面积有37.5公顷，水域面积呢是17.3公顷。
1: 在绿心公园的东南侧，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湿地公园。与常见的城市公园不同，这个公园特意减少了人为修饰，精心构建出了开阔水面、溪谷、漫滩、苇荡等多种湿地类型。
11: 像前方的这块开阔水面呢，它更适于游禽在这里生活。像我们熟知的鸭子啊，它们会在这里，因为游禽呢，它的起飞降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深处呢是浅滩，浅滩呢更加适合和社禽的生活。
1: 这个湿地公园还塑造丰富的湿地风貌，为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
11: 其实除了这些浮出水面以上的植物呢，在水下还有一些沉水植物这样的呢，它会在水下形成一些空间，适合鱼类和底栖生物的栖息繁衍。鱼类呢还是这些鸟类很好的食物。
12: 然后远处呢，咱们看见呢是这个昆虫旅馆，也是用一些这个咱们的枯枝啊。
1: 在北京东六环外的张家湾，有着一片20000余亩的林地，林场工作人员在这里想方设法留野，给野兔留一丛乱草，给鸟儿留一棵歪脖树，给刺猬留一堆枯枝落叶，用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2: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水源，这就像这样的湿地，然后呢，同时还为这个野生动物种植了一些食源植物，包括有这个山楂，然后同时，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山杏啊、海棠啊这些。
1: 护林员特意把修剪下来的树枝、石块、树叶堆在一起，形成本节式堆，在林间搭建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打造小微湿地，林场因鸟种树，引导野生动物回归林间。2021年以来，北京已在城市公园、林地中营建了558处自然带，在城市里特意保留荒野，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植物自然生长、自然演替，把人为干预降到最低。
13: 北京是切实履行“北京是你家，也是我的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公正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多元化。
1: 生态修复不是把城市变成大花园，而是在适当的地方留出不被打扰的空间，也是在给城市的未来留足弹性。北京正在用行动证明，一座超大城市不仅能容纳高密度的人口，也能容纳丰富的生命。北京台报道。

0: 每一次正确回收或是误，同学们都能获得相对应的奖励，探币。
1: 在大兴区第八小学的校园里，一场以探币为主题的校园情景剧正在精彩上演。原来积攒探币已成为校园里最潮流的绿色风尚，文明光盘、杜绝粮食浪费、垃圾分类都成为同学们积攒探币的重要途径。
2: 有光盘了，我给你扫一下脸。
3: 在多少分？
2: 一共是八分。
1: 学校还细化了各类低碳行为的碳币积分标准。
2: 如果是光盘行动，他光盘了的话，我会给他扫脸，一共是八分；如果是步行，他是二十分。
1: 还有，如果正确垃圾分类的话，也会积攒八分。在定期举办的特色碳币节，同学们可以把积攒的碳币自由兑换各类物品。
4: 我目前碳币本学期的话是已经有3000多的碳币，旧魔方还有书，
5: 换了一个新的铅笔盒，还有一盒切纸，我觉得非常好看。
1: 除了日积月累的低碳行动，校园里还随处可见绿色节能设施。
6: 根据孩子们的建议啊，咱们光伏做成太阳花的形式放在咱们那个花坛当中，都是给这个喷泉供电用的。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光伏座椅最新的一代的这个产品，上面呢是微风发电系统，那么这个亭子上面您看

0: 看到的就是光伏板，它随时的可以接受太阳光，转化成电能。您看座椅里面放的蓄能的电池，孩子或者家长来了以后可以去充电，储能以后可以既休闲又娱乐。这些教学楼上面的光伏板都是我们自2021年以后陆续建设的，它所发的电已经能满足我们学生日常生活用电，也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学生用的电都是光伏的绿电。
1: 学校将低碳理念、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到了学校的课程中，
2: 是把我们的绿色低碳教育融入到我们的国家课程、社团课程、实践课程，包括我们的原学课程等，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绿色低碳的行为的好习惯。
1: 学校就正在举办生态文明我在行动绿色低碳 AI 赋能创意展颁奖活动，
3: 除了大兴区碳中和联盟这60所学校参加，包括高校参加之外，有135所学校参加。因为这个比赛它是分成几块，用 AI 作画，有这个小制作，制作的一些作品。这个目的和初衷呢，就是将来他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低碳人士。
1: 活动中，同学们积极展示了自己变废为宝、低碳创新的实践作品。
4: 它的名字叫做太阳能水肥塔。然后呢，我们用了一个废弃的塑料箱子和一个废弃的 PVC 管，还有一些 3D 打印的小物件组成的。我们这个底下是营养液，然后从这个太阳能往这里供电，然后就可以从这个水泵往上抽。
5: 这个是我们大兴八小建模社团所制作的投石车。2019年，投石车项目取得了国赛一等奖的好成绩。这个是废弃的 PVC， 它的那个材质相对较硬，可以适合做我们车身。这个呢是我们废弃的水管，然后呢这个是自行车上那个车条。
6: 这些花是从学校春天时掉落花，我们把它制作成了干花，粘在了一个快递纸箱上，给它裁剪好，粘上去就能变成一幅美丽的画框。
1: 其实这种垃圾减量、节约低碳的氛围已经遍布整个校园。老师指导小宣讲团的学生们练习如何做好垃圾分类主题宣讲。劳动实践课上，师生在用厨余垃圾堆肥。在大兴八小，垃圾减量和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学、可做、可感的生活日常。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正在举办，而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戏剧进校园。
7: 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家近日走进了北京四中，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专业深刻、内容丰富的戏剧名师公开课。
8: 是熟悉而又可怕的黑制服在夜色中突然的出现在我面前。
9: 经典剧目片段赏析结束后，话剧《哥本哈根》主演李烨、吴卫东结合剧目幕后故事，生动讲解了作品的创排历程，独特艺术魅力。
10: 里面有一些是物理的一些知识，原子弹是怎么做出来的，玻璃二象性啊，有很多知识点，包括我演的这个角色海森堡，它的不确定性理论，其实是我们很多初中、中、高中物理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所以同学们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更容易带入。
9: 沉浸式的戏剧分享过后，现场互动实践氛围热烈。北京四中云集话剧社的学生们精彩演绎了经典话剧《日出》片段，展现出良好的戏剧素养与青春风采。
11: 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于我们在四中校内让孩子们有这个所谓戏剧教育这样的一种实践，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校园，或者是把更高端的专业团体然后引到四中来，开阔我们的眼界，然后同时呢对我们学校的戏剧教育它也是一个助力。
9: 活动不仅让大家深度领略了话剧艺术的独特风采与无限魅力，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热爱艺术、探索美好、感悟人生的种子。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已陆续推出《大侠吕留良》《长安十二时辰》等多部优秀剧目，系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至8月。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泰国的治愈系电影《新犬相随》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映礼，
7: 主题是谢谢你我的小狗。
9: 影片以一只拥有桃心粉鼻的小白流浪狗

0: 的视角横跨十年时光，串联起他和不同主人温暖治愈的相遇故事，打破传统狗狗电影的煽情套路，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诠释狗狗用纯粹爱意治愈人心，给予主人温暖力量的双向救赎。在漫长的流浪时光里，这只小狗拥有过米饭、布朗尼、小雪三个名字，它用无条件的陪伴治愈身处人生困境中的人们。
1: 这部电影只有一个初衷，就是对毛孩子的爱。我自己就会养小狗狗，也会救助流浪狗，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通过我的电影能够告诉大家，让社会上的人一起行动起来，去救助这些毛孩子。
0: 过往擅长打造天才枪手这类紧张悬疑题材的他，此次毅然转型温情治愈赛道，创作灵感源于泰国街头流浪犬的真实生存现状。片中饰演主角的小狗小雪，更是他在拍摄前亲自救助的流浪犬。他希望透过细腻温柔的镜头，捕捉当代人的孤独与焦虑，打破大众人类单向救助小动物的固有认知，真正诠释人与毛孩子互相陪伴、彼此治愈的内核。
2: 这部电影主要的主角是小狗狗，所以我在准备这部电影时，所有的场景、所有的人员调配都要围绕着狗狗来进行，感情也是如此。所以所有的演员都要提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能让狗狗演员呈现最完美的状态。
0: 主演金杰特·瓦塔纳辛则分享了与小狗演员合作的独特体验。
3: 这是我第一次和狗狗有这样的对手戏，每个人都说跟动物或者跟小朋友拍电影是非常难的，确实非常难，剧组成员都在很用心地和狗狗们培养感情。
0: 影片6月26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近日由中宣部孵化、甘肃省委重点扶持、国家电影局正式立项的重大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启动仪式，暨南梁精神分享会在京隆重举行。知名影视演员冯恩赫、高宝宝、陈友旺、王艺伦、李江、东阳、陈威等文艺界代表出席。作为国家级重点红色文艺项目，上南梁将以真实历史为依托，以精品创作为准则，用情讲好西北红色革命故事，立体诠释南梁精神的时代内涵，全力打造一部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新时代红色主旋律影视精品。
4: 电影院里除了看电影，当然还可以看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大家当然不会错过。
5: 目前北京很多影院都可以预约放映世界杯比赛，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氛围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6: 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您会选择在哪里看球赛呢？您看看我是在哪儿？哎，我现在呢是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跟这么多的球迷一起来看比赛，感觉真是太沉浸了，我仿佛是一下子到了球赛的现场。
1: 进影院看世界杯更近、更燃、更过瘾，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搭载影院配备的超高清全景声环绕音及大画幅的银幕，本次活动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7: 在电影院肯定是我觉得气氛更好，球迷更多一些，
8: 很惊艳啊，这种视觉的效果，还有空间的效果，还有这个气氛，
9: 大家一起看进球的时候可以一起欢呼，
10: 和大家一起看就可以感觉同悲同欢吧，然后在电影院看球赛更加有氛围感，
11: 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带球跑位，而且还能看见他们的基础动作回家练。
1: 您需要留意的是，预约放映形式与传统电影票模式有所不同，每场影院观赛均设有最低成团人数，若购票人数达到最低成团人数，观赛场次即正常开启直播，若未达标，系统会自动退票，票款原路退回，观众不用担心买了却看不上。而且本次活动期间，不少影院设置了最低两人即可开团的便捷条件，中影预约放映特别联动中影电影通、京东电影等大型票务平台分别开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专区。本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同时怀柔、延庆等区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5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5: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对，那今天呢也是北京中考的第一天，在这里祝福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好，接下来来关注今天早晨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今天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具体预报呢是今天早晨是有轻雾的，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还是大家熟悉的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这两天，新疆且末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的天气。昨天10:48，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6月22号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1: 22号上午11:42，广西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执勤警力在沿河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的时候，在金城江区垦望桥附近的龙江河面上发现了一名落水群众。执勤民警立即向分局指挥中心汇报，并第一时间联系消防救援队伍协同处置。
3: 当时龙江河正受洪峰过境影响，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汹涌湍急。上午11:58，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12:20，落水女子被成功救上冲锋舟。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1: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今明两天举行，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了1.5万人。250个考点将温馨、科学、高效贯穿入校后考考试全流程，全力地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我们的记者白雪薇呢，此刻就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劲松分校，我们来连线一下雪薇。雪薇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4: 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初中校区考点校的门口，此刻呢距离语文第一学科开考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此刻正是学生们入场的时候，大家通过镜头能看到我们学生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往考场内走去。学校呢今年这所学校的特点呢是较以往增加了4个考场，去年是18个考场，今年是22个考场，人数呢参考人数也是首次突破了600人，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这个组考的人数的新高。那么在这样一个人数比较增加的情况下，学校都做了哪些的这个组考的优化呢？在我身边呢是学校的负责人，考点组考的负责人李威校长，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李校长您好。
5: 哎， 大家好，我们这个考点呢今年是有600多位考生，所以人数呢比较多。那么为了保证学生呢能够快速的入场，那我们设计了两条通道，一条通道呢是无包通道，一条通道呢是需要存包的通道。那么考生呢进入到我们的考点里边之后呢，存完包之后呢，我们也加大了安检的力度，我们增派了5位老师进行安检。那么学生安检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封闭的候考区。那么今年呢应对我们考生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提前呢对我们的考场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包括我们的教室里边的空调的清洗排查，也包括我们的课桌椅的调整。那么我们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呢老师会提前的把我们的窗户打开，然后进行通风，确保学生呢能够在一个特别清新的环境中进行考试。那么这次考试呢咱们进行了2次的这种安检，一个呢是进入我们的封闭区之前的安检，另外一个呢是学生进入到教室之前我们还有2次安检。那么我们的所有的教室楼道和我们的卫生间都安排了屏蔽仪，那保证呢我们在整个的全程过程中手机是没有信号的。那么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呢保证我们的中考的公平和公正。那同时呢
6: 那李校长，那你看考生们现在马上进入考场了，今天第一门学科是语文考试，您在最后您看看给我们考生送几句祝福的话，有没有什么想对考生说的？
5: 我觉得今天呢祝愿咱们所有的老考生呢能够沉着冷静，认真作答，落笔生花，圆梦中考。
6: 好的，谢谢李校长。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今年的初三的这个考生能够在考场当中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继而呢迈入理想的高中。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第一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学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现场的这种气氛哈。今年中考，北京警方呢也是开启了全方位的护考模式。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周思彤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思彤，早上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时间呢距离第一门语文8点开考呢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呢考生基本上大部分考生已经入场。那今天早上6点多来到这里呢，我就看到民警和辅警呢就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开始忙碌，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为了方便这个送考车辆，同时呢确保社会车辆通行呢，在道路中间是码放了锥桶，同时呢在道路旁呢还设置了前方考场禁止鸣笛车辆绕行的这样一个提示牌，一方面呢是确保考试期间考点及周边的秩序良好，同时呢大家也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考卷保密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我身边的严警官，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中考试卷的这个保密情况和高考一样吗？
9: 好的，没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北京中考试卷的全流程的保密标准，执行于高考同一套的最高规范，可以说呀，没有任何差别。考前呢，围绕试卷的命题安全啊，北京警方组织力量，会同教育、保密等部门，对中考的命题工作区域啊，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检查，严密试卷的命题存放等场所的这个硬件防护措施。同时呢增派警力啊，强化了对试卷命题工作区域外围的这个整体的巡逻防控。在此基础上呢，北京警方会同教育部门强化的

0: 我们这个安保标准呢也是比照高考，我们朝阳分局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力保障本次中考这个顺利进行。首先呢，我们这个对每个考点周围的这个安保力量进行定人、定岗、定责，加强对考点周边的这个治维护和人员引导工作，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考生入场工作。其次呢，我们也是最大化的部署警力，对考点周围进行巡逻巡视，然后积极响应考生的求助。最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发动了这个朝阳群众和这个志愿者等有生力量警民协作，共同护航本次中考。
1: 好的，谢谢您。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在中考安保工作启动以来呢，北京警方已经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业务。同时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远端的这个移动警务车也是在现场设置的这个户籍服务台，在全市每个考点外都有这个户籍服务台。那考生如果在考前呢临时发现这个身份证丢失损坏，或者是没有带的情况呢，可以现场找民警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又做身份证明进入考场。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国际方面，23号，日本在野党再次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抹黑门事件做出的回应表示不满，并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亲自到国会作证。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及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
5: 据报道，日本多个在野党认为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提交书面声明来回应其牵涉的抹黑门事件，这等于是放弃了向公众解释和寻求理解的职责，是对国会审议程序的愚弄。在野党再次提出必须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到国会亲自接受质询。
6: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してそれをもって何とか答弁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委員
7: 長、後藤君、
8: 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5: 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和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保护美国的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9: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

0: 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至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以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说，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0: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3: 巴赫雷尼当天在日内瓦接受记者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4: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
3: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
2: 赫马提在接受采访时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表态回应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说，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赫马提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已设立以犁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
2: 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该官员表示，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

0: 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另据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美国举行。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1: 欧洲多地高温天气持续，23号法国迎来1947年以来最热的一天。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或将刷新6月的记录。意大利十多座城市23号处于高温的红色预警状态，而西班牙多地也将持续高温。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23号再次就高温天气召开应急会议，他在会前披露，6月18号以来，法国共有40人死于溺水。目前，法国气象局已将54个省级行政区划列为高温红色预警区域，约占该国面积的一半。
3: Bah oui, totalement. Là, on avait le droit à un jour supplémentaire de télétravail, mais vu que j'ai pas la clim chez moi, bah je me suis dit, bah moi, clairement, je prends même pas du tout télétravail cette semaine parce que justement il y a la clim au travail, donc j'en profite.
2: 23号，英国部分学校提前放学，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破纪录高温天气。22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有史以来第二次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24号至25号，包括伦敦和伯明翰在内，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将遭遇高温天气。在意大利，该国卫生部23号将首都罗马、米兰等15座城市纳入高温红色预警范围，24号将增至16城，25号增至17城。由于空调使用量激增，米兰等城市遭遇停电。23号，西班牙气象局对几乎所有地区都发布了高温预警，部分地区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西班牙气象部门预计，安达卢西亚等地的气温将达到44摄氏度。
4: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这会儿京城有轻雾出现，西部山区以及平原地区的部分地区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在2到5公里之间，部分地区仅有1公里左右，早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0到22度之间，其中城区的气温是22.1度，而北部山区延庆站点的气温稍微低一些，为19.6度。今天上午京城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请考生和家长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随身携带雨具，合理规划出行。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雨打扰，后半夜天空云量偏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而山区稍微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那说到天气啊，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急躁，但是火气再大也要压一压，千万别冲动，因为一时的坏情绪很可能酿成悲剧，甚至引来牢狱之灾。接下来这个案件就是如此，夏某和刘某呢都是同一家物业公司的员工，是同事，因为夏某的一句话，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造成刘某鼻骨骨折。但是谁也没想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刘某不幸离世，一句辱骂的话演变成一场大冲突，最后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结局。检察机关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了公诉，但是夏某并不认可，说打斗都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刘某的去世跟打斗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事发时的视频以及检察官办案的经过。
6: 你打的。
7: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倒地不起，而打人者就是这名穿蓝色上衣的男子， 他是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
3: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7: 夏某说，当物品都搬得差不多时，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
3: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7: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3: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7: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让这起案件也变得极为复杂。最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8: 对于整个过程，只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3: 就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他打成的那个轻伤二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9: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直接原因。
3: 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10: 曾经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11: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那个人对我记得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这是。
7: 检察官还告诉我们，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3: 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
12: 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7: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目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9: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1: 我们再来关注，前不久一天深夜，王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报警，说他开车去打球，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不见了。民警调查发现，这还真不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13: 那今天可有可能来这边双井这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14: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13: 他叫的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
15: 现在能把车叫醒吗？
14: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远，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15: 是你说吗？你再看看。
14: 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13: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把别人车开走了？
15: 清醒了吗？
16: 你开的是？
13: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16: 是代驾开的。
15: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赔了。
14: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1: 有一句话叫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是鼓励职场人的，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那就吓人了。比如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那就很可能真的拼上性命了。我的同事孟湘云在丰台区的建营路口观察发现啊，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啊，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3万天必须闯一闯，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得原地转圈，也有可能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咱们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

0: 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直接拿给那些刚刚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感受呢？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2: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3: 是是，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4: 这以后绝对是这是一个教训了，这个
2: 绝对是个教训，是吧？
4: 对对对，
2: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4: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
2: 这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5: 嗯，危险。
2: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5: 那您就差一秒钟，他还是两秒钟。
2: 就是这最头这一秒两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下午4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2: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这一两秒没事儿。
5: 他那边是红的吗？他
2: 那不行，那万一人家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是得看信号灯的，
3: 对
2: 吧？
3: 啊，
2: 对，侥幸了，对吧？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3: 对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注意。
2: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吧？
0: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肥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呢，是对货车司机师傅的提醒。一些货车司机啊，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路面移洒。针对这个情况，多部门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移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5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移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地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移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6: 后移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啊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0: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三起移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移洒都能化险为夷，移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4: 他这个飞起来了，没砸上来，我还好没砸车人，直接没有了。
7: 这东西哪里来的？
4: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0: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疑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疑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疑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九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7: 养家糊口以后就
8: 那别装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把他的绳给拽了。
0: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8: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路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
7: 是。
8: 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吧？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那你这自动棚不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7: 对，
8: 多大个缝啊，对吧？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7: 是是。
0: 货车疑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儿。
8: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四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两起，货物脱落扬洒是一起，还有一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0: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下车辆违章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8: 你现在这两辆车整改完了没有？
9: 整改完事了，
8: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扬洒这个事儿，分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棚部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这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9: 对，
8: 是吧？
9: 是的。
8: 你下回你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两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0: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疑洒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10: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呢，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布啊进行一个处置，就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0: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以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疑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换一个话题。最近呢，北京多发雷电、冰雹、大风预警，山区天气条件更为恶劣。即便是这样的天气，有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冒险攀爬野山，结果差点遭遇意外。
9: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

0: 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被困女子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她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1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1: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0: 一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2: 你站下面，
3: 哎，走，
4: 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坚持住，马上到了。
0: 历经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结伴而行。山景虽美，生命更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5: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6: 是，丞相。
5: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7: 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获悉，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这是北京首次将安宁疗护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
8: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1200元。
9: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一级护理、二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8: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9: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中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10: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西坛呀、 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8: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0: 这是什么颜色？橙子。
1: 橙子。
2: 认知水果，似乎两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治疗，安宁疗护的诊疗费用很少，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在这次新规中，这些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在安宁疗护中心，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的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3: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2: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台报道。
4: 安宁疗护是为恶性肿瘤晚期、多器官衰竭等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等综合的医疗服务。核心呢，不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全力的保障患者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北京已经实现了区级安宁疗护机构的全覆盖，但是不少家庭呢，因为持续照护、用药、床位支出的压力，陷入了想送至却承担不起的两难境地。
2: 这样的背影让我们很是心酸。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搀扶着他患病的妻子在安宁疗护中心里走一走。41岁，原本是生命最璀璨的年华，但是今年上半年，妻子由于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5: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2: 胃癌、卵巢癌晚期，这对于41岁的女性来说是重大精神打击，病情迅速发展，吃不下任何东西。如今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嶙峋，头发也掉了很多，血氧低，
5: 每天费用1000多，在这儿这6万多是这20来天吧，差不多20天的费用。
2: 20天前，他住进了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这里住着很多和他一样处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1天1000多元，是住在安宁疗护患者的花费平均值。
6: 生命的后期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经济负担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他不走这个ICU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花费很大的。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7: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温馨的角落，这些都是病人的家属所写的手写信，其中有这样一封，写道：希望像母亲一样伟大的爱能够笼罩这个世界。这次安宁疗护进入医保，也是让生命最后的尊严不再被费用阻隔。
4: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6月15号，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了随身随办的服务模式。最近几天呢，首批药品进入了北京市场，未来患者心心念念的新药将更快地出现在市场上。
2: 这款治疗血液肿瘤的处方药是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申报系统开通首日完成的提交。3天后产品获批，如今药品已顺利进入北京市场。
8: 几乎我们每年都有新的产品会申报审批，那么既往呢，大概这样的一个周期呢会是1月为单位来计算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谈到了仅用了3个工作日的时间，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整个办事效率一个提升。